金子英指出，中国共产党伊通满族自治县第九次代表大会开幕以来，在全体与会代表的共同参与、通力配合下，本次大会圆满完成预定的各项任务，顺利收官，成效扎实，整个会议过程严谨有序、务实高效，明确了今后一段时间全县发展的主攻方向和工作重点。 各项部署精准务实、贴合实际，为伊通各项事业持续健康发展蓄势突破筑牢了思想根基，提供了行动遵循。金子英强调，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迅速行动起来，把学习贯彻本次大会精神作为当前重要政治任务，第一时间组织分层学习、全面宣讲、深度解读。 精准吃透会议精神实质，把握核心举措，落实工作要求，推动会议精神层层传导直达基层，入脑入心，切实把全县上下的思想共识和工作力量凝聚到县委工作安排上来，推动大会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落地落细，践行见效，确保伊通经济社会各项事业持续提质增效，实现晋委争先。 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乐曲声中胜利闭幕。听众朋友，这期的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史洪波，录音合成：徐亚楠，播音：小红。伊通满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专题节目。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秋季气候转凉，昼夜温差增大。 且开学季人员流动密集，流感、诺如病毒、感染性腹泻、手足口病、肺结核等传染病进入到了高发季。本期专题和您聊聊秋季传染病预防知识以及措施，欢迎收听。常见秋季传染病及核心特点，首先我们了解不同传染病的传播途径和典型的症状。 能帮助我们更早地识别风险，做好相应的防护。流行性感冒，流感由流感病毒引起，传染性极强，主要通过飞沫和密切接触传播，症状比普通感冒更严重，常表现为突发高热，指的是39至40摄氏度，头痛，肌肉酸痛乏力，部分人伴随着咳嗽。 烟痛病程通常为1到2周，像老年人、儿童、慢性病患者容易引发肺炎等并发症。诺如病毒感染性腹泻，秋冬季节高发，尤其在学校、幼儿园等集体单位容易爆发。病毒通过污染的食物、水或接触传播，潜伏期非常短，12小时至48小时。 症状以呕吐、腹泻为主，部分伴随腹痛、发热，多数患者1到3天可自愈，但是像儿童、老人可能因脱水需就医。手足口病多发生于5岁以下儿童，由肠道病毒引起，通过接触患者的唾液、疱疹液、粪便或污染物品传播。典型症状为手足。 口腔出现皮疹或疱疹，伴随低热、咽痛，多数像1周左右即可痊愈，少数重症患者可能会出现神经系统的并发症。肺结核由结核分支杆菌引起，主要通过飞沫传播，是秋季需重点警惕的慢性传染病。早期症状。 不是很明显，常见表现为长期低热、午后明显盗汗、乏力、咳嗽，持续2周以上，痰中带血，如果不及时的治疗，可能损害肺部的功能，甚至传播给他人。普通感冒多由鼻病毒、冠状病毒等引起，传染性比较弱，主要通过飞沫传播，症状以鼻塞、流涕、咽痛、低热为主。 一般5到7天可自行恢复，免疫力比较低的人群容易反复感染。通用的预防措施筑牢基础防护线，无论是哪种传染。

染病，切断传播途径，增强自身的抵抗力，都是核心的预防逻辑。首先，第一点，做好个人卫生，阻断接触传播，这是最直接的防护手段。饭前便后接触公共物品，如门把手、电梯按钮、扶手后，必须用肥皂或洗手液、流动的水进行洗手，揉搓时间不少于20秒。咳嗽、打喷嚏的时候，用纸巾或者是肘部遮挡口鼻，避免飞沫扩散。不随地吐痰，用过的纸巾及时扔进带盖的垃圾桶，避免病毒污染环境。第二点就是保持环境卫生，减少病毒的滋生。定期开窗通风，每天至少2到3次，每次30分钟以上。利用新鲜的空气稀释室内的病毒浓度，尤其在教室、办公室、家中等密闭的空间，每周对家居办公环境进行清洁消毒，重点擦拭门把手、桌面、开关等高频的接触部位，可用含氯的消毒剂，如84%或者是75%的酒精。集体单位需加强食堂卫生的管理，确保食材的新鲜，餐具消毒，防止诺如病毒通过食物进行传播，增强免疫力，降低感染的概率。免疫力是抵制病毒的天然屏障。保证充足的睡眠，成年人需要7到8小时，儿童青少年需要8到10小时，避免熬夜导致免疫力下降。均衡饮食，多吃富含维生素 C 的新鲜蔬果、优质蛋白和全谷物，少吃辛辣、油腻、生冷的食物，减少肠胃的负担。坚持适度的运动，根据年龄选择适合的方式，如儿童可跳绳、跑步，成年人可快走、瑜伽、游泳，每周运动3到5次，每次30分钟左右，增强心肺功能和抵抗力。减少聚集，规避高风险的场景。传染病高发期，避免去人群密集、通风较差的场所，如商场啊、游乐场、KTV 等。如果必须前往，需规范戴好口罩，并减少停留的时间。学校、幼儿园等集体的单位，如果出现同学或者是同事感染了传染性疾病，应配合做好隔离观察，避免交叉感染。及时接种疫苗，建立主动防护。疫苗是预防部分传染病最经济有效的手段。每年9到10月是流感疫苗接种的最佳时机。老年人、儿童、慢性病患者、医护人员等重点人群应优先接种。5岁以下儿童可按程序接种手足口病疫苗，降低重症的风险。新生儿、青少年、老年人、免疫力比较低的人群，根据医生的建议接种卡介苗或其他相关的疫苗。针对性的预防方案，精准应对不同的传染病。除通用的措施以外，针对不同传染病的特点，需强化特定的防护手段。流感与普通感冒预防，区分流感与普通感冒。如果出现突发的高热、全身的酸痛，且周围多人同时发病，可能是流感，需要及时的就医，避免自行用药，延误治疗。普通感冒症状比较轻，可通过多休息、多喝水有所缓解，无需过度的依赖药物，避免盲目用药。流感由病毒引起，抗生素对其无效。如果确诊流感，医生可能开具抗病毒药物，如奥司他韦，需在发病48小时之内服用，效果最佳。诺如病毒感染性腹泻的预防，加强饮食饮水的管理，不喝生水，饮用水需烧开后饮用，不吃生冷未煮熟的食物，尤其贝类、海鲜。诺如病毒容易在贝类中附集，未煮熟可能导致感染。集体单位食堂需严格把控食材来源，避免采购变质的食物。感染后做好隔离与消毒。如果家人或者是同事感染了诺如病毒，需居家隔离至症状完全消失后3天，避免带病上班或者是上学，
患者呕吐物、排泄物需要用消毒剂覆盖处理，作用30分钟之后再清理。清理时需佩戴手套、口罩，避免直接的接触。听众朋友，这期的专题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翟玉梅，录音合成徐小凤，播音海峰。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乘风逆荡，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之前两期的节目里啊，我们为您回顾了青帮的由来和演变的历史。当时间来到20世纪初，折风气之先的上海日渐繁荣，青帮势力也在这里潜滋暗长，并日趋做大。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将为您讲述旧上海青帮三大亨的发迹与归宿。晚清到民国，中国的帮会势力迎来了自己的黄金时期，帮会依附于各种政治力量，一改往日非主流的形象，堂而皇之地参与到国家政治生活中来。民国时期，三星公司使上海成为近代中国最大的鸦片集散地，他的三位老大各司其职，各有专长，有过长达10多年的顺利合作。法租界里黑白通吃的黄金荣，军界上下通透的张啸林，和精明的帮会生意人杜月笙，形成了三人组合后，这个警匪合一及黄赌毒于一身的黑社会就腾达于上海滩了。1918年，这个年份对后来的青帮三大亨都是至关重要的。这一年，三星公司在上海滩公馆马路，也就是今天的金陵东路上的维祥里挂牌成立。51岁的黄金荣是这家公司的核心。从1892年开始，他在法租界已经混了20多年，从余姚到上海当学徒。法国人以华制华时，他进了法租界的巡捕房，开始他警匪合一的生涯。这个黑白通吃的包打听，已经在警察局以外的天地里拥有了一个庞大的帮会集团。这位青帮帮主光门徒就收了1000多，他不仅是黑社会的保护伞，本身就操控着庞大的黑社会。几年后，黄金荣的门下又多了一个门生，在上海开办证券物品交易所恒。

太昊失利的蒋志清，为了自保，拜到了黄金荣的门下，全凭黄的几句话减免了所有的债务。1922年的6月，蒋志清登永丰舰，救护陈炯明炮火下的孙中山。他与孙中山的渊源从那时开始，最终当上了国民党总裁和中华民国总统。 这个蒋志清当然就是蒋介石。蒋志清是他当时的学名。张啸林在这一年41岁，是蒋中正的同乡，出生于小康人家，从小就好逸恶劳，上过学堂，进过工厂，但是除了打架一项之外，其他的均无长进，全凭混黑道出人头地。从慈溪到杭州当过几年地痞。 后来总算是在杭州上了武备学堂，但还是不争气。但是这段武备学堂的经历，使他结识了一帮后来的北伐军人，为他移居上海之后的事业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一年开始，在上海滩地位日重的，还有一位比张啸林小9岁、比黄金荣小19岁的男子，他的名字叫杜月笙。 30岁的杜月笙头脑可比黄章二人都要灵活，他的人生哲学中有三碗面：情面、场面和体面。30出头的杜月笙是上海浦东人，为人活络，仗义疏财，人气极旺。从他改名之举即可看得出他交结之广。国学大师章太炎。 引《周礼泰思月》书中的西方之月为庸，东方之月为生，劝其改名为杜庸，号月生。从此，他便改名杜月生。清末民初的第二次禁毒运动，是因为袁世凯的死去而戛然而止。从此，毒品再度泛滥，这也成为黄杜等人张罗贩毒公司大发展的起点。 利用黄金荣在租界保护伞势力，说服毒品公司大土行遗失法租界，以便像保险公司那样的收取保护费。三星公司有了黄金荣在法租界的黑白势力，提运鸦片就像是做正当生意一样自如。当时公司气势之大，从一些老上海人的习惯用语中就可以听得出来，他们称三星公司为大公司。 不是区别于小公司，而是区别于当时上海滩上任何的其他公司。三星公司游刃有余到何种程度呢？上海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的系主任苏之良教授曾经考证，中国第一家新闻报纸《字林西报》上刊载过这样一段文字：现有一鸦片贩运机关，其活动规模。 比过去5、6年来当局注意到的任何活动都要广泛，其一年的利润相当于北京政府财政收入的1/3。黄金荣能够派出巡捕房上百名越南巡捕帮他押运鸦片，为了安全，还能动用警车为自己的鸦片仓库进行巡逻。 三星公司的鸦片，无论是从吴淞口进港，还是从16铺码头到岸，都不会被检查，而是直接送到法租界保存起来。押运车辆途经哪里，哪里就会一片漆黑，所有的店员都被控制。黄金荣在巡捕房当探长，诸多事情不便亲自出面，但他对上能使总巡法国人费沃里对三星网开一面。 对下呢，又利用了杜月笙和张啸林的所长。他让头脑灵活的杜月笙当经理，张啸林又在杜的手下当过副经理。张啸林这位浙江武备学堂第4期的肄业生，在杭州上学的时候结交了不少的好友，比如他的同窗同事张在阳，后来就成为了浙江省的省长。 据苏志良教授考证，江浙及上海一带的军阀、警察，还有一些北洋时期的军阀，是张啸林的朋友，对张啸林的生意常有关照的松。

0: 户户军使何丰林、淞沪警察厅主任秘书刘元普、镇守实署秘书长江干亭、缉私营统领于业峰等等。这些人的能量不仅是帮他对付鸦片运输途中的各地的流氓，更主要的是为他打开毒品的江浙通道。每到逢年过节，一份长长的贿赂名单就会照顾到方方面面关照过三星公司的人，其中有法国总领事，也有从天津跑到上海来闯码头的袁克文。三星公司成立之后，黄章杜三个人有过长达十年的蜜月期。作为黄金荣的左右手，杜章二人曾经情若兄弟，当然他们也真的是结拜过的兄弟。张啸林和杜月笙两个人曾经把房子都建在了一起。华各聂路，也就是今天的宁海西路上，两家院子之间专门开了个边门，方便啸林做了干爹。杜月笙会赚钱，也很会花钱，他依靠与国民政府孔祥熙、宋子文等人的关系，得到了内部消息，买公债发了大财。1930年代以后，杜月笙的势力开始超过黄金荣。看到杜月笙发了横财，张啸林也通过杜的关系买过一些公债，并且赚到了大钱。但是张啸林是一个不会满足的人，他的心底毕竟还是不服气。与黄杜不同的是，因为和北洋政府有过联系，张啸林与国民政府的关系并不睦，这就使他在想当官想疯了的时候投靠了日伪当局。再者，张也不像黄杜二人在文化上有着民族认同，这倒不是说黄杜精忠报国，但是黄金荣和杜月笙严格的恪守青帮的帮规，抗战的时候也是主张辅助抗战建国，加上他们平时都爱好听一些评话、评弹、京戏，对中国传统文化还是比较了解的，因此呢也产生了民族认同感。上海师范大学教授郭旭印评论张啸林的时候说，这个人的特点就是有奶便是娘。1937年的十月，日本步步进逼之时，蒋介石给杜月笙发过电报，要求三大亨到香港去，不能投敌。黄金荣这一年70岁，不想千里迢迢的南下，他保证不再出头露面。杜月笙奉了蒋介石的命令，11月就避至了香港，与戴笠合作锄奸抗日。偌大一个上海滩，这一下就都留给了张啸林。张啸林的门徒组织了新亚和平促进会，倒卖粮棉军火和药品，大发国难财。到了1939年，竟然出面筹建伪浙江省政府，踌躇满志的欲出任伪省长。军统方面一刻也没有放弃锄奸，但是几次都未能得手。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据苏志良介绍，虽然没有找到直接证据，但最终除掉张啸林，杜月笙是参与其事的。8月11日，张啸林从汪精卫伪政权和日本特务机关里捧回了浙江省省长的委任状，但他的死期还有3天就到了。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1940年的8月15号。

后，上海报童又有了一个可以大声叫卖并被一抢而空的理由。申报上刊出了昨华各聂路血案，张孝林遭枪杀的标题。这一次戴笠锄奸终告成功。抗日战争中，黄金荣和杜月笙没有辩解。黄金荣毕竟有门生蒋中正的关系，再加上他早年对孙中山的资助，所以他在国民政府一向是有靠山的。尽管日军军官三天两头的拜访，软硬兼施，但是他还是没有下水。他一生之中几次历史转折都是过度平稳，到头来也还算是得到了善终。晚年的黄金荣还是对国民政府绝望了，他开始与共产党方面的人有接触，杨虎、潘汉年是他经常交往的人。不过黄金荣年事已高，总体上采取保守的态度。1932年的128淞沪抗战和1937年的813淞沪抗战，杜月笙都积极的捐款捐物，出过不少的力。抗战时期，为了阻挡日本军舰驶入黄浦江，国民政府命令军队把破旧的军舰自沉吴淞口，但当时军舰很有限，于是就动员了航运公司去支援一些。杜月笙当时已涉足工商业界，带头自沉了不少的船只。杜月笙不光在1937年的南京保卫战中捐助国民党的军队，也给八路军捐过不少的钱款，还捐了1500套荷兰进口的防毒面具交给潘汉年。要说他当时有多么的了解共产党八路军，或者对八路军有多少的好感，那倒也未必。在坚持民族大义的前提下，他做事的宗旨是多个朋友多条路。但是杜月笙和黄章二人毕竟是不同的。上海滩当年流传着黄金荣太爱财，张孝林很能打，杜月笙会做人的说法。杜月笙的会做人是因为他太过穷苦的出身。杜月笙4岁就成了孤儿，这种出身使他在激烈的社会上使尽浑身的解数，要努力地处理好所有的关系。对上，他与孔宋两家私交密切；对下，徒众们也说不出他一个不字。帮里兄弟见面就向他要钱，他也不发脾气，为此一年要花掉数百万两的银子。结交自《申报》主编史量才、大教育家黄炎培到贩夫走卒的各路朋友，全靠这种处事的哲学。袍哥首领川军范绍曾到上海的时候，与舞女黄自英产生了恋情，被细心的杜月笙看在眼里。范绍曾回到四川之后，杜月笙就出钱赎回了黄美女，飞机送到了重庆。当年此举被称为千里蝴蝶飞，万金赠美人。范对杜的报答则是保障了杜在四川境内的毒品制造和走私业。这种能挣会花的本事也不是黄章二人所能学的，况且凡此种种仗义疏财的行为也为杜月笙赢得了春申门下3000客小杜城南迟5天的好名声。杜月笙不仅名声好，而且也开始向文明世界看齐。他帮里的门徒都不许短打扮、斜叼烟，他本人也是率先垂范。当时是没有空调的，上海潮湿闷热的夏天，他一样会穿着长衫，扣子紧扣到下巴，待人接物力求文质彬彬。他戒掉了帮会头子戴大钻戒的习惯，开始向中产阶级的做派靠拢。当时的上海的黄包车夫、短衫阶层就喊出了做人要做杜先生的口号。苏志良说，杜月笙的为人是比较艺术型的，也的确像是小说电影中所表现的那样，他靠散财来建立起自己的网络。在解释杜月笙具有进取心时，苏志良说，1927年后，杜月笙开始从事工商业，并成为资产阶级的领袖人物，这与保守的黄金荣是不同的。杜月笙和黄金荣都与国民政府和中共地下党有过来往，不同的是，
黄金荣与政治稍远一些，而杜月笙与政治更近一步，这也导致了他们在1949年一个留守上海，一个远走香港。杜月笙最早与中共后来的领导人发生间接关系，是通过张世钊。192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成立，一部分进步青年要到欧洲去探求真理，张世钊就来找杜借钱，并说明了来意。而杜出于多个朋友多条路的考虑，就借出了这笔钱。到了1926年，杜月笙又接触到了陈独秀和上海工运的领袖汪寿华。在筹备工人暴动期间，他与汪寿华接触过8次，他还曾经问过汪寿华，如果跟了共产党，是不是还能继续让他贩卖鸦片呢？但出于他的流氓特性，在1927年4月11号，蒋介石决意屠杀共产党的时候，杜月笙在蒋介石的授意之下把汪寿华骗了出来，打手们一拥而上，把前来谈判的汪寿华杀害了。从这个血腥的清晨起，杜月笙就开始执行蒋介石在上海的大屠杀命令。22年过去，现在是中国共产党把蒋介石赶走了，杜月笙开始害怕起来，他怕中共跟他算账，所以尽管他与负责上海地下党工作的潘汉年素有来往，他也向八路军捐过款，但他还是不敢留在上海。他在离开上海时对共产党保证过不与中共作对，事实上他也要求能够自由地来往于沪港之间的弟子们与新政权合作。合作是杜月笙一生的态度。蒋介石也派人劝他去台湾，他自己也想过到法国去养老。其实他此时也并不老，也就才61岁，但是由于颠簸与惊恐，真的害起病来，他也只能选择留在香港观望。不去台湾也有他的理由，他的晚年曾经批评过蒋介石在国内的大肆敛财和发金圆券，他本人作为资本家就深受其害。他甚至批评蒋介石政府还不如租界当局。在香港期间，杜月笙对中共采取合作的态度，在把香港中国银行收归人民政府的工作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另外他也购买了新中国的公债，并帮助新中国从香港转运物资。在杜月笙远走香港之后，两个直接参与杀害汪寿华的凶手马祥生、叶超山被人民政权正法，这件事把61岁的杜月笙惊得不轻，还为此加重了病情，并从此不治。82岁的黄金荣没有离开上海，这与他认识杨虎和潘汉年有关，更与中共对帮会的政策有关。对于黄金荣、杜月笙这样的有影响力的人物，刘少奇的看法是观察一个时期再说。周恩来认为要努力使上海不乱，上海不乱对稳定全国大局和恢复经济至关重要。黄金荣交出帮会名单后，也保证过听新政府的话，而上海市市长陈毅也兑现了承诺，对他不抓不杀。政府官员还召见过黄金荣，要求他写一份悔过书，向人民交代和认罪。1951年5月20日，黄金荣自白书在上海著名的两份报纸《新闻报》和《文汇报》上登出后，苦大仇深的上海市民振臂高呼要惩治他，但在政府的保护下，他还是可以安全地在上海吃喝玩乐。当然他也曾象征性地在著名的大世界门前扫大街，这里曾是他亲手经营的灯红酒绿之地。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遇到难题的时候，听听 FM105.5，闭上眼，深呼吸，说不定会茅塞顿开哦。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

0: 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席慕容在散文诗《回眸》中写过一句很美的话，前世的500次回眸换得今生的一次擦肩而过，我用1000次回眸换得今生在你面前的驻足停留。茫茫人海中，多的是与我们擦肩而过的过客，能回眸相遇的人，都是冥冥之中的缘分。一段感情往往因为常联系而相互吸引靠近，一段感情也会因为不常联系而渐行渐远。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

曾经我们都以为那些说好一辈子不会变的感情真的不会走散，正如莫文蔚唱的那句歌词一样，开始总是分分钟都妙不可言，谁都以为热情它永远不会减，然而经历过了才明白，人心易变，感情也会退却，无论多深厚的感情，若不联系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淡，无论多珍贵的人，若不联系，彼此的距离也会越拉越远。接下来来听这首《阴天》，来自莫文蔚。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0: 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任何感情最怕的不是激烈的争吵，也不是无情的数落，而是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做，把感情晾在一边置之不理。却不曾想到，一段感情最容易在不联系的时光里慢慢被消耗掉，最后画上了句号。感情经不起等待，也耗不起不联系，因为不联系的感情最终会走散。
1: 我想学一个遨游太空的魔法，把所有心愿都在夜空中下陪着。

尘世间每一段建立起来的感情都来之不易，如果真的重视一段感情，就不应该任由这份感情慢慢凋零，而是要用心经营，认真维护。要知道，感情放着放着就会自动冷却，如果常联系才能让一段感情慢慢升温。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非常愿意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也欢迎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给我们留言，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属你。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原

0: 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在每个华灯初上的夜晚，我们刚结束一天的疲惫，又在第二天车鸣的

清晨，拖着沉甸甸的身体从床上爬起来。在快节奏的世界里，每个人都习惯了超负荷运转，承受着不该承受的压力，但逐渐疲惫的身体带来的却是日益严重的亚健康。

0: 其实生活里的累，一半源于生活，一半源于我们对待生活的态度。生活在当下的我们，要学会在高压下，寻找合适的时间，放空身体，恢复活力，拒绝没必要的邀约聚会，让自己彻底放松。就像庄子养生哲学中的坐忘，只有忘乎形态，彻底放松，不被束缚，才能身心合一。人生本来就是一路奔波，一路疗伤，不给自己疗伤的时间，怎么才能更好地走向未来？如果累了，就狠狠地放空自己，清理掉不必要的事实纠葛，缓解好身体，摆脱负重前行的疲惫。只有无忧，才能真正做到无畏。
1: 一阵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2: 有人说，活着就应该让自己快乐一点。人心就是一个容器，装的快乐多了，烦恼自然就少了。看过一个故事，从前有两个人同行赶路，途中觉得口渴，于是便去打水。一人拿出金杯，另一人拿出了土杯。拿金杯的人觉得自己高人一等，自然笑容满面，而拿土杯的人觉得自己很丢脸，自卑不已。然而他们却忘记了，自己真正需要的是水，而不是盛水的杯子。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此刻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

人赤条条而来，赤条条而去，不要为自己不需要的东西苦恼。生活是自己的，不必过给别人看，不必在意别人的看法，取悦自己，忠于本心，为自己而活，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活出自己喜欢的样子，才是人生最快意的活法。正如《无问西东》里说，愿你在被打击时记起你的珍贵，愿你在迷茫时坚信你的珍贵。爱你所爱，行你所行，听从你心，无问西东。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要接近尾声了，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乡医通，医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传递心情，让电波把你我的距离拉近，用心灵体味生活，让感动谱写乐章。让我们一起分享聆听歌曲中的快乐。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来到伊通人民广播电台时光收音机时间，我是本次栏目的主播佳明。您可以通过车载广播或收音机搜索 FM105.5 兆赫，也可以手机下载新伊通 APP 或蜻蜓 FM APP 搜索伊通人民广播电台来关注和收听我们的节目。

本次时光收音机的主题是越唱越动听，传唱经典，致敬前辈。越唱越动听主要是以介绍粤语歌为主，开播时间为每周四的上午10点到11点。今天的粤语歌都是殿堂级的歌手创作的，首先请您欣赏的是许冠杰的一首经典老歌《日本娃娃》，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吧。

这首《欢快的日本娃娃》为香港著名歌星许冠杰作词、作曲并演唱的，发行于1985年。内容描述了日本女孩的时尚装扮和日常生活方式。歌曲非常的富有节奏感，旋律轻松优美，歌词俏皮诙谐。此歌问世以后颇得乐迷的喜爱，这首歌也获得了十大劲歌金曲奖。由于歌词大量的使用了粤语固有的词汇，并夹杂了英语和日语词汇，所以对于非粤语区并且没有一点英语和日语基础的人来说比较难懂。这首歌曲张国荣也曾经翻唱过。许冠杰有很多个第一，由许冠杰创作的《鬼马双星》是第一首在英国 BBC 电台以及香港电台英文台播放的中文歌曲。

1973年9月，在香港大会堂举行演唱会，成为第一个开个人演唱会的香港歌手。1977年3月26号，凭借《半斤八两》获得第一届金唱片奖百年纪念奖。1983年2月发行的专辑《最佳拍档之大显神通》，这张专辑由原创歌曲和翻唱歌曲共同组成。专辑中的歌曲《共你常为伴》是许冠杰第一次和郑国江合作的作品。5月5号至5月7号在香港红磡体育馆举行3场个人演唱会，成为首位在香港红馆举办个人演唱会的歌手。许冠杰被誉为香港当代流行歌的鼻祖，他创造的香港口语演绎法开创了香港本地歌曲的新纪元，对粤语歌的推行所起的作用是决定性的。许冠杰1974年推出的首张粤语专辑《鬼马双星》，揭开了香港当代流行乐坛的序幕。1976年，买到要抢的经典大碟《半斤八两》，标志香港粤语流行歌的市场正式形成。许冠杰是缔造当代香港流行歌的最大功臣，也是这个流行乐坛的第一位天皇巨星。许多后辈歌手都自称是在他的歌声中长大的，视许冠杰为偶像。在许冠杰的影响下，大批歌手转而唱起粤语流行歌，为香港带来了20年兴旺的流行音乐。他又是一名才华横溢的作者，他笔下产生了大量影响着整整一代香港人的名曲，在香港乐坛甚至香港文化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这首《欢快的拒绝再玩》是张国荣于1988年发行的一张国语专辑，这是张国荣所有国语专辑里面最值得珍惜的一张。本来呢，只期待周志平的加入能够让歌曲们更温情、更好听、更贴近台湾国语市场的流行脉搏，没想到呢，张国荣借机发挥出他声音里面沉厚的特质，大部分改编自粤语热门歌曲的国语版本都好像多了一点灵魂。专辑中歌曲大多数都是改编自粤语歌，主打歌为这首《拒绝再玩》。台湾写真女星钟真十分的崇拜张国荣，所以她最后一托的写真集就以《拒绝再玩》命名，还附赠一张她演唱此歌的 CD。《拒绝再玩》是娃娃陈玉珍修改歌词，在同名粤语版《失落情歌》的基础上，改出了狂野叛逆少年在都市丛林中的失败与教训，不重复同样的错误，可以做人生格言来用的。在张国荣短暂的一生里留下的经典歌曲不是很多，但是每一首每一部作品感觉他都是用生命在唱在演，特别是演唱会上那情不自禁的泪水都让人深深的触动，再看多少回都会不由自主的感叹，造物弄人。

世界由我造，是香港歌手叶振棠的粤语作品之一，由怡情填词，陈红谱曲，收录于专辑《一生爱打拼》中。这首歌呢，是香港亚洲电视剧《我来自广州》的主题曲。提起叶振棠，人们就会想起许多香港电视剧的经典主题曲。他具有侠气风范和人生沧桑的演绎风格，唱出戏剧人生般的悲凉。其中的歌曲《万里长城永不倒》更是反映了辛亥百年以来仁人志士的家国情怀。作为香港乐坛20世纪80年代的代表人物的他，擅长演绎中国情怀浓重的武侠电视剧和时代剧歌曲。1983年12月，叶振棠与关正杰、陈百强、汪明荃及叶丽仪五位歌手在香港体育馆举行白金巨星演唱会，为香港管弦乐团筹集善款，这也是香港体育馆第一次慈善活动。2008年6月16号晚，叶振棠于广州番禺参加5.12汶川地震慈善赈灾晚会，演唱了《万里长城永不倒》《爱拼才会赢》等歌曲。2011年1月29号，在广州中山纪念堂举行金曲回忆40年演唱会。9月5号至6号，在香港国际展贸中心举行2场叶振棠《我的道路40年》演唱会。11月15号，叶振棠在广州中山纪念堂参加华语金曲奖颁奖典礼，并获得华语金曲30年殿堂大奖。2012年6月22号晚，叶振棠于北京参加亚视55周年台庆晚会，并在开场演唱《万里长城永不倒》。12月1号，于香港体育馆参加顾嘉辉大师经典演唱会。接下来，请您收听一首情歌《缘尽》。

刘德华好听的歌曲有很多，这首《缘尽》相对来说不是那么太火。这首《缘尽》是由潘伟元作词，卢冠廷作曲。世事总无常，聚散终是缘，爱与不爱都是寸步难行。

这首歌唱出了相恋之人爱而不得的那种苦涩与无奈。刘德华于1996年凭专辑《可不可以》走红歌坛，演唱过《忘情水》《中国人》《冰雨》等歌曲。1991年创办电影公司，2005年发起亚洲新星岛计划，其出品的电影《香港制造》《疯狂的石头》《桃姐》等受到关注。2005年成为华语电影传媒大奖中国电影百年形象大使。2006年获釜山国际电影节亚洲最有贡献电影人大奖。演艺事业外，刘德华热心公益慈善。1994年创立了刘德华慈善基金会，2000年被评为世界十大杰出青年。2015年参演电影《我的特工爷爷》和《解救武先生》。2016年6月24号凭借《失孤》获得第16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男演员。2016年7月1号，刘德华获颁童子金勋章。2017年8月11号，主演动作冒险电影《侠盗联盟》上映。2017年7月28号，早前因不慎坠马治疗休养半年，宣布复出。2018年2月，凭借《拆弹专家》获第37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提名。1993年1月，在香港红磡体育馆举办第一场在港个人演唱会。其首次个人演唱会是在韩国。1995年发行的国语专辑《真永远》，这张唱片是刘德华加盟艺能动音后的首张作品。同年首次登上央视春晚舞台，演唱了一首经典歌曲《忘情水》。从此，刘德华成为家喻户晓的天皇巨星。接下来，请您收听《谁能明白我》。

谁能明白我是由林子祥演唱的一首歌曲，由林子祥谱曲，郑国江填词，同时这首歌也是电影《猫头鹰与小飞象》的主题曲，收录于专辑《详情二十载》中。《猫头鹰与小飞象之谁能明白我》获得第五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歌曲提名的荣誉。早在1976年，林子祥就已经出了个人专辑。1979年，在无线电视与汪明荃合作拍摄《不是冤家不聚头》《四季情》等电视剧。1980年，凭《在水中央》和《分分钟需要你》两首歌曲，在第三届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连获2个金曲奖。2003年。林子祥获得音乐成就大奖，是首位唱作人获得此殊荣。2017年7月29号，林子祥40周年世界巡回演唱会广州站终于空降广州国际体育演艺中心。被誉为天生奇吼的华语乐坛最强音林子祥，在当晚热飙歌，一次性唱出自己出道40周年的经典金曲，与15000名爱到发烧的现场歌迷点燃发烧之夜。林子祥的前妻是吴正源，他是林子祥的伯乐，育有一子和一女。林子祥与吴正源夫妻只是维持了10多年的婚姻关系。1995年。林子祥与吴正源正式离婚。离婚后，吴正源辞去唱片公司高职，与子女移居三藩市。1983年，林子祥与叶倩文合唱《重逢而相识》。1996年7月17号，林子祥与叶倩文在温哥华结婚。随后，林子祥与叶倩文移居加拿大，过了半退休式的生活。2012年9月，叶倩文在香港红磡体育馆开演唱会，林子祥和儿子林德信上台做嘉宾。接下来，请您收听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旧梦不须记》。

这首《旧梦不须记》是雷安娜的音乐专辑1981年1月1号发行，当中收录了11首。《旧梦不须记》的原唱是雷安娜，罗文、梁咏琪等众多歌手都翻唱过这首经典歌曲。这首歌是黄沾作词作曲，同时也是电影《旧梦不须记》的主题曲。雷安娜是80年代大受欢迎的女歌手，曾以《人在旅途》《洒泪时》《旧梦不须记》而一炮而红，迅速在乐坛奠定其地位，后移民加拿大。这首歌也是雷安娜的成名曲，旋律舒缓，将情事娓娓道来，是一首非常好听的一首情歌。1981年至1983年这两年可说是雷安娜在香港演艺圈的全盛时期，她的很多歌曲在当年都成为家喻户晓的粤语流行曲，部分歌曲直到今天仍然是颇受欢迎的 KTV 点唱歌。从1981年到1983年，宝丽金旗下的宝丽多唱片公司为雷安娜推出了4张较具知名度的个人唱片。移居温哥华后，雷安娜曾先后当过时装店和旅行社的老板、旅行团导游，又当过当地一间美容中心的广告代言人。在过去的10多年中，他经常获得北美华人社区的邀请，在各地进行表演，如芝加哥、旧金山、洛杉矶、拉斯维加斯、纽约，以及亚洲的新加坡、马来西亚和香港等。90年代后期，雷安娜开始成为一个歌唱老师，她有时会在温哥华新时代电视主持节目，也为新秀歌唱大赛温哥华选拔赛在幕后训练参赛者。因为做时装生意的丈夫要经常进出中国大陆和香港。

蕾汉娜也会经常往返加港两地陪伴丈夫。接下来的一首歌同样是非常经典的一首老歌，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这首《彩云追月》早见于清代，是著名的广东音乐曲谱，其风格轻快独特，描写了小市民平凡生活的轻松写意，彰显了典型的广东民间音乐风格。李鸿章任两广总督时，曾将此曲抄送大内演奏。1935年，任光与聂耳把《彩云追月》改编为民族管弦乐曲。1960年，彭修文根据中央广播民族管弦乐团的乐队编制重新配器，乐曲以富有民族色彩的五声性旋律、上五度的自由魔进、竖笛、二胡的轮番演奏、弹拨乐器的轻巧节奏、低音乐器的拨弦和调拨的空旷音色，形象地描绘了浩瀚夜空的迷人景色。那么我们今天播放的版本是曼丽演唱的粤语版本，此版本在华人世界流行广泛，影响深远，歌词内涵丰富，意境十分的优美，十分具有代表意义。静听月悠扬，月觉乐洋洋，月照彩云上，熏风轻掠，如入山阴心向往。

这首墨尔本的翡翠是由黄志远作词作曲，张敬轩编曲，林怡演唱的一首歌曲，收录于同名专辑《墨尔本的翡翠》中，发行于2002年12月1号。在广东电台音乐台12周年台庆来临之前，音乐台隆重打造推出旗下著名 DJ 歌手林怡的第3张个人专辑《墨尔本的翡翠》，并在广东广播中心3楼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新专辑的新闻发布会及首发式。墨尔本是指澳大利亚的墨尔本，但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墨尔本根本不产翡翠。取这个名字是因为在这首歌的背后有一个动人的故事。一个男孩子为了爱人竭尽所能，最后却依然无法满足他的愿望，他这才明白他的爱情就像墨尔本的翡翠一样难以追寻，因为墨尔本根本就不产翡翠。随着墨尔本的翡翠的剧场版的流行，后来出现了在地方上很有影响力的方言版本。人总是把最好的东西糟蹋之后，才开始感慨人生若只如初见。接下来请您收听一首《人生》啊，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人生的路上总会遇到很多的困难，不要抱怨，不要退缩，你要记得自己给自己撑伞，你也要坚信一切的不如意终将过去。这首《人生》啊，送给一路打拼的人们。今天的越唱越动听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让我们期待下一期的同一时间再会。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3: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云生，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改

0: 日改日，家里事儿多着呢，我可该走喽。大嫂又喝了口茶，最后大嫂立起来，干姑娘，过两天干妈给送木碗和锁来。又坐下了，因为啊，也得给鹰拿点玩意儿来呀，是不是鹰？
1: 我要个。
0: 鹰想了会儿，木碗，干妈，
2: 干妈是灵的，
0: 看小干女儿多么厉害，嘿嘿，我真该走喽。大嫂走到院中，西屋老太太正在院中添炉子，大嫂觉得应当替李太太托付托付，虽然自己也不认识老太太。
2: 老太太，您添火呢？
1: 你可别这么称呼我，还小呢，才65，屋里坐着。
0: 老太太添火，一半是为在院中旁听，巴不得借个机会加入谈话会。
1: 贵姓啊？
2: 张。
1: 哦，那天租房的那位，
2: 可不是吗？他和这儿的李先生同事，好朋友，您多照应着点儿。
0: 大嫂拉着铃，看着李太太，
1: 还用嘱咐？近邻比亲，大奶奶可真好，一天连个大声也不出。
0: 老太太也看着李太太，
1: 两个孩儿们多么乖哟。我说啊，鹰，你的牛呢？
0: 没等鹰回答，
1: 我就是爱个结结实实有人缘的小孩，看铃的小肉脸儿多有个趣儿。
2: 您跟前有，
1: 哎，别提了，一儿一女，女儿出了阁，跟着女婿上南京了，一晃10年了，始终也没回来一次。小子呀，
2: 嗨，
0: 老太太把声音放低了些，
1: 嗨，别提了，已经娶。
0: 他向东屋一指，
1: 简直说着羞得慌，对外人我也不说，说了被人耻笑。
2: 咱们还是外人吗？
0: 张大嫂急于听个下回分解。
1: 哎，已经娶了这么个又体面又明白的小媳妇儿，会又在外边，不用提了，3-4个月没回来了，老喽老喽的，给我这么个报应，不知哪辈子造下的孽，这么好个小媳妇儿，年轻轻的叫我看着心焦不心焦啊，又没有个小孩儿，哼，玲儿。你可美哟，认了干娘啊。
0: 老太太大概去，玲笑了，爽性把食指也放在口里。
2: 改天再说话，老太太，咱们这做妈妈的一人一肚子委屈呀。
1: 你别那么称呼我，您大。
2: 我小呢，才49。也忘了，您贵姓啊？
1: 马。也没到屋了喝碗茶，
2: 哎，改天特意来看您啊。
0: 马老太太也随鹰们把张大嫂送出去，好像张大嫂和李太太都是她的娘家妹妹似的。老李下了衙门，到张大哥家去取对联儿，一点儿也不愿意去取。不过张大哥既然说了不去，显着不好意思。老李顶不喜欢随俗，而又最怕驳朋友的面子，还是敷衍一下子好吧。他到了张家，大嫂刚从李家回来，
2: 哈，亲家来了。
0: 老李一愣，不知怎么会又生了亲家。大嫂把认干女儿的经过从头至尾有知天意的讲演了一番，老李有点高兴。大嫂既肯认玲做干女儿，玲必是非常的。

0: 有许多可爱的地方，她自己大概还没看到。大妹妹可真是个俏实小媳妇儿，头是头，脚是脚，又安稳又老实。大嫂讲演完了干姑娘，开始褒奖干姑娘的母亲，从干姑娘的母亲又想到干姑娘的父亲。老李，亲家，你就别不满意了，还要什么样的媳妇儿啊？干干净净，老老实实得了。况且有这么一对虎头虎脑的小宝贝儿，放下你们年轻小伙子的贪心吧，该得就得，快快乐乐的过日子比什么也强。看那个马老太太。
1: 啊，哪个马老太太？
0: 你们西屋的街坊老太太，命才苦呢，娶了个一朵鲜花似的小媳妇儿，儿子会三四个月，哎，三四个月没家来。我要是马老太太呀，不咬那个儿子几口才怪呢。正说到这里，张大哥进来了。
2: 你咬谁几口啊？
0: 他似乎以为是背地讲论他。他笑了，放心，没人咬你的肉，臭。我们这儿说马家那档子事儿呢。张大哥自然知道马家的事儿，急忙点上烟斗，左眼闭上，把大嫂的讲演接过来。老李租的房是马老太太的，买过来不久，买上了当，木价不好，工也稀松，老太太还能买得出什么漂亮东西？张大哥顺手把夫人，连张大嫂也在其内，不会办事儿给证实了。买过来之后，马家本是自己住自己的房，搬来不久就办婚事儿。大概因为有喜事儿才急于买房，因为急买所以就买贵了，一点儿也不应当算个上当的原谅。又看了大嫂一眼，马老太太的儿子那时节是在中学里教书，娶的是个高小毕业的女学生，娘家姓黄，很美，结婚不到半年，张大哥的眼闭死了，马先生和同事的一位音乐教员有了事儿，先是在外边同居，后来一起跑到南边去，
2: 三四个月没回来，他三年也未必回来。
0: 张大哥结束了这段叙述，
2: 天称不准。
0: 因为儿子跑了，所以老太太把上房让出来租几个钱儿，加上手里有点积蓄，婆媳可以对付着过日子。老李知道大嫂已把对联送过去，大哥的讲演又告一段落，于是告辞回家。大嫂没留他吃饭，
3: 哎，快家去吧，等和李太太一块儿来的时候，我再给你们弄点什么吃。
4: 哎，告诉玲儿，过两天干妈给送木碗去，别忘了。
0: 老李心中的红衣人影已有了固定的面目，姓黄，很美，弃妇，可怜虫。爱是个最热同时又最冷的东西，设若老李跟谁，不管谁吧，一同逃走，妻子女将要陷入什么样的苦境，不敢想。张大哥对了，俗气繁庸，可是能用常识杀死浪漫和把几条被浪漫毒火烧着的生命救回。从另一方面说，常识杀死了浪漫，也杀死了理想与革命。老李又来到死胡同里，进士无路，退又不得劲儿。玲儿，小丫头片子，可爱，张大嫂的干女儿，俗气。到了家，
5: 爸，
0: 黑小子在门口等着他呢。
5: 爸，玲儿有了干妈，张大嫂子，过两天给送木碗和银锁来。
4: 嗯，我呢？我认妈妈做干妈得了，你给妈点钱，叫妈给我买木碗，不要银锁，要两。

0: 只匹马，你给我的那只，我并没使劲，也不怎么破了个窟窿，怎吹也吹不起来了。老李一生似乎没这么笑过。爸，东屋的大婶还替我吹了半天，也没吹起来。大婶顶好顶好看了，大眼睛像俩俩英直翻白眼儿，俩小月亮，那手啊又软又细，比妈的手细得多。妈的手就是给我挠痒痒好，净是刺儿。妈听见不揍你。老李不笑了。
1: 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云生，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星期日，老李带领全家上东安市场，决定痛快的玩一天，早晚饭全在外边吃。英说对了，妈的手上有刺儿，整天添火做饭洗衣裳，怎能不长刺儿？应当雇个仆人，一点儿也不是要摆排场，太太不应当这样受累。可是有仆人他会调动不会？好吧，不用挑吃挑喝，大家对付吧，把雇人的钱每月请他玩两天也许不错。决定上市场。李太太不晓得穿什么好，由家中带来的还是出嫁时候的短棉袍与夹裙子，长棉袍只有一件，是由家起身前临时昼夜赶做的，蓝色没沿边，而且太肥。还把裙子带来，天桥一块钱两条，没人要。他不知道天桥在哪里，可是听得出裙子在北平已经一块钱两条，自然是没什么价值。他决定穿那件唯一的长蓝棉袍，没沿边，而且太肥。老李把孩子们的衣裳全翻出来，怎么打扮怎么不顺眼。他手心上又出了汗，拿服装修饰做美满家庭的广告，布尔乔亚。可是孩子到底是孩子，孩子必须干净美好，正像花草必须鲜明水灵。老李最不喜欢布尔乔亚的妈妈大全，同时要在儿女身上显出爱美，遮一遮自己的洋服在身上打滚的羞。不去那未免太胆小了，一定走，什么样也得走。可是招些无聊的笑话，即使是小事儿，怎能叫自己心里稍微舒服点呢？他依着生平美的理想，就着现成的材料，把两个孩子几乎摆弄熟了，还是不像样。走，老李把牛劲从心灵搬运出来，走，和马老太太招呼了一声，托付照应着点儿。哦，我说玲儿，老太太揉了眼睛一把，打扮起来更俊喽。这双小老虎鞋，挑着点道走，别弄脏喽，听见没有？来，玲儿，英，奶奶这儿啊，还有十个大子儿，一人五个，来，放在小口袋里，到街上买花生吃。
2: 十个大铜子儿带着热气儿落在他们的袋儿中，老李痛快了一些，不负生平美的理想。出了门，他的眼睛溜着来往行人是否注意他们，没有。北平能批评一切，也能接收一切，北平没有成见，北平除了风没有硬东西，北平使一切人骄傲，因此张大哥特别的骄傲。老李的呼吸不那么紧促了，回头一看，英和妈妈在道路中间走呢，好像新由乡下来的皇后与太子。老李站住了，你们要找死啊，就不用往边上来。李太太瞪了眼往四下看，并没有什么。

0: 你把英拉过来。
1: 她把英拉到旁边来，脸上红了。丈夫的话一定被路上的人听见了，在乡下爱怎走便怎走。她把气咽下去，丈夫是好意，可是何必那么急着摆脸的呀？心中都觉得今天要能玩得好才怪。到了胡同口，拉车的照样的打招呼，并没因李太太的棉袍而轻慢。好吧，车夫既然招呼，不好意思不坐。平日老李的坐车与否是一出街门就决定好的，决定不坐便设法躲着洋车走，拒绝车夫是难堪的事儿。决定坐车，他永远给大价钱。张大哥和老李一块儿走的时候，张大哥永不张罗坐车。英和妈妈坐一辆，玲跟着爸。一路上英的问题多了，西安门、北海、故宫全安着个极大的问号。老李怕太太回头问他，他并没言语，而英的问题全被拉车的给回答了。老李又怕他也和车夫一答一和的说起来，他也没有。他心里说，傻瓜，当时妇女真没心眼呐，妇女是社会习俗的保存者。想到这里，他不得劲儿的一笑，老李，你还是张大哥第二，未能免俗啊。一进市场门，玲和英一致的要苹果，老李为了难，买多了吧不好拿，只买两个又怕叫卖果子的看不起，不买孩子们不答应。
2: 上那边买去，玲
1: 太太到底有主意。老李的眉头好似有皱上的瘾，那边果摊子还多着呢，买就是买，不买就是不买，干嘛欺哄孩子呢？丈夫布尔乔亚，太太随便骗孩子，有劲。可是问题解决了问题，玲看见玩意儿摊子，好像就是再买苹果也不要了。
2: 那边还有好的呢，
1: 又是一个谎。说谎居然也能解决问题。越往里走，东西越多，英们似乎已看花了眼，想不起要什么好了。老李偷眼看着太太，心中老有点刘姥姥入大观园的恐怖。太太的两眼好像是分别工作着，一眼紧盯着孩子，一眼收取各样东西与色彩，到必要的时候两眼全照管着孩子，牺牲了那些引诱妇女灵魂的物件。老李受了感动，摩登男女们，男的给女的拿着东西与皮包，脸上冬夏长青的笑着，连脚肿都轻而带弹力，好像也在发笑。女子的眼毛刚一看果子，男的的脚趾便笑着奔了果摊去，只见包着细皱纸印洋字蓝戳的挑，不问价钱。老李不敢再看自己的太太，没有围巾，没有小手袋，没有不开了不拉上的活扣棉鞋，只是一件棉袍，没沿边，而且太肥，有点对不起太太，决定给他买这些宝贝。自己不布尔乔亚是一件事儿，太太需布尔乔亚是另一件事儿。买也得给孩子买鞋、小绒线帽，你自己去挑。他发了命令，心中是一团美意，可是说的十二分难听。进了一家百货店，太太先挑围巾，红的太艳，绿的太老，黄的当然不行，蓝的不错，可惜太短。老李只向玲说，等着，等妈妈挑好了咱们试皮鞋。这大概足以使全铺子的人都减少些厌恶的心。老李要是当伙计的，早把太太给推出去了， 几乎所有的围巾全拿出来了。太太这才问，
2: 你说要哪条好？
1: 连这点主意都没有，妇女连什么颜色好看都看不出。老李过来挑了挑蓝的，
2: 蓝的很实行，先生。
1: 伙计好像从一生下来就没哭过，而且岁数越大越爱笑。老李放下蓝的，又拿起条紫的来，
2: 玫瑰紫，太太戴正合适。
1: 伙计的脸加紧发笑，老李的脸有点发热，又把蓝的拿起来，
2: 还是这条好，先生，颜色正道，绒腿也长。
1: 伙计脸上的笑意要跳起来吻谁一下才好。还是你自己挑吧。老李辞职了，伙计的笑脸转向太太去。太太挑了挑最不得人心的灰蓝色的，一遇上阳光，保管只剩下灰，一点儿也不蓝。不过到底是买成了一件，再看别的吧。
2: 先生请坐，您吸烟。
1: 伙计们张罗，老李既不吸烟又不肯坐下，恐怕自己一坐下，叫太太想可以在这儿住一两天也不碍事。
0: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每年高考结束之后，无数学生都会发现自己曾经努力记忆的知识点开始逐渐模糊，甚至完全遗忘。这种考完即忘的现象在心理学上其实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大规模的知识遗忘呢？本期节目当中，许巍告诉你，为啥高考一结束，学了三年的东西就立马忘干净了。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首先，我们需要了解记忆的基本原理。我们人的记忆包括感觉记忆、短时记忆和长时记忆。感觉记忆保存时间最短，能够短暂地保存视觉、听觉等感觉系统传来的信息，例如刚刚看到的画像、刚刚听到的声音等等。短时记忆容量有限，通常只能持续几秒到几分钟，而长时记忆则可以储存更多的信息，持续时间更长。例如，当你试图记住一个电话号码，直到拨打它时，你正在使用短期记忆，而你对童年的回忆、学到的技能，如骑自行车或者游泳，以及你的母语等等，则是储存在长期记忆当中的。在现实生活中，对我们的生活、学习、工作有着最深远影响的是长时记忆，它能够保存数年到一生之久，是构成我们思想、性格、处事方式等行为的基石。在高考复习期间，学生往往在学习时采用了大量的短时记忆策略来强化记忆的方法，比如反复阅读、背诵等等，以确保知识点能够在短时间内被记住。实际上，这些知识往往没有被有效地转移到长时记忆里，所以一旦高考的压力消失，这些信息就容易被忘记。学习动机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如果学生学习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应付考试，那么一旦考试结束，大脑就会将这些信息标记为不再需要，从而加速遗忘过程。相反，如果学生对所学内容有深入的兴趣和实际应用的需求，那么这些知识就更有可能被长期记忆巩固，从而减缓遗忘的速度。关于遗忘，最著名的遗忘曲线理论是由德国的心理学家赫尔曼·艾宾浩斯在19世纪末提出的。这个理论描述了记忆随时间遗忘的过程，揭示了人们如何遗忘新学到的信息。遗忘曲线理论指出，记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衰退。心理学家艾宾浩斯通过实验发现， 信息遗忘的速度最初非常快，随后逐渐放缓。因此，当高考结束之后，我们只要不再重复复习这些知识，知识也会很快被遗忘。蔡格尼效应又名蔡格尼克记忆效应，它表明人们更容易记住未完成的任务。人们天生有一种办事有始有终的驱动力，人们之所以会忘记已经完成的工作，是因为欲完成的动机已经得到满足。如果工作尚未完成，这同一动机便使他对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比如说，如果有人这个时候问你第几题你写的是什么，可能一时还想不起来，不过哪道题没有写出来可能记得更清楚一些。因此，一旦整个任务如高考完成，与之相关的信息就更容易被遗忘。即使已经不参加考试，蔡格尼效应也深刻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在如今的互联网时代，几乎每个人都多多少少收藏了一些不忍错过的网络资源，以备不时之需或者以后再看，但往往都就此尘封。我们之所以很容易忘记自己曾经收藏过的文章或视频，其实也是蔡格尼克效应在作祟。当我们看到一篇极好的文章或者一个实用的教学视频，细品文章或付诸实践，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件未完成的事件。但是当我们想到收藏这个方法的时候，心理上会发生一个微妙的转变，未完成事件随之变成了收藏文章或者视频，于是收藏便替你收了个尾，给我们的大脑造成了一种事件已完成的错觉。这个时候呢，蔡格尼克效应就开始起作用了，让大脑开始执行遗忘的程序。既然这些事情都已经以收藏结尾了，那我还记着干嘛呀？干脆忘了得了，我还要去处理其他的事情呢。有选择性的收藏真正对自己有帮助的资源，定期对收藏夹断舍离，制定学习计划，真正付出行动，这才是让收藏夹不吃灰的好做法。忙于其他事儿就会忘。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干扰抑制说。干扰抑制说的一个典型例子是，当人们试图记忆一篇文章的时候，通常会发现文章的开头和结尾比中间部分更容易记住。这是因为文章的开头只受到后摄抑制的影响，结尾只受到前摄抑制的影响，而中间部分同时受到了前摄和后摄抑制的影响，因此最容易遗忘。同理，睡觉前想的东西容易记住，所以你想忘记的人或者事儿，千万不能在睡觉前想。高考之后，我们肯定要好好放松一下，往往会接触到大量新的信息和活动，这些新的刺激会与之前学习的知识互相干扰，导致遗忘。总之，高考后知识的快速遗忘是一个复杂的心理现象，涉及记忆的编码、储存和检索的过程。追根究底，学习不仅仅是为了考试，而是为了知识的积累和个人成长。确立一个长期有效的学习目的更加重要。如果学习知识只是为了考试拿高分，那么在考试结束的那一瞬间，这些知识的寿命也就到头了，因为他们的有利标签已经被自动换成了无用甚至不利标签。如果学习知识是为了将来学以致用，培养严谨的理科逻辑性思维能力和浪漫的文学素养修为，那么他们将会永远对你而言是有利的，才不会被轻易遗忘。通过理解这些过程和采取适当的策略，我们可以更好地管理自己的学习和记忆，让知识成为我们长久的财富。希望大家能够理解这一现象，并且找到有效的方法来减缓遗忘，更好地利用所学知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1: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当我们感觉劳累、不想说话、情绪不佳、没有胃口，并且脑子不转的时候，这是身体在告诉你，身体电量已经触底，需要充能和休息。让身体休息、恢复精力的方式看似有很多，但事实却很残酷。有的人充电5分钟待机2小时，有的人充电2小时待机却只有5分钟。出现这些差异的原因，除了各自体质不同，也和你的充电方式是快充还是慢充，是充电成功还是无效充电，以及你的耗电方式是省电模式还是费电模式，是变频还是定频有关系。因此想让自己保持活力不疲劳，有效休息是高效充能的方法，但是降低耗能、减少疲惫累积也是间歇休息的重要保障。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聊聊到底怎么做才算有效休息。快速减轻疲劳，加快恢复速度，让身体精力充沛的方法，睡眠永远蝉联冠军。但是睡眠不足或者睡眠过度都会加重疲惫感，引发各种身体疾病。如何利用睡眠实现有效休息，这可是一项技术活。对于每天要睡够多少小时才能保证身体健康的问题，在各类健康科普的传播下，相信大家都耳熟能详了。但是每个人所需的睡眠时长是因人而异的，有的人不睡够9小时起不来床，有的人睡4个小时就能够活蹦乱跳，有的人睡一整天依旧昏昏沉沉，有的人只需要打个盹儿就能够活力四射。睡眠时长是保证身体正常运转的必要条件，但是睡眠质量不好，睡再长时间也是做无用功。也就是说，提高睡眠质量才能够达到利用睡眠缓解疲劳、实现休息的目的。提高睡眠质量的方法有很多，例如在固定的时间起床，能够有效地调整每天的节律，或者在睡觉前洗个热水澡放松身心等等。在节假日睡到自然醒，注意不是睡懒觉或者睡回笼觉，计算你的睡眠时长，然后减去工作日的睡眠时长。如果说相差了2个小时以上，即说明你正处于睡眠负债的状态。睡眠负债是指睡眠不足导致疲劳无法恢复而残留了下来，疲劳就会像借债一样逐渐累积并且利滚利，是隐性疲劳的原因之一。出现了睡眠负债，需要及时修复，避免

隐性疲劳继续累积，偿还睡眠债务可以试试，有计划的多睡一点，工作间隙打个盹儿。如果负债实在太多，那就是时候考虑休个年假或工作日也提前上床睡觉了。众所周知，运动让我们的身体更健康，运动可以帮助放松肌肉，减轻身体紧张感，改善血液循环，从而促进身体休息，减轻身体疲劳感，提高睡眠质量，帮助恢复活力。但是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运动更是让我们心情愉悦，强健大脑，达到缓解心理疲劳效果的灵丹妙药。早在2012年，美国精神病学会就将运动纳为情绪障碍的治疗方法之一。运动的心理疗效立竿见影，适用范围广泛且令人信服。喜欢运动、经常运动的人，相信都体验过跑者心快，即连续高强度运动一段时间之后，虽然身体会酸软无力，但是心情愉悦、酣畅淋漓的体验。这是因为运动可以促进大脑分泌许多参与正向情绪调节的神经调节物质，多巴胺、血清素、去甲肾上腺素、内啡肽等等。以上的这些神经递质都跟愉悦感相关，都能归属于快乐物质的范畴。而运动之后的大脑还会分泌一种名叫做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的蛋白质，再产生新的神经元，保护负责记忆的神经细胞，促进突触形成以及建立神经元之间的连接起到了关键作用。因此，运动不仅让你感到轻松快乐，还让你头脑更清晰，实现情绪充能和大脑充能，变得更有活力。当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空出时间做高强度的运动，但是在加班加点没有太多空闲时间的时候，可以尝试一些微运动，缓解疲劳，实现充能，比如60秒摇摆身体，或者起身接水喝一口。另外，户外休息也是很好的方法，户外能够解决很多的问题，例如光照能够促进维生素 D 的分泌，自然光可以降低近视和疾病风险，减轻眼睛疲劳，自然光能够调整生物钟和心情等等。户外活动和接受自然光的好处放在成年人身上也是一样适用的。现有的科学研究表明，日照水平会影响血清素的水平，血清素也叫五羟色胺，是一种神经递质，是调节心情的关键物质。如果你平时很忙，那么周末是你户外活动、休养生息、补足日照的好时机。当然了，工作再忙，时间挤一挤还是有的，因此工作日也不要错过户外的机会。上班方式改用步行或骑行，休息间隙到窗边站一站。人们在疲惫时会难以自控地渴望高糖、高盐、高碳水，这是因为在高强度的体力和脑力劳动之后，体内血糖值下降，人会变得暴躁或者情绪低落，急需糖、甜甜圈和可乐瞬间提升血糖水平。但是高血糖水平会刺激胰岛素的大量释放，以便将过多的糖分转化为能量，高糖食物让血糖快速上升，进而刺激胰岛素过度分泌，又让血糖快速下降。如果身体长期出现这样的血糖波动，容易引起血糖崩溃，造成胰岛素抵抗，妨碍身体有效地利用葡萄糖，从而导致能量不足，使人感到疲劳和虚弱。而且高糖摄入可能引发体内的炎症反应，干扰正常的能量代谢和免疫系统功能。众多研究已经证明，慢性炎症与疲劳感高度相关。因此，高糖高碳水的饮食方式不仅不能够让你缓解疲劳，还会造成慢性疲劳。那么疲惫的时候实在想吃东西怎么办呢？请认准米做二肽，能帮你对抗疲劳的身体。在我们的日常膳食中，鸡胸肉是米做二肽含量最高的食材，鸡胸肉能成为减肥食材的榜一，甚至一举成为健身达人和运动员的宠儿。不仅仅是因为低卡路里、高蛋白质，更是因为100克的鸡胸肉就能摄取并吸收200毫克的米做二肽，大大缓解了在运动过程中造成的骨骼肌疲劳。因此，当你倍感疲惫且饥饿难耐的时候，鸡胸肉排、风干鸡肉条、鸡肉肠将会是你缓解疲劳、快速恢复、健身解馋的最佳选择。总之，疲劳就像债务，如果不及时缓解，就会像高利贷一样利滚利，越滚越大，逐渐累积和升级为。

为慢性疲劳。就像管理债务一样，管理疲劳也是至关重要的。有效休息是还清这种疲劳债务的关键，而及时的自我照顾、调整生活方式，可以帮助预防疲劳的产生和积累，确保我们能够保持身心健康、精力充沛。需要谨记的是，与那些看似休息实际会造成内耗的快餐休息不同，有效的休息需要循序渐进，持续坚持才能发挥最大的效果。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为啥一高考完学了3年的东西就立马忘干净了，以及到底怎么样才算有效休息。本期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节约用水一点一滴，节约粮食一颗一粒。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新能源车发展到今天啊，补能方式是越来越多样了。传统的加油不用多说，现在闪充越来越快，号称充电15分钟续航300公里，换电呢也异军突起，几分钟呢就能换好一块电池，比加油还快。三种补能方式呢各有优劣，到底哪种体验最好，哪种最划算呢？今天呢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闪充、换电、加油，从补能效率综合体验到成本实测，全方位来对比一下。节目播出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孙燕姿的《我怀念的》。

0: 有哭，没有说。
1: 先说一说补能方式的演变，在燃油车时代呢，加油是唯一的补能方式，大家也习惯了。最开始充电桩没普及，大家都吐槽充电半小时排队两小时。再后来啊，快充技术发展，现在800伏的高压平台的车型甚至能够做到充电15分钟，续航300公里。与此同时呢，换电模式也发展起来了，蔚来、北汽等等品牌呢都在布局换电站，几分钟就能换一块满电的电池，跟加油一样快。现在呢就形成了加油、闪充、换电三种补能方式并存的局面，各有各的支持者。

大家最熟悉的就是加油模式，最大的优势呢就是快和方便，加满一箱油呢也就几分钟的事儿，那也是真方便。加油站呢遍地都是，不管是城市还是高速，甚至是偏远地区都能够找到加油站，完全不用担心找不到地方补能。那么但是加油的缺点呢也很明显，第一个就是贵，油价越来越高，第二呢是有排放不环保，第三呢是加油站有时候也要排队，尤其是节假日。总的来说，加油是最成熟最普及的补能方式，但是成本也是最高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再来说一说闪充，这是现在最主流的电动车补能方式。这几年闪充技术进步特别快，从原来的400伏平台升级到800伏的高压平台，充电速度翻了一倍。现在主流的800伏车型的充电补能比以前快多了，但是闪充的问题也不少。首先是对充电桩的要求高，要配套的高压快充桩才能够达到宣传的速度，普通的快充桩速度上不去。其次呢是电池保护，80%以后充电速度会大幅下降，充满的还要一定的时间。还有就是充电桩的分布不均匀，大城市多小城市少，另外高速上也不是每个服务区都有。

再来说一说换电，这也是争议最大的一种补能方式。换电的优势呢太突出了，快，真的快，几分钟呢就能换好一块电池，从进站到出站也就三四分钟，甚至比加油还快，不用等，不用守着车来充电，那么换完就走，特别省时间。还有就是电池统一管理，统一保养，不用担心电池衰减，电池寿命更长。但换电的问题呢也很致命，首先呢就是换电站太少了，很多地方呢根本没有，其次呢是车型不通用，不同品牌不同车型的电池不一样，未来的换电站呢只能换未来的车。还有就是换电站建设成本高，到车主这里来看呢，换电成本其实也不便宜。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闪充换电加油三种模式来做对比，我们来实测对比一下补能效率。先说加油，从进站停车加油付款出站，全程大约就是5到10分钟，加满能跑500到800公里，平均1分钟补能50到100公里。再说闪充，800伏的高压车型呢，在理想状态的超充桩上加上停车插枪拔枪，全程15分钟左右补能300公里，平均1分钟补能20公里。但如果是普通的快充桩，速度呢就要减半。最后来说换电，从进站换电出站，全程的3到5分钟，满电续航500到600公里，平均1分钟补能100公里以上，效率比加油还高。单看补能速度，换电是大于加油，大于闪充的。

说完效率，我们来对比一下综合体验。加油的体验呢最稳定，不管在哪儿都差不多。操作简单，所有人都会，不用学习，但加油站味道大。夏天晒，冬天冷，闪充的体验差别很大。好的超充装呢，装多速度快，有休息室体验不错；差的充电装呢，装少速度慢，风吹日晒体验很差。而且充电要等，不能走开，比较浪费时间。换电的体验最好不用下车，不用等几分钟搞定，跟加油一样方便。 但前提是你家和单位附近，或者常去的地方有换电站，不然就是摆设。

再来说一说大家最关心的成本实测，先算每公里的成本，加油的话呢，一公里大概是0.5至0.8元不等，闪充的话，家用充电桩最便宜，一度电按0.5元计算，百公里电耗15度，一公里不到0.1元，公共快充贵一些，一度电1.5到2块，一公里呢2毛左右，换电的话呢，不同品牌的价格不一样，一般呢一度电1.5到2块，跟公共快充差不多，有的还要收服务费，算下来呢一度电3毛钱左右，跟公共快充差不多，有的还要收服务费，算下来一公里3毛左右。总的来说，家用充电最便宜，公共闪充次之，换电呢再贵一点，加油呢是最贵的，成本差了好几倍。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2: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我们来看一看不同人群适合哪种补能方式。如果你经常跑长途去偏远地区，那还是加油最靠谱，网点多，补能快，不用担心找不到地方补能。如果你主要是在城市通勤，家里面能装充电桩，那最划算，成本最低，晚上回家插上，早上满电出发，完全不耽误事儿。如果你在换电站覆盖好的城市，经常跑长途又不想等充电，那换电体验最好，省时省力。还有一种呢，就是混动车，既能加油又能充电，兼顾两种补能方式，没有续航焦虑，也能享受用电的低成本，也是不错的选择。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

最后我们来聊一聊未来的发展趋势，三种补能方式未来应该会长期共存，不会谁完全替代谁。闪充呢会越来越快，充电桩呢也会越来越多，覆盖越来越广，依然是电动车补能的主流。换电呢也会继续发展，但可能主要集中在商用车、网约车这些领域。私家车换电呢，因为车型不统一的问题，很难大规模普及。加油呢会慢慢减少，但不会消失，长途偏远地区还是需要。未来可能是以充为主，换电为辅，加油补充的格局。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热爱的事坚持着，为想要的生活努力着。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
4: 每个在爱里跌撞过的人，谁不曾被回忆的碎片割伤，就在深夜独自舔舐结痂的伤疤。大雨既是倾泻痛苦的出口，亦是洗净尘埃的仪式。当雷鸣在胸腔震荡，雨水与泪水模糊了界限，我们终于敢直面心底的沟壑与荒原。最动人的是那份决绝的温柔，允许自己破碎，却依然攥着星火般的希望。或许成长就是学会在滂沱中起舞，让每道伤痕都成为闪电，劈开阴霾，照亮前路。

那些关于生死病痛的词句，像手术刀般划开虚妄的体面，露出人性最原始的震颤。当跳动心脏长出藤蔓的意象浮现时，我们突然明白，所谓伟大不过是千万个普通人手捧星火的汇聚。这首歌不是赞颂平庸，而是教会我们在命运的巨轮下保持直立行走的尊严。要饭与病童的故事里藏着普罗米修斯式的悲悯，白衣天使的疲惫瞳孔中倒映着人间真正的光。或许生命最壮丽的史诗，就写在每个凡人攥紧的希望的手指缝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风是未说出口的叹息，雨是眼角凝结的星光，每个音符都在追问，若苍天有情，为何让相遇总伴着别离。人世间的爱恨，在时光长河里不过是一粒流沙，却偏偏让凡人捧着这颗沙痛彻心扉。那些明月夜短松冈的怅惘，此情可待成追忆的怅然，在旋律中化作缠绵的刀锋，割开岁月结痂的伤口。最痛的不是离散，而是明知万物终成灰烬，仍要在烈火中紧握刹那的温度。天若真有情，或许真正教我们在无常里学会含泪微笑，将刹那的璀璨刻成永恒的碑文。

最动人的爱往往藏在咖啡杯沿的唇印里，在黄昏街角被拉长的影子里，在某个猝不及防撞进对方眼眸的刹那，那些被放慢的镜头语言让平凡日常闪着流金之地。原来灵魂的共振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两颗心能同时为某个细微的颤动暂停。岁月会风蚀誓言，但永远偷不走共享过那抹晨曦的温度。

0: 是在。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

0: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那些反复强调的忘了，在钢琴与弦乐交织的浪潮中溃不成军。原来最深的执念，往往藏在一句故作轻松的告别里。我们总以为时间能冲淡所有，却在某个深夜被某句旋律刺中心脏，才惊觉遗忘是场自欺欺人的马拉松。或许真正的释怀不是删除回忆，而是学会与那些发烫的碎片共生，任他们在心底落成一座静默的碑，刻着曾经鲜活的爱

所有奔赴都需要方向，有些等待本身就是归途。那些被风吹散的诺言，终会在某个落雨的黄昏重新生根，长成漫山遍野的月光。原来生命里最温柔的勇敢，是把等字拆解成无数个朝朝暮暮的相信，让时光的刻刀把誓言雕琢成掌心的星辰。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当我太笨成为逃避的借口，笨拙背后其实是难以承受的清醒，早看透结局却不肯抽身，深爱爱会褪色，仍紧攥余温，那些自嘲的叹息里藏着多少深夜的辗转，明知付出是单向的沙漏，却任由心被掏空成回声四起的空壳。我们何尝不是在感情里演着笨拙的戏码，用不懂分寸掩饰害怕失去的怯懦，用奋不顾身包装自欺欺人的偏执。

0: 当炽热的真心撞上冰冷的回应，所有热烈都成了对方眼中的无理取闹。那些反复自证的夜晚，拼命解释的瞬间，原来不过是荒芜战场里一个人的独角戏。我们总以为爱能跨越误解的鸿沟，却在疲惫的拉锯中明白，比不爱更残酷的是拒绝理解的高墙。歌词里撕裂的追问，恰似沙漠中的独白，回声终究湮灭于寂静。或许真正的孤独，不是未曾相遇，而是站在彼此面前，却隔着整个宇宙的陌生。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子衿。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1: 今天你笑不出，是为什么不开心？今天我喊不出，但是实在好伤心。

0: 有风有雨是常态，风雨兼程是状态，风雨无阻是心态。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众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3: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各位书友的到来。最近几年关于书信的节目，比如见字如面、信中国等电视节目反响热烈，这次引发了大众对书信年代的集体回望。不少人认为，相比微信邮递书信，虽然少了即时性，但是也更有仪式感，更加真挚，每字每句都渗透着不可替代的温情。西班牙作家安赫莱斯·多尼亚特的《高山上的小邮局》关注的正是手写书信的价值。在今天阅读时间的一开始，我们一起来听这个温暖的故事。高山上的小邮局，这部小说讲述了手写书信改变一群人的故事。这本书自2015年在西班牙出版以来，短短几年时间，它在德国、荷兰、葡萄牙、波兰等欧洲国家已经收获了大批粉丝。不少读者甚至因为读了这部书而提笔写信，重温用书信传递情感的怀旧记忆。在小说中，萨拉是村子里唯一的邮差，邮政总局通知他即将被调任到马德里。但是萨拉和村民都不愿看到这样的结果。萨拉的邻居80岁的老太太罗莎想要留住被自己视为亲人的萨拉，而这促使他将心头萦绕多年的事情付诸行动，那就是给60年前绝交的好友写一封信，请求获得他的原谅。60年前，罗莎的闺蜜路易莎爱上了一位叫阿维尔的男子，罗莎答应帮助他接近阿维尔，结果自己也爱上了他，后来与他结婚。路易莎在悲伤和愤怒中不辞而别，从此两人失去了联系。60年后，罗莎用

颤抖的双手在信中写下，你的信还有你都是我欠下的债。罗莎把信寄到了路易莎的老宅地址，虽然她不知道路易莎是否还能看到这封信，但她还期待收信人能把匿名书信接龙继续下去，从而帮助萨拉。事实上，路易莎已经不在人世，收到这封信的人是路易莎的孙女阿尔玛。阿尔玛把匿名信接龙传递了下去，一个个陌生人在书信中敞开心扉，一心想成为诗人，拒绝常规生活，但又不知如何选择未来的阿尔玛，隐居在村子里失去灵感的女诗人马拉波斯基，为了照顾患病父亲而无法离开山村但一直渴望旅行的男孩亚历克斯，在厨房度过了大部分时间的家庭主妇西帕蒂亚，抛弃了丈夫和孩子以寻求自由但陷入迷茫的萨拉伊曼努埃拉，从秘鲁来到波维尼尔谋生的女清洁工卡罗尔，他们的人生轨迹开始交汇，彼此通过聆听对方的渴望与创伤而重新与

对人物的善念。对于匿名信，他们一开始或许感到不解，或许感到犹豫，但最终还是选择参与到这个行动中。这些人物是一群怀抱梦想但陷入迷茫的普通人，在帮助萨拉的行动中，他们再一次认识到自身存在的意义，并最终发现自己的内心虽然经历过痛苦和挫败，但对幸福的希望仍然没有死去。小说是在情节的叙述和书中的每一封信的内容本身相互交织推进的。在一封封信中，我们看到了每个人物的日常生活和内心体验，而且总是能在他们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恐惧日复一日的平庸生活，陷入渴望自由而又必须履行责任的矛盾，为了生计而独自在异乡生活，默默忍受对故乡和亲人的思念。每一封信都向读者暴露了人物内心最柔软的部分，也因此唤起了许多人的共鸣。我们都需要逃避自己，需要成为他人，需要认识其他地方，需要靠近已经离去的我们深爱的人，需要在远方的时候有回家的感觉。而对于大多数普通人而言，写信是实现这些愿望的一种可能的方法。安赫莱斯多尼亚特原本是一名记者，并非职业作家。大概正是对于传播方式的敏感，他关注到了手写书信面临消亡的危机，也特别关心通信方式如何影响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感。除了各个人物的书信，这本书还引用了不少名人的书信，如雨果、拜伦、卡夫卡的信等等。许多读者对这些作家的作品并不陌生，但并不一定关注他们在书中流露的私人体验。通过这些片段，我们也能窥见逝去年代的大师凭借纸笔传情达意的风采。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高山上的小邮局，我们分享到这里。一首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在文字里感受阅读的快乐。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室。

光，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提起当代画家、诗人、散文家席慕容，他的作品多写爱情、人生乡愁，写得极美，淡雅剔透，抒情灵动，饱含着对生命的挚爱真情，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的成长历程。在接下来的节目时间中，我们来分享席慕容的一篇散文《心灵的对比》。

日子过得真是快，这样白日黑夜的不断重复，我的问题却还一直没找到答案。我一直没办法用几句简单和明白的话向你描述出我此刻的心情，而你是知道的，对现在这个时刻我有多感激，有多珍惜。我心中一直充满了一种朦胧的欢喜，一种朦胧的幸福，可是我就是说不出来，几次话到唇边就是无法出口，好像隐隐因为一种警惕，若是说出来，有些事物，有些美妙的感觉就会消失不见。而今夜就在提笔的那一刹那，突然有一句话进入我的心中，世间总有一些事是我们永远无法解释也无法说清的，我必须接受自己的渺小和自己的无能为力。是的，在命运面前，我必须要承认我的渺小与无能为力。一向争强好胜的我，在这里是没有什么可以争辩和可以控制的了。就是说，在这世间，有些事物你无法为它画出一张精致的画像来的，一旦真的变得精确了以后，它原来最美的、最令人痛惜的那一点就会消失不见。有些事物你也不能用简单和明白的词语来为它下一个定义，当那个定义斩钉截铁地出现以后，它原来最温柔的、最令人感动的那一种特质也就没有了。所以我终于明白了，这么多年以来一直就烦扰我心中的种种焦虑和不安，其实都是不必要和莫须有的呀。因为世间有些事情实在是无法解释，也不用解释啊。原来我又想画画又想写诗，必定是因为心里有着一种想画和想写的欲望，必定是因为我的生命能从这两种创作活动里得到极大的欢喜和安慰。因此，这实在是我自己的一种需求，一种自然现象。我又何必一定要想出一个完美和完全的答案来呢？事情的本身就是一种最自然的答案了吧。其实你一直都很明白，并且看得很清楚，你一直都是知道我的，因为你一直都认为没有比自然更美、更坦白和更真诚的了，不是吗？如果万物都能顺着自然的道理去生长、去成熟，这世间又会增添多少安静而又美丽的收获呢？有一位哲学家告诉我，世间有三种人，一种是极敏锐的，因此在每一种现象发生的时候，这种人都能马上做出正确的反应来适应种种变化，所以他们很少会犯错误。

因而也不会有追悔和遗憾。另外有一种人是非常迟钝的，遇到任何一种现象或是变化，他都是不知不觉，只顾埋头走自己的路，所以尽管一生错过无数机缘，却也始终也不会觉察自己的错误，因此也更不会有追悔和遗憾。然后哲学家说，所有的艺术家都属于以上二者中间的一个阶层，没有上智的敏锐，所以常常做出错误的决定，但是又没有下智的迟钝，所以在他的一生中总是充满了一种追悔的心情。然而就是这种追悔的心情，人类才产生了那么多美丽的艺术作品。这位哲学家和我同龄，而他的头发却因丰富的却还保有一种童稚的热情，每次与他交谈，我总有一种无所行顿的感觉，好像不管是我的好还是我的坏，在他的眼睛里都已经看得清清楚楚，而且就算我怎样努力的掩饰或者有意显露，都没有丝毫的效果，因为我的本质他完全清楚。那么你是不是也是这样呢？不管我以什么面貌出现在你的面前，不管是毫无准备或者准备得很充分，你都一样能看透吗？在你面前，我永远只是一个最单纯的我而已吗？没有过什么比自然更美、更坦白和更真诚的了。然而，这样的一种单纯，这样的一种自然，是要用几千个昼夜、几千个流泪与追悔的日夜才能孕育出来的，要经过多少次尝试与错误才能过滤出来的，要经过多少年来的多少次努力的克制与追求才能得到的，要用几千几万句话才能形容得出来的呀。自然是什么呢？应该就是一种认真与努力的成长罢了，应该就只是如此而已。然而这样认真而努力的成长，在这世间有谁能真正知道？有谁能完全明白？有谁能绝对相信？更有谁能从开始到结束仔仔细细为你一一清理，一一说出，一一记住呢？其实岁月一直在消逝，今日的得总会变成明日的失，今日的补赎也挽不回昨日的错误，今日朦胧的幸福也将会变成明日朦胧的忧伤。可是无论如何，我总是认真而努力地生活过了，无论如何，借着我的画和我的诗，借着我的这些认真而努力的痕迹，我终于得到一种回响，一种共鸣，终于发现了我竟然不再是孤单和寂寞的了。那么我禁不住问自己，我想要的是不是就是这种结果呢？我想要把握住的是不是就只是今夜提笔时的这一种朦胧的欢喜与幸福？是不是就只是你的了解与珍惜？我想要的到底是一些什么呢？

非常喜欢形容在这篇心灵的对比文章中说到的那句话，世间总有一些事是我们永远无法解释也无法说清的，我必须接受自己的渺小和自己的无能为力。我想当一个人能真正认清自己的弱点并坦然接受，那么有一天他一定能成长得更坚强更有力量。这里是阅读时间，刚刚我们一起分享到的是席慕容的散文《心灵的对比》。时间关系，我们听到的是文章的节选。那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

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下期我们再会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从有旅行开始，能让人离家远行的理由就千差万别，从文人墨客的升迁或流放，到得道高僧的西游或东渡，从秉烛寒门的游学或极地，到塞外边城的明月或黄花。当我们走得越远，路过越多，速度越快，却往往找不到让乡愁安放的空间。与梦同行，有我相伴。大家好，我是雨飞，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仁者要山，智者要水，这里看得见山，这里看得见水，这里看得见美好，这里留得住乡愁。如果你爱潜水，那你必须来帕劳，这里被称为彩虹的故乡，上帝的鱼缸，珍稀海鱼多到你看不过来。如果说马尔代夫是舒适度假，那么帕劳就是更多未经开发的野趣。帕劳共和国位于西太平洋关岛以南700英里处，是太平洋进入东南亚的门户之一。前往帕劳旅游，全年都是最佳的时机。帕劳似乎特别受到上天的青睐，几乎没有台风，没有海啸，没有地震。帕劳是台风的形成地，在具有破坏性之前，台风已经离开了帕劳。帕劳不仅以海底景观闻名于世，属于海洋学家公认的世界七大海底奇观之首，海面景观也同样令人赞叹。它的海水共有7种不同的颜色，让每一个见过它的游客都赞叹不已。究其原因，是由于帕劳的海水清澈，没有污染，而其海底景观造型奇特，一会儿是黑黑的礁石，一会儿是斑斓的软硬珊瑚，亦或是细细的沙粒，还有远古时代沉积的火山灰，这一切都被清澄的海水毫无保留地映上了海面，于是就有了养眼的色彩。据说世界上很多广告公司都选择在这里拍广告片。水母湖是帕劳最具特色的景点之一，是帕劳的镇国之宝，全球独一无二。在这里潜水，被无数色彩迷人的水母包围的体验令你终身难忘。水母湖原来也是海，经过很多年的地壳运动，形成了一个天然湖泊。因为失去了天敌，水母的毒性也就慢慢

消失了。他们就像是海洋中的舞者，每天的工作就是晒太阳，让体内的藻类吸收阳光，将自己染成各种明亮的颜色。水母湖中最多的是黄金水母和月亮水母。刚下到水母湖里，也许你只能看见零零散散的几只，但当你向湖中心游去的时候，你会发现身边的水母越来越多。到了湖心的时候，有成千上万的水母在你的身边游动，那种光影交织的梦幻感觉，让你觉得自己来到了浩瀚宇宙中的另一个美丽星系，用叹为观止都不足以形容。大断层位于帕劳群岛南部贝里流群岛的北部外海海域，是世界上少有可以同时潜水又可以浮潜的地方，被潜水爱好者誉为世界七大潜点之首。最吸引人的是穿梭在其中的丰富的海洋生物和特殊的地形所营造出来的水底梦幻世界。从船上看海面，一边是碧绿浅滩的珊瑚平台，另外一端则为深不见底的深蓝海域，分界点就是断层的地方。1米的海底突然落差到600多米，潜水者由浅入深，观赏各种或五彩斑斓或奇形怪状的海洋生物。大断层因特殊的天然环境孕育出了丰富的海洋生物资源，有海底花园的美誉。水深较浅的环礁区充斥着各种软硬珊瑚、海葵、砗磲贝，放眼过去犹如一座珊瑚花园。鲢鱼、湖面鱼、刺尾鲷、红透小丑、炮弹鱼等千姿百态的热带鱼嬉戏穿梭其中，好不热闹。在断层交界处，最引人注目的便是与断层垂直生长着的巨大红色珊瑚。阳光下，红珊瑚的骨骼清晰可见，惹火的红色显得十分耀眼。周围成群的橙色金字塔蝶鱼犹如蝴蝶一般漫天飞舞着，这样的美丽场景绝对不容错过。雀鲷、斑鸡豚、鹰鸽鱼、管口鱼可能冷不防地从潜水者的身下穿过。在断层之外的深海区域，放眼过去一片深蓝，不见其底。神秘的海洋深处蕴含着无数的大型海洋物种，礁鲨、护士鲨、海龟、红鱼、松尾鱼、斑鸡豚偶尔会从深海当中浮上来，运气好的时候可以一睹其芳容。这里的松尾鱼不仅不怕人，还会好奇地游过来，甚至还会向潜水者索要食物。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和我们一起分享你的美丽行程。下面的时间，潜水圣地帕劳，我们继续走进它。帕劳的海水纯净透明，五彩缤纷的热带鱼身上斑斓的色彩花纹，距水面10来米仍然是清晰可见。带着无法抑制的兴奋，当然也要带着浮潜面具和呼吸管，我们扑向了海洋的怀抱。这其实才是帕劳的精髓所在。在离岸边不过3-4米的地方，就有成群的五彩缤纷的热带鱼摇头摆尾地冲你游过来。随着离岸边越来越远，小鱼的身影渐渐少了，各种不知名的大尾海鱼逐渐地现身。和小鱼不同，大鱼多是单独或伉俪同行，它们没有小鱼的喧

闹，而是安静自在地在水的深处漫步，一副唯我独尊的架势。由于这里的海水纯净，虽然它们可能距水面十来米，但其身影乃至身上斑斓的色彩花纹仍然是清晰可见，赤橙黄绿青蓝紫，甚至一些人工巧手都不一定能配置出来的混合色边缘色，都神奇地被大自然涂抹到了它们的身上。那条条精细的纹路超乎人类想象力地披挂其上。接下来我们来到帕劳著名的德国水道，据说在18世纪末，德国人在日本人之前从西班牙手上买下了这块岛屿。由于这一区域水深较浅，为了运送帕劳南端盛产的磷矿，德国人用炸药在这个地方炸出了一条可供运补船只经过的水道。可是海水就出现了深深浅浅的颜色，最深的地方也就是2米左右。在长满珊瑚礁的海面上，可以明显看到一条蓝色的长形水道。当快艇飙过水道，就可以看见中间深色湛蓝，两侧清脆浅绿两种不同颜色的海面。这里也是红鱼和众多鱼群聚集的地方。而在水道的另外一侧，则是珊瑚花园，有着各式各样的鳄鱼、小丑鱼。当船开到这里的时候，所有人都会傻掉。去过马尔代夫的人说，他们在马尔代夫没有看过这样的景色。马尔代夫那是浑水。去过斐济的人说，斐济的海水比这个蓝，因为这边不是蓝色的，而是各种蓝色。这片海水的问题是，连解释的机会都不给你，越是搜肠刮肚的想要找一些词儿来形容，越是觉得自己的词汇量匮乏。对于喜欢摄影的人来说，拍完了根本不知道怎么去美化，因为根本就没有美化的机会。水清的比北京的自来水还清澈，只有纬度低、太阳高的时候，清澈的海水才会显现出这样的颜色。再加上水道下的海底是有规律的起伏着的，这片海就像匍匐的蓝色彩虹，显得格外的诡异。拍照下来，由于海水太明亮、太荧光蓝了，连天空都变成了紫色。来到帕劳长沙滩，在这里你可以亲眼目睹长沙滩将海平面一分为二的景象。长沙滩在洛克群岛中的一座无人岛上，是各类广告镜头中经常出现的地方。渐行渐近，长沙滩那绝美的气息扑面而来。蔚蓝色的宽阔洋面上，两个孤独的绿色小岛间，一条优美的彩虹状的月白色弧线划过。午后赤道上强烈的阳光使沙白得耀眼，令人不敢正视。而大海似乎吞噬了骄阳的锐利，敞开自己深邃的胸怀，蓝得彻底，蓝得干净，蓝得大气，蓝得没有一丝一毫的怯懦。这里有许多美丽的贝壳，可以捡拾一个海洋之梦。这里海天一色，可以尽情享受戏水的乐趣，体验帕劳海的清澈、纯净和美丽。长沙滩上的沙子虽不能说细腻，但是也称得上干净。长沙滩两侧的海水清澈见底，甚至可以说与马尔代夫不相上下。当沙滩因退潮而逐渐浮现出一个半月状的海上走道时，奔跑、跳跃、拍照，每一张照片即使不进行后期处理，也足以秒杀众人的目光。稍纵即逝的美景沿着沙滩走向尽头，会让人产生一种海阔天空、世界尽头的奇妙想象。在此极目望去，前方是浩瀚的碧波大洋，更远方则是造型千变万化的白云。当潮水开始回涨时，长沙滩从最尾端开始会逐渐地被海水吞没，数十分钟的光景，整条长沙滩就不见了。牛奶湖是帕劳颇具特色的旅游胜地，它其实不是淡水湖，只是一个众小岛之间的小小海域，只是地形的关系看起来像一座湖。在古代，这里是火山活动频繁的区域，火山喷发后的火山灰沉积湖底，长年累月形成厚厚的一层火山泥。
由于帕劳的海水透明度极高，湖底沉淀的火山泥使海水蓝绿色当中带一点

乳白色，加上湖底绵延的火山泥很像牛奶，所以才被称为牛奶湖。当地传说帕劳是由一个很贪吃的男孩尤伯的身体变来的，他吃光了所有的能吃的东西，弄得镇上闹起了饥荒，因此大家决定除掉尤伯。大家在尤伯四周点上火，火势蔓延到尤伯身上时，他躺倒在地上拼命地挣扎起来，于是他的脚变成了贝里留岛和安加岛，他的双腿变成了科罗岛，而他硕大的身躯就成了大岛。这个怪异的传说不知最初是不是当地人用来吓唬小孩子的，告诫他们不要太贪吃时想出来的。岛上的物产只有甘蔗、菠萝、番薯之类，粮食和生活用品都靠进口，如此看来岛民对饥荒的恐惧倒也不无道理。作为海岛国家的帕劳，吃的肯定是以海鲜为主，但与国内烹调考究的海鲜大餐不同，在帕劳吃的就是食材的原汁原味，所以很少加其他的佐料。但食材只要听名字就很诱人了，鳄鱼肉、椰子蟹、鞭糊汤都是当地响当当的名菜，让人垂涎欲滴。帕劳出产的水果有椰子、芭蕉、西瓜、木瓜，椰子树通常在道路的两旁就能够看到，但是却很少看到有人在贩卖椰子，因为当地人认为想吃就去摘，不需要用买的。帕劳的芭蕉非常香甜，比较特别的吃法是用油炸的方式。西瓜则是台湾的农耕队之前在帕劳成立了实验农场，协助帕劳人栽培蔬果，如今才能够吃到美味多汁的西瓜。宇飞还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在帕劳不用担心迷路，全国就只有一条公路，而且没有红绿灯。曾经在一个路口设过红绿灯，但是啊，事故频出，全国公民投票一致同意取消这个唯一的红绿灯。通常情况下在市区不用搭车，因为市区实在是太小了，一条路走十分钟就够了。踏着七色的海水出航，披挂着天边火一样的晚霞归来，摇曳的软珊瑚，连天跨海的长沙滩，花团锦簇的无人小岛，嬉戏岸边浅滩的鲨鱼，船前领跑的海豚，缀满繁星的低垂夜幕，伸手可及的百年巨蚌，还有天上的彩虹，还有在身边的太阳雨。帕劳对我来说，这里就是天堂。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梦想旅行日志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呢，你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我们分享您在旅途中的所见所闻。我是于飞，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昨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明报道。
1: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1949至2026大字年号在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鸣笛曲中，

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在大厅回荡。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1: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

0: 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中央党政军权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做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等也出席了招待会。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博宇。
1: 大家下午好，我是杨敏。今天上午，在黑龙江北极村、新疆霍尔果斯、港珠澳大桥等大型对外开放口岸，西藏珠穆朗玛峰大本营、广西德天跨国瀑布等边境旅游景区，集中举行国门同声一面旗活动。
0: 从今年10月1号起，国家移民管理局部署全国移民管理机构，在大型对外开放口岸、边境旅游景区全面建立重大节日升旗仪式制度，设置国旗广场，组建国门护旗队，集中举行国门同声一面旗活动，并依托国门、界碑、边关旧址等红色资源，组织驻地干部群众开展爱国戍边教育，立足国门口岸，展现开放现形象。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2: 今天早上5:18，地处祖国最东端的黑龙江省抚远市，随着第一缕阳光掠过地平线，一场盛大的升旗仪式在东极广场举行。广大移民管理警察以及出入境旅客、边境群众等齐聚国门下，现场观礼，共贺华诞。黑龙江抚远市乌苏镇渔民赵春峰：
3: 我们渔民呢，常年在江上打鱼，江面很宽。每当我们出去的时候呢，就回头看看这个咱们的国旗啊，心里非常非常踏实。还有我们民警常年在江上守护着这个边境，让我们心里呢都非常非常的踏实。
2: 黑龙江黑瞎子岛边境派出所政治教导员徐旭带着儿子来到现场观礼。
4: 我大学毕业后就来到东极戍边，一晃21年过去了。以前在滩涂驻勤，不管风霜雨雪，环境多恶劣，我们的升旗仪式从来没有间断过。我不想给孩子讲空洞的大道理，带他亲身见证这场升旗仪式，感受这份庄严，这就是最真切的爱国传承。
2: 同样，在今天上午，黑龙江绥芬河、辽宁丹东、内蒙古满洲里、新疆红旗拉甫、西藏里孜、云南瑞丽、广西平祥友谊关等口岸也举行了国门同声一面旗活动。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响彻国门口岸，一面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新疆霍尔果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二级警长、国旗护卫队执行队长曹强说：今天站在霍尔果斯第六代国门升起这面国旗，感觉完全不一样。
5: 这里曾是千年驼队经过的地方，如今是向西开放的现代化口岸。作为执行队长，我喊的每一声口令都是替一代代守边人喊的。国旗升顶的那一刻，我觉得我们守的不只是一道国门，是中国向西开放的底气。
2: 身为扎根口岸一线的移民管理警察，曹强既是升旗护卫的执行者，也是口岸蝶变的亲历者、守护者。2025年，霍尔果斯口岸全年验放出入境人员163.8万人次，同比增长23.2%，创下历史新高。铁路口岸通行中欧、中亚班列9882列，货运量超1423万吨，持续领跑全江口岸。不少现场观礼群众也同期感受着口岸的每一次蜕变和跃升。观礼群众梁浩：
6: 这几年来，我们企业真切地感受到了边检推出的各项便利化措施，国旗飘在国门之上，既代表着祖国的强盛，也见证着口岸的外贸发展。我们也会利用口岸优势做大做强，助力口岸发展。
2: 在天津国际邮轮母港、福州郎旗、山东龙城龙岩港、海口新海港、广州琶洲等口岸，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出入境旅客纷纷驻足，举起手机定格难忘瞬间。广州琶洲港澳客运口岸，这里被誉为广交会第一国门门户，也是广州中心城区唯一的水上跨界口岸，内地居民、港澳同胞、外籍客商往来频繁。广州边检总站洲头嘴边检站移民管理警察李前服务了广交会24年，他说广交会即将迎来70周年，国旗在这里升起，展示的是国家形象和中国的开放胸怀。
7: 我守的是同一个窗口，窗口外面是越来越大的展馆，是从中国制造迈向中国创造的展品，窗口里面是一代代边检民警不变的职责。能在国旗下守好这道门，让每一位客商顺顺利利地走进广交会，就是我对祖国最深情的告白。
2: 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 内地与香港、澳门出入境管理部门组成联合护旗队，一同升起国旗。内地与港澳同胞并肩肃立，行注目礼，深情的目光写满了对祖国的热爱。今天，澳门治安警察局首次在跨境联合仪式中使用中式步操。澳门治安警察局警员、护旗队员代表杨文鼎说：“
8: 其实我们这次升旗仪式，可以用中式步操来进行，那对于我们队员来说是一个莫大的光荣。对，我们也借着这次国际的正式的祝福国家越来越美好，越来越强大。”
2: 在西藏珠穆朗玛峰大本营、广西德天跨国瀑布等边境旅游景区，五星红旗与山河同框，在飞瀑青山、皑皑雪峰的映照下，愈发鲜艳夺目。当天，全国移民管理机构还同步组织警民开放日、爱国戍边教育、红色文化交流等系列活动。广西崇左边境管理支队轮训队民警、德天国门护旗队指挥员习军军说：“
9: 当国歌响起，国旗迎着瀑布的风冉冉升起，一股强烈的自豪感油然而生。今后我将把在国门升起这份感动化为动力，扎根滨江一线。”
2: 在云南红河州河口口岸观看升旗仪式的越南归国侨胞廖月娇说：“
10: 能在河口国门现场看这场升旗仪式，对我们侨胞来说意义不一样。身在海外的时候，最牵挂的就是祖国。今天站在边境线。”

0: 那么中国选手施涵呢，底线发挥的十分的顽强啊，两次完成了破发，而郑钦文这边呢，也都迅速的做出了调整啊，完成了回破。那么比分呢，一度是纠缠到了抢七。那么抢七当中呢，郑钦文一度是手握多个盘点，但是施涵呢，也不落下风，连续的就分追平。啊，最终呢，郑钦文是把握住了机会啊，以7-6艰难的拿下了首盘。那么第二盘呢，双方前九局都各自爆发，来到了关键的第10局，施涵呢是抓住了机会完成了破坏，以6-4扳回了一盘，又把比赛拖入到了这个同一起跑线，那么也就是拖入了最后的决胜盘。那么第三盘决胜盘呢，郑钦文的这个明显是调整了自己的这个竞技状态，提升了发球的稳定性，尤其是他的正手进攻的威胁啊，充分的得到了释放。那么连续的破发，最终呢以6-2是锁定胜局啊，大比分是2-1取胜。那么从资格赛晋级的这个施涵呢，其实今天已经把自己的水平啊超水平的发挥了出来，尤其是底线的相持非常的扎实。我们也看到了这名选手的这个进步啊，面对种子选手啊，在场上啊毫不怯场啊，同时呢。郑钦文也给郑钦文制造了非常大的压力，而郑钦文这边呢，在陷入困境之后呢，积极地做出了调整，那么在决胜盘呢，逐步是找到了自己的进攻节奏，最终呢是拿下了这场本土的德比，那么在下一轮呢，郑钦文的对手是15号种子卡林斯卡亚，那么这一将是一场硬仗，我们一起期待中国选手的发挥。
1: 好的，朱宏源，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贴五指令起飞，
5: 智在飞翔，
6: 上层技术
7: 准备，
8: 雪梨在跃动。
9: 小朋友们，我姿态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0: 局来关注。入秋后呢，随着气温逐渐下降，大熊猫的生活作息、采食习惯和生活活动状态呢，都迎来了明显的季节变化。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永清、甘志庆的报道。
1: 在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全球唯一一只圈养的棕色大熊猫七仔正在外场悠闲地散步。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秋季之后昼夜温差变大，大熊猫的活跃度显著提升，白天活动时长明显增加，不再局限于清晨和傍晚时段。它们会踱步寻常，攀爬树木，玩耍打闹，整体精神状态更为活跃。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大熊猫管理部副部长张丹辉告诉记者，
2: 大熊猫属于西冷怕热的动物，它们在秋冬季节的活动量相比我们在夏天的话，它大概会提升到30%到50%的时间左右。
1: 根据野生大熊猫的习性，保育员也会随季节调整圈养大熊猫的食谱。张丹辉介绍，春夏时节大熊猫偏爱鲜嫩多汁易消化的竹笋，进入秋季，大熊猫对竹叶的采食量增大，竹子成为

0: 他们的主食。
1: 大熊猫在春夏时间它吃竹笋相对多一些，我们在秋冬季节给它喂的主要是我们的巴山木竹，但它实际上吃进去的大概就是

0: 但是它这个起重较竹笋的时候，它可能变化不是特别大，因为它竹笋的这个营养成分相对比竹子更好，所以它这个时候的起重变化不会很大。嗯，
1: 那它比如说它的食量会因为吃竹子而增加吗？
0: 它这个体重会因为我们这个越冷的时候，它这个食量是越来越大，然后它这个体重会逐渐上升，但是相对于我们吃竹笋来说，它这个变化还是没有那么明显。
1: 此外，保育员在保障足量竹子供给的同时，还会搭配窝头、苹果、胡萝卜、南瓜等大熊猫喜爱的辅食和零食，补充多元营养，补充维生素和矿物质等营养元素，保证大熊猫的健康成长。
2: 继续来关注，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日前证实，经过内部测试，他们最新的人工智能模型 GPT-6.1 阿斯特拉未能达到安全标准，公司将不会对外发布该模型。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3: OpenAI 安全系统负责人萨奇·贾焉在向媒体发送了一份声明中称， GPT-6.1 阿斯特拉在部分性能上相比前代模型有所提升，但在任务边界把控、权限遵守以及向用户反馈自身工作内容方面并未达到合格标准。声明说，无论是在公司内部使用还是面向用户正式发布，都要确保模型的开发是安全的。就在几天前，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透露， OpenAI 的一个智能体今年6月曾侵入澳大利亚政府网站。
4: 这起事件涉及一个 OpenAI 智能体未经授权访问澳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流库。该 AI 智能体不仅访问了公开文件，还访问了非公开文件。
3: 阿尔巴尼斯称，澳方直到9月早些时候才收到 OpenAI 的通报，他已经与 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通话，表达澳大利亚对此事的极度关切。
4: 我表达了我的失望，因为该公司拖了太长时间才将发生的事情告知我们政府。
3: 28号 OpenAI 公开致歉，承认事件处置存在不当，并承诺承担责任，称要重建澳大利亚民众的信任。公司表示，模型找到了获取非公开访问权限的途径，调取了相关数据，还进行了文件写入操作。该公司同时确认，首席战略官杰森权将于10月6号在悉尼出席澳大利亚参议院人工智能专题委员会听证会。
5: 新加坡警方日前指控一名男子传播虚假信息和司法两项罪名，理由是这名男子用人工智能 AI 生成水库有鳄鱼图片，经传播后引发恐慌，当局展开紧急搜寻鳄鱼行动，涉事水库一度暂停水上活动。来听报道。
2: 新加坡警方发布声明说，被告是30岁的缅甸籍男子，涉嫌于8月20号下午给一名同事发送一幅使用 AI 生成的图片，称位于新加坡西部的班丹水库发现鳄鱼踪迹。新加坡相关部门获知上述消息后，当天组织在班丹水库搜寻和捕捉鳄鱼，并下令暂停水库的水上活动，以确保安全。次日，新加坡公务事业局发现上述图片系伪造而成，于是报警。警方声明说，嫌疑人向他人发送上述 AI 假图后，随即删除了相关图片和所用 AI 软件，企图掩盖其行为，涉嫌妨碍司法。警方强调，传播虚假信息的行为给公众带来恐慌和不便，还会导致公共资源的浪费，警方对这类行为绝不姑息。据新加坡媒体报道，这名男子29号向法庭表示有意认罪，定于11月10号再次出庭。一旦被判传播虚假信息罪名成立，这名男子将面临最高3年监禁或最高10,000新加坡元（约合5.2万元人民币）罚金，或两种刑罚并处。一旦妨碍司法罪名成立，他将面临最高7年监禁或罚。

0: 正路。
1: 江西赣州余都县的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里，陈列着一盏锈迹斑斑的马灯。这盏灯就是当年苏区母亲钟昭子守望儿子归来时使用的实物。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在余都集结，86000多名将士即将踏上漫漫征途。深明大义的余都百姓也纷纷送子参军。余都县银坑镇教前村的钟昭子将8个儿子都送进红军队伍，并嘱咐孩子们多打胜仗，平安归来。儿子们走后不久，钟昭子的丈夫病逝，只剩下她与2个年幼的孩子相依为命。钟昭子的孙子曾华昌说，每到夜幕降临，老人家都会点亮马灯，坐在老屋门前的香樟树下日夜守望。
2: 只要附近回来了有这个红军啊，他就到乡上去打听，问他们认不认识那几个伯父，有没有什么消息，点着马灯去找啊，回来呢就挂在我们这个门边，意思是看看他们能不能找到回家的路。经常会哭，哭得到最后去世的时候的眼睛都哭瞎了。
1: 直到1960年离世，钟昭子始终没有等到8个儿子的归来。曾家后人通过各种渠道能查到的，只有档案里的5个字：“北上无音讯”。
3: 当时余都是家家有烈士，户户有红军。钟昭子呢，他有8个儿子参军了，他们最后留给我们的只有“北上无音讯”这5个大字。这一帮召集朋友的年轻人，是我们中央苏区那个时代年轻人的缩影，他们代表着我们的父老乡亲对革命的一种奉献。
1: 2019年，钟昭子的孙子曾华昌将这盏马灯捐赠给余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万里征途，山河为证，一盏马灯照亮了红军脚下的长征路，也世世代代守护着苏区人民的家国深情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四点前还有限时体验活动，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知泉水虽源，甘甜清冽。北纬30度，龙井茶原叶采集。13道工序，精酿生产，绵密醇厚，好喝不苦。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2: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
3: 新潮硬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新潮硬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2: 北京时间15: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从今天起正式施行，这是该法自2010年施行16年来的首次系统性修订，也是深化国防动员体制改革成果的法制化结晶。新法共14章82条，从指导思想到制度设计，从

传统动物园到新兴领域，从组。值得关注的是，新法首次在法律层面明确了国防动物园定义，即为了应对国家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安全和发展利益遭受的威胁，国家依法采取必要的措施，保障平战快速转换，将经济和社会实力转化为国防实力的活动。新法还首次明确写入指导思想，即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新法将加快构建上下贯通、系统完备的新时代国防动员法律法规制度体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从今天起，京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由每天16小时延长至全天24小时。调整后，水产、果蔬等鲜活食品可根据采收、运输和销售节奏安排通关，满足香港早市、午市、夜市等不同时段的捕获需求。当地时间10月1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在刚刚过去的一个月内，以色列空军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及加沙地带累计空袭超过500个军事目标。根据以军通报，在黎巴嫩方向，以军在各级指挥部及军事情报局的指引下，对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武装实施高频打击，共摧毁超过370个真主党目标。据伊朗方面9月30号消息，来自伊朗安全机构的情报显示，以色列政权计划实施恐怖主义行动，例如对飞机或机场发动袭击，并嫁祸给伊朗，以促成国际社会反对伊朗的共识，借此对伊朗施加新一轮压力。伊朗情报机构正在全力阻止该图谋得逞，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亚运快报，第20届亚运会男子速度攀岩，中国队的龙建国和楚守红将冲击金牌，同时挑战世界纪录，决赛预计在今天19点进行。此刻提示，近期北京街头不少树木出现大量毛毛虫，一团团白色虫木周围有叶子被啃得只剩骨架，这些毛毛虫是入侵物种美国白蛾，目前北京正处于美国白蛾第三代幼虫危害盛期。为治理美国白蛾，北京野生动物园举办了一场抓毛毛虫大赛，以寓教于乐的形式让游客边玩边学，亲手参与虫害物理防治。活动热度爆棚，9月28号到30号，短短3天，游客就累计抓到37斤，共计12万条美国白蛾幼虫。这场趣味护林活动将持续到10月7号。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奔涌，观时代潮起，
1: 众业相融，见万象新生。
0: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1: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0: 中国期货业协会，
1: 中国工商银行，
0: 极狐汽车，
1: 北京好视力科技，
0: 广西金纺织集团，
1: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0: 征程万里，行而不辍，
1: 创新为要，共启新篇。
0: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1: 和你一起。

0: 欢迎继续锁定中国之声，收听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杨敏。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一天，可能很多朋友现在已经在出行路上。我们都知道，国庆假期全国继续实施七座及以上小客车免收通行费政策，免费通行时段为10月1号0点到10月7号24点。
0: 高速免费通行政策呢，一直是节假日车主们关注的焦点啊。提前上高速，临近免费截止时段，留在途中，选错上下高速车道，车型不符合免费标准，是往年国庆假期车主遇到通行费误缴问题的四类高频场景。
1: 针对以上可能发生的问题，国庆驾车上高速需要注意什么？高速免费到底怎么算？哪些做法容易多花钱？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潘荣的报道。
2: 很多车主误以为高速免费通行需要等到10月1号0点之后才能上高速，因此每年9月30号晚，多地高速收费站广场都会有等候的车辆。其实这是错误的，扎堆违停不仅容易引发追尾刮蹭事故，还属于交通违法行为，会被交警处罚。有过踩坑经历的车主对此深有体会。车主郑俊平：
3: 我一直以为得等到12点之后才能上高速，所以30号下班我就把车开到高速口，跟好多车一样停在收费站广场等着12点才上高速。
2: 假期最后一天的返程计费问题也是很多车主的高频踩坑点。根据规则，若在免费时段上高速，却在10月7号24点之后才下高速，将会被收取全程通行费。经常开长途的车主分享了自己的经验。车主孙丽丽：
4: 有一年假期的最后一天，我在路上遇到了一个堵车，到达目的地的时候下高速就已经过了晚上12点，他直接收了我全程高速费。
2: 针对车主的这些误区，安徽黄山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秩序和勤务指导大队二级警长童孝义对中国之声表示：
5: 根据交通运输部公开的明确说明，高速公路免费通行政策的判定基准完全锚定车辆驶出收费道口的时间和驶入道口的时间，没有直接绑定。这意味着如果车主9月30日尚未进入免费时段时提前驶入高速公路，只要在10月1日0时之后驶离收费出口，就可以正常享受免费通行待遇。与此相对，如果车主在免费时段驶入高速，但直至10月7日24时之后才驶离，就需要缴纳全程费用。
2: 河南省新乡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大广高速大队大队长赵强也对中国之声表示：
6: 国庆假期符合免费条件的车辆，无论几点上高速，只要在10月1日0时之后下道，均可享受免费政策。同样，在10月7日，无论几点上高速，只要在24点之后出高速的车辆，均要正常收费，收取通行费。
2: 不少自驾车主此前因行程安排不当，临近免费截止时点仍未到达目的地，最终错过了免费窗口，不得不支付全额通行费。针对这类情况，官方给出明确指引。童孝义说：
5: 如果在10月7日24时前仍在高路上行驶，可以就近选择就近收费站下，免费时段结束后再重新驶入，这样只需要缴纳最后一段行程的通行费用，最大程度的降低通行成本。
2: 童孝义警官提醒，国庆假期出行高速免费的车型与车道通行也有明确规定，这一点需要特别注意。
5: 免费通行政策的覆盖范围有明确的车型边界，只有七座及以下的载客车辆可以享受免费通行待遇，皮卡、各类货车以及核定载客人数超过七座的客车都不在免费政策覆盖范围内，即使在免费时段驶离出口也需要正常缴纳费用。
2: 据介绍，交通运输行业标准收费公路车辆通行费车型分类，虽然将一类和二类客车的分类界限值由7人修订为9人，且车长小于6米，但国庆等重大节假日免费政策目前仍沿用原有口径，9座客车暂不纳入免费范围。这类车型的车主需要提前做好缴费准备，不要误判可以免费通行。 此外，有关上下高速的车道，同校一警官提示，
5: 建议车主尽量选择同一类型的车道上下高速，从人工车道驶入就从人工车道驶出，从 ETC 的车道驶入就从 ETC 道驶出，避免不必要的通行麻烦。
2: 所以国庆等重大节假日高速通行免费政策的核心判断逻辑，就是把握好两个时间点，一个是十月一号零点开始免费，一个是十月七号24点之后开始收费。交警部门提醒大家，节假日里高速公路上车辆较多，尤其要注意安全驾驶。赵强说，
6: 我们高速交警呢，按照咱们的上级部门的部署呢，是全员在岗，24小时对咱们的路面和收费站的一些交通安全呢，进行了这个管控措施，确保咱们的驾驶人朋友在节假日的更好的出行，平安畅通。也希望咱们驾驶人朋友这个配合好咱们的交警的工作，理解我们的工作，更好的享受咱们国家的免费政策。

0: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1: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进行播出大别山的一粒火种。采制总台记者殷亮、刘书、刘洪凯。

0: 城镇渔家港村，退休后的何玉生小心翼翼地翻开双光何德庆将军留下的一箱箱日记，纸页已经泛黄，斑驳字迹间写着叔公亲笔写下的参军那一天。
1: 1930年5月一个晚上，我在同村三个哥哥的带领下参加了红军。一位部队干部问我，小鬼，你为什么要来当红军呢？回答说，打白军，打土匪，分田地。首长说，天天要走路打仗，你能不能跟得上啊？怕不怕苦啊？怕不怕死啊？斩钉截铁的回答，不怕死，能跟得上。
0: 参军时，何德庆不到14岁，还没有一支枪镐，他从普通勤务兵做起，打饭、织铺、扫地。一个大别山脚下的农家少年，就这样跟着队伍奔赴革命的征途。何德庆参军的1930年，正是大别山风雷激荡的年头。3年前，黄麻起义的枪声在这里打响，当年红一军宣告组建。而一年后的1931年11月7号，由红四军和红25军合编的红四方面军在七里坪正式成立，以红安为中心的鄂豫皖苏区成为仅次于中央苏区的第二大革命根据地。
2: 长征地理图片，红安位于湖北省东北部大别山南麓，原名黄安。当地流传一首民谣，小小黄安，人人好汉，铜锣一响48万，蓝将打仗，女将送饭。红四方面军诞生于七里坪，红25军重建于檀树岗，两支红军队伍都从这片土地启程，因此这里也被称为长征重要源头之一。革命战争年代，红安14万人为国捐躯，6万多人参加红军，到新中国成立时幸存的只有600多人。这片土地上不仅走出了61位开国圣贤将军，还有董必武、李先念2位国家主席，投身革命的高级将领更是多达223位。徐向前元帅曾亲笔题词，200个将军同一个故乡，中国第一将军线由此得名。
0: 红四方面军成立大会特意选在我国十月革命胜利14周年纪念日举行。当天，红安七里坪河滩上聚满闻讯而来的百姓，红旗招展，欢声雷动。红军将士们排成整齐方阵接受检阅，总指挥徐向前策马向前，发表了激昂的动员讲话。这支将近3万人的队伍自此化作燎原的革命火种，成为红军序列里举足轻重的力量。湖北红安革命纪念地管理中心红色文化宣传研究室主任来德胜，
3: 一个是从军事上啊，到这个根据地啊，进这个谨慎熟悉；第二个从武装斗争这个战略战术上，奠定了进行大兵团作战的，原先主要是搞游击战的、运动战的、夜袭战的，从这个时候就开始进行与敌人开展攻坚战。第三个就是这个红四方面军成立之后，对收取老百姓的信心，对革命的信心是一个极大的促进。
0: 娃娃兵何德庆就这样跟着队伍，在一次次反围剿的战火硝烟里淬炼成长。1932年，30万国民党军发动第四次围剿，红军浴血苦战2个多月，主力被压缩在红安境内几十里的弹丸之地，情况岌岌可危。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红四方面军主力立即转移。于是，20000多名红军将士向西出发，翻秦岭，渡汉水，血战漫川关，最终挺进川陕，创建了新的根据地。这次远征3000里的大转移也被称为长征的预演。何德庆将军在日记中写道，
1: 1935年冬天，红军经过陕南的汉中进巴山，上级要求每人打2双草鞋防冻，经过3天时间终于翻过大巴山。 川北部地区。首战打开通江，我们四军一直打到万人宣汉。
0: 1935年，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踏上远征，茫茫沼泽，饥寒交迫，漫漫雪山，风雪肆虐，数万将士在绝境之中顽强跋涉，最终于1936年10月抵达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多年以后，侄子何泽湘才第一次听叔叔何德庆讲起这段九死一生的长征经历。
4: 那天晚上啊，他这第一次讲了，他身上受了七次伤，在这个从这边打进去了，他受了七次。在第二次讲这个草地，过草地，别人是过一次，他们是过两次。
0: 红四方面军汇聚了许许多多的红安子弟，何德庆的无数同乡战友埋骨他乡，再没能回到大别山脚下。中国第一将军县为什么是红安？湖北红安革命纪念地管理中心红色文化宣传研究室主任来德胜说，这要先从一粒火种讲起。
5: 董必武、陈丹丘这些老一辈无产阶级，在武汉各个高校培训了大量的黄安学子，这些学子就把马列主义这个先进的理论思想在黄安境内传播实践，就点燃了本来矛盾很剧烈的这黄安农村社会，让老百姓觉醒，投身革命。红军在我们这里走了一批又起了一批，走了一批又一批。
0: 来德胜说，红安人参加革命有自己的算法，当地人叫一要三不要，一图两不图。
5: 要革命不要钱，不要家，不要命，图奉献，不图名，不图利。
0: 图奉献，不图名，不图利，这是镌刻在红安人骨子里的信念。90年前，正是这份纯粹的追求支撑着红军将士走完艰苦卓绝的长征，而今这份精神正在化作家乡发展的底气。何德庆将军对家乡的牵挂落在了侄子何泽湘的肩上。何泽湘当村书记时，县里两次要调他去教书，都被叔叔拦下了。
4: 他就和我们县里那个县委副书记县长讲的，他说我的侄子何泽湘哪里都不能去，怎么大地的把这个村子搞好。
0: 这一守就是几十年，何泽湘在村里办起豆腐铺、油房、压米厂，带着乡亲们谋生计，日子一点点红火起来。长征的故事代代传颂，引得无数人来到红安，当地百姓也在红色精神的感召之下寻到生活发展的新路。红安高桥镇城河村是电视剧《亮剑》主人公李云龙的主要原型王进山将军的家乡，在这里战神故里的名号一年比一年响亮。红安县旅游协会会长杨建文说起这几年的变化，最大的就是两次扩宽的公路。
6: 我们这个大城旅游公路啊，跟着那个游客量太大了，我们已经扩宽了两次，再加了两个停车场，就周边的吃这个乡镇的农家乐都带火了，这有的要来住啊，酒店也带火了，在我们老乡的些农副产品呢，随着那个游客多人多，他也可以把它全部卖了。
0: 今天的红安依然是中国第一将军县，但它的名片上多了新的内容：全国红色旅游融合发展示范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全国双拥模范县。全县274处革命遗址遗迹构成了一座红色露天博物馆，30多处革命文物展示工程，14家3A级以上景区，36个红色和美乡村，让红色历史从展柜里走出来，走进百姓生活。去年红安接待游客超过1600万人次。
6: 旅游线路以前就是主要是以单位的党建就这干部培训为主，现在我们倾向年轻人，我们有红色拓展，比如说他来从总红根路啊，搞一些体验活动啊，再搞一些野炊呀、啊，把整个大别山、河南、安徽连起来，做好武汉隶属湖北 面向全国。
0: 在城河村，依托湖北红安干部学院、省委党校等资源，村里建起了三同教学基地。党员干部住进农家里，同吃同住同劳动。村民王某文家是村里第一批接待点。
7: 我们主要聊的就比方说我们的收入啊，我们生活啊，包括我们的就业、医疗，讲我爷爷那辈的红色故事。
0: 王某文的二爷爷18岁就牺牲了。没能等到长征出发的那一天。90年过去，大别山下的这些村庄因为红色研学，户户有了新营生。城河村30户农户腾出闲置房屋接待学员，户均年增收10000多元。除了红色旅游，还有红色产业，昔日不胜不休的坚韧，如今转化为新一代青年推动家乡发展的执着。90后小伙陶文成，武汉纺织大学机械工程专业毕业，2015年辞职回乡，从母亲手中接过织梭，成为红安大布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红安大布就是当年支援前线的红军布，妇女们用它为红军缝制军服、被单、绑腿。
8: 因为比较耐穿、耐磨、耐滑，做军服的话是比较实用的。我们这儿流传了一句话，就是最后一碗饭做军娘，最后一纸布缝军章。
0: 大学生回到家乡学织布，陶文成起初自己都有些不甘心。
8: 我们红安大布的所有的从业者，包括传承人，只有我一个男性，当时也是顶着很大的压力。第一个人游客进来了，他说：“哎，你一个大男人来学这个织布，别出息吧？”但是我就想着，既然别人看不上，我就一定要把这个做好，让别人认可。
0: 凭着机械专业的底子，陶文成一个月就练成了熟手，办起非遗工坊，做直播，搞文创，把黄安窑织进布面，让百年土布登上中国国际时装周和巴黎图书节，带动百余名留守妇女就业。今年以来，相关销售额已达700多万元。如今陶文成还兼职成为县职教中心的老师，把织布机搬进课堂，边织边讲解。刚上1年级的大儿子已经会踩着织机给来研学的小朋友当小老师。
8: 其实我们这个非遗传承呢，多数都是家族传承，我是第4代嘛，所以说我到时候是希望我们家小孩能够积极主动的来承担这份责任，来把这个技艺传承下来。
0: 北大长征精神早已浸润红安的每一寸土地。90多年前，一群红安子弟从大山里出发，用脚步丈量了祖国的万里征途。如今，他们的后辈在家乡薪火传承，继续守护这滚烫的土地。长征从一粒火种开始，长征永远在路上。
2: 气象服务站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9: 你好，杨敏。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国庆假期期间降水的情况。预计国庆假期期间，咱们国家北方大部呢都是晴或者多云的天气为主。不过明天2号夜间到4号，受到新一股冷空气的影响，华北北部、东北地区会从西往东出现一次降水过程，小到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内蒙古中东部海拔比较高的地区，局部地区有雨夹雪。降水在同一个地方持续的时间不长，一天左右就会结束。比如说北京2号夜间到3号，应有小雨或者零星小雨，出行呢要注意携带雨具。对于南方来说呢，国庆假期降水是前多后少。在假期前半段1到4号，冷暖空气频繁交汇，导致南方降水广泛。重庆东部、贵州、湖南的西部和中北部、广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江南东部、华南东部呢还会有雷阵雨的天气。在浙江南部、福建中北部、广东东部等地呢，局部地区也可能会有大到暴雨，并且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天气。需要重点关注的是1号到3号，贵州、重庆南部一带会出现持续性的大到暴雨。那从1号到3号的累计降雨量的极端指数来看， 贵州、重庆南部的降水量显著偏多，局部地区有一定的极端性，需要警惕地质灾害的风险，假期出行呢，注意远离山区、河谷等危险的地带。此外，3号到4号强降雨的范围会向东扩展，湖南中北部、江西北部、浙江南部、福建北部等地呢也会有大到暴雨，也需要注意规划出行。好在从5号开始，南方的降雨会明显的减少减弱，咱们国家大部地区晴多雨少，有利于大家假期外出以及假期返程。好的，天气我们先关注到这里了，杨敏。
2: 好的，李和亮。
10: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

0: 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席慕容在散文诗《回眸》中写过一句很美的话，前世的500次回眸换得今生的一次擦肩而过，我用1000次回眸换得今生在你面前的驻足停留。茫茫人海中，多的是与我们擦肩而过的过客，能回眸相遇的人都是冥冥之中的缘分。一段感情往往因为常联系而相互吸引靠近，一段感情也会因为不常联系而渐行渐远。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

曾经我们都以为那些说好一辈子不会变的感情真的不会走散，正如莫文蔚唱的那句歌词一样，开始总是分分钟都妙不可言，谁都以为热情它永远不会减，然而经历过了才明白，人心易变，感情也会退却，无论多深厚的感情，若不联系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淡，无论多珍贵的人，若不联系，彼此的距离也会越拉越远。接下来来听这首《阴天》，来自莫文蔚。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任何感情最怕的不是激烈的争吵，也不是无情的数落，而是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做，把感情晾在一边置之不理。却不曾想到，一段感情最容易在不联系的时光里慢慢被消耗掉，最后画上了句号。感情经不起等待，也耗不起不联系，因为不联系的感情最终会走散。
4: 我想学一个遨游太空的魔法，把所有心愿都在夜空中下陪着

尘世间每一段建立起来的感情都来之不易，如果真的重视一段感情，就不应该任由这份感情慢慢凋零，而是要用心经营，认真维护。要知道，感情放着放着就会自动冷却，如果常联系才能让一段感情慢慢升温。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非常愿意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也欢迎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给我们留言，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重。

0: 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在每个华灯初上的夜晚，我们刚结束一天的疲惫，又在第二天车鸣的清晨，拖着沉甸甸的身体从床上爬起来。在快节奏的世界里，每个人都

其实生活里的累，一半源于生活，一半源于我们对待生活的态度。生活在当下的我们，要学会在高压下寻找合适的时间放空身体，恢复活力，拒绝没必要的邀约聚会，让自己彻底放松。就像庄子养生哲学中的坐忘，只有忘乎形态，彻底放松，不被束缚，才能身心合一。人生本来就是一路奔波，一路疗伤，不给自己疗伤的时间，怎么才能更好地走向未来？如果累了，就狠狠地放空自己，清理掉不必要的事实纠葛，缓解好身体，摆脱负重前行的疲惫。只有无忧，才能真正做到无畏。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有人说，活着就应该让自己快乐一点。人心就是一个容器，装的快乐多了，烦恼自然就少了。看过一个故事，从前有两个人同行赶路，途中觉得口渴，于是便去打水。一人拿出金杯，另一人拿出了土杯。拿金杯的人觉得自己高人一等，自然笑容满面，而拿土杯的人觉得自己很丢脸，自卑不已。然而他们却忘记了自己真正需要的是水，而不是盛水的杯子。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此刻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

人赤条条而来，赤条条而去，不要为自己不需要的东西苦恼。生活是自己的，不必过给别人看，不必在意别人的看法，取悦自己，忠于本心，为自己而活，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活出自己喜欢的样子，才是人生最快意的活法。正如《无问西东》里说，愿你在被打击时记起你的珍贵，愿你在迷茫时坚信你的珍贵。爱你所爱，行你所行，听从你心，无问西东。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要接近尾声了，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餐茶饭，四季衣裳，烟火人间，风味长存。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5.5兆赫，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

一通满足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新闻节目。我县举行烈士纪念日公祭活动，英灵不朽，山河共念。9月30日，全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我县在烈士陵园举行公祭活动。上午7时30分，伴随着雄壮的国歌声，公祭活动正式开始。全体人员默哀，共同祭奠烈士英灵。县委书记金子英宣读祭文，追忆先烈事迹，缅怀先烈崇高精神。他强调，要心怀感恩，饮水思源，不忘来路，铭记英。

0: 说着新时代少年对英烈的崇敬与传承之志。武警战士迈着整齐庄重的步伐，向烈士敬献花篮。县领导金子英、赵春飞、江征瑞、古科依次上前整理缎带，全体人员绕杯一周，向长眠于此的先烈致以最深切的悼念，在肃穆的氛围中瞻仰烈士纪念碑，向革命先烈鞠躬献花，共同追忆革命艰苦历程，深切缅怀烈士丰功伟绩。在依县级领导、县直党政机关、人民团体主要负责同志、各乡镇街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学校师生、驻医部队官兵、老战士、烈士家属、退役军人、社会各界群众代表出席公祭活动。中国共产党伊通满族自治县第九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9月30日下午，中国共产党伊通满族自治县第九次代表大会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在县委党校一楼报告厅胜利闭幕。县领导金子英、赵春飞、江征瑞、古科、周威、孙宇、吴宝峰、钟晓明、杨宇、郑良、杜伯群、蔺吉旭、王静出席会议，并在主席台前排就座。大会主席团其他成员也在主席台就座。市委换届督导组成员、市委组织部组织三科科长杨策同志、市纪委监委四级调研员宋金晨同志到会指导。会议由金子英同志主持。会议应到代表340名，实际到会336名，符合规定人数。会上宣读了中国共产党伊通满族自治县第九届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中国共产党伊通满族自治县第九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正式候选人名单。会议进行了投票选举。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伊通满族自治县第九届县委委员45名，候补委员10名。选举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伊通满族自治县第九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25名。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伊通满族自治县第八届委员会报告的决议和关于中国共产党伊通满族自治县第八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大会完成各项议程后，金子英发表讲话。金子英指出，中国共产党伊通满族自治县第九次代表大会开幕以来，在全体与会代表的共同参与、通力配合下，本次大会圆满完成预定的各项任务，顺利收官，成效扎实。整个会议过程严谨有序、务实高效，明确了今后一段时间全县发展的主攻方向和工作重点。各项部署精准务实、贴合实际，为伊通各项事业持续健康发展、叙事突破筑牢了思想根基，提供了行动遵循。金子英强调，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迅速行动起来，把学习贯彻本次大会精神作为当前重要政治任务，第一时间组织分层学习、全面宣讲、深度解读，精准吃透会议精神实质，把握核心举措，落实工作要求，推动会议精神层层传导，直达基层，入脑入心，切实把全县上下的思想共识和工作力量凝聚到县委工作安排上来，推动大会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落地落细，渐行渐效，确保伊通经济社会各项事业持续提质增效，实现进位争先。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乐曲声中胜利闭幕。听众朋友，这期的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史洪波，录音合成徐亚楠，播音小红。
1: 伊通满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专题节目。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秋季气候转凉，昼夜温差增大，且开学季人员流动密集，流感、 诺如病毒感染性腹泻。

手足口病、肺结核等传染病进入到了高发季。本期专题和您聊聊秋季传染病预防知识以及措施，欢迎收听。常见秋季传染病及核心特点。首先，我们了解不同传染病的传播途径和典型的症状，能帮助我们更早地识别风险，做好相应的防护。流行性感冒、流感由流感病毒引起，传染性极强，主要通过飞沫和密切接触传播，症状比普通感冒更严重，常表现为突发高热，指的是39至40摄氏度，头痛、肌肉酸痛、乏力，部分人伴随着咳嗽、咽痛，病程通常为1到2周。像老年人、儿童、慢性病患者容易引发肺炎等并发症。诺如病毒感染性腹泻，秋冬季节高发，尤其在学校、幼儿园等集体单位容易爆发，病毒通过污染的食物、水或接触传播，潜伏期非常短，12小时至48小时，症状以呕吐、腹泻为主，部分伴随腹痛、发热，多数患者1到3天可自愈，但是像儿童、老人可能因脱水需就医。手足口病多发生于5岁以下儿童，由肠道病毒引起，通过接触患者的唾液、疱疹液、粪便或污染物品传播，典型症状为手足、口腔出现皮疹或疱疹，伴随低热、咽痛，多数像1周左右即可痊愈，少数重症患者可能会出现神经系统的并发症。肺结核由结核分支杆菌引起，主要通过飞沫传播，是秋季需重点警惕的慢性传染病，早期症状不是很明显，常见表现为长期低热，午后明显盗汗、乏力、咳嗽，持续2周以上，痰中带血，如果不及时的治疗，可能损害肺部的功能，甚至传播给他人。普通感冒多由鼻病毒、冠状病毒等引起，传染性比较弱，主要通过飞沫传播，症状以鼻塞、流涕、咽痛、低热为主，一般5到7天可自行恢复，免疫力比较低的人群容易反复感染。通用的预防措施，筑牢基础防护线，无论是哪种传染病，切断传播途径，增强自身的抵抗力，都是核心的预防逻辑。首先，第一点，做好个人卫生，阻断接触传播，这是最直接的防护手段。饭前便后接触公共物品，如门把手、电梯按钮、扶手后，必须用肥皂或洗手液、流动的水进行洗手，揉搓时间不少于20秒。咳嗽、打喷嚏的时候，用纸巾或者是肘部遮挡口鼻，避免飞沫扩散。不随地吐痰，用过的纸巾及时扔进带盖的垃圾桶，避免病毒污染环境。第二点就是保持环境卫生，减少病毒的滋生。定期开窗通风，每天至少2到3次，每次30分钟以上。利用新鲜的空气稀释室内的病毒浓度，尤其在教室、办公室、家中等密闭的空间，每周对家居办公环境进行清洁消毒，重点擦拭门把手、桌面、开关等高频的接触部位，可用含氯的消毒剂，如84%或者是75%的酒精。集体单位需加强食堂卫生的管理，确保食材的新鲜，餐具消毒，防止诺如病毒通过食物进行传播。增强免疫力，降低感染的概率。免疫力是抵制病毒的天然屏障，保证充足的睡眠，成年人需要7到8小时，儿童青少年需要8到10小时，避免熬夜导致免疫力下降，均衡饮食，多吃富含维生素 C 的新鲜蔬果、优质蛋白和全谷物，少吃辛辣、油腻、生冷的食物，减少肠胃的负担。
坚持适度的运动，根据年龄选择适合的方式，如儿童可跳绳、跑步，成年人可快走、瑜伽、游泳，每周运动3到5次，每次30分钟左右，增强心肺功能和抵抗力。减少聚集，规避高风险的场景。传染病高发期，避免去人群密集、通风较差的场所，如商场啊、游乐场、KTV 等。如果必须前往，需规范戴好口罩，并减少停留的时间。学校、幼儿园等集体的单位，如果出现同学或者是同事感染了传染性疾病，应配合做好隔离观察，避免交叉感染。及时接种疫苗，建立主动防护。疫苗是预防部分传染病最经济有效的手段，每年9到10月是流感疫苗接种的最佳时机。老年人、儿童、慢性病患者、医护人员等重点人群应优先接种。5岁以下儿童可按程序接种手足口病疫苗，降低重症的风险。新生儿、青少年、老年人、免疫力比较低的人群，根据医生的建议接种卡介苗或其他相关的疫苗。针对性的预防方案，精准应对不同的传染病。除通用的措施以外，针对不同传染病的特点，需强化特定的防护手段。流感与普通感冒预防，区分流感与普通感冒。如果出现突发的高热、全身的酸痛，且周围多人同时发病，可能是流感，需要及时的就医，避免自行用药，延误治疗。普通感冒症状比较轻，可通过多休息、多喝水有所缓解，无需过度的依赖药物，避免盲目用药。流感由病毒引起，抗生素对其无效。如果确诊流感，医生可能开具抗病毒药物，如奥司他韦，需在发病48小时之内服用，效果最佳。诺如病毒感染性腹泻的预防，加强饮食饮水的管理，不喝生水，饮用水需烧开后饮用，不吃生冷未煮熟的食物，尤其贝类、海鲜。诺如病毒容易在贝类中附集，未煮熟可能导致感染。集体单位食堂需严格把控食材来源，避免采购变质的食物。感染后做好隔离与消毒。如果家人或者是同事感染了诺如病毒，需居家隔离至症状完全消失后3天，避免带病上班或者是上学。患者呕吐物、排泄物需要用消毒剂覆盖处理，作用30分钟之后再清理。清理时需佩戴手套、口罩，避免直接的接触。听众朋友，这期的专题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翟玉梅，录音合成徐小凤，播音海峰。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

0: 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
3: 每个在爱里跌撞过的人，谁不曾被回忆的碎片割伤，又在深夜独自舔舐结痂的伤疤。大雨既是倾泻痛苦的出口，亦是洗净尘埃的仪式。当雷鸣在胸腔震荡，雨水与泪水模糊了界限，我们终于敢直面心底的沟壑与荒原。最动人的是那份决绝的温柔，允许自己破碎，却依然攥着星火般的希望。或许成长就是学会在滂沱中起舞，让每道伤痕都成为闪电，劈开阴霾，照亮前路。

些关于生死病痛的词句，像手术刀般划开虚妄的体面，露出人性最原始的震颤。当跳动心脏长出藤蔓的意象浮现时，我们突然明白，所谓伟大不过是千万个普通人手捧星火的汇聚。这首歌不是赞颂平庸，而是教会我们在命运的巨轮下保持直立行走的尊严。要饭与病童的故事里藏着普罗米修斯式的悲悯，白衣天使的疲惫瞳孔中倒映着人间真正的光。或许生命最壮丽的史诗，就写在每个凡人攥紧的希望的手指缝里。也许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风是未说出口的叹息，雨是眼角凝结的星光，每个音符都在追问，若苍天有情，为何让相遇总伴着别离。人世间的爱恨，在时光长河里不过是一粒流沙，却偏偏让凡人捧着这颗沙痛彻心扉。那些明月夜短松冈的怅惘，此情可待成追忆的怅然，在旋律中化作缠绵的刀锋，割开岁月结痂的伤口。最痛的不是离散，而是明知万物终成灰烬，仍要在烈火中紧握刹那的温度。天若真有情，或许真正教我们在无常里学会含泪微笑，将刹那的璀璨刻成永恒的碑文。

最动人的爱，往往藏在咖啡杯沿的唇印里，在黄昏街角被拉长的影子里，在某个猝不及防撞进对方眼眸的刹那，那些被放慢的镜头语言，让平凡日常闪着流金质地。原来灵魂的共振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两颗心能同时为某个细微的颤动暂停。岁月会风蚀誓言，但永远偷不走共享过那抹晨曦的温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那些反复强调的忘了，在钢琴与弦乐交织的浪潮中溃不成军。原来最深的执念，往往藏在一句故作轻松的告别里。我们总以为时间能冲淡所有，却在某个深夜被某句旋律刺中心脏，才惊觉遗忘是场自欺欺人的马拉松。或许真正的释怀不是删除回忆，而是学会与那些发烫的碎片共生，任他们在心底落成一座静默的碑，刻着曾经鲜活的爱

再微小的光也是光，再平凡的人也有他们人生当中的高光时刻。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Fantastic Baby。
1: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黎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0: 各地举行国庆升旗仪式，庆祝新中国77周年华诞。
1: 特写国旗升起之前，
0: 国庆假期第一天，公路、铁路、民航迎来客流高峰，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多措并举，全力保障安全便捷出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至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

0: 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文章强调，民生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干部群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要坚定信心，奋起笃行，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3: 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书记赵乃香备受鼓舞。
4: 在国庆招待会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特别激动，回到社区岗位，我会把这份感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继续扎根社区，用心守好社区的大家庭，团结辖区各族群众，不断提升大家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2: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风景区游人如织，迎客松第19任守松人胡小春和同事们一起坚守在黄山之巅，用心用情守护美丽黄山的一草一木，用热情服务迎接四海来宾。
5: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继续发挥好榜样的作用，积极传播真善美，传递正能量，带动更多身边人向上向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社会的好公民、单位的好员工、家庭的好成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
2: 这个假期，国道110线邓口黄河大桥工程建设现场热火朝天，施工人员抢抓秋季黄金施工期，全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项目负责人钟浩：
6: 学习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感振奋。作为重点项目建设者，我们将把这份力量转化为实干动力，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大桥建设，全力服务地方交通发展和高质量建设，以实干实际献礼祖国华诞，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15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今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河北雄安新区，在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同雄安新区入驻和在建疏解单位干部职工代表亲切交流。今年10月，公司迁驻雄安新区整1年，公司员工景浩：
7: 作为一名能源电力工作者，
8: 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将关怀厚爱转化为强大动力，扎根心区沃土，全力以赴做好国庆假期期间和日常的能源保供应急指挥工作，守护好万家灯火，与新区一起成长。
2: 眼下正值琵琶秋季管护关键期，浙江德清县雷电镇杨墩村琵琶种植户金娟每天在果园除草施肥，为来年丰收打基础。
9: 总书记说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我特别有感触。以前我爸天不亮摘枇杷，拉到农贸市场还常常分产不丰收，现在直播间就在果园里，枇杷通过冷链卖到全国。我要把枇杷种得更精，带乡亲们一起干，让一颗枇杷甜了千年，也甜了我们的好日子。
2: 中航工业首席技能专家、沈飞罗阳青年突击队队员方文墨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后，深感使命在肩。
10: 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心潮澎湃，我将以讲话精神为指引，把大国工匠的精度刻入每一个零件，让中国制造翱翔蓝天。我更加坚定，以青春之我助大国重器，用精湛技艺守护祖国空间，在航空报国的赛道上奋力奔跑，为十五良好开局贡献青春力量。
0: 清晨6:10，在庄严的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全国各地和首都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向祖国献上深情祝福。下面，让我们通过天安门广场国庆节升旗仪式现场实况录音，见证这一庄严隆重的时刻。
11: Turn!

今天凌晨的天安门广场，来自四面八

0: 终于完成你的心愿，把你带到天安门看国旗。
1: 在人群的另一头，18岁的韩晨曦举着两部手机，一部手机亮着朋友的微信朋友圈，另一部手机帮这台手机和天安门合影。他告诉记者，自己的朋友因为一些原因不能来到现场看升旗。
2: 就是我把他的主页挂出来，就像他自己来到这里了一样。
1: 广场的另一边，中央财经大学研究生郭峰杰，10多年前他和家人曾经来过一次。
3: 因为出来北京上学，想在现场感受一下这个举国欢庆的氛围。
1: 6:10左右，升旗仪式正式开始。国旗升至顶端的那一刻，广场上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和平歌振翅飞过天空，大家现场齐唱歌唱祖国，素不相识的人们挥舞着手中的国旗，歌声在广场上空回荡。
4: 从今年10月1号起，国家移民管理局全面建立重大节日升旗仪式制度。今天上午，在黑龙江北极村新。

0: 江霍尔果斯、港珠澳大桥等大型对外开放口岸，广西德天跨国瀑布等边境旅游景区集中举行国门同声一面旗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 撤国旗这里。
2: 今天早上5:18，地处祖国最东端的黑龙江省抚远市，随着第一缕阳光掠过地平线，一场盛大的升旗仪式在东极广场举行。黑龙江抚远市乌苏镇渔民赵春峰：
3: 我们渔民呢，常年在江上打鱼，江面很宽。每当我们出去的时候呢，就回头看看这个咱们的国旗啊，心里非常非常踏实。
2: 同样在今天上午，辽宁丹东、内蒙古满洲里、新疆红旗拉甫、西藏里孜、云南瑞丽、广西平祥友谊关等口岸也举行了国门同声一面旗活动。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响彻国门口岸，一面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新疆霍尔果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二级警长、国旗护卫队执行队长曹强说：
4: 国旗升顶的那一刻，我觉得我们守的不只是一道国门，是中国向西开放的底气。
2: 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内地与香港、澳门出入境管理部门组成联合护旗队，一同升起国旗。澳门居民霍承恩：
5: 这个升旗仪式很好啊，非常有意义，充分体现了国家对港澳两个特区的情怀。
6: 国庆佳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祝福伟大祖国，乐享幸福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国庆节来了！
8: 在河南新乡南太行多个景区的观景平台和崖壁长廊上，一面面红旗迎风舒展，为雄浑壮阔的太行山水披上喜庆热烈的节日盛装。在宝泉大峡谷300多米的红岩绝壁前，巨幅五星红旗徐徐展开，红歌快闪，融合民乐与摇滚，告白祖国的歌声在山谷回荡。
9: 悬崖巨幅国旗，万人齐唱红歌，置身山水间，感受浓浓的家国情怀，内心十分振奋。
10: 这里既有秋天最美的风景，还有浓浓的家国情怀，在大好河山之间庆祝国庆，就感觉特别有意义。
11: 江苏南京多所中小学开展以家国情怀为主题的迎国庆系列活动，学生们用绘画、书法等多种形式为新中国华诞送上一份充满少年心意的特殊礼物。南京市鼓楼实验中学学生胡佳宁：
12: 这次大赛我写的作品是红旗漫卷千秋月，灯彩家国共此时。我想借这部作品，希望祖国繁荣昌盛，也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11: 江苏宿迁市的100多名骑行爱好者以绿色骑行低碳奋进的方式打卡城市风光，在一路风景中送出别样的青春祝福。
13: 这次国庆主题骑行特别有意义，一路骑一路看，真切感受到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
14: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歙县徽州古城盛景如画，古城实景演绎精彩上演，民俗巡游氛围浓厚，各地游客齐聚于此，处处洋溢着家国同庆的节日氛围。夜幕降临，无人机编队整齐列阵，缓缓升空，点点星光与古城灯火交相辉映，不断变换出祝福祖国的字样与优美图案，
15: 让人感觉很震撼，能够感觉到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富强，也有一种自豪的感觉。
0: 国庆假期第一天，公路、铁路、民航迎来客流高峰，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多措并举，全力保障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假期首日，河北全省主干高速公路持续高位，预计今天将达到400万辆以上，接近历史峰值。河北各地公安交管力量对186个4A 级以上景区、热门商圈等重点部位一点一策精细疏导管控。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情治中心民警郭兴泽：
16: 各级交管部门将24小时值守监测，根据流量数据均衡调控，提高大家的出行效率。
17: 国庆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热门出行地区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地区。昨夜今晨，京广、京沪、京哈等干线加开夜间高铁列车，预计全国铁路增开夜间高铁约700列。中国铁路南昌局南昌站客运值班站长叶欢：
18: 南铁在南昌、福州、厦门去往上海、杭州、广州的方向共计加开夜间动车组列车62列，方便旅客轻松实现快旅漫游。
19: 海南各机场今天也迎来客流高峰，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计划直飞航班552架次，预计运送旅客8.5万人次。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航空市场部工作人员陆芳芳：
20: 他在海口往返至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境外航点包括比如悉尼、墨尔本、奥克兰等等重点航线上，计划投放约148架次的宽体机来执行。
21: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6: 今天是国庆节，当万家灯火在夜色中次第亮起，400公里之上的中国空间站正以每秒7.9公里的速度掠过祖国上空。此刻正在中国空间站中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和黎佳莹也为全国人民送上了他们来自太空的真挚祝福。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中国空间站成长升级，未来还有哪些全新可能。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22: 我们无法忘记，在大漠戈壁、深山海岛，有一群人70载仰望星空，接续奋斗，创造了中国航天的辉煌。
23: 请祖国放心，请老一辈航天人放心，历史接力棒已经传到我们手中，我们一定跑好这一棒，把咱中国人的太空家园守护好、建设好。
24: 祝航天事业再创辉煌。
6: 忙碌是中国空间站5年历程的关键词之一。5年间，中国空间站持续搭建起面向前沿探索的太空实验平台。截至去年12月，中国空间站已经在轨部署和实施265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今年5月，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又有41项空间科学实验项目上行中国空间站，包括人工胚胎等生命科学实验样本。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于乐谦告诉记者，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经随神舟21号乘组返回地面，科研团队正在紧锣密鼓地分析数据。
25: 初步的看上去还挺神奇的，发现整个这个胚胎在天上，它对于胚胎本身维持它的这个胚胎的状态是有促进作用的。
6: 天宫实验室里惊喜不止于此，我们在空间生命领域、空间材料科学领域、微重力基础物理领域、微重力流体及燃烧科学领域也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科学成果。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副研究员杜昌帅说，中国空间站不仅仅是中国科学家自己的空间实验室，也是促进全人类航天技术发展以及造福全人类的空间站。
26: 未来要依托我们的中国空间站等空间科学和应用资源，来构建开放、包容、可持续的国际合作平台，并且来提升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参与空间科学和应用研究的能力。
0: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2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又有多枚金牌入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7: 今天皮划艇激流回旋男子单人划艇决赛率先决出胜负，中国选手张志成稳定发挥拿下金牌。帆船项目迎来首个决赛日，在男子快速艇49人级的较量中，中国组合温在鼎、刘天在9轮比拼当中4次拿下单轮第一，以净积分16分夺冠，成功卫冕这枚亚运金牌。印度队、中国香港队分获银牌、铜牌。排球赛场传来捷报，在男排1/4决赛当中，中国男排直落3局，3-0击败泰国队，顺利闯入亚运会4强。半决赛将迎战日本队与卡塔尔队之间的胜者。
28: 哇，最后篮网收下了这场比赛，确实也是在今天这场比赛中国队做的最好的一个技术环节。
27: 在网球赛场，女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王琦宇在先丢一盘的情况下，2-1逆转菲律宾名将伊埃拉晋级女单决赛。中国队也提前包揽了本届亚运会网球女单的金银牌。 决赛中，王希雨将迎战另外一名中国选手张帅。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三成，快于去年同期。
0: 从今天起，京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由每天16小时延长至全天24小时。调整后，水产、果蔬等鲜活食品可根据采收、运输和销售节奏安排通关，满足香港早市、午市、夜市等不同时段的补货需求。
6: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韩预售破1亿元。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梦·家国情》2026国庆特别节目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文艺之声、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平台同步播出。
6: 国庆假期首日，冷空气继续东移南下，南方多地也加入降温行列。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3号起新一股冷空气又将登场，两股冷空气接连影响下，全国多地气温将创今年下半年来新低，江南多地也将开启入秋进程。
2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月30号就日本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及妄图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表示，俄罗斯反对日本入常。近来日本政府修宪企图和扩军备武动向引发多方反对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月30号表示，不因为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国家增加安理会常任或非常任席位。扎哈罗娃同时指出，日本正在加速推进再军事化进程，背离了该国战后宪法中的和平主义条款。
2: 实际上，日本正逐步走向破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我们经常向日方表明，这类举动引发关切，也不符合深化和谐合作的目标。
1: 关于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扎哈罗娃强调，该表述写入宪章，其初衷是防止二战轴心国及其盟友再次实施侵略。近年来的事态表明，该条款仍具现实意义。相关国家应正视历史，任何篡改二战结局、弱化战后国际秩序的企图都应引起警惕。当地时间9月30号晚间，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银座车站附近自发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日本政府修宪企图和扩军备武动向，反对日本政府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韩国市民团体9月30号在首尔慰安妇受害者雕像和平少女像前举行第1772次周三示威，要求日本正视历史，为战争罪行道歉，呼吁铭记战争受害者，反对战争和暴力。
6: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东京地方法院10月1号对日本自卫队官员村田晃大强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案举行首次公开庭审。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村田晃大在庭审中承认了闯入建筑物和违反枪支刀具法的罪名，但对于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的指控，其辩方认为不构成犯罪。
0: 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10月1号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展开调查，包括调查其是否与恐怖主义活动有关。9月30号，载有以色列乘客的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机组重新控制飞机。
6: 以色列国防军10月1号发表声明称，在刚刚过去的一个月内，以色列空军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及加沙地带累计空袭超过500个军事目标。
0: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9月30号宣布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以提升美军规模化自主及机器人作战能力。
6: 77载铸就辉煌，万里新城风帆正扬，让我们共同祝

0: 祝福伟大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1: 我叫潘晨，是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小讲解员。这几天南湖特别热闹，到处是来参观的人，国旗在头顶飘，红船在身后停，我觉得特别骄傲。
2: 我叫图拉古里，是新疆巴祖扩拉市的一名社区工作者。今年的国庆满街都是中国红，各族街坊一起包饺子拉家常，日子越来越舒心。大家说的最多的就是国家好，小家再好。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演玲，主播子文、黎春。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全国铁路迎来出行高峰。国铁北京局预计发送旅客175万人次，同比增加6.7万人次，增幅4.0%。计划增开旅客列车159.5对。长三角铁路也迎来这个假期运输客流最高峰，开行旅客列车3161列，预计发送旅客440万人次，预计创国庆黄金周单日客发新高。国铁广州局预计发送旅客383.7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加33万人次，增幅9.4%，有望创单日旅客发送历史新高。国铁济南局预计客发日均87.1万人，较2025年同期增长7.1%。假期计划加开旅客列车55对，全力保障运力供应。据记者了解，10月3号到5号，上海至合肥、北京、广州至南宁、长沙等方向余票充足，北京至长春、武汉、太原至北京、上海至连云港、南宁至广州、厦门至深圳、深圳至武汉、杭州至南昌、沈阳至延边、长春至兴安等方向尚有余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破1.5亿元，《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暂列国庆档新片票房榜前三位。2026年度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97亿元。此外，国家电影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0: 3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向中国朋友们致以节日问候，并祝贺俄中建交77周年。他用中文说：“国庆节快乐。”当地时间10月1号，俄罗斯外交部召见匈牙利驻俄临时代办，就匈牙利方面无理且公然不友好的要求多名俄罗斯外交人员离境提出坚决抗议。俄方称已通知匈方，作为对等措施，匈牙利驻俄罗斯大使馆及驻圣彼得堡喀山总领馆的部分工作人员需在2周内离开俄罗斯。苏丹外交部当地时间9月30号宣布，将与乍得接壤的阿德雷边境口岸开放期限，自2026年10月1号起延长3个月，至2026年12月31号，供国际救援机构经由该通道向受冲突影响的苏丹民众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亚运快报，今天第20届亚运会攀岩女子攀石赛决赛，中国选手张悦彤夺得金牌，另一位中国选手骆之路获得第4名。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西北部、贵州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10月1号国庆节，新中国成立77周年，我在北京问候每一位在听节目的朋友，节日快乐。国庆节今天有一条热搜刷屏，国庆看升旗是中国人专属仪式感，在天安门广场，在祖国各地，大家都为此而来，早早等候。在天安门，有即将支教的年轻人临行前专程来看升旗，有人在大学4年每年不落，在这一天到天安门看升旗。这条热搜下面，祝福祖国是最多的留言，还有一个高频词叫清澈的爱。我们发现人群当中有人攥着一张照片，有人举着2部手机，有人揣着一封连夜写好的信，他们带着各自的牵挂而来，望向同一面国旗。这些照片、手机和书信背后藏着什么样的思念和心愿？国歌奏响，国旗升起的那一刻，他们眼中又看到了什么？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奕群到今天的升旗现场去看一看。
1: 10月1号凌晨，天安门广场上已经站满了人，华灯映照着一张张脸庞，各地方言汇聚成一片低沉的声浪，有人裹着毯子，有人举着小国旗，有人不停地看表，所有人都在等待同一个时刻，五星红旗的升起。在等待的人群里，我们遇见了3位特殊的观礼者。
2: 为了是我爸爸，刚去世，对，找到了他这个心愿，没了成，所以这次来看一下带他的照片。
1: 说话的人叫许丽花，河北省石家庄人，他手里紧紧攥着一张照片，照片里的老人就是他的父亲。许丽花告诉记者，父亲年轻时曾在云南当过兵，退伍之后回到老家。许丽花的母亲在他3岁时去世，父亲一个人把3个孩子拉扯大，老人生前一直想来北京看一次升国旗，但是心脏病、糖尿病等等让他始终没有能够成行。而就在1个月前，父亲走了。
2: 爸，这次我终于完成你的心愿，把你带到天安门看国旗。虽然没有领你来到现场看到天安门，

0: 这次棒，我完成了。
1: 许丽花提前20天就安排好了国庆节来看升旗的行程。她站在人群里，把父亲的照片贴在胸前，像是把父亲也带进了这片广场。而在人群的另一头，18岁的韩晨曦举着2部手机，一部手机亮着朋友的微信朋友圈，另一部手机帮这台手机和天安门合影。她告诉记者，自己的朋友因为一些原因不能来到现场看升旗，所以她想出了一个办法，那就是利用社交媒体为不能亲临的朋友创造了一次虚拟体验北京天安门升旗仪式的机会，让朋友们远程感受升旗的庄严与荣耀。在这个清晨的广场上，很多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让不能来的人离国旗更近一点，替来不了的人看一眼这面国旗。
2: 就是我把它的主页挂出来，然后和这里的当地名著同框，是一种比如就像他自己来到这里了一样。
1: 韩晨曦2008年出生，于北京奥运会同年，3、4岁时父母就带他来过天安门看升旗，但是当年的记忆已经模糊。今年他刚上大一，想重新刷新记忆，也替朋友现场体验。
2: 我这次放了11假期，然后我就提前1天来到北京了。我很期待这次升旗啊，因为我小的时候记忆已经模糊了，现在重新刷新一下记忆。
1: 韩晨曦是替人来，也是来找回自己的记忆。广场的另一边，中央财经大学研究生郭峰杰也是来找记忆的。10多年前，他和家人曾经来过一次，这一次他和几位室友一拍即合，故地重游。
3: 因为出来北京上学，想在现场感受一下这个举国欢庆的氛围。
1: 郭峰杰告诉记者，当时他在上海读本科的时候，有一位老师对他帮助颇多，毕业后也一直关注着他的动向。此次来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他特意现场写好了一封信给这位老师，既是报个平安，也是分享人生新阶段的感悟和规划。信里，他写下了凌晨天安门广场的景象。
3: 天安门广场上的人越来越多，远处的城楼在灯光里显得格外的庄严。有人在自拍，有人在给孩子讲国庆的历史，还有几位老人站得笔直，望着城楼的方向不说话。我忽然觉得"举国欢庆"这4个字此刻不再是一个词，而是身边一张张真实的脸，一双双发亮的眼睛。大家都在等那面红旗在晨光中升起，我也在等，等自己在这座城。
1: 6点10分左右，国旗护卫队迈着整齐的步伐沿中轴线走来，铿锵的足音由远及近。现场口令响起，刚才还人声鼎沸的广场一瞬间安静下来，手机和自拍杆齐刷刷举起，记录着这庄严的一刻。许丽花抱紧了父亲的照片，韩晨曦把手机举高，郭峰杰和室友们站直了身体，广场上的所有人此刻只有一个动作，仰望。国歌奏响，五星红旗在晨风中展开，缓缓升向旗杆顶端。人群里有人跟着唱，有人眼眶泛红，有人举着手机的手微微发抖。国旗升至顶端的那一刻，广场上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和平歌振翅飞过天空。随后大家现场齐唱歌唱祖国，素不相识的人们挥舞着手中的国旗，歌声在广场上空回荡。
4: 升旗仪式之前，这些普通人的故事格外动人，替亲人圆梦，替朋友到场，替青春留一份见证。方式不同，心意一致，在国旗升起的地方安放思念，分享荣光，寄望未来。家国情怀就藏在这些朴素的举动当中，写在普通人发亮的眼睛里。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今天是国庆节，当神州大地万家灯火举国欢庆的时候，在距离我们400公里的太空，中国空间站正以每秒7.9公里的速度掠过祖国上空。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已经在这座太空家园工作生活了4个多月，他们将在轨道上度过这个国庆。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0: 今天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一同走进中国空间站，航天员在太空的国庆是怎么度过的？五年间，这座太空家园经历了什么样的成长和蜕变？中国空间站未来还有哪些全新的可能？
1: 从空间站遥望地球，那片灯火璀璨的土地，就是我们日夜思念的祖国。
2: 我们无法忘记，在大漠戈壁、深山海岛，有一群人70载仰望星空，接续奋斗，创造了中国航天的辉煌。
3: 请祖国放心，请老一辈航天人放心，历史接力棒已经传到我们手中，我们一定好好这一棒，把咱中国人的太空家园守护好，建设好。
4: 这个国庆节，在中国空间站中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为全国人民送上了他们来自太空的真挚祝福。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刘伟波介绍，航天员在轨的日常安排紧凑有序，整理舱内环境、开展空间站巡检维护、推进各类空间科学实验等，早已融入了他们每周的固定工作。
5: 他们是6天工作，1天休息，整理太空舱、清理整理，这都是日常工作，每周都会做。对于这个空间站的维护也是按照既定的这种规则和安排来干，科学实验的，像这个每次上天之前它有一个目标，安排多少项，要做多少个样本，都是有数的，把这个东西都分散在每个月每个周都干完，所以上天一次一个周期半年他们会干很多事儿，每天都很忙，我基本上8个半小时到9个小时吧。
4: 忙碌是中国空间站5年历程的关键词之一。经过多年技术打磨，我国航天员单次最长在轨驻留时间已经达到210天，全面具备了半年以上长期驻留保障能力。航天员陈东见证了这座太空之家一步步成长升级。
6: 我们的空间站目前已经安全在轨运营5年，经历了从无到有不断的迭代升级，航天环境呢也更加舒适。那我们现在就很多的检测手段，还有了这个人工智能的参与，让我们航天员在轨驻留期间，我们的身体适应能力不断的在提升，我们的出舱活动也是在增质提效。作为航天员，我们的愿望就是能够在有限的太空驻留期间，能够尽量多的去完成实验，让科学家的梦想在太空实现。
4: 5年间，中国空间站持续搭建起面向前沿探索的太空实验平台。截至去年12月，中国空间站已经在轨部署和实施265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其中2025年度新增86项，覆盖领域目前规划了空间生命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天文与地球科学、空间新技术与应用4大研究领域32个研究主题。今年5月，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又有41项空间科学实验项目上行中国空间站，包括人工胚胎等生命科学实验样本，目前实验进展顺利。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于乐谦告诉记者，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经随神舟21号乘组返回地面，科研团队正在紧锣密鼓地分析数据。
7: 初步的看上去还挺神奇的，就是我们发现就是天上的这样子的一个失重环境，因为我们当时其实有不同的细胞类型嘛，然后不同的细胞类型其实在发育过程中就起到了不同的功能，发现整个这个胚胎在天上，它对于胚胎本身维持它的这个胚胎的状态是有促进作用的。
4: 天宫实验室里惊喜不止于此，除了大家熟知的小鼠空间实验，在国际上还首次开展了亚磁微重力复合环境下的生物学研究，突破了3100摄氏度无容器激光加热，为我们的超高温材料在轨制备提供了新的路径。同时，我们在空间生命领域、空间材料科学领域、微重力基础物理领域、微重力流体及燃烧科学领域也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科学成果。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副研究员杜昌帅说，中国空间站不仅仅是中国科学家自己的空间实验室，也是促进全人类航天技术发展以及造福全人类的空间站。
8: 当前空间科学和应用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已经正式获得批准，这个项目是联合国科学10年框架下的国际科学计划，未来要依托我们的中国空间站等空间科学和应用资源，来构建开放、包容、 可持续的国际合作平台，通过开展空间科学和应用的前沿研究，来促进我们的科技创新，并且来提升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参与空间科学和应用研究的能力，来推动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高水平实施。
4: 航天员长期驻留太空，生命保障系统就是这座太空家园的生命线。中国空间站的生命保障系统为中国载人航天从短期飞行向长期驻留提供了核心支撑，实现了空间站平台的高效运营。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刘向阳介绍，作为载人空间站四大关键技术之一的空间站再生式生命保障系统，目前包含电解制氧、二氧化碳去除、微量有害气体去除、尿处理、水处理、二氧化碳还原六套设备。
9: 自2020年4月天和舱发射以来，中国空间站再生生保系统一次装站成功，累计在轨运行超过5年，安全可靠地保证了11个航天员乘组驻留。空间站氧气资源闭合度达到100%，水资源闭合度达到96%以上，大气成分和再生水各项指标稳定在合格范围之内。
4: 技术探索没有止境，科研团队正向着更先进可持续的生命保障体系迈进。地星三号卧床实验通过模拟失重环境研究人体生理变化，针对太空微重力环境对人体骨骼、肌肉、心血管等系统产生的多维度影响，为优化航天员长期驻留的健康防护策略提供可落地的实验依据。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曲丽娜说，
10: 综合考虑了空间站一年期飞行、我们的失重生理效应防护方案以及载人探月任务的变重力防护方案进行全面的系统验证，主要的目的就是要研究在不同重力条件下人体的适应特征以及我们防护方案的有效性。应该说通过这次实验，我们也获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4: 未来深空征途挑战更为复杂，登月任务我们要面临地面1/6重力，登火任务我们要面临地面1/3重力。从微重力到低重力，它的重力是不断变化的，给人体的代偿能力带来更大挑战。地星三号实验还针对未来深空探测任务中不同重力变化条件来开展研究，
10: 所以我们要制定人体在变重力条件下的防护方案，通过卧床实验不同的体位改变来模拟微重力、低重力或者重力转换，验证我们防护方案的有效性。
4: 从国庆节短暂的休息时光到5年间11个乘组的安全驻留，再到瞄准2030年前载人登月的前沿攻关，400公里的高空之上，中国空间站的每一天都在书写中国人的太空探索故事。这里有日复一日的忙碌，又永不停歇的探索，独属于中国航天的太空节奏正向着更远的星辰持续向前。
0: 400公里的太空轨道上，3名航天员在中国空间站里忙碌中过节。中国空间站已经安全在轨运行5年，5年间这座太空家园一步步长大变强，11个乘组把中国人的足迹稳稳留在了浩瀚宇宙。成长的背后是几代航天人仰望星空接续奋斗。太空探索没有捷径，唯有埋头苦干，勇毅攀登。中国航天的征途还在向前延伸，今天的每一份坚守都在为明天的星辰大海铺路。
1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国庆前夕，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落下帷幕，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在64个赛项上同台比拼，中国代表团一举拿下41枚金牌，再次刷新历史纪录。这是一群平均年龄20出头的年轻人。不过我们今天要说的并不是夺冠的瞬间，走下领奖台，年轻的冠军们接下来要做什么，我们就一起跟随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去看看，当掌声渐渐平息，冠军们是如何把赛场上的绝活传下去的，一块金牌又将如何变成教案、工艺和标准，为产业发展培育新型工匠。
12: 站上世赛数控系项目最高领奖台，李卓平，这个来自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的22岁小伙，花了6年时间，从高中选择这个方向开始，他便将心思扑在了上面。这项比赛要依据图纸， 用数控机床加工出零件，精度要求控制在0.02毫米，也就是要达到头发丝的1/4到1/5。
13: 因为我们

0: 项目已经实现5连冠了，我是第6个，所以前面有很多的前车之鉴，只要我照着这条路走，那就肯定会成功。我们国家不只是单单培养我一个人，而是培养了我们整个行业，培养了一批人。接下来的话，可能会留在学校辅导一下师弟，然后把我的技术和经验传导给他们。
1: 无人机系统是本届世赛新增的7个赛项之一，来自11个国家和地区的选手同台竞技。中国选手曾晨是杭州技师学院航空与游艇学院的教师，对他而言，这是一个全新赛项。比赛内容像是拆盲盒，最难的是要通过编程实现无人机自主飞行和避障。
2: 对，因为我其实是我们中国第一块无人机系统金牌嘛。因为我最开始的时候其实也不是无人机这个方面的，后面我是中途转的无人机的专业。我的当时的驱动机是兴趣，在我赛后把这些东西都整理出来，然后做成一个我专属我自己的那种尚方宝典吧。然后也是这样的去教会我的学生们遇到问题该怎么办。
1: 飞机维修项目涵盖初始验收检查、金属材料结构制作与修理、航电系统检查修整、机械系统检查修整、复合材料检修5大模块，对选手理论和实操能力要求极高。国营芜湖机械厂的职工孙国泰代表中国参赛，中国实现蝉联该项目世赛金牌。
3: 我是职工身份参加飞机维修的比赛，对我的工厂对我的帮助非常大。我觉得未来技能人才在中国是有很大的发展的，回到工厂之后肯定要把试赛的相关的经验转化到工厂的实际生产中来提高工厂的效益。
1: 试赛金牌选手的下一站是什么？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大家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同一个方向，留校任教或扎根企业。世界技能大赛中国天津研究中心主任徐国胜表示，在过去5届世赛奖牌获得者中，约70%的奖牌获得者、金牌获得者到职业院校去任教，直接转化为教练专家，有20%到了生产企业技术岗位一线。
4: 从我们的产业结构的调整，从我们的校企合作，这是目前看是一个必然的一个趋势。我们这些有实战能力的教师，也是我们进行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的非常好的师资队伍。他们带出团队，可以很好的助力企业的发展，也可以带领团队在我们的教育教学、服务社会取得更好的成果。
1: 记者注意到，此次世赛中国代表团所获得41枚金牌中，广东选手贡献了13枚，占全国金牌总数近1/3。广东是世界技能大赛的金牌大户，技能人才总量达2238万人，其中高技能人才843万人，居全国首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广州研究中心主任袁定飞表示，
5: 广东的参赛选手的培养啊，始终是深度贴合这个产业布局。广东的一些参赛项目呢，主要是集中在这个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现代服务业领域，与广东现代化的产业体系建设方向呢是高度契合的。也就是说，产业需要什么，我们比赛备赛就练什么。比赛呢是和产业是良性互动。
1: 对各个参赛项目而言，世赛的技术标准都具引领性。下一步，各地职业院校将把世赛的先进标准融入到专业的课程，对标世赛标准开发新的专业。
5: 比如说我们依托这个移动机器人项目开发这个服务机器人应用与维护专业，将商务软件解决方案项目呢转化为课程体系，形成了赛项转化和专业建设以及课程教学的一个常态化的机制。同时呢，我们广东也大力开展这个产教评的技能生态链建设，在企业建设这个技师工作站啊，学校和企业共享这个实训基地啊等等，通过多种形式呢为企业培育这个新型工匠。
6: 赛场上的夺冠经历正在变成讲台上的教案、车间里的工艺、产业中的标准。当越来越多的冠军选择回到学校扎根企业，把技艺和经验不断传承，中国技能人才的金字塔就不再只是塔尖上的几个人，而是一层带一层、一代传一代的厚实底座。这条从赛场通向讲台、通向车间、通向产业的路正在越走越宽。
7: 之声新闻有观点。
6: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伊拉克迎来历史性时刻。按照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此前的说法，10月1号，也就是今天，将是伊拉克历史上崭新的一天。当地时间9月30号，美国军方宣布结束在伊拉克开展的反伊斯兰国军事行动。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部队及装备已按照此前与伊拉克政府达成的协议全部撤离伊拉克北部的埃尔比勒空军基地。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肖恩·帕内尔表示，国际联盟有序撤离标志着美国在伊拉克开展的军事行动结束，并意味着两国关系从战时联军行动转向由伊拉克主导、美国提供支持的双边安全合作。伊拉克政府宣布自9月30号起全国放假4天，并专门将此命名为主权日纪念活动。当天巴格达街头呈现出什么样的氛围，伊拉克国内又会如何看待这样一个节点，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银发回的观察。
8: 临近主权日，巴格达不少道路已经竖起相关标语，上面写着收回决策权，建设家园。30号当天，总台记者在巴格达地标解放广场看到庆祝车队驶过广场，不少民众手举伊拉克国旗欢呼，巴格达街头一些警车和安全部队车辆也挂上彩带等装饰。此外，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及多个省份还安排了文化、艺术、旅游和公共服务等庆祝活动，部分公共和娱乐场所免费向公众开放。从伊拉克各方30号的表态来看，主权、自主决策和历史性时刻成为反复出现的关键词。伊拉克总统阿米迪表示，伊拉克的主权、国家独立决策、领土完整以及国家机构安全都是不可妥协的最高原则。他同时称，这一天意味着伊拉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未来将继续在完整主权、平衡伙伴关系、互利合作以及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发展对外关系。不过，国际联盟军事任务结束并不意味着伊拉克与联盟成员国之间的合作就此终止。根据伊拉克军方公布的信息，今后的合作将更多转向双边关系框架，重点包括反恐情报交流、安全培训和能力建设，以及装备技术等领域的合作。
6: 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到2011年底，一路基本撤军，仅留少量的驻军。2014年，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夺取伊拉克西部和北部大片地区，国际联盟随后增兵伊拉克。2017年12月，伊拉克政府宣布击败伊斯兰国，但国际联盟此后又在伊拉克驻扎了近10年之久。美军主导的国际联盟部队为何此前迟迟不愿离开，又为何在今年终于完成了撤离？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的分析解读。
9: 2020年，就苏莱曼尼事件之后，伊拉克议会曾经通过决议，要求美军立即撤离伊拉克，全部撤离伊拉克，但是美国不为所动。2021年之后啊，其实每一年伊拉克政府都跟美军在谈判，美军也多次答应，但一直是拖着没有进行撤。因为驻扎在伊拉克的美军一向被视为遏制伊朗的地道防线，它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基地，所以美国人是不愿意撤的。那么这一次啊，我个人认为两个背景，一个是实在是不能再拖了，因为伊拉克政府一天逼着一天，美国也答应了，你再不撤说不过去了。其二呢，就是伊朗战争，这一场战争呢，其实驻扎在伊拉克的美军受到了重大的攻击啊，特别是阿萨德空军基地，包括美国在这一次最后撤离的美国驻在库尔德地区的，就是埃尔比勒的美军的基地，都成为重点的攻击目标。所以在这个背景下，美军在9月30号啊，现在总算是全面的撤离了作战部队。
6: 李少先指出，尽管美军撤离了正规部队，但仍在伊拉克留下了数量未知的私人安保公司安保人员。未来伊拉克的局势何去何从，目前还有多个方面的动向需要观察。
9: 按照伊拉克的说法，那么私人安保公司的安保人员得接受伊拉克法律的管辖，他们不再享有治外法权。那么这是一个方面，我们有待于观察。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美国和伊朗在伊拉克的影响力一直在此消彼长，那么美国是绝对不会坐视让伊朗的影响力无限增长，他和伊朗在伊拉克的争夺还是不会停下的。其三呢，伊拉克的内外形势是非常复杂的。你从内部来讲，伊拉克实际上武装 派别是众多的，伊拉克呢还存在着大量的极端的残余势力，随时可能是会复燃，这个是不能掉以轻心的。那美军走对于这些力量活动的空间，毫无疑问他们是扩大的。再一个方面呢，以色列特别看重驻扎在伊拉克的美军，那么现在美军撤离了，以色列现在是非常忐忑的，那么以色列下一步会有什么动作等等。所以我觉得总体来讲啊，美军的撤离影响面是很大的。
6: 曾经美国把驻扎在伊拉克的部队视为遏制伊朗的第一道防线，在美伊战火真正燃起之后，这里反倒变成了频频被伊朗攻击的软肋。如今历时23年，美国终于结束了在伊拉克的军事存在，但正如分析所指出的，美军撤离是重要节点，却不是问题的终点。能否从崭新的一天开启稳定发展与自主的未来，才是对伊拉克的真正考验。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请一段很短的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1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1: 三棵树马上住，
10: 更健康的中国区。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9月30号，在一架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上，两名飞行员在飞行途中发生激烈肢体冲突，客机随后改变航向，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紧急降落，机长和副驾驶受伤，所有乘客都安然无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随后称，一名飞行员蓄意坠机。据阿联酋方面当地时间10月1号消息，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展开调查，包括调查其是否与恐怖活动有关。相关情况我们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梳理。
1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9月30号发表视频声明证实，当天一架载有以色列乘客的迪拜航空公司航班上，一名飞行员刺伤另一名飞行员后，试图使飞机坠毁，后被乘客和机组人员制服。内塔尼亚胡说，袭击嫌疑人已被逮捕，目前正在接受沙特阿拉伯当局的讯问。内塔尼亚胡称，这起事件极其严重，以色列正与相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内塔尼亚胡还称，一致使安全部门做好应对其他潜在威胁的准备。据阿联酋方面的消息，这是航班编号为 FZ1073， 9月30号在飞往特拉维夫途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机组重新控制飞机。参与制服袭击者的乘客亚尼夫哈云说，
13: 有人尖叫，我们意识到发生了袭击，因为一名女子喊有人被刺了，紧接着飞机剧烈颠簸，那一刻我冲向驾驶舱，飞机正在俯冲，我们全都冲了过去，把袭击者拽了出来，把他制服后，我们接管了飞机的控制权，我拉起操纵杆，让飞机稍微恢复平稳。
12: 事发后，该飞机改道并安全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塔布克机场。阿联酋民航总局说，事件造成部分机组人员受伤，机上174名乘客随后搭乘迪拜航空另一架飞机前往特拉维夫。阿联酋民航总局已对事件展开调查，包括审查航班运营和安保环节。乘客阿尔莫格伊迪利回忆当时的情景时，仍然心有余悸。
14: 当我们即将穿越约旦边境时，飞机突然开始下降，出现了严重的湍流现象，有大约20到30秒的时间处于失重状态。之后，飞机又重新恢复平衡，但再过几秒钟又开始下降，然后再次恢复平衡。之后我们看到有些人从后面跑到前面去，显然其中一名飞行员刺伤了另一名飞行员，他们之间发生了争执。随后，一名机组人员和一名乘客接管了飞机的控制权。原本不在驾驶舱内的第三名飞行员随后进入驾驶舱，接管了飞机的控制权。
12: 此外，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9月30号说，当天原定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 FZ1073 航班发生驾驶舱冲突事件后，该公司已暂停所有 往返以色列的航班，等待有关方面对事件展开调查。迪拜航空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一决定是在与有关部门协调后做出的，公司将继续与政府部门、监管机构和机场方面保持密切协调，并根据进一步获得的信息对停航决定进行评估。迪拜航空对旅行计划受到影响的乘客表示歉意，并表示正尽可能提供协助和替代出行安排。据伊朗方面9月30号消息，来自伊朗安全机构的情报显示，以色列政权计划实施恐怖主义行动，例如对飞机或机场发动袭击，并嫁祸给伊朗，以促成国际社会反对伊朗的共识，借此对伊朗施加新一轮压力。伊朗情报机构正在全力阻止该图谋得逞。截至发稿，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6: 那么以色列方面会对这一事件做出哪些反应？这个事件又是否会影响以色列和阿联酋之间的关系？我们来听专家的解读。
12: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内塔尼亚胡想借此事在大选前重塑其安全先生人设，为即将到来的以色列大选造势。
15: 对以色列来说，很显然的一点就是内塔尼亚胡肯定要利用这件事情，因为10月27号以色列就要选举了。在以色列这么多年以来，内塔尼亚胡塑造的人设就是只有他能够保护以色列的安全。之前呢，他号称是以色列的安全先生，但是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之后，内塔尼亚胡这个人设受到很大的损害了。这一次在选举之前，他肯定是要尽可能利用一切事件来再一次塑造他的形象，甚至如果说没有一些可利用的事件，他自己制造一些事件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12: 9月30号，阿联酋副总理兼外长与以色列外长通电话，双方就阿以双边关系以及地区最新局势交换意见。通话中，双方提到发生突发事件的飞往以色列的客机乘客安全情况。牛新春进一步指出，迪拜航空虽然暂停了往返以色列的航班，但这或是暂时的。相反，此次事件会进一步增加以色列和阿联酋之间在反恐等领域的合作。
15: 这个事件虽然是偶然的，到底是这个飞行员是他自己个人的行为，还是他背后有一个组织、有机构在策划、指挥他，现在不知道。但是现在的大背景就是，整个国际社会都在谴责、孤立以色列，特别是在伊斯兰世界和阿拉伯世界，对以色列的不满在增。

给以色列拉响了警报，但是也有可能刺激更多的其他的组织采取袭击以色列的行动。这一次如果说最后证明是恐怖主义的话，那么阿联酋

0: 请一段广告，我们很快回来。
1: 真挚的情谊就在日复一日的陪伴中。
2: 有人把说不出口的爱泡进每天清晨的蛋白营养里，
3: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粉，小分子乳蛋白一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2: 有人把埋在心底的挂念融进一碗恰到好处的燕窝里，
4: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算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2: 有人把家的味道烹进三餐四季的时光里，
5: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有人把满腔的感念倒进相聚时的杯盏里，
6: 中国敬酒，相聚不贪杯，情谊更绵长，温润入喉藏暖意，团圆时刻添温情。
2: 人间烟火丰盈，
7: 万家共赴美好。
2: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8: 和你在一起。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
9: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播出《正接连，工程不能失败》，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10: 很多人把工程失败认为是交学费，这种看法是不对的，因为这种学费你是交不起的。要说死了人，用什么东西来换啊？工程不允许失败啊！干工程不认真，任何一个效率疏忽就是一个灾难。
11: 人物名片：郑接连，1941年7月生，今年85岁，中国工程院院士，路桥工程专家。他27岁首创双曲拱桥无支架施工工艺，改写千年拱桥建造史。76岁力排众议修改平南三桥方案，建成跨境560米的当时世界最大跨境拱桥。83岁再攀高峰，打造跨境600米的天鹅龙滩混凝土拱桥，再次刷新世界纪录。他躬身桥梁事业60多年，斩获无数国内国际桥梁大奖，以技术创新让中国拱桥跻身世界前列。
0: 这一生以桥为笔，85岁的郑接连不知为祖国大地添过多少精彩笔墨，将险峻山川一一化作通途。9月刚刚通航的平陆运河也留下他的杰作。横跨运河的27座桥梁中，有13座是拱桥，每一座都凝结着他团队的智慧和心血。
10: 平陆运河是我们建国以来第一个江海互通的等级最高的人工运河，那么这个工程上肯定有许多桥梁要跨越，不能够阻断原来的交通，要恢复。而且
0: 桥上人来车往，桥下巨轮穿梭，当长虹卧波的画卷铺展在眼前，郑接连回望当初为运河桥梁提供技术指导的反复斟酌，嘴角露出笑意，紧接着他又轻轻摇头，这项通江达海的世纪工程，桥梁只是配角，自己的这份付出实在不足称道。
10: 曾经有人跟我建议全部搞成拱桥，我觉得不恰当，因为桥梁嘛，四种桥梁都要进行经济比较以后，还要考虑美观啊、施工速度啊。

0: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需求就是要保持生态，综合考虑最后选择一个最优的方案来建造。
1: 桥有千姿百态，郑接连对拱桥情有独钟，出生于四川内江一户农家，保留至今的浓郁口音是家乡刻下的印记，而山环水绕、河流纵横的广西则是他筑梦架桥、施展拳脚的舞台。1965年从桥梁与隧道专业毕业后，郑接连被分配到广西，发现当时的巴桂大地交通基础设施落后，河流上多为简易木桥，每逢汛期常被冲毁。
0: 微桥一到洪水很容易摧毁，六七八九吧，这几个月汛期到来的时候，交通阻断的电报像雪片一样飞到公路局。
1: 彼时双曲拱桥风靡全国，但拱桥的传统施工方法需要先在江河中央搭设拱架，水流湍急的地方拱架搭不起来，建造过程中一旦发生洪水，几个月的辛苦可能付诸东流。1968年初，一场全国性会议在江苏召开，把双曲拱桥无支架施工列为重点科研项目，召集部分省份的桥梁工作者开展试点。参会归来，郑接连心潮澎湃，大胆提出方案，把原本按支架设计的广西灵山三里江大桥改成无支架施工。所有人都捏了一把汗，这个刚参加工作3年的毛头小伙靠谱吗？郑接连用行动打消了人们的疑虑。
0: 虽然这是第一种，也不能失败，所以做了40后备方案。没有计算器那个时候，就是算起来麻烦一点嘛，这个手工计算嘛，那个时候就是计算尺，也没人进去负荷反复算，不能够有任何疑点。
1: 那是个没有电脑、没有 3D 建模、连计算器都成奢望的年代。郑接连蹲在简陋的工棚里，一支笔、一把计算尺，硬生生摸索出一套全新的工法，把传统的桥梁下方支架支撑转变为上方悬吊。
0: 因为没钱，我们要搞一个缆索吊，它必须要有塔，我们没有塔，我们在老百姓修房子的两根木材做一个人字塔，就是它的塔了，钢丝绳拉过去，就这样建了一个缆吊系统。
1: 沿袭千年的拱桥施工方式被彻底改写。1968年，我国第一座无支架施工双曲拱桥——灵山三里江大桥河流。那一年，郑接连27岁，7吨重的拱垒高悬在江水之上，他迎着江风，坦然坐在边段最前端。
0: 我就坐在边段的最前面，我说如果真要出事，首先完蛋是我吧。我在上面的好处是什么呢？我在最危险的地方最前沿了，工人不紧张了。
1: 工程图纸上他精打细算，思虑周全，生活之中他却常常心不在焉，闹出不少疏漏，甚至因为沉心思考，眼睁睁看着行李包被人偷走。
0: 坐在绿皮车的火车上，小偷把我的包从货架上拿下来，在我眼睛范围内，他看我没反应，所以就被拿走了。那个包里头就是我当时研究的一些东西，再加上我第一次买的一件地球梁衣服。
2: 这种事儿是经常会发生吗？
0: 经常发生。比如在家里，我的小孩有2-3岁吧，他跌到地下我都不知道，就在一间房里头，我思考的软件什么都忘掉了。
1: 现代桥梁有4种基本桥型：拱桥、斜拉桥、梁桥、悬索桥。郑接连为何偏爱拱桥？他说，拱桥造价低，耐久美观，能实现花最少的钱办最大的事，十分契合广西的发展实际。2017年，广西荔浦至玉林高速连接线要在平南县跨越浔江，设计院推荐建悬索桥，审查单位则倾向斜拉桥。这两套方案技术成熟，风险小，谁也挑不出毛病。可郑接连偏偏提出不一样。

0: 建筑跨560米的钢管混凝土塔这边。有人当面发问，郑老，您都快80岁了，为什么非要和大家有不同意见？是不是就想破世界纪录？可这笔账郑接连算得清清楚楚，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斜拉桥方案比拱桥方案造价贵3000多万元，后期养护成本更是高出不少。3000万对于一个当时贫困人口较多的县，能托举多少个孩子的读书梦？
1: 斜拉桥和悬索桥造价都比拱桥高，我一付费高得更多。我就想，作为一个县，他要付出那么大的代价，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既然有把握保证我的安全，为什么我要多花钱去修斜拉桥呢？我的一个基本概念就是花最少的钱建最好的桥，这是我的追求的目标啊。
0: 2020年底，跨境560米的平南三桥建成通车，一跃成为当时世界最大跨境拱桥，直接节省投资3000多万元。有人开玩笑说，这么省不怕人说不大气。郑接连答道，那老百姓的钱大气，那不叫大气，那叫大手大脚。
1: 我很反感一个事情，工程呢不考虑造价了，为什么不讲造价呢？你去买个东西你要货比三家，同样的功能为什么你一定要贵呢？你自己是这样花钱的吗？那自己不这样花钱，为什么公家的钱要这样花呢？
0: 房子看高，桥梁看跨，桥梁的主跨长度是衡量一个国家桥梁技术水平和建设能力的重要标尺。2020年开工建设的天鹅龙滩特大桥，是郑接连攀登的又一座险峰。主桥是一座跨境600米的混凝土拱桥，在行业内被视为不敢触碰的技术禁区。600米是什么概念？在此之前，全世界混凝土拱桥的最大跨境是445米，而且平均每年只往前推进1.5米。天鹅龙滩特大桥要把世界纪录一次性提高155米，相当于要干100年的活。
1: 600米把西方甩了非常远，我们有这个底气，为什么？我们有100多个应力和变形观测点，对它的数据完全了如指掌。我们完全是在有把握的情况下来建这个世界最大的一个拱桥的。
0: 当时已经80岁高龄的郑接连还是坚持去施工现场，爬上高耸的拱垒，底下人喊：“郑老，您歇着。”他说：“不，工程不能失败。”2024年2月，天鹅龙滩特大桥建成，历时43个月，全程零安全事故。世界首座跨境超600米的混凝土拱桥，成为中国拱桥闪耀世界的崭新名片。
1: 我接受这个事情已经快80岁了，完成的时候超过80岁。工程呢，绝不是一个人的一个成果，是一个团队。你想，几百人在上面操作，任何一个人螺栓没拴紧，他就会漏浆啊！我说我这个人比较幸运，每个人都很努力。
0: 幸运背后，是工程不能失败这一信念数十年如一日的支撑。半个多世纪，郑接连和团队拿下了连串国内首创、世界第一。但在桥梁界，他也是出了名的倔老头，这也是他在社交软件上的昵称。即便周围的人不看好，他也不在意。水阻搭桥，山挡辟路，没有冲劲儿闯劲儿，何谈涉险滩解难题？和倔齐名的是抠门。在广西大学，学生们经常能看到这样的风景：一位眉发花白的老人骑着一辆电动小三轮车在校园通行。公家的钱他算到小数点后几位，不该花的一分也要抠下来。旁人劝他年纪大了出去走走，看看风景，他却把时间看得无比贵重，拒绝了很多机会。
1: 我觉得有点花时间花的时候太多了，出国的也有很多机会我都拒绝了。当然我也不请客，不管哪个领导来，对不起，都在我饭堂吃饭，习惯了。生活上我们本来就是低标准嘛，也不会花钱。
0: 面对荣誉地位，郑接连木讷寡言，谈到桥梁及交通发展，他侃侃而谈。

0: 怀深情。桥的名称、跨境长度、哪年开工、哪年合龙，各种数据信手拈来。他笑着说，从学别人到自己做，只要不断努力，就会有新收获。他的眼里有光，仿佛仍是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以担当为拱，以初心为梁，行至全国的山河间，一道道飞鸿已让天堑变通途。
1: 我除了睡觉，一天走路都在想，到底还有什么东西没有想到。定时炸弹是藏在这细节中间的，随时可能爆炸。所以你要做一个事那种事，一定要专注，肯定要有大量付出。就像那个种地的人，肯定是勤劳的人才能种出好庄稼呀。你就想又舒服又想比别个厉害，哪有这种可能性呢？没有嘛。
2: 记者手记，
3: 我是记者孔颖。我问郑老，这辈子修了这么多桥，拿了这么多奖，哪一桩最让他觉得骄傲？他没急着说桥，也没说奖，反倒跟我讲了一次体检经历。有一年在广西医科大学一附院，他坐在诊室里，接诊的主任医师接过体检单，低头只看了一眼，便起身朝他深深鞠了一躬。当时郑接连愣住了，后来他才晓得，这位医生正是平南县人，当初为那个县省下的3000万，最终都记在了老百姓的心里。郑接连说，那一躬比任何一座奖杯都重。
2: 感谢收听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假期出游，您会跟着全国赏秋指南走吗？同是秋日，气温转凉，为什么枫叶染出艳红，银杏披上金黄？有些地方秋天姗姗来迟，还能欣赏到惊艳的秋夜景观吗？相关内容欢迎关注今晚9点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

0: 首先，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3: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云生，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改日改日，家里事儿多着呢，我可该走喽。
5: 大嫂又喝了口茶，最后大嫂立起来：“
4: 干姑娘，过两天干妈给送木碗和锁来。”
5: 又坐下了，因为
4: 啊，也得给英拿点玩意儿来呀，是不是英？
5: 我要个……
4: 英想了会儿，木碗，干妈，干妈是灵的，看。小干女儿多么厉害，嘿嘿，我真该走喽。
5: 大嫂走到院中，西屋老太太正在院中添炉子。大嫂觉得应当替李太太托付托付，虽然自己也不认识老太太。
4: 老太太，您添火呢？
5: 你可别这么称呼我，还小呢，才65。屋里坐着。
6: 老太太添火，一半

0: 亲了，一儿一女，女儿出了阁，跟着女婿上南京了，一晃十年了，始终也没回来一次。小子呀，嗨，老太太把声音放低了些，嗨，别提了，已经娶。他向东屋一指，哎，简直说着羞得慌，对外人我也不说，说了被人耻笑。咱们还是外人吗？张大嫂急于听个下回分解。哎，已经娶了这么个又体面又明白的小媳妇儿，会又在外边，不用提了，三四个月没回来了，老喽老喽的，给我这么个报应，不知哪辈子造下的孽，这么好个小媳妇儿，年轻轻的叫我看着心焦不心焦啊，又没有个小孩，玲儿，你可美哟，认了干娘啊。老太太大概把张李二太太的谈话至少听了一半去。玲儿笑了，爽性把食指，咱们这做妈妈的一人一肚子委屈呀、啊。你别那么称呼我，您大。我小呢，才49。也忘了，您贵姓啊？马，也没到屋了喝碗茶。哎，改天特意来看您啊。马老太太也随英们把张大嫂送出去，好像张大嫂和李太太都是她的娘家妹妹似的。老李下了衙门，到张大哥家去取对联，一点儿也不愿意去取。不过张大哥既然说了不去，显着不好意思。老李顶不喜欢随俗，而又最怕驳朋友的面子，还是敷衍一下子好吧。他到了张家，大嫂刚从李家回来。
1: 哈，亲家来了。
0: 老李一愣，不知怎么会又生了亲家。大嫂把认干女儿的经过从头至尾有知天意的讲演了一番，老李有点高兴。大嫂既肯认玲做干女儿，玲必是非常的可爱，有许多可爱的地方她自己大概还没看到。
1: 大妹妹可真是个俏实小媳妇儿，头是头脚是脚，又安稳又老实。
0: 大嫂讲演完了干姑娘，开始褒奖干姑娘的母亲，从干姑娘的母亲又想到干姑娘的父亲。
1: 老李，亲家，你就别不满意了，还要什么样的媳妇儿啊？干干净净老老实实得了，况且有这么一对虎头虎脑的小宝贝儿，放下你们年轻小伙子的贪心吧，该得就得，快快乐乐的过日子比什么也强。看那个马老太太。
0: 啊，哪个马老太太？
1: 你们西屋的街坊老太太，命才苦呢，娶了个一朵鲜花似的小媳妇儿，儿子会三四个月没家来。我要是马老太太呀，不咬那个儿子几口才怪呢。
0: 正说到这里，张大哥进来了。
2: 你咬谁几口啊？
0: 他似乎以为是背地讲论他。他笑了，
1: 放心，没人咬你的肉，臭。我们这儿说马家那档子事儿呢。
0: 张大哥自然知道马家的事儿，急忙点上烟斗，左眼闭上，把大嫂的讲演接过来。老李租的房是马老太太的，买过来不久，买上了当，木价不好，工也稀松，老太太还能买得出什么漂亮东西？张大哥顺手把妇人，连张大嫂也在其内，不会办事儿给证实了。

0: 买过来之后，马家本是自己住自己的房，搬来不久就办婚事儿。大概因为有喜事儿才急于买房，因为急买所以就买贵了，一点儿也不应当算个上当的原谅。又看了大嫂一眼，马老太太的儿子那时节是在中学里教书，娶的是个高小毕业的女学生，娘家姓黄，很美，结婚不到半年，张大哥的眼闭死了，马先生和同事的一位音乐教员有了事儿，先是在外边同居，后来一起跑到南边去，三四个月没回来，他三年也未必回来。张大哥结束了这段叙述，天秤不准。因为儿子跑了，所以老太太把上房让出来租几个钱儿，加上手里有点积蓄，婆媳可以对付着过日子。老李知道大嫂落，于是告辞回家。大嫂没留他吃饭，哎，快家去吧，等和李太太一块儿来的时候，我再给你们弄点什么吃。哎，告诉玲儿，过两天干妈给送木碗去，别忘了。老李心中的红衣人影已有了固定的面目，姓黄，很美，弃妇，可怜虫。爱是个最热同时又最冷的东西，设若老李跟谁，不管谁吧，一同逃走，妻子女将要陷入什么样的苦境，不敢想。张大哥对了，俗气繁庸，可是能用常识杀死浪漫和把几条被浪漫毒火烧着的生命救回。从另一方面说，常识杀死了浪漫，也杀死了理想与革命。老李又来到死胡同里，进士无路，退又不得劲儿。玲，小丫头片子，可爱，张大嫂的干女儿，俗气。到了家，
1: 爸，
0: 黑小子在门口等着他呢。
1: 爸，玲儿有了干妈，张大嫂子，过两天给送木碗和银锁来。嗯，我呢，我认妈妈做干妈得了。你给妈点钱，叫妈给我买木碗，不要银锁，要两只匹马。你给我的那只，我并没使劲，也不怎么破了个窟窿，怎吹也吹不起来了。
0: 老李一生似乎没这么笑过。
1: 爸，东屋的大婶还替我吹了半天，也没吹起来。大婶顶好顶好看了，大眼睛像俩俩
0: 英直翻白眼儿。
1: 俩小月亮，那手啊又软又细，比妈的手细得多。妈的手就是给我挠痒痒好，净是刺儿。
0: 妈听见不揍你。老李不笑了。
2: 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云生，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星期日，老李带领全家上东安市场，决定痛快的玩一天，早晚饭全在外边吃。英说对了，妈的手上有刺儿，整天添火做饭洗衣裳，怎能不长刺儿？应当雇个仆人，一点儿也不是要摆排场，太太不应当这样受累。可是有仆人他会调动不会？好吧，不用挑吃挑喝，大家对付吧，把雇人的钱每月请他玩两天也许不错。决定上市场。李太太不晓得穿什么好，由家中带来的还是出嫁时候的短棉袍与夹裙子，长棉袍只有一件，是由家起身前临时昼夜赶做的，蓝色没沿边，而且太肥。

0: 哎，还把裙子带来，天桥一块钱两条，没人要。他不知道天桥在哪里，可是听得出裙子在北平已经一块钱两条，自然是没什么价值。他决定穿那件唯一的长蓝棉袍，没沿边，而且太肥。 老李把孩子们的衣裳全翻出来，怎么打扮怎么不顺眼。他手心上又出了汗，拿服装修饰做美满家庭的广告。布尔乔亚，可是孩子到底是孩子，孩子必须干净美好，正像花草必须鲜明水灵。老李最不喜欢布尔乔亚的妈妈大权。 同时要在儿女身上显出爱美，遮一遮自己的洋服在身上打滚的修。不去，那未免太胆小了。一定走，什么样也得走。可是招些无聊的笑话，即使是小事儿，怎能叫自己心里稍微舒服点呢？ 他依着生平美的理想，就着现成的材料，把两个孩子几乎摆弄熟了，还是不像样。走，老李把牛进从心灵搬运出来，走，和马老太太招呼了一声，托付照应着点儿。哦，我说玲儿，老太太揉了眼睛一把。
1: 打扮起来更俊喽！这双小老虎鞋，挑着点道走，别弄脏喽，听见没有？来，玲英，奶奶这儿啊，还有10个大子儿，一人5个，来，放在小口袋里，到街上买花生吃。10个大铜子儿带着热气儿落在他们的袋中，老李痛快了一些。
0: 不负生平美的理想。出了门，他的眼睛溜着来往行人，是否注意他们？没有。北平能批评一切，也能接收一切。北平没有成见。北平除了疯，没有硬东西。北平使一切人骄傲，因此张大哥特别的骄傲。老李的呼吸不那么紧促了。 回头一看，英和妈妈在道路中间走呢，好像新游乡下来的皇后与太子。老李站住了：“你们要找死啊，就不用往边上来。”李太太瞪了眼，往四下看，并没有什么。你把英拉过来。她把英拉到旁边来，脸上红了。丈夫的话一定被路上的人听见了。 在乡下，爱怎走便怎走。他把气咽下去，丈夫是好意，可是何必那么急赤白脸的呀？心中都觉得今天要能玩的好才怪。到了胡同口，拉车的照样的打招呼，并没因李太太的棉袍而轻慢。好吧，车夫既然招呼，不好意思不做。
1: 平日老李的坐车与否是一出街门就决定好的，决定不坐便设法躲着洋车走，拒绝车夫是难堪的事儿。决定坐车，他永远给大价钱。张大哥和老李一块儿走的时候，张大哥永不张罗坐车。英和妈妈坐一辆，玲跟着爸。 一路上，英的问题多了，西安门、北海、故宫，全安着个极大的问号。老李怕太太回头问他，他并没言语，而英的问题全被拉车的给回答了。老李又怕他也和车夫一答一和的说起来，他也没有。他心里说：“傻瓜，当时妇女真没心眼呢。” 妇女是社会习俗的保存者，想到这里，他不得劲儿的一笑：“老李，你还是张大哥第二，未能免俗啊！”一进市场门，玲儿和英一致的要苹果，老李为了难，买多了吧不好拿，只买两个。
0: 又怕叫卖果了。

0: 的看不起，不买孩子们不答应，上那边买欠零。太太到底有主意。老李的眉头好似有皱上的瘾，那边果摊子还多着呢，买就是买，不买就是不买，干嘛欺哄孩子呢？丈夫布尔乔亚，太太随便骗孩子有劲。可是问题解决了问题，玲儿看见玩意儿摊子好像就是再买苹果也不要了，那边还有好的呢。又是一个谎，说谎居然也能解决问题。越往里走东西越多，英们似乎已看花了眼，想不起要什么好了。老李偷眼看着太太，心中老有点刘姥姥入大观园的恐怖。太太的两眼好像是分别工作着，一眼紧盯着孩子，一眼收取各样东西与色彩，到必要的时候两眼全照管着孩子，牺牲了那些引诱妇女灵魂的物件。老李受了感动，摩登男女们，男的给女的拿着东西与皮包，脸上冬夏长青的笑着，连脚肿都轻而带弹力，好像也在发笑。女子的眼毛刚一看果子，男的的脚趾便笑着奔了果摊去，只见包着细皱纸印洋字儿蓝戳的挑，不问价钱。老李不敢再看自己的太太，没有围巾，没有小手袋，没有不开了不拉上的活扣棉鞋，只是一件棉袍，没沿边，而且太肥，有点对不起太太，决定给她买这些宝贝。自己不布尔乔亚是一件事儿，太太需布尔乔亚是另一件事儿，买也得给孩子买鞋、小绒线帽，你自己去挑。他发了命令，心中是一团美意，可是说的十二分难听。进了一家百货店，太太先挑围巾，红的太艳，绿的太老，黄的当然不行，蓝的不错，可惜太短。老李指向玲说，等着，等妈妈挑好了咱们试皮鞋。这大概足以使全铺子的人都减少些厌恶的心。老李要是当伙计的，早把太太给推出去了，几乎所有的围巾全拿出来了。太太这才问，你说要哪条好？连这点主意都没有，妇女连什么颜色好看都看不出。老李过来挑了挑蓝的，
1: 蓝的很实行，先生。
0: 伙计好像从一生下来就没哭过，而且岁数越大越爱笑。老李放下蓝的，又拿起条紫的来，
1: 玫瑰紫，太太戴正合适。
0: 伙计的脸加紧发笑，老李的脸有点发热，又把蓝的拿起来，
1: 还是这条好，先生，颜色正道，绒腿也长。
0: 伙计脸上的笑意要跳起来吻谁一下才好。还是你自己挑吧。老李辞职了，伙计的笑脸转向太太去。太太挑了挑最不得人心的灰蓝色的，一遇上阳光，保管只剩下灰，一点儿也不蓝。不过到底是买成了一件，再看别的吧。
1: 先生请坐，您吸烟。
0: 伙计们张罗，老李既不吸烟又不肯坐下，恐怕自己一坐下叫太太想可以在这儿住一两天也不碍事。
2: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承认我自卑，我真的很怕黑，每到黑夜来临的时候，我总是很狼狈。我彻夜在卖醉，但我不曾后悔，只是想让自己清楚为什么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105.5 兆赫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我读给你听，我是主持人小红。您可以通过车载收音机、传统收音机调频105.5兆赫来收听，同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新一通 APP、蜻蜓 FM APP 客户端来收听。如果你有故事想和我们分享，或者有感情问题想要倾诉，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4344281055。

0: 社区的大家庭，团结辖区各自群众，不断提升大家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1: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风景区游人如织，迎客松第十九任守松人胡小春和同事们一起坚守在黄山之巅，用心用情守护美丽黄山的一草一木，用热情服务迎接四海来宾。
2: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
3: 咐，结局收场。但是所有坚不可摧的感情都有瞬间崩塌的可能，那么怎样的感情才能相处不累，携手同行，相伴一生呢？我觉得男女之间的长久相处，其实离不开舒服二字。在这个多情的时代，我们经常能看到各种花边新闻，有人已经觅得了伴侣，却还不忘骑驴找马，招蜂引蝶；有人选择了漫步婚姻，却总对围城之外的人朝思暮想；有人拥有了翘首以盼的感情后，又开始厌倦，渴望新鲜感。好像一生只爱一个人是一件很奢侈的事，可在一段感情里，彼此专一是基础，也是底线。只有双方笃定、专一、忠诚，才能让伴侣放心，让自己舒心。也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看到爱情的纯洁和美好，收获属于自己的幸福。和大家说一个真实的浪漫故事。1943年，一个19岁的穷小子在江西的一个小艺术馆里遇到了一位让他心动的姑娘。可姑娘是将军之女，不仅长得好看，追求她的人也有很多。第一次见面那天，穷小子紧张的只说出了一句话：我有100斤粮票，你要吗？为了打动姑娘，穷小子每天对着她吹奏小号，他的才华和执着打动了姑娘，姑娘甚至不顾家里人的反对和他私奔，结为夫妻。为了让妻子过上好的生活，穷小子努力创作，不停地画画，挣到钱了就开心地跑去给妻子买衣服。吹小号的乐器不能用了，他就花重金重新买了一把，继续吹给妻子听。在风雨飘摇的岁月里，穷小子被下放到农场劳动，姑娘仍然和他相依相伴。他在牛棚里被鞭打得血肉模糊，为了安慰哭泣的妻子，写下长诗：老婆呀，不要哭。在诗里，他对妻子说：100年不变，还说一辈子只谈一次恋爱。他就是艺术家黄永玉先生。哪怕他后来成为了一代大师，在金钱、地位、名利都滚滚而来之后，他仍然选择了一生只爱一人。60岁考上驾照，买了跑车之后，他第一时间想的是要载老婆出去兜风。黄永玉还在一幅画中这样写道：小屋三间，坐也有我，卧也有我，老婆一刻，左看是他，右看是他。他和妻子是彼此的初恋，也是彼此一生的挚爱。新鲜感也许能给人带来一时的愉悦，但让人心驰神往的，从来都是那份从一而终的爱。看到一段很有感触的话：很多人总以为一个人真正爱自己， 就会无条件为自己付出，无条件对自己忠诚。可是这个时代早就变了，人和人变得越来越独立，需要的就不再是单方面的牺牲付出，而是需要互相成全。一段成熟且舒服的关系，不是我拼命的眺望讨好你，而是我们两个人同频共振，相互吸引。前阵子刷到旅行博主房企的一条视频，那是她纪念自己和丈夫结婚三年特意拍的。从恋爱到结婚，他们一起走过几百座城市，这个两个人的小团队被许多网友称之为强强联合、特种兵搭档。他们一个是文案、导演、演员兼制片，一个是司机、摄像、航拍手兼执行制片。他们是夫妻，也是并肩作战的伙伴。夫妻俩会为了拍出一个高效专业的视频，共同花费十来个小时的时间，也会在工作之余带家人去旅行，陪他们看世界。他们会牵着手一起走南闯北，也会一起把平凡的日子经营得温馨美好。房企在自己的视频里说，我从来就不是一个对婚姻和爱情有期待的人，但原来信任与不信任之间只差一个对的人。我们常常希望会有人把自己捧在手心里，爱自己胜过一切，可一段感情里不在一个层次频道的两个人是很难走长久的。最好的爱情从来都是你很好，我也不差，我不会想着依附你，你也不会把我当成救赎。垫着脚尖去爱人难免会累，哈着腰去讨好未免卑微，能并肩作战相互滋养的爱情才能长久幸福。频率相同、步调一致的人相处才能舒心自在。去有风的地方中，谢之遥和许红豆之间那份高级的爱打动了很多人。我是爱你的，你是自由的。从前我们期待的爱情是可以微信秒回，是可以天天见面，是为了他不顾一切。后来发现，成年人之间最舒服的感情不是捆绑和缠绕，而是亲密有间，给彼此空间。在一起的时候互为人间，不在一起的时候也能各成宇宙。到了一定年纪，越来越觉得你浓我浓的爱情固然让人羡慕，但亲而有间、久处不累的关系才更让人舒服。你们爱得浓烈，

0: 也有彼此的世界和空间。就像那句话说的，真正的爱不是委屈了谁，而是在各自的道路上奔跑时相遇，你我都是自由的。在漫漫人生旅途里，两颗心能碰撞在一起并不容易，若有幸遇到，一定要好好珍惜。愿你用一颗笃定的心，和伴侣一起面对风雨的考验，慢煮细磨生活的柴米油盐。愿你用平等的姿态，不费力，不讨好，和伴侣一同经营一段相互滋养的感情。愿你始终保持自我，在感情里肆意生长，既拥有爱，也拥有自由。
1: 以绿色骑行、低碳奋进的方式打卡城市风光，在一路风景中送出别样的青春祝福。
2: 这次国庆主题骑行特别有意义，一路骑，一路看，深切感受到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
3: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歙县徽州古城盛景如画，古城实景演绎精彩上演，民俗巡游氛围浓厚，各地游客齐聚于此。

0: 作用的。
1: 电工实验室里惊喜不止于此，我们在空间生命领域、空间材料科学领域、微重力基础物理领域、微重力流体及燃烧科学领域也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科学成果。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副研究员杜昌帅说，中国空间站不仅仅是中国科学家自己的空间实验室，也是促进全人类航天技术发展以及造福全人类的空间站。
2: 未来要依托我们的中国空间站等空间科学的应用资源，来构建开放、包容、可持续的国际合作平台，并且来提升全球特别是发展中。
3: 大哭一场，宁愿自己坐在楼下，也不愿意让身边的人看到狼狈。别人眼中的你总是开朗的、大方的、没有烦恼的。有人羡慕你什么都不用愁，有人羡慕你在工作中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可只有你自己知道，坚强的外表之下，你依然是柔软的、敏感的、渴望被保护的。看过一个提问，你在哪一刻发现自己特别需要有人陪伴？有人说是生病去医院的时候，你发现周围的人都有人陪着，只有你自己一个人挂号，一个人排队，一个人取药，明明很虚弱，还是得硬撑着。那一刻，你才真的明白，人有些时候可以逞强，但有些时候真的做不到。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超人，有的只是无数不敢倒下的普通人。但如果有人能够体谅你的心情，分担你的压力，这一路或许就能走得轻松一点。愿有一人知你不易，懂你悲欢，漫长人生为你遮风挡雨。
4: 韩愈售破1亿元。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梦家国情》2026国庆特别节目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

0: 章八九狂的疏导移民社区工作者。今年的国庆，满街都是中国风，各族街坊一起包饺子。
1: 传统收音机调频105.5兆赫来收听一通人民广播电台，同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新一通 APP、蜻蜓 FM APP 客户端来收听。如果你有故事想和我们分享，或者有感情问题想要倾诉，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434-428-1055。我们夜读继续。每个人都有一段灰心丧气的时光，可能是为之努力了很久的梦想却迟迟没有实现，又或者是一个人不动声色地坚持了很久，忽然之间却找不到坚持下去的理由了。以前的时候，我们喜欢把不开心渲染得惊天动地，随着年龄的增长，再也没有了肆意流露情绪的理由。于是每一个不快乐的时刻，我们悄悄躲起来独自消化。心里很难受的时候，你会做些什么呢？或许是单曲循环某一首歌，听着听着才发觉自己早已泪流满面。

0: 或许是把自己困在某一个角落，不断地与负面情绪拉扯，直到自己精疲力尽，又或者是放纵自己喝醉一场，把所有的痛苦都融进了酒里。有时候也会希望，在那些灰暗无光的时刻，能有那么一个人，他不需要说很多安慰或者鼓励的话，只要安安静静地陪着自己就好。在他面前，你无需故作优雅，也不必伪装坚强，你可以躲进他的怀里，肆无忌惮地大哭一场，也可以靠在他的肩膀，倾诉这一路走来的所有心酸。听过一句话说，一个无声的拥抱，对于一颗不快乐的心来说，就是千言万语了。一生之中，每个人都会遇到一些低谷，也都有坚持不下去的。愿有人握紧你的手，陪你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当你心里很苦，什么都不想说的时候，愿有人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让你不再孤独。生活很难，但熬过了低谷，一切都会好起来。前路漫漫，但愿还有那么一个人，给予你所有的偏爱，对你温柔以待。
1: 客251万人次，保障航班19982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一天，也是电影国庆档首日。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国庆档电影票房已超2亿。

时27分左右，日本千叶县东北部发生5.1级地震，最大震感为震度3，震源深度50公里。

0: 假期到底要在哪里能够遇见高原彩林、山岳壶烈、大漠激昂的景象呢？如何来预判我们能否遇见最艳丽的彩叶？为什么有些叶子变红，有些叶子变黄，有些植物并不变色，而是直接就落叶了呢？一棵树上怎样才能同时集齐多种色彩呢？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就来和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一起打开一份赏
1: 诗和远方。有人却觉得平凡可贵，恬静自如地度过一生。有人渴望成为太阳或月亮，散发光芒，照亮黑暗。有人却只想当浩瀚宇宙中的一颗星，在自己的世界里灿烂便足矣。这世间的生活方式有千万种，无论选择哪一种，当百味尝遍，百态看尽，你终会发现，我们曾经所渴求的生命的波澜，归根结底不过是内心的从容与淡然。我们穷其一生探索的有关生活的意义和极致，最终也不过是为了取悦自身。就像我们行万里路，奔赴山河大海，是为了见天地，见众生，见自己。而我们回归平淡，独守孤寂，也是为了向内寻求力量，看清自己。所以在现实允许的情况下，你可以选择任何一种你喜欢的生活模式。如果不甘平庸，你可以努力，可以向上，全力以赴去走得更远，飞得更高。如果憧憬平静，喜欢平凡，你可以珍惜和享受当下所拥有的一切，不必在意别人怎么说怎么看。人生辽阔如旷野，每个人都有权利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只要你问心无愧。多年后回想起过往，不后悔就行。你可以成为向日葵，成为雏菊，成为世间的千千万。就像那句话说的，人不应该是插在花瓶里供人观赏的静物，而是蔓延在草原上随风起舞的韵律。生命不是安排，而是追求。人生的意义也许永远没有答案，但也要尽情感受这种没有答案的人生。那就忠于自己，去过自己想要的生活吧。无论结局如何，至少我们尽兴活过，也算不枉此生。
0: 色彩，那如果我们从微观层面上来看，我们知道比如说这个植物叶子，我们都知道里面可能有叶绿素啊，有类胡萝卜素啊，有花青素啊等等哈，就这些微观层面的这些东西，它们是怎么让叶子去变色的呢？
2: 其实我们从微观层

0: 素来抵挡一些阳光，那这个时候啊，他们确实也有这种行为，就比如说有一些像银杏之类的这种叶片啊，他们在一些特定的时间点上会显得那种怎么说呢，就是那种发亮的那种黄色啊，就是那种黄色，在很大程度上，我认为还是有一部分新合成的一些类胡萝卜素啊，加入到了这个叶片的生化过程中去了。
1: 好，那我们再来说说这个胡叶哈，胡叶很好看。有一种说法说，是花青素是为了抵抗寒冷才合成的，也就是说，胡叶其实是植物的一种，怎么讲叫防寒的机制，可以这么理解吗？这个说法准确吗？
0: 不能。
2: 他早起为你做早餐，你可以关心一下他昨晚睡得好不好。他雨天为你送伞，你可以关心一下他一路上有没有被淋湿。你生病了，他照顾你，你可以关心一下他是不是已经很累了。有了你的关心，他的睡不好，他的泪也会像阵雨一样，虽然下过，但雨后的天空会灿烂无比。所有的关系双向奔赴才有意义。你也要记得给他做做早餐，给他送送伞，在他工作不顺心的时候给他一个拥抱，在他身体不舒服的时候给他贴心的照顾。你对他的关心不仅在他眼里，也在他心上，我想他也会加倍对你好，因为他知道你是那个对他事事有回应的人。世界那么大，有人对你好是你的骄傲，人心如此小还能装着你，是你的自豪。在这个世界上，钱能买到很多东西，但你用多少钱也买不到一颗真正惦记你的心。希望你关心的人正好也一样关心着你。愿大家都能懂得，真正的感情是彼此的关心和体贴，是彼此的心疼和爱惜，是你对我好，我对你更好的默契选择。
1: 颜色有改变之外，像刚才咱们说到的叶绿素啊、类胡萝卜素啊、还有花青素啊等等，它们还在植物当中可能会负责哪些工作呢？
0: 其实他们的工作还蛮多的，量不大，事儿不少啊。事儿有哪些呢？第一啊，我们先说类胡萝卜素，它其实本身也是一种啊，或者是一类接收太阳光的色素啊，它也能吸收太阳光，吸收完太阳光以后，它会把这些能量又转移给了叶绿素，让叶

0: 是有的它就是就变成褐色了，就暗淡了，好像有点打边了，没有这么好看的感觉呢。
1: 这个就有可能是跟他们最初的一个原生地的这种气候环境是有直接相关的。哎，我们讲有这种变色行为的，通常来说它会有一个比较漫长的一个秋季的时间，所以它会逐步逐步来变色，包括说你像这个红叶树种啊，也是因为这个秋季的这种时间比较长，就是相对光照还比较良好，气温也不是那么低，但是又需要进行防晒的这个时间
0: 是
1: 会比较长，它才会做这事儿啊。这样做对它有意义，否则的话，你说你这个防晒霜刚涂上去啊，还没两天呢，大风一来啊，就吹没了。你看你这不划算是吧？
0: 是
1: 啊，
2: 所以带续的梦，你不是例外，也不是唯一。生活不可能尽如你意，但生活也会在遗憾的阴影里给你留下一道细微的光。错过了太阳，是为了让你看到夜晚的星星；失去了爱情，是为了让你遇到更爱的人。每一个遗憾的出现，都不是为了刁难你，而是委婉地提醒你可以重新出发，重新选择。所有遗憾都是对未来的成全，所有不幸都只是命运的下酒菜。人这一生有遗憾不可怕，重要的是你要坚信遗憾里总会开出希望的花。你要做的不是抱怨，不是哀叹，而是尽快翻篇，且努力过好当下。夜深了，早点睡吧。遗憾不会因为你经常想它。

而减少一分一毫，但很有可能因为你不再想他，而偷偷地给你惊喜。请相信，所有得不到的东西，都会以另一种方式让你重新拥有。愿你眼里满是笑意，遗憾里都是成全。晚安，好梦，我们下期再见。

0: 维持一个相对比较低的一个温度，那在这种情况下你去看，那就会有一个比较好的收获啊，就是加成了我们刚才说的一个低温以及高光照啊，这两者结合还是能够极大的促进植物叶片的变色的啊。但是如果说你前段时间一看，哇，全都是这个阴雨天，那可能看到壮观红叶的可能性就大打折扣了。
1: 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叶子变色可能是植物自己本身的一种我们说叫防御机制也好，或者说一个自然的选择也好，但是有一种变色可能就不是那么的健康了，比如说松林当中可能会出现一种鲜红的这种红色，哎，这个就不是植物自己的选择了，而是对于植物来说可能是一种威胁，那个叫做松材线虫，所以这个是怎么让植物颜色变色的哈，变成红色的，它是怎么可能会伤害到树木的？
0: 我们讲松材线虫确实是一种非常非常厉害的对于松树的病害。那这种病害就是由松材线虫这种几乎是肉眼不可见的这种小虫子引起的。那这种松材线虫呢，它本身它跑不远。但是呢，它能够借助天牛来在这个不同的松树之间移动。那这种情况下就可以引起大规模的松材线虫的爆发。而这个所谓的就是因为松材线虫变红，那是因为就是这个松树已经死亡了。就是整体已经枯死了以后啊，它上面的这个针叶没有及时脱落啊，或者说有些能够在上面能保持很长时间，就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变红的松树啊。有些时候说实话看起来还真的挺写意的，就是那种一大片的绿色的这种松林当中有一棵这种火红色的这种树支棱在那儿，但是这种情况是很可怕的，因为它们的传播速度非常快啊，如果不去及时的去把这个病树枯死的树给它及时清理的话，那周围的一大片的松林都有感染松材线虫的风险啊，所以现在这个松材线虫也确实是林业部门非常头疼的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到今天为止也没有非常好的办法去应对啊。那最好的应对办法还是及时的发现并且及时的处理啊，那做一个预防的工作是最为有效的。
1: 观赏彩叶呢，其实城市当中也能够看到，有这么几种哈，我觉得念起来跟老字号似的，叫金叶榆、紫叶李、红叶杨，对吧？然后呢，尤其是这个紫叶李，它在春天它的颜色就是紫红色的，然后它这个嫩叶也是红色的，这个挺各色的哈。它为什么没有选择绿色的这个比较常规的颜色呢？
0: 那刚才说的这些啊，我们都把它看成是这种特定的园林观赏的特定品种。就正常情况下，这个李的它都还是说，都是正常的这种绿色的叶片啊。当然我们讲在自然界也确实也存在一些叶片就存在彩色的一些物种，但是这都不是一个极其普遍的存在啊，就毕竟植物的叶片的主要功能还是进行光合作用。而有一些叶片它可能是因为一些基因突变的一些问题啊，就是花青素在叶片的全生命周期里面都合成啊，那就变成了这个红叶的这种现象，就像紫叶李这样啊，从长出来就是红的啊，一直到脱落也是红的啊，那你就无从判断它是新叶子和老叶子，如果我们不去触摸质感的话，那就判断不出来了啊。当然在自然界也确实有一些植物会做一些特定的设定啊，就是比如说它像我们看到的各种的秋海棠，其实它的叶片的一面是红的，另外一面是正常颜色的啊，那面红色其实就相当于一个反光板啊，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那个光啊，就是红光照到那边以后它又会反射回来，二次的穿透叶片。那这样的话就相当于 这个叶片不就吸收了两次太阳光嘛，这样就提升了它的一个光合作用的效率啊，也有很多植物这样干的啊，所以我们讲啊，如果是一个在自然界大规模存在的这种采叶的现象，那它确实是有一些生理机能的，但是我们在公园里看到的啊，包括说像金叶鱼之类的这样的一些特殊的品种啊，那就是我们人类选育出来的，就是它的叶绿素含量可能整体在叶片色素的比例会稍低一点啊，就让我们看到这个采叶的现象。
1: 那如果我们从生态功能上来看哈，当然我们希望这个既要又要嘛，对吧？这个树长得又好看，然后它生态功能又很好。那我们说，比如像这样的采叶树，它在什么防风啊、固碳啊、包括生物多样性啊这些方面，跟普通的绿叶树相比，差别会很大吗？
0: 其实这个差别倒没有大家想象那么大啊。虽然说我们也有很多的这种研究啊，指向了说这种园林绿化植物它本身拥有一定的就比如说吸收一些像硫化物之类的这样的一些污染性气体的一些能力啊，它确实也有，但是它不是为做这事而生的，
1: 是
0: 啊，所以那这是附带一个出现的一个情况啊。你要把它换成其他健康的植物，它们也多多少少也有这样的能力。这就不是一个我们讲就是植物的一个它们的主要的效能了。
1: 好，我们接下来呢来聚焦一种种不一样的哈，可能是彩色的这种树木。很多朋友都接触过香山红叶这篇课文嘛，对吧？然后呢，当时呢在课文当中，这个向导告诉作者的是，本来不是枫叶嘛啊，这个叫红树。其实啊，这个大部分朋友一想到红叶，第一反应都是枫叶，但香山的这个红叶应该是黄栌为主哈。黄栌跟这个枫叶，这个他们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0: 那区别太大了
1: 啊，
0: 完全不是一家子啊。我们讲这个黄栌，它漆树科的植物，跟我们吃的芒果是一家子的。这个枫树呢，漆树科的植物啊，那这个就是可以说是自成一派吧。各种各样的这种五角枫啊、九角枫啊。等等等等啊，这种俗称枫树的这些树种啊，大部分是出自这个科啊。当然呢，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存在，比如说加拿大那边分布比较多的唐枫。我们看加拿大那个国旗上那个叶子啊，唐枫的叶子，其实它除了说叶子比较有意思以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力，就是产糖。把它那个树皮割开以后流出来的那个汁液啊，经过的加工以后也可以做成食用糖啊，这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植物。对，所以我们看这两类植物啊，其实它的一个共性就是到了秋天的时候会发生这个叶片的变色啊，那仅止于此了，也就是仅止于此。对，
1: 秋天呢，辽宁盘锦红海滩啊，也是正红的时候。这个东西叫剪蓬草。
0: 剪蓬，
1: 哎，剪蓬草，所以它的这个变红跟我们之前提到过的，像什么气温啊、光照啊等等，除了这些因素之外，据说还和盐有关，是这样吗？
0: 对，有影响，有影响啊，因为我们讲啊。就是像剪蓬这样的植物，它不仅仅是面临着低温和强光照的影响，还面临着高盐度的影响
1: 啊。
0: 就是高盐度也会让它们的这个光合作用的效率发生折扣啊，这肯定是一个需要考虑的因素。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这种在盐碱地啊，包括说在这种海滩上生活的很多的这种植物。滩涂上生活的植物，它们通常来说都会显现出这种红色，而这种红色的作用呢，其实也是一个部分遮光的一个作用。就原则上跟我们刚才聊的那些红叶的变色大类上都是一样的，只不过用的色素可能是有所差别啊。就是像剪蓬这样的苋科植物啊，通常就是会用到的是甜菜红素啊，这个像。 什么呢？我们平常吃这个红苋菜里面那个红色，其
1: 啊，
0: 实
1: 对对
0: 也
1: 对，
0: 是来自于甜菜红素啊，是这么来着
1: 明
0: 啊。
1: 白
0: 那
1: 了，
0: 这个
1: 明白。
0: 跟花青素的最大的区别就是，它不会说遇碱变蓝啊，它遇碱会变成淡黄色，而不是变蓝色啊，就是这是另外一大类的植物色素
1: 哎，说到简鹏，打一个岔哈，就是
0: 了。
1: 兰州牛肉面和面
0: 啊。
1: 的时候有个口诀，说叫三
0: 啊，
1: 遍水、三遍灰、99、81遍揉，然后说里面这个灰啊叫蓬灰，所以这个蓬灰它是来自简鹏草吗？
0: 有一些做法有可能会用到简鹏草，但是大部分不是啊，大部分主要的来源是一种叫蓬蓬草的一种植物啊，
1: 蓬
0: 也
1: 蓬
0: 叫
1: 草啊。
0: 蓬蓬草啊。你看这个简鹏，就是蓬蓬草，就蓬灰，就是从蓬蓬草来的啊。当然了，它还有一个名字叫白茎岩生草啊，就是也是一种这苋科植物啊，就是它的这个茎叶啊，就是茎和叶干燥烧完了以后啊，里面的这种碳酸钾的含量比较高。而碳酸钾其实就是，让这个面团儿更为有韧性的这样的一种特殊的成分啊，所以在传统的这种拉面制作的时候，就会用到蓬蓬草这种特别的植物。对，当然了，你要是说，这个简鹏能不能用啊？简鹏其实也能用，也有这种做法，只不过说简鹏如果大家去实际的接触过这种植物以后，你会发现，哇，这植物太肉乎了。你要是想把它完全弄干，还要把它那这个灰烧出来，
1: 麻烦。
0: 那比那个对费劲。
1: 是，
0: 对，
1: 还有一种这个能够形成独特秋景的植物，也和盐有关，就是胡杨。胡杨有一个特别有诗意的现象，叫做胡杨泪。说它的这个树干的那个裂口，能够渗出白色或者是淡黄色的这种结晶。哎，听起来就或者说我们看上去就有一点点像荒漠里面在流泪的这个树嘛。然后说这个所谓流的泪啊，是胡杨在排盐。是这样吗？这个胡杨它是怎么来处理这些吸取上来的盐分的呢？
0: 我们讲啊，在植物世界里面确实存在觅盐的现象啊。最典型的是红树林植物，有很多红树林植物，比如说典型的像白鼓掌这样的植物啊，它的叶片的表面就会吸出很多的这种盐的结晶啊，就是它把吸进去的盐又吐出来了啊，有这样的做法。但是胡杨呢，本身没有这个觅盐的能力啊，到今天我们的研究当中没有发现它有觅盐能力。但是胡杨是怎么样对抗一个高盐环境呢？它通常来说，它会把盐分都储藏在自己细胞的细胞壁上面啊，就是不让这些过多的钠离子进入到这细胞内部去啊，它不会有做这个，所以这就给形成这个胡杨类提供了一个基础。你看它为什么说完整的这个树皮或者叶片表面没有这东西呢？就是它不会主动的把它吐出来，但是你一旦受伤了，有裂口了，你想就这个液体渗出的时候，是不是就有可能把这个储藏在这个细胞壁上的一些盐分给它顺带就冲出来了？冲出来以后，它在这个表面这些盐溶液脱水以后，就形成了这层我们看到的结晶了。
1: 胡杨在文学化的表达当中，经常是那种在荒漠当中，然后顽强生存的这个形象哈。所以呢，他有一个叫"三个千年"这个比喻，叫"生而千年不死，死而千年不倒，倒而千年不朽"哈。那我们说，从植物学上来看，胡杨的实际寿命真的很长吗？他真的这么顽强吗？
0: 对，胡杨的寿命确实是很长的啊，确实很长啊。但是我们来讲啊，就是说它这个千年不倒和不朽这些能力，还是跟它生存环境有直接的关系啊。我们看所有的这种胡杨，它典型的生活环境就是在戈壁滩上面啊。那在戈壁滩上面这个地方的一个典型的 环境特征就是湿度特别低，那湿度特别低带来的一个直接的一个结果就是这里的微生物不活跃，特别是各种真菌不活跃，那真菌不活跃的话，那你这个木头它肯定是朽不了的啊。我们说这个木头朽不朽，它还是依赖于这些真菌的活动啊，包括说一些这种跟真菌活动的动物，像白蚁之类的这样动物的直接活动，才能把这些木头重新分解回归到这个生态系统的循环里面去。但是在沙漠戈壁里面就缺乏这样的一些分解者啊，那缺乏分解者，那它自然会在那儿千年不倒，或者说倒了以后千年又不朽，这种情况才会出现。
1: 本身环境就比较干燥，其次呢，分解者可能又不是那么的活跃，所以呢，能够让这个胡杨在那里屹立的时间会更长一些。然后另外说，这个胡杨林被称作叫沙漠守护神，就它其实跟很多我们传统印象当中的防风固沙的植物不太一样哈，就那些植物一般都比较低矮，像灌木啊、草啊之类的，这个胡杨它整体植株就大很多，所以它是怎么来防风固沙的呢？
0: 首先我们要强调一点啊，就是胡杨并不是一个适合长在沙漠中心区的一种植物
1: 啊，
0: 或者说真正的那种缺水的沙漠戈壁环境下生长植物。你看我们看到的所谓的胡杨林都通常出现在什么地方？通常都出现在有河流经过，或者说有地下暗河经过的地方。
1: 是，
0: 也就是说它本身对于水分的需求还是比较大的。而它的这种形象为什么又显得那么重要呢？就是因为它是一个站在沙漠和绿洲边界上的一种植物，就是某种意义上来讲，它可以阻挡风沙的前进，就是阻挡沙漠对于绿洲的侵袭，就是它的意义在这儿啊，它而不是说它有多强的能力，它就能把这个整个的移动沙丘都给它固定下来。如果说论其这个能力的话，那其他的很多的这种戈壁植物都比它强，像什么这个梭梭呀、花蚌呀、羊柴呀，这些矮一点的这种戈壁生的灌木，其实都具有更为强大的这种固沙的能力啊，就是它们的生态的这个功能和生态的系统里面的这种生态位，实际上是有非常明显的差别。
1: 很多朋友在秋天的时候有个词儿哈，叫剪秋，这个是好像是最近这几年特别火的一个说法。比如说像很多年轻的朋友会捡起落叶啊，当做书签或者是做一些拼贴画。那我们从科普工作的角度上来看，您是怎么看待这种把秋天带走这样的行为的？也有没有需要提醒大家的边界的呢？
0: 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就是你如果只是想留下简单的一个记忆啊，就是带走一两片叶片、一两颗种子，我觉得这个对于整个生态系统来说影响不会很大，但是我们也不建议大家这样来做。为什么这样来说呢？因为有很多的植物，它的果实、它的落叶，实际上对于当地的生活的很多的动物本身是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的啊，这个事情代表性的是我们去东北的很多区域啊，很多朋友看到那个红松松塔都特别喜欢，
1: 是
0: 不是把这个松塔都带走呢？你就想，如果把这些松塔都带走了，那很多依赖于这个松子生活的动物他们怎么办啊？就像啊那些可爱的花栗鼠呀，像这些野猪啊等等等等啊，这些野生动物他们就指着这个东西啊，包括像这个黑熊什么的啊，他们就指着这个松子儿储备足够的营养过冬的。如果你们把这个东西都带走了，那他们怎么办？是吧？
1: 是，
0: 这冬天就熬不过去了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大家去思考的问题啊。就是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会觉得哈，每个人也没拿多少嘛，就是拿一两个，但是如果这形成一个风潮的话，大家都去做这样的事儿，那这个结果可就是非常麻烦的事情了。
1: 是的，
0: 是吧？对对对。

0: 所以我们在绝大多数时候还是建议大家带走的就是照片儿，啊，就是尽可能不要去打扰啊当地的这样的一个生态系统运转。
1: 还是希望更多的把像这样的落叶呀，哪怕是枯枝，留给自然，对吧？秋天这个事情，首先值得我们去欣赏，当然也值得我们理解，它也值得我们去善待。
0: 对的，
1: 我们也谢谢史军博士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哎，谢谢大家。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这个国庆假期，除了欣赏彩叶等秋景之外，我们还可以把头再仰得更高一些，开启观星活动。十月从一号开始，昴星团伴月、土星冲日等精彩天象将轮番上演。十月一号的凌晨，月亮运行至昴星团近旁，星月相依。那接下来呢，在假期当中还有十月四号将上演的土星冲日。冲日的时候，土星看起来会更大更亮，是全年观测土星的最佳窗口。除了天象呢，国庆假期还有人造星辰可以欣赏。被太阳光照亮的中国空间站将以亮星的姿态闪耀夜空。那其中的哪些我们是可以肉眼可见的？秋季观星还有哪些技巧呢？我们有请辽宁省科学技术协会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大连市牧夫天文学会理事长谢仁江。
3: 十月四日将迎来土星冲日，我们在地球上看到的它和平时相比有哪些不一样？
4: 冲日啊，是指做在地球上作为观测点。大家知道我们的这个八大行星啊，地球的轨道里面有两颗行星，就是水星和金星。那么地球外面呢，有这个火星、木星、土星、天王星和海王星。那么我们把这个地球外面的这个行星呢，叫做外行星或者叫地外行星。它们呢，可以跟地球和太阳排成一条直线。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外行星跟地球最近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叫做冲日。相对来说呢，因为它跟太阳正好就相当于排成180度了，所以说太阳落山之后，它就从东方升起，正好呢整夜可见。它这个首先它看的时间要长，那么第二呢，太阳、地球和这个外行星排成一条直线，那么这个时候呢，尤其是咱们现在讲的土星，就相对于其他时候离地球更加近一些，离得近，观测的角度也好，那么它的亮度就相对高一些。另外就是说，这个时候呢，土星冲日的前后呢，观看土星环也更加的清楚啊。我们说土星呢，这个叫行星环或者叫土星环，它并不是光环啊，光环一般是自己发光的，它这个环呢，是因为反射太阳光才能看到。土星的这个冲日期间呢，土星离地球相对最近的时候，我们肉眼也是看不到的，因为它实在太小了，视直径特别小，眼睛是没法把它分辨出来的啊。就相当于就是我们看一个视夹角特别小的这么一个亮点的话，我们是只能把它认为是一个点。一般来说，想要看这个土星环呢，一架这个口径60到80毫米左右的小型的天文望远镜，装一个60倍或者是到100倍左右的这样的一个目镜，就可以看到这个土星环。
3: 十月十二日将上演水星东大距，水星为什么总是很难被看见？
4: 我们地球啊，轨道内和轨道外的行星呢，它是不一样的。轨道内呢就两个啊，一个是水星，一个是金星。内行星呢，它的特点就是它跟太阳周围，它绕着太阳转，但是它在我们轨道里边，也就是说呢，它跟太阳跟地球排上一条直线的时候，白天的时候看到它，那基本上就看不见了啊。所以基本上它大部分时间啊，都是在太阳光的这个遮掩下啊，或者太阳光的这个淹没之下，就是地球、太阳跟它，这是最大角度的时候，当然不一定是能成直角三角形啊，有的最大的时候到30度左右，因为再大的话，也基本上又到太阳光里面淹没掉了，所以说它这个角度基本上就是在这个18度到28度之间，它这个离太阳的角度最远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说叫大距，它有东大距、西大距。那么东大距呢，就意味着它在太阳的东边，太阳从西边落山，也就是说它还没落山，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它。但是你想，我刚才说了，只有18度到28度这个角距离，一般来说15度大概是一个小时，那么28度那还没有2个小时，它就下去了。也就是太阳落山之后2个小时之内，甚至1个多小时之内就必须要去找它，否则它就落山了。所以我们说看这个水星啊。

0: 是比较难的，因为它总是在太阳两边摆来摆去。
1: 同样是抬头看星星，为什么秋天会被认为比夏天更适合观测星空？
0: 首先我们有一句老话是吧，叫秋高气爽，到了秋天呢空气更加干燥，所以说这个天空的这个透明度呢就比夏天要更好一些，尤其是到咱们这个秋分之后啊，因为大家知道夏天昼长夜短嘛，所以说相对来说夜晚比较短，那么能看星星的时间也很少，到了秋天夜晚稍微越来越长，这个夜降临的越来越早，那么同时呢气温也下降了啊，观测的这个舒适度啊还有设备的一些工作的状态也会有所提高。从大气角度来说呢，到了秋天啊，这个大气的稳定度呢会改善啊，就不会像夏天那样经常会刮风下雨啊，会有一些什么雾霾啊雾气啊，基本上能连续几天都是晴天。一般来说秋冬季星空的一些天体呢也更加的适合于我们观看，更精彩啊更壮丽，一些这个著名的天体都是在秋天和冬天的夜空当中出现。
1: 十月观测行星有哪些实用的技巧和注意事项？
0: 首先我们说要找对时间，找对位置，选择合适的器材，那么冲日前后呢都是可以观看的，尤其是像土星啊金星啊这些外行星，冲日前后一个月到两个月之内也都可以观看啊，也不是说一定要是冲日这天去看，当然冲日这天呢观看的条件最好。再一个就是视野要开阔啊，我们说登高望远嘛，不要在市中心啊，因为市中心一般的这个城市的灯光都很亮，所以要避开城市的灯光，到这个光污染较少的地方去，尤其是看水星啊，水星本来就不是很亮啊，这叫晨星嘛，所以一般来说到城市的郊区啊山顶上啊或者是很高的这种建筑的屋顶啊或者楼顶去找一找啊都是能看到的。那么器材方面呢，其实有个双筒望远镜就比肉眼看这些行星有帮助啊，尤其是像土星这个啊看上去就更明显一些，当然你说双筒望远镜一般倍率比较低啊，也就是7倍到10倍，可能还分不出这个土星的行星环，还是要用这个小的天文望远镜啊，60到80毫米口径以上的。那当然还要看天气了啊，如果是秋高气爽天正好再出来看，如果是都明显是这个满天都是乌云那就别出来了，肯定也看不着。再一个就是说观看水星的时候别着急啊，等太阳落山之后余晖呢没有那么耀眼了，这时候你再到这个西方的这个天空去找水星。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亮间团队成员刘飞、池文静、贺佳、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子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0月1号发表声明，确认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已全部撤离伊拉克，宣布伊拉克实现国家完全主权。扎伊迪在声明中说，实现国家完全主权是令全体伊拉克人民自豪的国家成就。同时10月1号也是伊拉克启动解决非国家管控武器问题这一严肃进程的开始。根据明确的路线图和时间表，相关进程将不晚于2027年6月30号完成。扎伊迪表示，政府将致力于彻底解除境内所有非伊拉克武装组织的武装，维护国家安全稳定，确保对边境的管控。9月30号，扎伊迪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正式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同日，被认为受伊朗支持的伊拉克伊斯兰抵抗运动发表声明，明确表示拒绝交出武器，并称该组织不受任何政府机构或政治派别的时间表和协议约束。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了解到，今天国铁广州局预计发送旅客383.7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加33万人次，增幅9.4%，创单日旅客发送历史新高。广州南站预计到发旅客突破100万人次，成为全国铁路首个单日到发旅客超过100万的车站，创全国铁路车站单日到发历史纪录。假期期间，除了枢纽车站客流冲高之外呢，另外一方面，旅游列车也会跟着热门景区加密开行，目前直至10月中旬是内蒙古额济纳胡杨林的最佳观赏期。国铁呼和浩特局胡杨专列由每周2趟加密至每日开行，并将列车的编组由13节车厢扩编加挂至18节。国内首趟环青海旅游专列祁连山号从西宁站出发，打造6天5晚的青海环线之旅，线路串联多个自然景观，为旅客提供高原深度漫游新选择。据美国媒体10月1号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或将在中期选举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当地时间9月30号，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谴责以色列针对巴勒斯坦对加沙地带的占领及袭击暴行，以及针对阿克萨清真寺的侵犯行径。穆罕默德呼吁国际社会寻求持久的政治解决方案，推动巴勒斯坦人民早日获得合法权利并独立建国。体育方面，今天2026中网女单首轮，持外卡出战的孙欣然在6-1、3-0领先时，她的对手丽丝因伤退赛。16岁的中国新星首次出战巡回赛便取得了胜利，接下来将对阵布克沙。亚运快报，今天第20届亚运会摔跤比赛，中国选手张琪夺得女子自由式62公斤级铜牌。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广西北部、贵州南部、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段。

0: 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亚运会赛事呢进入尾声，中国代表团继续高居金牌榜的首位。中国网球公开赛呢首轮继续进行，郑钦文呢是涉险过关。欧国联期间呢是 C 罗啊离队了，对阵挪威全场比赛没登场，成为了他负气离队的一个导火索。稍后我们会请进周明老师共同讨论一下。首先是亚运会的消息，今天呢，20届的亚运会还在进行当中。亚运会呢，皮划艇激流回旋男子单人划艇决赛率先是决出了胜负，中国选手呢张志成稳定发挥拿下金牌。台球赛场呢传来捷报，在男排1/4决赛中呢，中国男排直落3局，3-0击败了泰国队，顺利闯入亚运会的4强。半决赛将会迎战强敌日本队与卡塔尔之间的胜者。攀岩赛场呢，中国选手楚守宏是斩获了男子速度攀岩金牌，张月彤呢是夺得女子攀石的金牌。在网球赛场当中呢，女单半决赛，中国选手王希雨在先丢一盘情况下呢2-1逆转了菲律宾名将伊埃拉，是晋级了女单决赛。中国队提前包揽了本届啊亚运会网球的女单金牌。那我们连线一下在前方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管月琪晚上好。
1: 你好郝迪，
0: 先来介绍这场比赛。
1: 今天这场王希雨和伊埃拉的比赛确实是让球迷的心情坐了过山车啊，尤其第一盘的局分是一个0-5落后，这种情况下王希雨上演了一个大翻盘，第二盘6-3，第三盘6-2，上演了一场逆转的精彩好戏吧。确实这场比赛让我觉得是非常的意外。首先我意外的是伊埃拉他进入状态如此之快，因为我印象中这场比赛的第一版啊，伊埃拉就已经是起了杀心了，第一版就打出了一拍非常具有穿透性的穿越球，王希雨勇敢的说不改变自己不敢上网的这种战术吧，把自己的站位前提，但伊埃拉上来就是一版非常霸气的穿越，就当时我在现场看的就有点懵啊，因为在我身边就是菲律宾的这个教练团队和这个菲律宾的球迷的区域，上来就是感觉就把这个整个球场给点燃了，这场比赛一上来好像就已经进入到了伊埃拉的这个进入到了这个伊埃拉的场区里面啊，确实他进入状态非常快。而随着这个比赛推移呢，我发现王希雨的今天的比赛的状态有点不在线。首先呢，就是他的这个正手的大斜线，以前这条斜线实际上他打的是比较少的。因为我们知道啊，王希雨是一博个力量比较强，但是呢又不精于发球和这个脚步移动的球员，所以他的正手呢更多的是打直线，站定了来打关闭式。但是呢今天我感到啊，他这个以前的这条正手大斜线呢用的很少，今天突然敢使了，而且改打开放式了，这个确实是让我觉得比较意外的一个选择。但是呢第一盘的前五局比赛，虽然他敢打这条斜线，但是命中率并不高。不是出界了呢，就是回球出浅，让对手抓住机会上手。说实话，这个前五局打的是非常灾难的。哎，但是俗话怎么说，叫天有不测风云啊。今天王希雨和伊埃拉的这个比赛，第一盘盘末的时候，突然。当地的这个名古屋当地的这个东山网球体育公园啊，现场刮起了大风啊，这确实是一个比较意外的状况。而这个刮风呢，实际上是不在这个网球停赛的这个比赛停止的暂停的这样的一个序列当中的，除非是那种特别大的台风啊，那是肯定会暂停的。你只要是这种正常能够不影响比赛运动员抛球，能够比赛继续的话，这个实际上比赛是会进行的。第一盘。盘末阶段，突然这场大风一来，把伊埃拉这个发球局啊，就给打乱了。他每次抛球似乎都抛不到位，不是出现这个发球下网啊，就是发球出界，一发二发这个感觉突然一下就掉线了。而王希雨呢，第一盘利用这个盘末阶段的这个伊埃拉状态不在线呢，也是赶紧把这个自己的状态往上提，这样一下呢就追回了2局。但是确实第一盘落后的比较多哈，然后第一盘最终是3-6告负了。但是来到了第二盘，这个有点侧身正手的 inside out 可以打出来这条斜线了，这条。

0: 线一旦开了之后，这个确实切埃拉的状态就是很难保证了。因为呢，就好比啊，咱们两个人打架，你用一把刀，我用一把枪，突然王旭掏出一把撞城锤来啊，原来这个武器库里是没有的，耶拉是准备不足。没想到王旭宇在伤病归来之后呢，他能够提升自己的脚步移动，而且呢脚步到位率高的情况下呢，他可以打这个侧身正手。因为我们知道打侧身正手必须是要在脚步提前到位的情况下提前把身位闪开，意味着你每想打这个斜线的话，你就要多跑半步，不用自己的反手去抽直线，而是要多跑半步，给自己留出更多的这个挥拍空间来。而这个计划确实是在伊埃拉的预想之外的。这样呢，第二盘和第三盘几乎是一个一边倒式的一个比赛，王希宇几乎是没有给对手留太多的空间。而且呢，因为这个现场刮风的原因啊，这伊埃拉他似乎不太擅长在这种多变天气下作战，而王希宇呢，这种多变天气条件下他作战的经验似乎比伊埃拉要应对的更好一些。其实王希宇做的就是呢，把自己的抛球高度降低一些啊，通过降低这个抛球高度来削减一些球的速度，但是要保证发球的成功率。其实他做的调整也并不多，但是耶拉呢还是坚持自己的这个发球高球速，这就造成了他一发二发失误比较多，然后呢他自己的这个一发进球率保障不了，让王希宇连续的破发，自己发球局保证不了，又没有办法破掉王希宇的发球局，因为王希宇有今天突然拿出来的这手侧身正手的这样的一个打法嘛，确实伊埃拉就很难和王希宇继续纠缠了。最终呢，王希宇就非常轻松的第二盘第三盘6-3 6-2完成了一个逆转，2-1拿下，进入到了决赛好地。
1: 相比较伊埃拉来说呢，其实张帅啊战胜这个哈萨克斯坦的选手普丁塞瓦这比赛呢，其实之前大家会更担心一些，毕竟普丁塞瓦的能力还不比较不错，但是最后呢也是2-0啊，过程都是对手先破发，但是张帅呢也是逆风翻盘。
0: 对这场比赛，说实话，张帅打普丁塞瓦赛前我们做一些预测的时候呢，我确实对张帅不是特别看好。首先呢，张帅的年纪确实是比较大了，37岁的一个年纪了，而且呢，今天他面对普丁塞瓦也是率先完成了破发，率先被对手破发了，因为呢。前六局呢双方打的还是有来有回的，完成了各自的发球局爆发之后呢，两边是打成了一个平手。但第一盘的几个转折是发生在第7局，张帅呢开始去主动加质量，普丁塞瓦呢可能是感受到了帅姐球速变快，节奏加强以及球质变重的这种压力吧。第七局呢他开始用这种打正亲文的方式去打张帅，这个做法我觉得是值得商榷的。他开始用这种下手切削和拉月亮球的方式，一会儿上旋一会儿下旋，去通过这种慢球速以及这个多变的球路去打乱张帅的节奏。说实话，你这张帅和郑钦文完全是两种类型的球员，你用这种方式去打张帅等于是给张帅送分一样。因为张帅他非常擅长的就是打这种四方球，不管是上旋还是下旋，我就两条路，一条呢是拉斜线变线我调动你，一条呢是打你的重复落点，他就这两条路，他没有第三条路说让郑钦文那种直接轰出一拍制胜分来。张帅实际上很难打出这种又重又快而且让对手直接失去重心的球，张帅打出来这种球。而普丁塞瓦这种用郑钦文打郑钦文的方式去打张帅，等于是给张帅送分。这样呢，张帅在第7局就实际上就是拿到了一个破发点，而且呢面对对手这种多变的球路啊，张帅完全不着急做动作，而且也不急于发力，保证回球成功率。所以呢，张帅在这局也是完成了破发。而在第7局完成破发之后，我在现场注意到普丁塞瓦有一个非常暴躁的这样的一个举动啊，他对自己的表现非常不满，就是想去摔拍子，结果自己忍住了，但是他这火没触发呀，他就朝着裁判去怒吼，裁判也对他进行了一个口头的警告。但这个表现啊，确实是展现出来他的急躁情绪了。虽然之后张帅没有能够再次破发啊，但是呢，他依靠着自己的这种超高的一发进球率，依靠着自己的稳定性，在第一盘的这个盘末阶段呢，又把这个进球率和发球成功率、得分率呢重新提升啊，自己的这个手感再现。第一盘呢就是6-4拿下了。第二盘呢，张帅实际上依然保持着自己这种非常稳健的表现。其实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个细节啊，在第二盘比赛打到4-2的时候呢，

0: 你很开心，很激动，而且面对这个普廷塞拉这个对手呢，他说其实啊，这些年间他输给了普廷塞拉很多次，但今天呢上场之前，他对自己的教练刘硕指导啊，去说，其实我觉得我比自己想象中要更强大，我应该相信自己，因为这场比赛如果我输了，可能我会遗憾一辈子，我不想带着遗憾过这下半辈子，所以这场比赛我就拼吧。然后我又问张帅，哎，去年你跟我说你不是老将，你是小将。那你现在你还是小将吗？他说：“哎，你看我在场上表现是不是就像一个小将啊？我这个竞技状态、身体状态还有心理状态，我觉得都回到了我18、9岁的时候啊。而且我感觉这今天的这个裁判呢，就是我18、9岁的时候在韩国打裁判的时候那个裁判长。而且我感觉啊，这20多年来我的这个表现实际上是不可思议的。我经历了那么长时间的大满贯单打连败，然后呢，我又突然似乎就……”找到了在大满贯上打比赛的感觉，一下打到八强了。人们都说我不会打草地，然后我一下又在温网打进了八强。而且呢，作为对于我们这样的亚洲球员来说呢，见到这些老朋友，我就感觉一下回到了我自己小的时候啊，觉得在我能力范围内，我今天把自己的表现也做到了最好。确实呢，张帅的今天的表现也非常值得我们称赞。所以呢，明天这场女单决赛，我们也可以带着幸福啊，带着享受，去好好的欣赏一下这场中国金花德比，张帅对阵王曦宇，好的。
1: 就是张帅的言语中透露出人生当中的一些领悟啊，我们很多运动员都是这样的，他有这个持续发展型的，有这个啊，就是后发制人型的。就张帅更多是这种，就是越打越聪明，越打越明白，越打越通透。我们再来说一下明天这个决赛啊，这个金牌战怎么来展望一下比赛？
0: 说实话，王曦宇和张帅的这场比赛呢，在我看来真的是五五开，因为这场比赛呢，可能也是两种网球文化、两种网球哲学的一个较量。如果你问我，张帅的网球风格是什么样的？如果找一个模板的话，可能我会说他是一个稍微弱化版一点的郑洁啊，他是一个非常能够在底线依靠自己的跑动、依靠自己的勤奋、靠自己的体能来覆盖整个场区，通过打这种稳健的四方球，然后通过。磨对手的性子啊，把对手磨急了，等着对手主动出现失误的这样的一个选手。说实话，从张帅的整体风格以及他的身体条件来说，张帅确实不擅长主动发力进攻，这是张帅职业生涯的一个瓶颈。这确实没有办法，因为他的身体条件摆在这儿，他和王曦宇这个身体一比，明显比王曦宇小了一圈，这肯定他的力量不可能比王曦宇强，但是他的。强点就在于他的跑动，他在于他的勤奋，在于他的稳定。这是20多年来他一直活跃在职业赛场上，能够赖以生存，而且能够一直在世界前100，一直能够保持自己状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而王曦宇呢，是完全相反的类型。王曦宇最大的问题就是跑动。即使现在他的这个经过了长时间的伤病治疗之后，已经健康的回到赛场上，但他的这个跑动能力也是咱们就是数得上来的吧，就是中国这几位能在世界WTA 巡回赛上打出名头来啊，比如像张钦文啊、袁岳啊、王新瑜啊、张帅啊，包括王亚檀、朱琳这几位球员里面当中，他的跑动能力是最差的，这个点我们也毋庸讳言啊。但王曦宇的厉害一点是什么？第一，他是左手，如果他作为左撇子球员啊，他在二区的这个发球能够发出非常大的角度来，所以呢，今天像伊埃拉面对王曦宇的这个二区发球，他就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这是一个。王曦宇天然的一个优势，这也没办法，因为他是左撇子。另外呢，王曦宇的这个站定击球，说实话，我觉得在中国球员当中是独一档的。如果让他每次都关闭式击球，打出这种双反直线，以及他现在有的这个侧身正手的 inside out，能够把这条大斜线打出来，哇，那张帅恐怕麻烦就大了。所以这场比赛啊，可以说是王曦宇的力量对抗。张帅的速度，王曦宇的天赋对阵张帅的勤奋，这是两种不同网球风格的一个对抗。如果让我选的话呢，可能从比赛的这个观赏性。

0: 更希望王希雨拿到冠军，但如果从情怀来讲，我要投帅姐一票。好的。
1: 男子四分之一决赛中呢，吴亦丙是淘汰印度选手啊。我们对于阿丙现在整体上的信心还是比较足的。那再来说说阿丙这边的情况，包括他的身体情况。
0: 咱们先说说他的身体状况吧。现在阿丙的身体状况不太好啊，他不是这个他不是受伤了，他现在身体的机能出现了问题，是因为他在这场比赛之前呢，昨天突然似乎被这个感冒病毒给传染了啊。他这个现在这场比赛对着纳加尔，他一直在咳嗽、流鼻涕、打喷嚏。今天可能我跟他采访的时候离得比较近，我也被他传染了一点点，嗓子也有点哑。他的这个感冒症状是比较明显的，即使在混合采访区采访的时候啊，他也一直在流鼻涕，一直在就是擦鼻涕。因为这场比赛之后呢，我也问到他，你现在这个伤病恢复怎么样？他说就叹了口气，嗨，说伤病是好了，结果自己又病了，也是调侃自己啊。他这场比赛面对印度选手纳加尔呢，第一盘比赛因为我没有看到啊，这场比赛由于没有这个直播信号源，所以我是从第二盘比赛开始看吴亦丙的比赛。第一盘的时候我正在采访张帅，他这场比赛呢，实际上和纳加尔打到决战呢，就是在第二盘的第五局，这一局打了我估计得有10分钟到15分钟吧，因为吴亦丙非常想攻破对手的这个发球局。我注意到啊，吴亦丙在伤愈归来之后打得非常有力量，而且底线进攻啊这种力量感比以往更强了，而且他的速率呢比以前变得要快了不少。另外呢，本来阿丙就很擅长调动对手底线和往前的跑动，像商俊成、吴亦丙、张之臻、卜云超和特这四名球员当中啊，如果说活最细的、最能够打这种切削放短以及打这种变化球的，我要给吴亦丙投一票。所以呢，吴亦丙今天经常打着打着啊，突然一改自己这种凌厉的攻势，一拍切削放短，高高举起，轻轻放下，让纳加尔呢被迫的从底线跑到往前，跑到往前之后，如果纳加尔回球出现问题，即使把球回到场区里，吴亦丙又是一拍月亮球，把球砸在纳加尔后场区的底线上。这种球啊，今天吴亦丙得打了有三四个，确实容易让纳加尔有点体能出现状况。而且啊，网球运动员啊，他更多的是这种横向移动的能力，说白了就是有点像螃蟹。他能够在底线去覆盖，但是他的这个垂直覆盖能力，从底线到到网口这个能力啊，说实话大部分网球运动员都比较差，因为他们很少练这个。因为现在网球啊，确实球员们想要这个做这种往前冲刺难度是非常大的，因为他们更多的都是守在底线上进行击球，把这种底线力量派。纳加尔呢，就是这种传统的大陆式打法，我就死守底线。但吴亦丙今天恰恰是抓住了纳加尔的这种打球方式的漏洞啊，就是你每次我把你推离底线1米2米之后呢，我就来一拍切削放短，你被迫的要进行应对，来到往前。一旦来到往前，纳加尔可以说啊是原形毕露，他就没有那种底线死扛的能力了。吴亦丙可以很轻松的拿捏对手，这也是吴亦丙今天可以说赢球的一个关键吧。最终呢，吴亦丙也是连下两盘，以总比分2-0获胜，晋级到了四强。好的，
1: 好的，关系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的网球比赛。那中网呢是已经开始了啊，那女单首轮呢今天是在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开打，那一场中国金花啊德比大战让大家呢关注度很高，就郑钦文击败施涵这场比赛，我们来听一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发回的报道。
2: 本场比赛全程充满悬念，首盘两人缠斗到底，比分僵持进入抢七，郑钦文一度手握多个盘点，施涵连续救分顽强追平，郑钦文顶住压力7-6艰难拿下抢七。第二盘施涵抓住郑钦文发球局失误完成关键破发，以6-4扳回一盘。决胜盘郑钦文主动调整状态，提升发球稳定性，正手进攻和往前小球不断得分，连续破发，最终6-2锁定决胜盘。资格赛晋级的施涵今天发挥亮眼，给郑钦文制造了巨大考验。比赛结束，郑钦文留在场地中央接受现场即时采访，他对施涵的赛场表现给予了肯定。
3: 首先我觉得施涵是位非常优秀的球员，他的底线就是非常的扎实很稳定。然后呢，一开始我上来的时候没有办法快速的取得破发，然后呢这让我有点难受，然后到最后我是抢七赢的，到 第二盘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我的发球局可能拥有几个非受迫性失误，导致我送出了那一盘。然后在第三盘的时候，我觉得我比前两盘打得更好。我还想说谢谢现场今天来支持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因为我们两个都是中国球员，所以说非常的不容易。
2: 郑钦文多次把中网称作自己的第五个大满贯，本土赛场有着特殊意义。面对本次中网，他调整了看待比赛的方式，更加看重比赛过程。
4: 我觉得进步的话，可能底线变得更具有稳定性了一些，然后呢，同时我觉得在一些做选择上面做的会比以前更加的清楚，知道自己在场上要去干什么。但其实我还有很多地方需要进步，就比如说我很希望多提高我的发球成功率，因为我知道我的一发很有威力，就进去的话确实我的得分率是很高的，但是同时我觉得还需要加强我稳定性的练习。
2: 拿下首秀之后，郑钦文下一轮对手是15号种子卡林斯卡亚，同半区还有世界第一的莱巴金娜。接下来的每一场对决都将是新的考验。国庆的钻石球场，属于中国网球的故事还在继续。
1: 好，我们更多的关于中网的话题来连线一下网球评论员李宁。李宁，晚上好。
5: 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1: 嗯，直播间还有的同事张文，
6: 听众朋友晚上好。李宁，其实郑钦文的比赛赢得确实不轻松，7-6、4-6、6-2，尤其是第二盘他的非受迫性失误明显增多，你觉得是不是他这个状态还是在调整当中？
5: 对，我觉得是这样的，因为今年他其实打这个比利简金杯的八强赛，因为就是输给了鲍里尼嘛，那场球我也说了，我感觉状态也不是非常理想啊。就是当时他的解释说是刚从美网回来，好像这个时差也在调，而且还有点这个咳嗽感冒，好像这个伤病也有点小的影响。另外就是我觉得从深圳到北京，这个湿度、温度、场地条件，这个场地弹跳都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而且中网今年他这个第一轮的首轮对手是诗涵，诗涵是从资格赛突围的，等于是比郑钦文多打两场比赛，多打4天的比赛，5天比赛，所以肯定诗涵他在整个适应中网这个场地条件要比郑钦文是有一些优势的。而且今天是这个十一长假第一天，今天这个中网的现场观众非常多，我早上9点多就来现场了。在这个地铁站门口啊，在包括这个中网的赛场门口，大量的观众，所以今天我觉得郑钦文作为这个排名更高的球员，可能压力也是比较大的啊。但我觉得可能在决胜盘郑钦文能够胜出，还是经验方面比诗涵要更加的优秀，我觉得这也是受到了今年在美网打到八强，包括在美网赢这个凯斯逆转斯瓦泰克这两场比赛的一个影响，就感觉到了这个决胜盘的这个决胜时刻呢，还是郑钦文的这个经验最后是发挥了作用。就赛后我听刚才咱们这个前奏说，郑钦文谈到了在今天这场比赛是留2位的主场球员为大家献技，这个我其实挺感动的啊，也就是希望今年咱们中国的这个球员在中网越打越好，因为今年咱们是有2位的中国球员从资格赛入围到了正赛，这个数字去年是0，所以其实今年我们也看到中网球整体的在中网的一个进步和推进吧。
6: 确实打挺好今天。
5: 没错，是
1: 我们再来先说说小将孙欣然。因为这个6-1、3-0领先利斯，利斯是那个德国的选手哈，选择退赛了。孙欣然成功晋级第二轮了。就之前的郑钦文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夸孙欣然说：“我像他这么大的时候没他优秀，他拿到成绩比我还好。”那其实这是一个客气。那怎么看他 WTA 1000赛的这个首场胜利？对这个小孙的这个中网之旅有什么一些更多的期待吗？我们啊，
5: 好，因为这场球我刚刚正好在现场看完了，整体看完了，所以我觉得印象非常的深刻，非常的震撼。因为孙欣然其实今年他的这个名气和流量挺大的，他是今年是进了3个青少年大满贯的决赛，从法网到温网到美网，这个也是非常了不起的。而且他在法网和温网赢输了之后，在美网能够拿冠军，这个我觉得也对一个他当时才15岁的一个小姑娘来说，这个心理素质的考验是很大的。今天他不仅是赢下了这个 WTA 这个1000赛的首胜，还是第一次在中国赛季的这个中网的正赛11的首胜，这个也非常了不起。今天我觉得现场他的这种侵略性、这种攻击性的打法，一开始就给利斯以很大的一个震撼。利斯其实去年他是打进了中网的这个女单八强的，这也是一个去年排到了前50的球员。今天其实利斯就赢了一局，就是第一局破八了孙欣然，其他全部输掉了。然后到最后，我觉得他也是体能不支也好，或者说这个抵抗能力不行也好，最后退赛了。所以我觉得这场球对欣然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促进，算是我觉得一个像在中国赛 赛季在中国的观众面前的一个整体的亮相，因为其实很多今年的比赛还是在国外打的嘛。
6: 嗯，
5: 那像你也谈到了这个青文说未来孙兴慜会有很大的发展，确实因为郑钦文是没有拿到过橘子碗冠军，孙兴慜拿到了，而且郑钦文也是吧，孙兴慜还拿到了这个美网的冠军，这个也是青少年组两项特别重要的赛事，而且我觉得钦文说的很对，未来我觉得欣然能够在巡回赛，我个人感觉要长久的立足，因为他今年正好这个月刚16岁，16岁的话呢就能够参加从16岁开始12站的 WTA 的赛事，外加4张外卡，等于明年也是可以打16站的比赛，我觉得这个积分呢会有一个比较大幅度的提升。而且今天呢我也采访了王欣瑜，其实我也问到欣瑜说，我说因为欣然和欣瑜都是深圳人嘛，所以我觉得我就问他说，你对这个你的这个小师妹怎么看，未来你觉得她的前景怎么样，欣瑜也是对她赞誉有加，认为这个球员就心理素质非常的强大，而且攻击性非常好，是一个代表了国际网球发展趋势的一个年轻的选手，我觉得孙欣然是大家以后可以好好关注的一个中国的新的一个进化选手。
6: 我想再多了解一下他的球风，因为我们知道中国新一代的选手他的底线的侵略性都非常强，那么孙欣然是这个类型的吗？
5: 是，但是就是他现在一个问题就是还是因为只有16岁嘛，可能这个身体还没有完全的发育，就我觉得他的力量还不是很足。像今年在法网和这个温网输掉这个决赛，其实我觉得还是力量的原因，对手就比明显比就是同年龄但是比他的这个力量发育程度要更明显一些，这个球更重一些。今天在现场我看其实孙欣然能够赢利斯，欣然离底线是比较远的，他采取了很多这个防守反击的打法，而且今天他晚上这个整体的对球的控制力啊，这个失误率要比利斯小很多，所以可能未来这个风格还是侵略性这个很强的情况下，是不是还要更多的向防守反击这个方面去转变，因为毕竟这个身体还没有长开，但我觉得如果以后身体要练得更强壮一些的话，他这种攻击性这种侵略性这种每球必争的风格还是可以给很多的对手带来很大的压力的。
1: 现在不知道多高，去年的数据17460公斤，现在
5: 我感觉现场不止，因为我感觉他，因为他发球这个抛球的高度很高。今天这场比赛，其实孙欣然拿了很多的发球值得，包括这个 ace 球，所以我觉得可能不止可能将近1.8米吧。但是我觉得从这个趋势来看，现在很多的咱们中国的新球员，包括王欣瑜，都是1.8米以上。所以我觉得欣然以后长到1.8米，应该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
1: 1.8米。
6: 希望他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刚才您说的多打防守反击啊等等，其实也是对自己身体的一个保护，因为你很小开始就进入到这种对抗性非常强的职业网坛，其实王欣瑜也好啊，王欣瑜也好，包括郑钦文也好，他们走过来的经验，其实伤病控制会是非常重要的。
5: 是的，没错。
6: 我们再来说说伤病控制，就想到小伤了。小伤呢，今天打的也是很不错，是5-7、6-3、7-5，是逆转战胜了巴埃斯晋级第二轮。巴埃斯世界排名第51，尚俊成现在应该是得比他多200位左右。
5: 对，200大。对。
6: 对，那怎么来评价他的这场以弱胜强呢？
5: 其实我倒是不是很惊讶，知道吗？因为就是说，巴埃斯他是一个红土球员，他的打法就是球速是比较慢的。他的7个单打冠军里边有6个是红土，这种就是球速比较慢的多拍型的选手，其实小伤他不害怕，小伤的防守也非常好，小伤的技术的全面性，我觉得他的这种体能的优势，包括他的这个技术的精巧程度，包括往前底线的这种拉扯度，其实我觉得是对巴埃斯是完全是不占劣势的。而且呢，就我觉得小伤他是比较喜欢打一个球速比较慢的球员，他不喜欢球动的选手，所以今天我觉得就这个 matchup 对小伤来说有一些天然的优势。当然就是我觉得小伤有点可惜的就是过去3年呀都参加中网一轮游了，作为北京孩子还在中网没有赢过球的，今天终于能够在中网正赛赢了第一场的单打，正值这个国庆之日，对他来说真的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另外就是昨天其实小伤跟布波利克打这个男双首轮也赢了，所以也算是一个小小的双喜临门。就邵俊成其实今年这个7月份复出以后呢，在我记得在多伦多打的是不错的，进3轮了啊。美网稍微有点可惜，就是又是一个输了5盘大战嘛。但其实美网他跟布波利克搭双打是赢了第1轮，第二轮因为布波利克要打单打退赛了，所以我觉得整体的这个发展还是不错的。 当然第二场比赛要对兹维列夫啊，对兹维列夫这个
6: 是有一点背。
5: 哎，没错，新哥的美网的冠军可能是不太好打，但我相信应该是后天比赛咱们钻石球场应该就是一个这个爆满的情况了。
1: 嗯，小伤发展的过程中呢，就是他的这个体能和伤病一直是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就现在你个人看呢，他的打法和他整个的一个身体条件来说相符合吗？
6: 对，他中间其实变过一次。
5: 没错，我记得就是小伤他刚开始进巡回赛当时世纪的时候，他说他想增肌，就是增肌肉，但是就发现好像增肌之后呢，他这个跑动的灵活性又不像他的这种风格那么的匹配了，所以他又就是减肌肉。所以可能我觉得到底他现在对一个体重的控制是吧，包括自己什么样的体重什么样的一个身形才能比较适配自己防守反击为主，而且灵活技巧这个灵动这个技术比较优秀的这样一个风格，他可能还在调。小伤还是比较年轻的，我觉得体能储备应该是没问题，毕竟今年七月份才复出，打比赛也不是很多，你看现在单双打都打，那就证明体能储备还是可以的。但就是我觉得小伤呢，他可能身体条件呢，跟欧美球员相比，可能也跟像小布啊、跟张真相比，确实是有一些这个先天的劣势，这个他也承认，对吧？但我觉得，不是说就是他这个体格的球员打不出来，因为还有巡回赛很多，你像以前这个阿根廷的施瓦茨曼，1米6几，他也能打到世界前20、30，所以我觉得这都是次要的，还是要找到一个比较适配自己的体型风格，看一看未来会有一个怎么样的发展。
6: 对，而且今天我们在比赛当中还特别高兴的看到朱琳也回来了，是6-4、6-2战胜了帕克斯，
1: 在莲花球场。
6: 确实，因为朱琳这个赛季比较坎坷，这个是他这个赛季巡回赛的第一场胜利。
5: 对，
6: 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段时间他经历了什么伤病的情况，包括今天您看比赛的过程他恢复的怎么样？
5: 伤病反正就这几年其实他伤病都挺多，影响其实是挺大的啊。你看今年就是打了这个澳网和温网的资格赛你像法网他红土赛季他也不擅长，其实就跳过了，其实很多年这个红土赛季都不怎么打。草地赛季呢，其实他后来也受伤了，受到这个膝盖这个韧带拉伤的影响，其实是到咱们这个中网的英迪赛季才复出。但我觉得今天我还是比较惊喜的，因为他赢这个公园姐帕克斯啊，帕克斯是一个底线暴力型选手，他其实这个变现能力、体能储备、力量的打法都挺优秀的。今天而且朱琳是两盘直落我现场看的话，包括看一些集锦，感觉他今天这个对整体底线的这个控制，包括比赛中这个细节的这种改变，包括这个整体的心态的平和，还是做得非常的不错的。所以，确实挺不容易的啊，一名老将过30岁了，这么多的伤病，终于拿到了今年的这个在巡回赛的首胜。但我查了一下他今年整体的这个成绩，加上这个一些小的赛事，包括 ITF 是20胜16负，其实这个胜率我觉得还可以，对吧？胜率其实是过半的啊，也不能说是这个一个比较失败的赛季，因为朱琳是一个他比较擅长打硬地的选手。你像他巡回赛的一些这个双打的冠军，包括单打亚军，都是在硬地赛场快速硬地取得的。所以我觉得，如果在咱们中国赛季能多拿几个外卡啊，多打一些资格赛，如果进正赛的话，排名我觉得还是有一些提升的可能。但就是这几年可能他的就是伤病就比较多啊，你看他有这个足底的筋膜炎，还有这个跟腱炎，包括脚踝的韧带撕裂，今天又有一个膝盖的韧带撕裂，这些足脚膝盖脚踝的伤病对于网球选手来说就杀伤力特别大，因为网球是一个非常讲究脚步移动的项目，所以可能现在朱琳年过30之后，他的这个整个的移动啊就肯定不会像年轻时候那么的快速了啊。所以他我觉得他还得需要找一些更适合自己的赛事，更适合自己的场地，去慢慢的看能不能把排名给打回来吧。
1: 我们再来前瞻一下明天的比赛，这个中网男单1/8决赛，小布强过去打德约。这个德约的比赛呢，上一场比赛大家看的都特别担心，就怕德约第一轮就没了，就是不是说怕输，是怕就是比如身体上出现了伤病啊，或者我记得有一个球打的就是稍微多拍了一点，这德约已经就是跟对方示意歇会儿打不动了，打不动，对方那语言就是不行，不能歇，我就要这效果。来说说这个小布和德约的比赛啊。
5: 前几天我正好专访德约了，就我问到他对因为当时我 正好问说，如果第二轮打小布的话，你可能还之前没打过小布，他今年是在温网打过吴亦丙，我就问他说，你对咱们中国的男球员怎么看？德约是给咱们中国球员非常高的评价，他认为有一天咱们的中国男子网球选手能进世界前20甚至前10的啊。所以这个也是德约的一个这个来自 GOAT 的期待，对吧？但就又回到这个话题，德约今年来打中网，其实是他在昨天那场胜利是他今年温网之后的巡回赛首胜，所以也可以看得出，确实39岁的德约现在，哎呀，这个竞技状态啊，包括体能的储备也不是很理想。其实昨天那场比赛打博尔斯赢得挺艰难的，对吧？第二盘是抢七，而且第二盘中他有一个球，就是因为太累了，实在是太累了，就想休息一下，然后被裁判给了一个超时警告，发球警告，所以哎挺不容易。但是我当时就问他，我说，那你看你11年没有打中网，为什么这次选择来中网？重新回来，他就说，其实就是因为中国球迷太喜欢他，他太爱他了，他想回馈给咱们中国球迷这种爱啊。而且你看，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推广咱们中国文化大使，对吧？今天又去打太极，
7: 没少去地儿，
5: 没少打太极，学毛笔字，又搞这个中国的印章。哎呀，真的，你说他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中国文化的推广大使，他这么热爱中国，所以我真的是想呼吁咱们球迷，有条件有机会的话，一定要明天来现场看一看小布跟德约这场比赛，一定会非常精彩的。
1: 对，就是某种程度说呢，现在也是看一眼。
7: 哎，别这么说，
1: 不是在现场。看一眼的这种机会越来越少了，就这么说的啊。来，那这个今天呢就聊这么多啊。其实明天还有这蒙西语的比赛和卡塔尔啊，咱们到时候可以共同来关注。头几轮呢中国选手颇多啊，大家可以共同关注他们的一些走势。先感谢李宁连线，辛苦，再见。
5: 好，谢谢。
8: 选板材要环保，
9: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8: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9: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0: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1: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9: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2: 3、2、1，点火！
13: 破放前功，接续再造，烽火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8: 此时此刻，江海联运巨轮列队起航，通江达海的梦想在这一刻成为了现实。
9: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4: 看到了天鹅、卢花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5: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6: 好 City 啊！
17: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9: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各位好，我是郝迪，
6: 我是张文，
1: 来关注一下欧国联的比赛。这个比赛呢，现在其实看起来的话呢，
6: 没有场外这么
1: 有意思，就是其实现在这比赛打得挺鸡肋的，但是场外的事呢，的确是很引人注目。C 罗。全场替补独自走回更衣室，此后呢双方面对一场比赛各执一词。 C 罗本人呢现在是离开了国家队，坐着个人的私人飞机就飞了啊，也不会参加这个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对丹麦这比赛了，不让上场咱干脆就不踢了。这事儿呢现在成为了各大媒体的一个头条。我们连线一下足球评论员朱明老师，和他共同聊一聊。朱老师你好。
19: 哎，郝迪你好，张文你好。
1: 这么我们不找朱老师聊，其实朱老师今天在自媒体已经说了半天这事儿了，你知道吗？来先说说这个你怎么看这事儿啊？
19: 哎， 这事儿我觉得
1: 这么的吧，像这个张文把这事儿先来龙去脉先梳理一下啊，你再评论啊。
19: 可以。
6: 这个9月28号凌晨，也就是两天多之前呢，欧国联打了第二轮，葡萄牙呢是客场打挪威 ，C 罗呢在替补席上呢就一直没有登场，而且下半场还热身了，可能也让他格外不悦。这也是 C 罗在2008年之后第一次国家队正式比赛替补了，但是没有出场。但最终这场比赛葡萄牙队是赢了，2-1客场战胜了挪威队。然后其实赛后啊，热苏斯也就是葡萄牙队的新任的主教练也解释了，说我原本考虑让他上去踢，可能踢半个小时，但是比赛进程又出现了其他变化，我觉得当时不是他上场的时机。

0: 后就有媒体爆出来啊，说 C 罗没有参加球队的训练，已经离开球队返回酒店了，并且呢是在酒店健身房进行了个人训练。再之后就又听葡萄牙电视台说这个分歧已经解决了，葡萄牙足协主席也飞过来了，说已经紧急召开了会议，双方达成了一致。但是在9月30号再开新闻发布会的时候，热苏斯进行了一系列的解释，说你们马上就会看到 C 罗，没想到 C 罗就飞走了。而今天的最新的消息就是 C 罗可能在自媒体上自宣说我要离开本期训练营了。
1: 现在的问题就是，这是离开训练营，还是说就是要接近退役了啊？就是接近国家队退役这个层面了。咱先把这事儿说一下。这朱老师，你看他现在思考半天也不太好说，你注意措辞哈、啊，你考虑到 C 罗这个江湖地位啊。
2: 要会遭到网暴是吧？我觉得这难题啊，烫手的山芋扔给了葡萄牙足协，甚至可能也即将出面的葡萄牙总理，就他们肯定是在中间去斡旋，要如果 C 罗回归呢，需要有一个合适的台阶。
0: 对，
2: 这里对这个里面就是看怎么去能够让各方都能接受的有一个妥协的解决办法。但说实在的，就算是解决了，我觉得这事儿对于未来葡萄牙国家队来说，依然会留下可能阴影也好，或者说留下一些可能会延续很久的这种破坏性的影响。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 C 罗实际上前几任葡萄牙国家队，我觉得都已经给足了他的面子。不有统计吗？六任的葡萄牙教练里面，他有跟四个闹掰了。那现在呢？热苏斯是他从沙特，我估计啊，应该是他从沙特力荐给葡萄牙足协的。
1: 嗯。
2: 所以某种意义上呢 ，C 罗认为我是有伯乐之恩，对吧？我帮你找到了工作，然后呢，可能私下两人也有一些口头协议，就是你要给我保证一定的出场时间。实际上，热苏斯，我看到外媒的消息啊，当然未经证实，说是给给 C 罗啊留在两个主场，欧国联主场的时候会安排他首发给出场。那么刚才张文也提到了，对这个挪威队的比赛啊，可能考虑让他原来没有出场计划，后来说你可能给你准备30分钟。但是这比赛的进程大家也看到了，打到了50多分钟和80多分钟的时候，有两个换人的时间节点，这两个节点换的都是速度型的球员。
1: 要打反击需要速度型，不需要站桩。
2: 对对，那个时候是需要领先的时候回收，然后去打反击的。内托、莱奥这些人用他们的速度，我觉得在可能热苏斯在权衡之后，他认为这个时候的调整，其他人选比 C 罗更合适。
0: 嗯，
2: 那我觉得你作为葡萄牙足球的代表、名宿、影响力的标签、商业价值的体现，你是不是应该一切以国家队的利益、以胜利为前提？国家队赢球你应该很高兴，哪怕你没有上场，你应该也表达足够的这个对于队友的祝福。你不能因为国家队赢球了，我一分钟没上，我就在那儿耍这个孩子脾气，因为你答应了我让我上30分钟，结果你没给，你就我他就认为了是一个背叛。那请问，如果你上去以后这球要输了，或者被扳平了，那其实这个可能对于教练来说，
1: 那还是赖教练。
2: 我认为热苏斯，
1: 你想赖谁？
2: 对，我认为热苏斯刚上来的时候还是爱惜自己的名誉和羽毛的，他知道孰轻孰重，就是我这场比赛可能不让你上，但是我拿下来了，我两连胜，葡萄牙我后面的小组出现形势一片大好，我呢可以给后面给你多安排点时间补偿一点。另外一个角度，私下可能也说了，你上去干嘛呀？你跟挪威那帮肌肉棒子一块儿去绞杀、
1: 就某种程度是保护你。你看这一个个都1米9多，那维京海盗都身体这么强悍，再把你撞零碎了，对吧？
2: 对呀、啊，对，其实我觉得于情于理于任何角度 ，C 罗都不应该这样发脾气，最后退出国家队。你这逼宫是逼宫谁呢？威胁谁呢？你再往后，你说你回到国家队里面，你别说直接的竞争者拉莫斯了，拉莫斯你以后踢得再好，你也必须给我留出出场时间，那对拉莫斯不公平。那你如果对其他的葡萄牙的队友，那你我上场以后你必须给我喂球，让我能进球，我继续刷新国家队的记录，那你对其他的队友是不是公平？所以我就觉得一个人把自己的个人利益数据凌驾于全队之上，这个真的是有损于 C 罗的形象。
0: 嗯，
2: 这个对于他的这所谓的商业价值、名气什么的，这真的是巨大的伤害。
0: 其实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呢，是因为这位葡萄牙老帅啊，以前应该也没有见过这个阵势，所以呢，在和丹麦的新闻发布会上，在记者的不断的逼问之下，还是道出了一些做主教练现在的一些难题。比如说他在这新闻发布会上说了，确实我跟 C 罗商量了，我可以让你上场，甚至可以上场多长时间。我不仅跟 C 罗商量了，我还跟 B 费商量了，然后说这个 B 费我也跟他说了，说这个我理解怎么怎么回事，但是我是主教练，我在现场我还是有自己做判断的权利的。这个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也揭开了一个做这种豪门主帅跟我们想象的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说按理说呢，主教练不应该答应任何球员你必须上场，我给你30分钟，
2: 不允诺，
0: 对，
2: 不允诺，
0: 我怎么可能就是我作为一个主教练去跟你做这样的这种事前的商量呢，对吧？我肯定是要根据谁现在状态好，我打的对手是谁。
1: 要不然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也觉得就是 C 罗老来凄凉，你知道吗？就往放到他年轻时候，这个东西不用商量，他必须得上。现在就是老了吗？没办法。
2: 你上场，你给球队能带来变化，带来影响。咱们举个对比的例子，比方说在阿根廷队的某位球员，对吧？人家能进球，但你事实证明，你打第一场打威尔士的时候，您踢了68分钟已经力不从心了。然后你第二场打那么硬的挪威，你还要求要有出场，我就觉得任何的教练，瓜迪奥拉什么这些的，都会说，那可能我会考虑到某些球员的心情，我会照顾他，我会给他可能安排出场时间，但绝不会说我在合同里，我在这个官方上我会说允诺给你出场多少时间，这是违背足球的基本规律的。
0: 是
2: 教练的原则里就不能有这样受外来因素干扰用人原则的。
1: 或者我觉得，如果我站 C 罗角度去思考问题啊，从沙特大老远飞过来
2: 啊，
1: 然后呢，你又是我给找的工作，咱们之前呢，不管是桌上桌下呢，都商量的大差不差，然后呢，打这么个欧国联，这也不是世界杯。对，你叫什么劲儿呢？跟我对吧？我上去耍会儿对吧？并且我现在这个目标也不是我不就为了这个1000球是吧？
0: 啊，
1: 1000球现在差多少个？999还就900？
0: 反正我觉得以他现在这个状态，达成1000球是有点难了。
1: 现在好像900多个是吧？
2: 对，
1: 900多少？
2: 可能还差几十个吧。
1: 不多了，就是3-40个。所以说呢，就是 C 罗这角度会这么想问题：当这个场面完全和他想象的背道而驰的时候，哪怕你给我个15分钟，咱说你给我15分钟，我这个面子，对吧？人都讲究面子，我这个面子挂得住，我都来了，我从沙特那么老远飞过来的，对吧？你不让我打，所以说这个
2: 那就是还回到那话题，要让你上去打，最后丢球了怎么办？
1: 丢球赖教练吧，我跟你说了吗？
2: 我对，
0: 其实
2: 就这个锅让教练背，这就是马丁内斯此前干的事儿，
0: 是这样的，
2: 在葡萄牙国家队。
0: 而且你看这件事儿这个过程当中，无论是葡萄牙足协的主席也在进行斡旋，包括葡萄牙更大的层面上的相关的负责人也在出面斡旋，这里面是一个非常尴尬的事儿。我这次去世界杯才有这个感受啊，我在任何一场葡萄牙队的比赛都想找到葡萄牙球迷，找不到，你找不到从葡萄牙来说葡萄牙语的葡萄牙球迷。
1: 那是美国太贵。
0: 但是葡萄牙的这个穿葡萄牙球衣的
1: C 罗球迷
0: 可太多了，人山人海，
1: 全是 C 罗，
0: 所以他们都是C 罗的人迷。C 罗对于葡萄牙国家队的商业利益，葡萄牙足协的收入，甚至葡萄牙的国家形象可能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 C 罗这个人本身对于这支球队的技战术意义却没有那么大，这个事儿产生了一个矛盾。
1: 没太融合好，应该你说啊，
2: 他们现在肯定是高度的利益捆绑体。据说啊，这个比方说葡萄牙国家队的赞助商提出来说，我们的赞助条款里，比方说跟 C 罗的上场时间会有挂钩，
1: 就你没了 C 罗，你很多的商业赞助就没了。
2: 对，然后葡萄牙的足协的30%收入啊，比方说是依赖于 C 罗。但是呢，就这个东西要看怎么去理解。我就觉得赞助商会因为打挪威这场比赛没有出场，但是后面 C 罗的出场是不是可以去弥补啊，就说这个事儿不是说是不可挽回的。那你这个商业价值看怎么理解。如果你上场以后灰头土脸表现得很差， 然后还导致了球队输球，那这个商业价值我认为不增反减，反而会导致贬值，反而不如就是你在主场的时候打个什么这个威尔士啊，当然威尔士或者是打个丹麦，
0: 嗯
2: 嗯，你能在这个相对比较容易的比赛中，哎，你能有进球，反而这样又刷了数据，然后赞助商也高兴，他 C 罗也高兴，全队也高兴，这是一个共赢的结果。但是你现在如果非要强求我按照所有的冰冷的数据合同什么这些来去说话，去完成所谓的一个出场的 KPI，那也可能你最后达不到你想要的效果，所以我觉得这里面是完全可以有技巧的去完成。
1: 对，
2: 另外一个说实在的，以 C 罗现在的商业价值，我可能说的话估计又会遭到一些抨击啊，我就认为现在的商业价值还剩多少，我觉得
0: 那还是很高，那很高。
1: 赵老师，你谨言慎行啊，谨言慎行。
2: 那不分在地区，就现在以他的这种作为，我认为他本来是一个觉得自己相对是个受害者的角色，比方说被刺了，背叛了，啊，包括他姐姐也发了社交媒体说被刺，那你本来能博得同情的，结果您这样一意孤行，自己直接退队。葡萄牙足协
1: 就说白了，中国人话说就有理变没理了。
2: 对，就是，而且葡萄牙足协有一个规矩，就是一个球员无故退出国家队
1: 要罚的
2: 比赛，要处罚1到6个月，
1: 是，
2: 而且是自动生效。
1: 嗯，
2: 请问这一条怎么去执行？
1: 那执行不了，
2: 你的商业价值会因为这一个处罚反而会缩水。
1: 现在呢，对，现在媒体的判定呢，就是未来的走向是什么？就是 C 罗会不会一直就是？
0: 我补一个特别重要的消息啊，就是今天晚上的最新消息是，欧足联的官网显示，葡萄牙今天对丹麦这场比赛，7号给莱奥穿了。
1: 嗯，
0: 如果莱奥今天真的穿7号登场了的话，是不是可以说 C 罗和国家队的这个矛盾和葡萄牙足协的矛盾不可挽回了？
1: 我觉得就是葡萄牙足协的一种强硬态度，但不代表说没挽回余地了。周老师怎么看？
2: 嗯，这事儿对莱奥来说是个刺激，是个好事啊。这个号称葡萄牙美姆巴佩，但是他的天赋始终没兑现出来，反而最后获得了一个懒王的称号。这次7号传奇号码给到你了，如果你能背上去，而且表现出色有进球，我认为对于莱奥来说，那是一个提升的一个关键的转折点。
1: 嗯，
2: 啊，那让大家也看到了，哦，我们葡萄牙7号有传承了，因为葡萄牙7号历来是一个边锋的这个传奇角色。
0: 嗯，
2: 啊，从路易斯菲戈对吧，当初的，然后到 C 罗，所以呢，我就觉得那莱奥如果能做的非常出色的话，会让人一定程度上认为我们找到了替代者。
1: 是，所以某种程度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此事啊。但是双方呢，如果还能继续合作的话，需要给 C 罗一个特别好的台阶，就看这个葡萄牙足协怎么来给这个台阶了。
2: 今天晚上，葡萄牙客场赢了丹麦，
1: 嗯，
2: 我跟你说，
1: 台阶就没了。梯子都搬走，
2: 这个台阶就太难了。
1: 是
2: 啊，因为现在很多人都认为你给球队奉献的竞技作用已经没有了。
1: 好，今天时间关系呢，和朱老师就聊那么多，谢谢朱老师，再见。
2: 好，再见。
1: 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张文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子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日本东京地方法院10月1号对非法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原自卫队官员村田晃大进行首次公开庭审。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言人就此回答记者提问，发言人表示，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大使馆是国际社会前所未闻的恶性事件，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尊严，严重威胁中方外交人员人身安全和外交机构馆舍安全，暴露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等诸多深层问题。此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不容任何抵赖。日方如何处理此案，中方拭目以待，国际社会也在拭目以待。中方敦促日方拿出应有态度，严惩凶犯，彻查整改，做出负责任的交代。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央气象台预报，10月2号至4号，受新一股冷空气影响，我国西北地区、内蒙古中西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先后有4到6级偏北风，阵风7到8级，气温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8到10摄氏度。韩国总统府青瓦台10月1号宣布，总统李在明当天任命多名幕僚和高官，以落实政府的施政纲领。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李在明支持率为43%，持续处于低迷状态。乌克兰国家核能监管局10月1号在官网发文称，一架俄军无人机9月30号傍晚袭击了乌克兰国家科学院核研究所，袭击引发火情，但被迅速扑灭，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辐射水平异常。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月1号下午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当天召开视频会议，指示外交部、国防部等部门官员加快推进与合作伙伴达成的防空武器供应协议的交付，以加强对基辅市基础设施的防护。亚运快报，第20届亚运会10月2号将决出51枚金牌，中国女子曲棍球队将与印度队争夺冠军，同时冲击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两名中国选手张帅和王希雨将争夺网球女单冠军。中国女足将在铜牌战中迎战韩国队。此刻提示，铁路部门提示，假期部分区间和时段客流高度集中，运力紧张，暂时未买到车票的朋友建议充分用好12306后补购票功能，最大限度使用60个日期加车次的购票组合。铁路部门将会根据候补需求的数据，及时在客流集中的方向增加运力供给，所有新增票额将优先配售给提交候补订单的旅客，选择接受新增列车可以提高购票成功率，候补订单截止兑现时间最晚为开车前20分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高兴又和您相聚在朝花夕拾。2026年10月1日，我们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0: 2019年以平凡视角见证历史的《我和我的祖国》，诞生于不同时代的电影，对于开国大典这一重大历史时刻的呈现也独具特色。他们具体是如何表现的？创作团队对此又有怎样的考量？这期《朝花夕拾》就让我们透过银幕重返1949年10月1日，听一听开国大典背后的故事。让我们先从1988年开始拍摄的开国大典开始讲起吧。开国大典是长春电影制片厂为庆祝新中国成立40周年拍摄的影片，全景式的概括了1949年这一特定历史阶段中所发生的诸多重大政治和军事事件，堪称革命历史影片的鸿篇巨制。虽然这戏的高潮是开国大典，但因为所有近代重大历史事件、关键战役都是建国这件大事的背景，所以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渡江战役、中共7届二中全会、第1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等重大历史事件在影片中都有涉及，体量很大，光是有台词的人物就多达138个。空前的规模加上时间紧迫，让这部电影拍摄的难度相当之大。于是导演李乾宽和萧桂云想到了一个解决办法，那就是将历史纪录片的镜头剪接进影片。这样的被动创作虽然是迫于无奈，但也带来了电影语言上的某种创新。全片共出现了大约10几段历史影像，历史资料片真实地记录下当时的情景，给人一种强烈的震撼力，增强了历史的凝重感和不可重复的时代气息。在历史资料的选择上，李乾宽和萧桂云两位导演做了大量筛选，做了许多案头工作，对资料的时间、方向、镜头的大小和运用都做了许多周全的考虑，并在新旧影片的衔接部分多茶色做旧处理，做出了一种渐变效果，创造性地将文献纪录片资料与故事片镜头无缝对接，还原程度之高令人惊叹。导演李乾宽说，当他把历史的真实空间和现代的假定空间结合在一起，把历史典型环境中的人物的真实情绪和现在演员的情感体验结合在一起时，他惊奇地发现40年前的历史和40年后的现实发生了碰撞，他们在美学上产生了巨大的魅力，从而使影片得到一种升华。开国大典这场戏，据导演所言，是整部影片中最难拍、最具压力的一段。当时拍摄这场戏之前，为了再现开国大典庄严的气氛和开国元勋们的气度，摄制组请了300-400名老战士和退休干部来当群众演员。开拍那天，金水桥上站满了围观的游人，当扮演毛泽东的古月走下城楼时，游人们都围上去要和他握手合影。李乾宽导演回忆说，我要让所有的演员都体验到规定情境中的规定人物当时的心情，只有这样才能真切地表现出这个历史瞬间的情绪。然而大家或许不知道的是，这场重中之重的开国大典居然是被导演特意要求提前到第2场开拍的，这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文艺栏目一起去听听导演萧桂云的讲述。
1: 真话人民跟我飞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
2: 校导，那我很想知道这个场面咱们是在第几场戏拍的呢？
3: 一开始

0: 拍拍出了中南海的戏之后，88年11月18号就拍的这个重场戏。
1: 为什么要先拍重场戏？您跟李导当时是怎么考虑的？
0: 当时这个想法是李谦宽提出来的。
1: 嗯，
0: 他提出来一定要先拍开国大典这场重场戏，应该说是全组上下包括我在内没有一个同意的，因为太难了，有很多演员集中到北京，他的服装化妆包括互相演员之间的磨合和导演之间的了解磨合都没有过程。但是为什么这么紧张的情况下还要拍这么高潮的戏在前面呢？
1: 对，有一个大大的问号。
0: 大大的问号，因为我们是非常规的拍摄，我们是一定要是在建国40周年之前拿出来。况且呢，我们一接到这个本子的时候，我们就想搭一个天安门，这样我们可以拍得从容一些。但是搭这个天安门需要500万，周期需要1年。我们没有这份资金，更没有这个时间，那么只能上天安门来拍这场戏，而且也是经过各方面的
1: 协商和
0: 协商才能够登上天安门拍这场戏。作为钱宽来说呢，他就说拍开国大典最难的就是这一场戏，如果不把这场戏拿下来揣在兜里边，那么我拍什么戏心里都不踏实。
1: 那我很想知道拍完这场戏的时候，您帮我们回忆一下李导当时的状态，是不是真的吃到这颗定心丸了？
0: 那天呢，天安门广场前是沸腾的人声，但是我们要用鸽子的出现，扑啦扑啦的声音展现静，来突出后来的沸腾。所以在那时刻的时候，大伙儿心里边就真的是为拍这样一个戏，向建国40周年献礼，感到非常的神圣光荣。特别是登上丑楼一转弯的时候，所有的演员工作人员都觉得这是真的吗？我们是在什么地方？这个有的演员包括扮演周恩来的演员黄凯，他就说我掐了一下自己，是不是我是在做梦吗？古月太像了，周围的所有的战友都太像了，太生动了，就仿佛在梦中，但是我们是在现实当中。这时候我和李谦宽的心里都觉得吃了一颗定心丸，就觉得这影片没跑了，就肯定能拍得不错。
1: 其实也是把剧组成员还有演员用一种很恰如其分的方式带入了戏。那么钟老师，您先给咱聊聊，
2: 之所以钱宽导演他坚持要先拍这一段，我认为是长期积累水到渠成的结果。我了解钱宽导演在儿时的时候，8岁的时候画的第一幅画，画的天安门，早早的天安门作为新中国的象征已经住进了他幼小的心灵，此后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接到了拍摄开国大典的这个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任务之后，他心中要爆发的一个聚焦的焦点就是要把登上天安门。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这个传遍全世界，人民，因此他是一个有思想的导演，他抓住了关键，用这一场戏不仅把全体摄制组的同仁们带进了那个伟大的时代、伟大的时刻，同时也把我们今天的观众引了进去，这正是两位导演的高明之处、智慧之处。
1: 开国大典啊，这是多么大的一个历史事件和题材，两个人怎么就敢啃这个硬骨头？
0: 1982年。我和李乾宽共同联合指导了《佩剑将军》这部戏，这个戏的作者就是张啸天。当时我们在拍的时候了解情况的时候，听到了这样一句话，就是谭震林说，他说我们江山都打下来了，你们连影片都拍不出来吗？我觉得只是对我们的鞭策激励，更是我们的责任。我们一直有这样一个情怀， 所以当有这个开国大典剧本的时候，只想到它正是我们心中所要做的事情，所以毫不犹豫，都没有打分就接下了这个剧本。我们有一个恒心，就是说我们要突破自己，也要突破以往。所以有时候当你有一个梦想，有一个愿望的时候，它能够支持你着一直向前向前。
1: 当时看到这个电影镜头画面的时候，二位的心情是什么样的？
3: 看到这个电影的时候，第一，首先把我完全带进去了，这个场面我一看太经典了，所以演员造型不管神和形都非常到位。这个刚才放了一段上天安门，这场戏最精彩的还在后边，就是在天安门上检阅，真正的检阅，这时候用了大量的真实纪录片和台上的表演的演员相互的组合，他们形成了电影的蒙太奇的句子，非常流畅，完全把你带进了这样一个真实场景，包括天安门和检阅的部队这种互动的关系，包括天安门上的他们飞机飞过头顶，毛主席、中央领导人仰望天空的镜头，和真实的当时飞机的飞行衔接交叉的，简直是天衣无缝。你说它完全真实吧，它还有升华。这个后半部分呢，正好是夜景，火花，用火花展现了很多人民的贡献，大量的群众场面，大量的解放战争的我军胜利的场面，还有很多英烈们牺牲的场面，展示了就是我们共和国的成立跟先烈们是分不开的。所以这简单的结尾，不管我上楼梯那一段，有非常深远的意义，是吧？这个转折完全是行云流水，一气呵成，所以看了以后你久久难以忘怀，都震撼。
1: 好，谢谢刘导啊。那么作为文艺评论家的仲老师呢？
2: 开国大典是中国特色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电影创作的，不仅是具有标志性意义，我看它具有里程碑意义，践行了要用电影这种特殊的审美语言去为时代画像，为人民立传，为社会明德这样一个宏大的宗旨。因此这部片子它开始的刚才放的这段镜头啊，应该称为是教科书式的经典性的电影片段。为什么这样说呢？它是第一次把很多纪实性的纪录片的素材与导演的诗化的，也就是现实主义的精神与浪漫主义的情怀水乳交融般的融合在一起了。所以开国大典在中国电影史它具有一席重要的位置。
1: 谢谢，谢谢仲老师。您看，高导，我还有一个问题，虽然是历史题材的影片，我们并没有处处写实，好像有一些画面隐喻了什么，有一些表达是在对比什么，您能不能举几个例子跟观众朋友们解读一下呢？
0: 这部电影的最大的特点还有一个很多人都没有注意的，就是几乎所有的重大的场面我们都是实景拍摄，实景拍出来以后它当然显得更真实啊，更宏伟，更壮观。那么李乾官小时候是在大海边长大的，他也淘气，总愿意躺到沙滩上听到那个浪的拍水岸的那个声音和那种大潮涌来的感。那么革命的历史潮流也是这样，那顺民心得天下，逆民心失天下，我们要表现这种感觉，就没有用竖排的那种车，而是用横排的100多辆车在长春的机场摆上，后边搁上烟枪，前面也搁上烟枪，当你一起往前开的时候，这个车呢特别特别小，而天空特别特别大，往那咚咚咚半天长焦半天过不来，但它是让你感觉到一种历史的车轮在滚滚向前，任何人也阻挡不了历史潮流的发展前进。特别是在空中飘来毛主席和他的女儿的对话，他说了，爸爸，我们这是去哪儿啊？去北京。你不是胜利了以后我们回延安？

0: 吗？
1: 完，毛主席说，那因为北京比延安大，话特别简单，但是你回味起来特别深刻。
2: 其实导演也是读懂了编剧这句台词的隐喻和意义。
1: 对，特别是当这个所有的领袖们、开国元勋们在城楼上一步一步的登上台阶的时候，观众会想到蒋介石从中山陵下来的台阶，这个都是一种心理产生的一种震撼和心理的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对比。包括我们影片的开篇，我们用了一个长长的镜头，也是镜头呢埋在地下，两边全是牺牲的烈士各种各样的造型，应该说那个移动道把我们全场所有的移动道用来铺就，但是那个沟挖起来是非常困难的。当时长春是-36°，镐头刨下去只有一个白点，那是拿炸药给扎出来的。我们这一个镜头其实准备了起码要一个月，这个镜头跟我们结尾当礼花在绽放的时候，我们的英烈们一个个的在烈火面前倒下，这个镜头虽然是一前一后中间2.5小时，但是大家脑子里瞬间就会接轨，就会感觉到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那是无数的英雄先烈换得来的，我们应该珍惜今天的生活。
3: 导演李乾宽和萧桂云回忆当年的拍摄，曾说，我们是含着激动的热泪再现1949年的情景的，一种国家民族和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感，使我们不敢有一点懈怠，并成为我们尽快尽好完成此片的强大动力。因此，《开国大典》这部电影给人一种庄严肃穆却又无比真挚感人的史诗感。那么，当时代的接力棒传递到后来的电影人手中，他们又会如何呈现《开国大典》这一历史时刻？一首童声合唱《歌唱祖国》过后，我们再继续走进银幕中的《开国大典》。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探测器准备完毕，
3: 二号位最后准备。
4: 二号位允许起飞。
5: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6: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7: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0: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8: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一句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9: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0: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1: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陈亮。200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也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60周年。那年上映的电影《建国大业》在放映一个月后，创下了近4亿元的票房成绩，成为当时华语电影票房冠军。如果说电影《开国大典》将叙事的重点放在了战争进程和历史抉择上，那么在《建国大业》中，电影则极大地突出了政治协商对于建国的重要意义。这部影片最根本的故事逻辑线索有3条，它们也是始终萦绕在影片主题上的3个需要解答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们为什么要采用政治协商会议的模式来组建新中国？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众多的民主党派和社会贤达最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第三个问题是，当时实力相对薄弱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会取得最终胜利？因此，电影的高潮部分集中在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筹备与召开上。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隆重召开。为尽快完成新中国成立的各项准备工作，会议选出毛泽东等21人组成筹备会常务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主任，下设6个小组。其中第6小组负责拟定新中国国旗、国徽、国歌方案。《建国大业》这部影片详细地再现了当时国旗、国歌选定的这一历史过程，刻画多党协商建国的复杂性，令人印象十分深刻。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12: 各位代表，1号图案中间的黄杠代表黄河，利益鲜明，赞成的请举手。
13: 田汉先生是艺术家，对5颗星情有独钟啊。
14: 这个方案的投稿者是上海的一个普通职员，第一轮被淘汰，我又把他提了上来，是因为这个设计充满感情。
15: 我反对4颗星代表4个阶级的说法，还是1号旗黄河的图案比较好啊，醒目简洁。
12: 各位代表，徐伯鹏代表建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请大家发表意见。
16: 曲子好， 但歌词的内容应该改一改。
17: 是啊，新中国即将成立，原歌词的内容已不大符合国情。
18: 钱海先生，你是歌词作者，你的意见呢？
14: 我不好表态，听大家的吧。
19: 我赞成，
20: 我赞成修改歌词。我们不能天天唱，特别是这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不可行啊。
21: 我反对。
22: 法国的马赛曲就是一首很悲壮的歌曲。
18: 请李济山代表讲话。
23: 义勇军进行曲为抗战而生，我唱，唱得热血沸腾，用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要记住历史，这个歌词无需修改。
24: 任公说得好，我也是一个有危机感的人呢，赞成。
25: 主席的意思是保留原有歌词。
24: 那位代表的意见呢？我看你老是举手。
26: 他们都替我讲了，没意见。
24: 那我就多说一句，居安思危也是一个民族成熟的表现。至于改不改，由田汉先生自己定吧。
14: 那不改吧。

0: 位男同志，我们是妇女代表。
1: 什么？
0: 对啊，你干嘛？
2: 主席
3: 啊，
2: 大家都在议论国旗的图案，你的意见呢？
3: 我同意加上黄河那个。
0: 我反对。
3: 听人劝，吃饱饭。说说你的道理。
2: 主席，我也认为在国旗中间加一条横杠，有点把国家分开的感觉。我不知道这样想是不是正确。
3: 没这么严重吧？很多人都主张这一幅啊。哎，公婆，你的意见呢？
4: 我们都喜欢父字32号，把五颗星安排在旗帜的左脚上，四颗小星环绕，每颗小星各有一脚冲着大星，很好看。
5: 主席，大星居中，代表中国共产党，四颗小星代表各个阶级，寓意也准确。
4: 马主席，看到这面旗帜，能让人充满热情。
3: 热情。
6: 反正看到这面旗，我们就特别的激动。
4: 对，
0: 主席，孙夫人也喜欢这个设计。
3: 夫人遍访欧美，意见有代表性，请夫人谈谈吧。
7: 五星红旗的图案反映了中国的实际状况，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个阶级团结向心，一起建设新中国。旗帜本身鲜艳、庄重、大气。
3: 中国的实际，大家的团结，说得好啊！现在要团结，将来要团结，永远要团结。
8: 站在今天的角度回望，建国大业在当时的明星效应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172位知名演员加盟，引发了影迷的强烈关注，最后赢得了非常抢眼的市场表现。它开启了国产电影新主流大片的发展道路，进一步扩大了主旋律电影受众，尤其是年轻观众群体。电影《建国大业》在创作和发行方面的探索，为之后建党伟业和建军大业的相继诞生并取得不俗的票房成绩提供了宝贵经验和启示。可以这么说，从《建国大业》开始，中国主旋律电影迎来了创造新辉煌的历史性机遇。2019年，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国庆档影片《我和我的祖国》一经上映，就斩获31.70亿元的票房，引发了热烈反响。不同于以往国庆题材影片波澜壮阔、史诗感，这部电影虽然涉及了开国大典、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香港回归、北京奥运等历史性经典时刻，但这些重大事件不再是叙事的主体，而是成为推动故事发展的大背景。影片的主人公也不再是领袖或英雄人物，而是看似平凡的普通人。导演陈凯歌、总制片人黄建新曾在电影创作会上用12个字概括了这部电影：历史瞬间、全民记忆、迎头相撞。电影中的7个小故事展现的是观众熟悉的历史事件背后鲜为人知的个体故事，悬念迭起，扣人心弦。这些看似没有联系的片段被一本日记串联起来。电影的开篇第一个故事就是管虎导演的《前夜》，讲述的就是关于开国大典前一夜的故事。
9: 升旗之时，朕将站在毛主席身后，保障毛主席按动升旗按钮顺利。
10: 明天大典再次排查，100000无一失。
11: 报一失。
12: 滇东正旗不敢保证万无一失。
10: 出了什么问题？不要说后果了吧。
12: 一国大事，朕愿必须共进退。
13: 28年革命，2000万人齐胜，换来的红旗，我们能做的只有万无一失。
14: 这是新中国的第一面红旗，不能出错。
15: 为了开国大典，
16: 开国大典，
17: 再过几个小时就是开国大典了。
1: 广场会有20万群众看着，全国会有4万同胞看着。
11: 我都要保证新中国第一面国旗顺利升起。

0: 1949年10月1日15时，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开国大典上，毛主席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之后亲手按下电动升旗按钮，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对于每一个国人而言，这都是意义非凡的历史瞬间。前夜一篇则用镜头呈现了那惊心动魄而热血的大典前夜。这个故事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影片中黄渤饰演的林志远是北京市政设计研究院总工程师，他负责开国大典上设计与修建国旗旗杆和自动升降装置。面对新中国首次电动升旗的任务，林志远深知责任重大，不容有失。于是在这个前夜，他彻夜不眠，争分夺秒，反复调试，以确保万无一失。向来恐高的他，最终克服心理障碍，爬上20多米高的广场旗杆，解决了技术问题。当开国大典上第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影片画面与真实画面交叠，没有人能忍得住这一刻激动的热泪。与以往的宏大叙事不同，前夜将镜头拉远调低，塑造了林志远等彻夜奔忙的工作人员以及心系祖国的百姓群像。那么还有多少无名英雄曾被开国大典的顺利举行彻夜不眠？让我们听听由电影《我和我的祖国》前夜剧组带来的讲述。
1: 大家好，我是演员黄渤，我在电影里扮演的是工程师林志远。在他的一生中，曾经主持领导过天安门广场和北京长安街的改建工程等重大项目，但他这辈子最值得骄傲的工作就是为开国大典设计旗杆，并且实现了电动升旗。在大典前夕，当升旗装置出现问题的时候，林志远冒着生命危险爬到了20多米高的旗杆顶部去维修故障。无论如何，他都要保证新中国的第一面国旗顺利升起。
2: 大家好，我是演员欧豪，我在电影中的角色名叫梁昌寿，如今我们已无法找到他的照片，但他的故事却真实存在。他是林志远的助手，负责天安门广场升旗装置的电路设计。为了测试升旗装置，他和林志远在旗杆和天安门城楼之间反反复复跑了不知道多少个来回。他们有个信念，一定要保证

0: 电动升旗装置，万无一失。
1: 大家好，我是梁静，在电影里我扮演的是林志远的妻子。在丈夫忙于工作没有回家的日子里，家里上上下下全是由他操持，他只有在送饭的时候才有机会看一眼忘我工作的丈夫。
2: 大家好，我是演员耿乐，我在电影中的角色叫做老方，他的历史原型是时任北平纠察大队警卫员的李元甫。在开国大典上，他与另外三人一起担任护旗手，一旦林志远的电动升旗失败，他将立即启动人工升旗。李元甫知道他们将是保障国旗顺利升起的最后一关。
3: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天辰，我在电影中扮演的是开国大典军乐团中的一名备份小号手，这支乐团的负责人叫做罗浪。大典前夕，罗浪想尽办法组织了一支200人的联合军乐团，这其中有解放军的宣传骨干，有起义投诚的旧军人等等。别小看这支临时组建的乐团，它的未来将有一个辉煌的名字，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
4: 开国大典上还有好多名字，好多故事值得我们铭记。大家还记得天安门城楼上的8盏红色的大灯笼吗？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的标语，城楼两侧的观礼台，这些设计工作都是来自时任华北军区宣传部长的张志祥，他是周总理钦点的开国大典指挥人。
0: 还有时任北平建设局副局长的赵鹏飞，在大典前天安门广场上面杂草丛生，垃圾遍地，赵鹏飞担负起了整修重任，他身先士卒，拿着锄头跟着战士们一起清除杂草，扛着沙土跟工人们一起铺设地面，这样没日没夜的干，仅仅用了10几天就顺利完成了全部工作。
1: 还有开国大典通信联络和扩音保障的负责人傅英豪，他自制了一种由9只喇叭组成，被人戏称为九头鸟的扩音器。可别小瞧九头鸟，开国大典上升国旗奏国歌的指令都是通过它传遍广场上的每一个角落。
2: 还有北平国营永茂公司的业务员宋树信，他在举行大典前仅剩2天的时候才接到制作开国大典国旗的任务，他骑着自行车跑遍了北京所有的布店，找到了面料后直奔西单的新华缝纫社，带领工人们连夜赶制，两面特大国旗缝制好以后已经是10月1日的凌晨了。
3: 还有开国大典礼炮部队的负责人徐新之和韩怀志，他们在国旗升起后完成54门礼炮的28响齐鸣，他们俩带领着炮手们反复练习，仅用了1周的时间就练就了5秒换弹的绝技，让每一次齐发都整齐如一。
4: 还有参加阅兵的军人们，他们在接受检阅的同时还要时刻警惕着敌人随时可能发动的空袭。
0: 还有为了布置大典而不辞辛苦的工人们，是他们让天安门广场焕然一新。
1: 还有为广场晚会编排节目的学生们，他们为了庆贺新中国的诞生天天排练到凌晨。
2: 还有反复修改稿件练习语气语调的广播工作者们，他们要把开国大典的盛况传播到全世界。
3: 还有自发协助大典筹备的市民们，他们都为了开国大典尽自己的一分力。
4: 时间来到了1949年10月1日下午3点，林志远站在毛主席身边，他将协助毛主席按下电动升旗的按钮。
0: 梁昌寿守候在旗杆旁，一旦电动装置出了问题，他将第一时间切断电源。
1: 林志远的妻子可能就站在广场上，她在等待着丈夫一生中最荣耀的时刻。
2: 李元甫和其他3位护旗手站在旗杆下，手里握着绳子，随时准备手动升旗。
3: 罗浪在等待着升国旗奏国歌的号令，他将带领他的军乐团第一次奏响新中国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
4: 张志祥在等待着，赵鹏飞在等待着，
1: 傅英豪在等待着，
3: 宋树信在等待着，徐新之和韩怀志在等待着，
4: 所有人都在热血沸腾，所有人都在屏气凝视，所有人都在等待着一位巨人发出震天动地的声音。
5: 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听见经典。在这举国同庆的日子里，总有远方的儿女隔着千山万水，将思念寄予明月，将根脉系于故土。那是一份融入血脉的眷恋，也是一种跨越空间的守望。今天我和您分享的正是这样一篇表达对祖国思念之情的作品，请欣赏作家李英的文章《我的中国》，由姚科为您朗诵。
2: 我们古老民族的儿女和后裔散布在千帆之外，在世界各地如满天星斗，他们不是流浪境外的云，也不是那没有家的风，无论走到哪里，都会用一双眼睛望着东方，并且都能够听到东方大陆上那棵大树的声音。他们虽住在异域高楼大厦的城市，心里总细念着黄河边乱山漩涡的小村和他那永远长不大的沾有乳香的乳名。当一天工作结束回到家里，坐在阳台上，总在怀念听惯羌笛的长城和有羊皮筏子的黄河，总会想念生长甜甜的甘蔗和苦苦菜的祖国，遥远但却满怀亲情的憨厚的祖国。时间是一堵厚厚的墙，谁都不能够再回去，可是在他们的舌尖上或者舌根上，咖啡可乐总不如龙井和茉莉茶的韵味，西式的甜饼总不如家乡的水饺。春节时他们怀念冰雪映照下通红的春联，像全家人团聚的笑脸。元宵时谁都记得奶奶为糯米元宵点红的情景，这个时候会有多少失眠的琴、失眠的灯、失眠的笔、失眠的枕头。像树叶怀念着树根，石头怀念着大山，在他们的语言深处，总有那挣脱不掉的，埋在那热土中，流动在舌尖上，千年不改的乡音。夜半梦回，想起故乡，常会想起苦味来，想出泪，想出血，想出胆汁来。既然他们的血液里有着黄河长江的基因，那么他们就知道自己的脊梁应该像泰山黄河，永远保持着尊严和美好信念。他们都知道我们的祖先曾经有过何等的辉煌，他们更没有忘记在1840年以后，我们民族曾多少年的受凌辱。如今他们一呼百应，异口同声，最想参与的合唱依旧是歌唱我们伟大的祖国重新走向繁荣富强。在远山那边，大洋那边，有他们的安息之地，有石碑和花朵。在迢迢异乡， 他们并没有熄灭自己，始终受到那里人们的尊敬和感谢。这种真实的存在深刻地影响了全世界的精神领域，使人类的文明更璀璨、更成熟、更美丽。祖国啊，这是你的骄傲。
1: 今天的《朝花夕拾》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李晓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国庆长假期间，全国各地文旅市场热度高涨，不少游客选择自驾奔赴远方。近些年，几条传奇公路持续走红，新疆独库公路盛夏时节车流拥堵，屡屡登上新闻。318国道川藏线被自驾爱好者奉为此生必驾，219国道新藏线已然成为国内里程最长的边境国道。如今车轮滚滚驶过的网红风景线，在几十年前却是一代代军人、工人与民工以血肉为代价艰难铺就的生命通道。今天公路上的每一寸路面都沉淀着昨日不为人知的热血往事。那么这四条天路坐落于祖国何处？当年为何不惜代价也要攻坚克难破土修筑？筑路大军由哪些人组成？他们又付出了怎样的牺牲？历经岁月洗礼，如今他们又呈现出怎样的模样？当四条公路彼此勾连，又共同勾勒出一幅怎样的边疆图景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天路传奇，万里边疆的筑路史诗。天路传奇的故事要从边疆的无路困境说起。新中国成立之初，西藏没有一寸现代化公路，从内地进藏靠的是千年茶马古道，骡马牦牛驮着物资翻雪山过沼泽，单程就要几个月，物资运到拉萨价格翻着跟头的往上涨。阿里地区孤悬昆仑山北，粮食和生活必需品长期依靠印度商人供给，当地盛产的羊毛和硼砂却运不出去，巩固国防、改善民生都卡在一个路字上。1950年，毛泽东对进藏部队下达指示，一面进军，一面修路。这一年4月，川藏公路在雅安金鸡关破土动工。1954年5月，青藏公路在格尔木昆仑山下破土。同年12月25号，两路同日通车拉萨，结束了西藏没有公路的历史。但阿里的物资仍靠畜力驮运。1956年3月，新藏公路开工。1957年10月建成，把新疆和西藏两个自治区连接在了一起。天山方向则是另一番考量。上世纪60年代，面对外部严峻的安全压力，备战成了国家最高层面的紧迫任务。1964年，毛泽东批准了天山战备交通工程。经过10年酝酿，1974年8月，独库公路全线开工。从50年代到70年代，三条路通向西藏，一条路穿越天山，四条线拼出了新中国边疆筑路的第一张版图。这张版图背后是11万军民在横断山脉里凿了4年，是1200人在青藏高原上拼了7个月，是1.8万人在天山深处鏖战了10年，是6000人在昆仑山上奋战了19个月。我们先来看川藏公路，东起成都，西抵拉萨，全长2255公里，纵穿横断山脉，翻越14座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跨越7条大江，穿行8条地质断裂带。 承担筑路主力的是第十八军，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三带着部队从四川出发，一边向西藏推进，一边在身后修路。前后方加起来，十一万藏汉军民鏖战四载，路没修通之前，先要有人探路。1951年1月，高级工程师于炯带着六名队员，背着簪把、帐篷，带着罗盘和计步器，走进了青藏高原。没有地图，没有通讯工具，翻一座山，测一段线，设一条河，标一个点，历时1年3个月，翻越60多座大山，徒步4000多公里，涉过600多条大小河流。中间有近4个月，他们和司令部完全失去联系，外界以为这支队伍已经牺牲了，其实他们正在澜沧江峡谷里跟绝壁较劲，在然乌湖畔跟暴风雪僵持，粮食快吃完了，就挖野菜啃树皮。当他们回到昌都时，衣衫破烂，头发盖住耳朵，满脸胡须，迎接的人几乎认不出这几个野人。于炯踏勘队提出的比较线最

山一座比一座难。冬天大雪封山，施工队被困在山顶，只能靠人力把路基刨出来。第十八军还有一条铁律，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粮食、盐巴、药品全部从内地运，连烧的柴火都要自己砍。战士们宁可自己饿肚子，也不向当地群众要一粒粮。在雀儿山海拔5000多米的险段，十八军159团爆破班班长张福林创造了放大炮法，爆破功效超国家标准260倍。1951年12月10号，他在检查炸药室时遇塌方，被巨石砸中。苏醒之后，他从衣袋里取出45000元旧币，对指导员说：“请你代我交最后一次党费。”他拒绝注射强心针，说要替国家节约。1小时之后牺牲，年仅25岁。后来他被追授筑路英雄，生前所在班被命名为张福林班，在怒江大峡谷八宿县的老桥墩至今立在江边。当地司机代代相传着一个传说：1953年，一名战士在浇筑桥墩时不慎坠入正在凝固的混凝土中，战友拼尽全力也没能将他拉出，与桥墩融为一体。部队最终决定保留这座桥墩，不予拆除。今天往来车辆经过怒江大桥时都会鸣笛致敬。关于这位烈士的身份，当地流传着两个名字：刘继春与熊汉俊。真相或许已经淹没在岁月里，但每个路过的旅人都能从这里带走自己的敬意。3000多名军民长眠在川藏公路沿线，其中包括1000多名藏汉民工，平均每公里公路就埋葬1.5名筑路英魂。我们再来看青藏公路，格尔木至拉萨全长1283公里，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修这条路之前，先有一段骆驼的悲剧。1953年，西藏运输总队政委穆生中组织起1200名驼工、2.8万峰骆驼，从格尔木向拉萨运粮，来回一趟，人瘦了，骆驼也倒下了。返回格尔木时，2.8万峰骆驼剩下不足2000峰，死亡率超过90%。穆生中算了一笔账，每运进西藏5袋面粉，就要牺牲1峰骆驼。1954年2月，穆生中进京请命，要修公路。彭德怀在地图前听完汇报，拍板支持。周恩来批准先修格尔木至可可西里300公里。这300公里很快修通，中央随即追加批准，公路从可可西里一路修到拉萨。1954年5月11号，19名干部、1200多名士兵和民工，仅凭10辆卡车、1200把铁锹、1200把十字镐，在昆仑山下艾基里沟破土动工。格里木当时是什么样子呢？只有6顶帐篷。穆生中带着人在戈壁滩上建起驻地，后来成了一座城市。今天的格尔木已经是青海西部的工业重镇，而这一切都是从那6顶帐篷开始的。穆生中在自己的铁锹把上刻了5个字：穆生中之墓。他说，如果我死在这条路上，这就是我的墓碑。路修到哪里，就把我埋在哪里，头要朝着拉萨的方向。筑路大军越过昆仑山、唐古拉山，穿过洞浦和沼泽，1954年12月15号抵达拉萨，前后只用了7个月零4天。1954年12月25号，川藏、青藏两路同日在拉萨举行通车典礼。修筑青藏公路，近180名军民牺牲；修筑川藏公路，3000多人牺牲。两条路同一天通车，两条路
各有各的悲。

壮。而木生中和这条路的故事还远没有结束。1982年，70多岁的木生中终于回到格尔木，执意要全程再走一遍青藏线，一直走到拉萨。身边的人考虑到他的年龄和身体，坚决反对，老人却发了很大的脾气，最后才勉强同意返程。1994年10月19号，木生中将军与世长辞，享年84岁。按照他的遗愿，子女把他的骨灰带到了青藏公路，撒在茫茫昆仑山上滔滔沱沱河畔。路过的司机们听说之后，自发把车停下，鸣笛3分钟，为老将军送行。40年前，他在铁锹上刻下“路修到哪里，就把我埋在哪里”。40年后，他把自己永远留在了这条路上。时间来到70年代，独库公路从独山子到库车561公里，穿越天山腹地，把南北疆的路程缩短了近一半。1974年全线开工，高峰时1.8万人鏖战天山深处。到1983年全线贯通，前后修了10年。天山是出了名的险，雪崩、塌方、泥石流、暴风雪，筑路官兵1年4季都在和死神打交道。这条路穿越哈希勒根、玉溪莫勒盖、拉尔敦、铁力买提4个冰打板，跨越奎屯河、喀什河、拱乃斯河、开都河、库车河5条河流，修建防雪走廊、隧道、桥梁，工程之艰巨在当时的公路建设当中极为罕见。这条路上有党的11大代表姚虎城。1978年4月9号，他在哈希勒根冰打板清理便道时遭遇雪崩，壮烈牺牲，年仅28岁。中央军委授予他“雷锋式好干部”称号。他的事迹后来被拍成电影《天山行》。这条路上还有指导员李善国。1976年7月，他的妻子曾昭英从湖北老家赶到新疆探亲，两人结婚3年，见面加起来不到3个月。7月15号，李善国接到电话去工地，妻子为他戴上手表，叮嘱他注意安全。当天下午，施工点发生大塌方，6人被埋。战士们把李善国的遗体从碎石当中挖出来时，曾昭英扑过去哭喊，只有那块手表还在手腕上滴滴答答地走着。李善国牺牲时只有29岁。这条路上还有一个馒头的故事。1980年4月，暴风雪围困天山深处1500多名官兵，班长郑林书带着副班长罗强、战士陈卫星和新兵陈俊贵下山送信求援。4个人在雪地里爬了2天2夜，干粮只剩最后一个馒头。郑林书命令年龄最小的陈俊贵吃下，自己和罗强倒在了雪地里。郑林书连中嘱托，死后葬在天山，替我看护战友和这条路。陈俊贵冻伤致残，1985年带着妻儿回到天山，为班长和战友守墓，一守近40年。2005年，他专程到湖北罗田郑林书老家，班长父母均已离世，他在坟前跪下磕头，喊了声“爹，娘”。2014年，陈俊贵被评为感动中国人物。在乔尔玛烈士陵园，168座墓碑面朝独库公路，168个名字永远留在了天山深处。最后，我们再来说说新藏公路。修这条路之前，先有一支先遣连。1950年8月1号，
136人组成的进藏先遣连，从新疆于田普鲁村出发，汉、回、藏、蒙古、锡伯、维吾尔、哈萨克七个民族的战士向藏北高原挺进，为后续部队探路，在雪山和无人区里跋涉了1年03天，63人牺牲，接近半数。党代表兼总指挥李迪三在弥留之际留下日记和遗嘱，把最后一只盘尼西林让给了其他战友。5月28号牺�牲，年仅34岁。他被追授人民功臣。先遣连用命踩出的这条线，就是后来新藏公路的根基。1956年3月12号，近6000名建设者挺进昆仑，在世界屋脊的屋脊上展开大会战。19个月修通1179公里，从叶城到阿里嘎大克。1957年10月建成通车。这条路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公路。高寒缺氧，机械效率低下，很多路段只能靠人力一锹一镐地挖。建设者们住的是帐篷和地窝子，吃的是干菜和冻土豆。很多人因为严重的高山反应和营养不良倒在了工地上。1957年国庆前夕，公路修到哈拉哈斯河，必须抢在洪水季前架桥。河水是从雪山上流下来的，冰冷刺骨，装满泥土的麻袋刚一入水就被冲走。危急关头，青年突击队员黄连昌等人脱下棉衣，跳进齐胸深的激流，在刺骨的河水中打桩架梁。有人冻得昏过去，被拉上岸暖一暖，又跳下去。桥终于在国庆节前架通了，建设者们给它取名国庆桥。守住这条路，同样是一代代人的牺牲。1986年1月，204道班工人一名阿尤甫，为了让阿里藏包驾驶的3辆满载生活物资的车从冰河围困当中脱险，毅然跳进-30多度的冰水里，挥锨破冰开路，双脚冻伤致残，9个脚趾被切除。新藏公路被称为公路灾害的博物馆。冬天积雪封山，夏天洪水泥石流翻江，一代代养路工人常年驻守在海拔4000-5000米的道班里，他们中的许多人把一辈子献给了这条路。今天新藏公路并入219国道，北起喀纳斯，南至广西东兴，全长10065公里，是中国最长的国道。四条路，四种命运，同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后来有了一个名字，两路精神。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顽强拼搏，甘当路石，军民一家，民族团结。当年修建川藏青藏公路的筑路大军，把青春和生命留在了雪山高原。今天这种精神在一代代守墓人、养路工、护路兵身上延续。从1950年到1983年，这四条路穿越横断山脉、青藏高原、天山腹地与昆仑绝境，冲破天险阻隔，将辽阔边疆与祖国内地紧紧连接在一起。今天无数自驾旅人穿行其间，沉醉于雪山戈壁的壮美风光，但是热闹的车流背后，不该被遗忘的是那一代建设者的牺牲与奉献。一条条天路不只是地理意义上的通道，更是精神的坐标。那些埋骨高原天山的筑路儿女，用热血打通内地与边疆的羁绊，他们的故事就镌刻在每一寸向前延伸的路面之上。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943年，24岁的刘希林在奉节边区战斗剧社创作了一部小型秧歌剧《逃难》，讲述一对夫妇带着孩子从河南国统区逃难到晋绥边区幸福安家的故事。刘希林把老家河北沧县的传统民歌《十二月》重新填词作为主题歌，取名《边区的天是明朗的天》。1943年前后，八路军进一步恢复和扩大抗日根据地，积极开展大生产及雍正爱民运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大秧歌运动在晋绥边区迅速展开。为了配合当时的形势，晋绥边区的战斗剧社创作了一批深受群众喜爱的秧歌剧，刘希林也积极加入了创作队伍。刘希林说，民间小调《十二月》在他的家乡传唱已久，每逢春节，当地百姓就踏着这个节奏边舞边唱，以表达广大农民渴望和平生活的心情。刘希林小时候经常参加这些活动，所以事隔多年仍然记忆犹新。正月里来正月正，家家户户挂红灯，以及呀呼嗨呼嗨，这样的旋律让他感到熟悉又亲切。记谱的时候，刘希林原原本本地记下了原来的曲调，只是根据新填歌词的字数需要增加了几个音符。然而就是这样一首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歌曲，迅速在边区走红，成为老百姓最喜欢的流行曲。在传唱的过程中，随着解放区名称的出现和解放战争的到来，歌词的第一句与时俱进地增加了一个字，边区的天变成了解放区的天，曲子也相应地增加了一个相同的音符，但整个旋律依然保持原样未变。刘希林说，他不记得后来是谁把歌的名字改成了解放区的天，但是歌声里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悦和对胜利的渴望却从未改变，成为一个时代的回忆。

0: 1962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黄金时段的每周一歌栏目播放了男高音歌唱家郭颂演唱的《乌苏里船歌》，从此越来越多的人知道，在祖国最东端的边境上有一条河叫做乌苏里江，那里有一群世代以渔猎为生的赫哲族人，流传至今的《乌苏里船歌》也成为赫哲族的浪漫印记。1962年，哈尔滨市正在积极筹备第二届哈尔滨之夏音乐会。为了寻找创作灵感，郭颂与作词家胡小石、作曲家汪云才决定下乡采风。那一年，22岁的胡小石一路辗转，跑遍了赫哲族当时在黑龙江和乌苏里江边的聚居地，与渔民同吃同住同劳作。胡小石后来回忆说，赫哲族人对生活的热忱深深地打动了自己。
1: 他说，我们要把突厥伸向我们黑龙江少数民族的那个音乐宝库里。我也是误打误撞深入到赫哲族的聚居点，因为这个民族是个苦难深重的民族，共产党去解放这个民族的时候，全民族只剩下了不到300人。
0: 赫哲族没有文字，因此靠世代口传心授传承下来的民间曲调格外宝贵。夏令阔是赫哲族民间歌曲的总称，曲调优美流畅。郭颂、胡小石便是以其中的一首《响情郎》为基调，打磨了近半年才完成《乌苏里船歌》的歌曲创作。但阴差阳错之下，这首原本备战音乐节的歌曲却是在海外的舞台上初次亮相。
2: 第一次演唱这首歌曲是在他去日本演出的时候，在一个那个联欢会上唱了这个《乌苏里船歌》，然后反应还不错，回到北京又参加一个演出，也演唱了这个《乌苏里船歌》，然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就给录下来了，这一下全国就都能听到嘛。
0: 每当《乌苏里船歌》的前奏响起，人们的脑海中总会涌现出赫哲族人在波光粼粼的河面上挺立船头引吭高歌的画面。赫哲人向往美好新生活的心声，仿佛透过曲调融入了蓝色的乌苏里江和白云飘飘的大定子山里。

0: 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请听广西当代文学艺术创作工程扶持项目广播连续剧《一片丹心》第二集。
1: 请进。
2: 赵总，您看，
1: 鬼片，你们生产出来了？
2: 嗯。
1: 哎呀，小黄啊，你真行，快坐。小黄啊，我和生产处的人盘算过，你这个芯片研究一旦成功，我们就可以进入市场试水，一年生产个几十万片。用胡厂长的话说，和外国企业掰掰手腕。
2: 如果挣钱了，能不能给我们拨一部分做科研经费？
1: 那当然，这是真正的向市场要效益。上面一直在鼓励我们与企业深化合作，小黄，你这是趟出了一条路啊！我要给你请功。什么情况？
2: 是胡厂长。
1: 你告诉他了？
2: 没有啊。
1: 他是消息快灵的，走。
3: 赵所，黄老师，哎呀，你们立了大功啦！
4: 胡厂长，你都知道了？
3: 哎呦，看这样子，你们也知道了啊？高兴吧？哎呀，那些老外一听说啊，我们自己把芯片搞出来了，马上降价。哎呀，感谢科学家，你们帮了大忙啊！
2: 外商都知道了？
3: 哎，当然知道了。哎哎，先停！我说的，必须让他们知道，我们中国人可不是好欺负的。哎，开始啊，我跟他们说，中科院的科学家们在研究芯片。哎，他们还鼻孔朝天了。可上星期我把进度告诉他们的时候，哎，他们就不吭气了。今天上午给我发邮件了，直接降价。
2: 胡厂长，
3: 哎，
2: 我们自己的芯片真的搞出来了。
3: 啊，是吗？哎呦，祝贺祝贺呀。哎呀，哎，国家不是有那个科技奖吗？哎，你们去报奖，奖金下来都给你们，我分文不要的。
1: 我们想让芯片尽快投产，让你们的企业尽快用上。
3: 赵所，我问一下，你们的芯片打算卖多少钱？
1: 这要看你们要多少，数量越多，单价越低嘛。
3: 能做到4元钱一片吗？
1: 4元钱？你开玩笑吧？
3: 哎呦，外企现在给我的就是这个价格，白菜价呀。比开始的价格还少了2个0啊。哎呀，我是发自内心的感谢你们这些科学家呀，你们立了大功了。卡脖子的问题一下子就解决了，就这只卡脖子的手啊，咔就给它掰开了。哎，来，锣鼓都敲起来呀。哎，你们有点力气，来敲起来。赵所，黄老师，来，咱们一起拍照啊。哎，我有个提议啊，我喊1、2、3，咱们一起喊芯片。好，来啊，来，站好，一二三。

0: 小黄，胡厂长把照片送来了。
1: 啊，
0: 你笑得像哭一样。
1: 你也没好多少。
0: 哎，小黄啊，这次没能投产，所里知道你心里不好受。正好有一个赴美参加国际芯片展览会的名额，你去看看。
1: 拉斯维加斯国际芯片展。
0: 对。
1: 好，我去，出去看看差距，就知道下一步该往哪里走了。Excuse me， 您知道中国展位在哪儿吗
2: ？I'm sorry， I don't know。
1: 怎么回事啊？跑了大半天了，就是没找到中国展位。这个真不错，同志，同志，中国人，对对，你们是来参展的吗？展位在哪儿啊？
3: 我们是来参观的。
1: 那你们看到中国展位了吗？
3: 没有。这根本就没有中国展位，
1: 一个都没有，不可能吧？
3: 我们问过了，确实没有。
1: 这么大的展会，竟然没有中国的展位。

0: 1988年11月8日，赴美参加国际芯片展会，琳琅满目非国货，泪眼连连。63年时，我们的集成电路水平与国外是同步的呀，现在已经是天壤之别。
1: Can I help you?
0: Thank you. 我们要靠自己。
2: 那个时候，在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市场环境下，我国仅凭自己的技术已经很难生产出一台计算机了。芯片市场更是彻底落入外资掌控。在中国丧失独立自主研发计算机的能力后，外国政府开始严格限制对中国出口高性能计算机。
1: 太嚣张了，太嚣张了！石油工业部花巨资从国外买了一台高性能计算机，你知道对方开出的维护费用是多少？
0: 多少？
1: 100亿！还有更可恶的，对方要求我们所有的操作都必须在他们眼皮子底下完成，这不就是赤裸裸的监视吗？
0: 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干？
1: 说是怕我们把计算机用于军事项目，简直是奇耻大辱。
0: 这下国家该下决心搞自己的计算机了吧？
1: 我听说正在规划，很快就要上马了。
0: 那 CPU 呢？ CPU 是信息领域中最核心的芯片，没有 CPU 和操作系统，研发出来也是空心机呀。
1: 我明白你想什么，一步一步来，只要功夫不丢，就一定有大展拳脚的机会。
0: 终于等到了，
1: 可惜我赶不上了。
0: 您何出此言呢？
1: 我要退休了，已经在办手续了。
0: 啊，这么快？
1: 扶上马，再送一程。给。
0: 有企业愿意投资搞芯片，他们很有实力的。
1: 搞科研是个苦差事，项目交给你我放心，我这把老骨头里还有磷，烧起来还能有点光。有任何需要我的地方说话，我给你照个亮。
0: 照死我。
2: 就这样，妈妈又一头扎进科研，还获得了2项专利。妈妈的笔记本里密密麻麻地写着什么计生参数、时钟、红单元，我搞不清楚他们是什么意思，但我知道这是我年届60的母亲爬过的一座又一座的山峰。2000年，有关单位推荐妈妈参加了一个在德国召开的国际发明专利博览会，她的专利不仅拥有了展位，还获了奖。
3: 本次大会专利产品银奖获得者黄叔 China。
4: 黄老师，您获奖了，银奖。
5: 获奖了，
4: 太好了，太好了。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5: China
4: China，
5: 自己的梦自己圆。
4: 对，我们自己的梦自己圆，
5: 自己圆，
4: 自己圆。
6: 那你们看到中国展位了吗？
7: 没有，这根本就没有中国展位。
1: Can I help you?
0: Thank you. 我们要靠自己。
3: 祝贺黄老师获得了国际大奖啊！来，请黄老师讲话。
0: 韩所，谢谢您的鼓励。我想问一下，所里能让这只芯片尽快投产吗？
3: 啊，您是知道的，现在中国的芯片市场都被外国企业垄断了，
8: 再有啊，您开发的这款芯片属于高精产品，目前国内没有能适配的光刻机呀、啊。
0: 所以得了奖也没有用。
8: 怎么没有用啊？我们自己有了技术，国外就不能抢我们脖子？您看着吧，同类型产品很快就会降价的。
0: 历史又重演了，我们起五更爬半夜，不是为了逼着国外芯片降价呀。
8: 黄老师，
0: 芯片的迭代是很快的，如果它不能派上用场，那就相当于一个孩子落地就夭折。这些年我觉得自己就像希腊神话里滚石上山的西西弗斯一样，我一次一次地把石头推上去，又一次一次地看它滚下来。我已经年迈，我推不动了。我正式提出

0: 行。
1: 妈，这都过了好几十年了，您怎么还做这个梦啊？
2: 你没经历过，你不懂。我小时候特别怕半夜空袭，你外公总是用胳膊架着我逃命，真是胆都要吓破了。
1: 好了，都过去了，您呐就是压力太大了，在家享享清福就好了。哎，妈，宝宝要出生了，这回您可一定要帮我。
2: 值得的。
1: 妈，我怎么感觉我胖了很多啊？妈，您当年怀我的时候重了多少啊？哎
2: 呀，那我哪记得住啊？
1: 您不是记笔记吗？
2: 工作上的事才记，生活上的事记得干什么？
1: 也是，对您来说，工作第一位，生活靠边站。

0: 喂，你好。
1: 喂，请问是黄老师吗？
0: 对。
1: 黄老师您好，我叫胡伟，是计算所的。
0: 我知道你，下院士带出来的博士生。
1: 啊，对，黄老师，计算所正式开始研发 CPU 了，由我牵头，芯片前端逻辑设计、功能开发，我们已经有了思路，但这些层层叠叠的线路。怎么在指甲盖大小的芯片上布局？我们没有经验。我想请您出山，带队做后期物理设计。您回来，给我们带带路吧。
0: 你们真在做 CPU？
1: 啊，当然是真的。不过目前我们研制的产品，在性能上和奔腾三 CPU 至少还有10倍的差距。
0: 那怕什么？追上就是了。当年我要搞 CPU 的时候，科室解散，我以为要抱憾终生呢。胡老师，
1: 哎呦呦，不敢当，不敢当，叫我小胡就行。
0: 要叫的，要叫的，胡老师，你们有多少经费啊？
1: 啊，整个项目200万，但要留100万培养研究生，最多拿出100万搞研发。
0: 100万。这个经费差着一个数量级呀、啊！
1: 钱确实少，不过小米加步枪不也能打赢解放战争吗？
0: 100万，我已经65岁了，怕是跟不上你们年轻人。
1: 黄老师，我们是拿出敢于压倒一切的娄山关精神来做这个项目的。我们很需要你。
0: 你年纪不大，说起话来倒很老成啊。
1: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黄老师，您是我国第一代计算机人，我们在芯片领域的家底是你们这代人干出来的，请您帮帮我们吧。
0: 我这样吧，你给我点时间。

0: 让我考虑一下。
1: 那我等您电话。
0: 好。
2: 妈，刚才谁电话呀？怎么听着像聊工作呢？
0: 14年了，冷冻了14年，索莉终于重启芯片研究了。
2: 您想回去？
0: 经费太少了，我怕又是半途而废。
2: 那就别去了嘛。妈，我马上都快生了，您在家陪我吧。
0: 哎呀，我这生活能力还不如你呢。
2: 哎呦，我都顾好阿姨了，宝宝出生以后您就帮着照看一下就行。
0: 再说
2: 您想回去？
0: 我
2: 妈，您年纪大了，贡献到这个程度可以了。以前您都没管过我，现在我都快生了，您就不能帮帮我吗？
0: 这中国的计算机用外国芯，那相当于把所有核心数据双手奉上啊。我再打个电话吧。
2: 妈。
0: 喂，赵所，你也听说了？
3: 黄老师，没想到您这么快就来了。
0: 嚯，人生能有几回搏，这是你们的口号？
3: 对，我们是下了狠心的。
0: 听说你们每天只睡3-4个小时。
3: 哎呀，黄老师，中国在 CPU 领域比外国落后这么多，按部就班8个小时，怎么赶得上人家？唯有像当年你们搞156一样才能成功。黄老师，我们两代人一起干吧。
0: 这是100万的经费，九牛一毛啊。
3: 哦，这个您放心，我不打无准备之仗，科研立项正在走流程，所里答应我了，专项没下来之前允许我接管，我立军令状，所里也要供我粮草。您知道咱们的 CPU 叫什么名字吗？
0: 叫什么？
3: 龙芯。
0: 龙芯，好名字。
3: 中国计算机只能用外国芯的历史，必须结束了。
0: 是啊，该结束了。
4: 预产期就在这几天了，先住下来观察。
0: 好，别紧张，有情况随时叫我们。
2: 好，我会注意的。
0: 嗯，
2: 谢谢医生。
5: 慢点儿，别乱动。地上有水，我收拾收拾。来，你先把汤喝了，趁热喝。
6: 哎呀，妈，你不是还得照顾晴晴的吗？
5: 那我也得先来看看你呀，我是你妈。哟，姑娘，
2: 啊，
5: 我炖的多了，要不你也喝一点吧？
2: 那多不好意思啊。谢谢阿姨了。
5: 不客气。
2: 那时候妈妈重返工作岗位，我提前住进医院待产。临床的母亲每天送汤、铺床、收拾东西，一件一件都是小事，却让我羡慕的说不出话来。别人问我妈妈怎么没来，我总说她晚一点就到，可我心里清楚，只要单位有事，他就很难出现。小时候，我总在等他回家，我总以为长大了我就不需要他了。可长大了才慢慢明白，人无论多大，都还是想要妈妈在。
0: 胡老师，队伍我给您带来了，他们8个都是我的研究生。
3: 欢迎大家。那我们明确一下分工，我带队完成前端的结构和逻辑设计。黄老师，怎么把我们的设计实现为版图，就拜托你们了。
0: 放心，后端物理设计交给我，我们一起把龙芯一号搞出来。

0: 侯老师，我有个想法，趁着今天人权，我们一起给龙心起个小名吧，赖名好养活。
1: 叫什么呀？龙心，
2: 叫什么呀？
3: 叫什么呀？
0: 要不叫狗剩吧？<笑><笑>为什么叫狗剩啊？
1: 狗剩音译过去就是嘎子，龙的传人。
0: 狗剩，嘎子子，
1: 龙心。太妙了，大家觉得怎么样？
3: 太好了，太好了！
0: 好，那就这么定了。为我们的狗剩一号，一起喊个口号吧。
1: 喊什么呀？
0: 就喊墙上这句，好不好？

使劲，胎儿要出来了。护士，我妈来了吗？集中注意力。

0: 喂，晶晶啊，我最近太忙了，没顾上你。你那边还好吧？
1: 啊，没什么不好的。
0: 要有事儿你就给我打电话。
1: 您能过来吗？
0: 我抽时间呗。
2: 行啊，我现在就有事儿，您现在过来呗。
1: 急吗？我这会儿还有个会。
2: 哦，那您忙吧，我这边能应付的。
3: 黄老师，您怎么对着电话发呆呢？
1: 没事没事，开会吧。
3: 啊，好，我们开个碰头会。黄老师，您先说。
1: 胡老师啊，我有个想法，狗剩一号的物理设计，我们能不能三条腿走路？
3: 您具体说说。
1: 当初呢，所里做757千万次计算机时，为防止万一，每一个元器件都有备份。这次呢，我们可以参考这个办法，做三款产品。A 款，委托硅谷的公司做物理设计。B 款，由我带队完成。这一款的设计求稳，以打通全部流程为目标，时序与面积不必太苛求。C 款是三款中规格最高的，时序要严，面积要小。胡老师，由您带队完成，您看可以吗？
3: 既有前锋，又有中军，还有殿后。就按您说的办，开工。
4: 妈妈一直怀念灯火通明156，这一次龙芯让她重温激情。那年的春节，整个龙芯团队只休了除夕和初一，初二就恢复了工作。就这样一路向前冲，他们视若珍宝的狗剩一号终于要做最后的测试了。
3: 战友们，我们拼了一年了，逻辑设计、物理设计、架构与仿真，一步一步的。现在我们终于到了最后的测试了。现在是23号16:24，25号零点前，我们必须把狗剩送去厂家做样片。各位，我们终于要见到实物了。在最后的31小时又46分里，我们要做最后的冲锋。测试开始，加油！
5: 加油！
6: 加油！
5: 加油！
6: 加油！
5: 加油！
3: 怎么样？
7: 啊，正常。
8: 不好，出问题了！
3: 怎么了？
9: 什么情况？
3: 怎么了？
9: 情况？怎么了？怎么了？
8: 胡老师，您看，扫描链出现了问题，测试进行不下去了。
3: 我看看。扫描链就是芯片的电子内窥镜，沿着链子一路扫下来，几分钟的时间就能知道芯片有没有问题，以及哪个小零件出现了问题。要是不做这个内窥镜就送去生产，造出的芯片很可能是废品。
8: 怎么样？
3: 扫描链出故障了，最关键的时刻，最重要的工具竟然出现问题了。
9: 怎么办呢？
10: 这怎么办呢？
1: 如果不用扫描链，改用笨办法测试，最起码要3天才能完成。可修好扫描链，最起码也需要2天时间。
3: 我们只有31小时，如果错过了交付时间，就要重新排期了。而且，生产费用10万美金已经交付了。如果是我们的原因，按合同，这10万美金就要打水漂了。所以，
1: 放弃扫描链，全力以赴，用笨办法，人工检查芯片。
8: B 款和 C 款一起测，最少需要60小时，可我们只有30小时。
1: 和时间赛跑吗？又不是没跑过。
11: 对，那就拼一回。
12: 对，
11: 干就完了。拼一回。
9: 是的。
3: 战友们，这是一个历史性时刻。1935年，红军血战娄山关，靠的就是敢于压倒一切的狠劲儿。今天我们遇到了难题，得把这股狠劲儿拿出来了。这一年来，我们翻过了一座又一座山，
8: 三天三夜不睡，也咬牙挺过。现在，我们面前横着又一座雪山，让我们一起把它踏平，好不好？
5: 好。
6: 人生能有几回不好？
8: 开始人工修改，两人一组，一人操作，一人负责监督检查。开工！
7: 开工！
10: 广播连续剧《一片丹心》第二集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3: 各位好，我是程慧。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晚高峰将为您关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工程不能失败》，讲述85岁拱桥院士郑接连如何书写中国跨度。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潮涌东海，见证无数心怀憧憬的启程。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为每一次出发喝彩，阿拉宁波欢迎您。
4: 辗转归途，烟火暖意消解行路的劳碌。
2: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明月山河，醇香滋味映衬沿途万千景致。
2: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5: 爸妈，我这边一切都好，放心吧。
4: 天涯路远，一张网络连通世间万般惦念。
2: 中国电信云宽带，千兆智联无界畅聊，让思念随时在线。
4: 奔赴山海，
2: 情系家国。
4: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6: 和你一起携手向前。
2: 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3: 国庆节，当万家灯火在夜色中次第亮起，400公里之上的中国空间站正以每秒7.9公里的速度掠过祖国上空。
2: 转眼神舟23号乘组在太空已经工作生活了超过4个月的时间了，那这个国庆他们会在轨道上如何来度过呢？而空间站建成至今的5年时光里，这座中国人的太空家园又经历了怎样的成长和蜕变？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中国空间站成长升级，未来还有哪些全新可能？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7: 我们无法忘记，在大漠戈壁、深山海岛，有一群人70代仰望星空，接续奋斗，创造了中国航天的辉煌。
8: 请祖国放心，请老一辈航天人放心，历史接力棒已经传到我们手中，我们一定跑好这一棒，把咱中国人的太空家园守护好，建设好，
6: 祝航天事业再创辉煌。
9: 这个国庆节，在中国空间站中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为全国人民送上了他们来自太空的真挚祝福。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刘伟波介绍，航天员在轨的日常安排紧凑有序，整理舱内环境，开展空间站巡检维护，推进各类空间科学实验等，早已融入了他们每周的固定工作。
10: 他们是六天工作，一天休息，整理太空舱，清理整理，这都是日常工作，每周都会做。对于这个空间站的维护也是按照既定的这种规则和安排来干，科学实验的，像这个每次上天之前，它有一个目标，要安排多少项，要做多少个样本，都是有数的，把这个东西都分散在每个月每个周都干完。
9: 五年间，中国空间站持续搭建起面向前沿探索的太空实验平台。今年五月，随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又有41项空间科学实验项目上行中国空间站，包括人工胚胎等生命科学实验样本。目前实验进展顺利。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于乐谦告诉记者，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经随神舟21号乘组返回地面，科研团队正在紧锣密鼓地分析数据。
11: 初步的看上去了。还挺神奇的，因为我们当时其实有不同的细胞类型嘛，然后不同的细胞类型其实在发育过程中就起到了不同的功能，发现整个这个胚胎在天上它对于胚胎本身维持它的这个胚胎的状态是有促进作用的。
9: 航天员长期驻留太空，生命保障系统就是这座太空家园的生命线。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刘向阳介绍，作为载人空间站四大关键技术之一的空间站再生式生命保障系统，目前包含电解制氧、二氧化碳去除、微量有害气体去除、尿处理、水处理、二氧化碳还原6套设备。
12: 自2020年4月天和舱发射以来，中国空间站再生生保系统一次装站成功，累计在轨运行超过5年，安全可靠地保证了11个航天员乘组驻留。空间站氧气资源闭合度达到100%，水资源闭合度达到96%以上，大气成分和再生水各项指标稳定在合格范围之内。
9: 技术探索没有止境，科研团队正向着更先进可持续的生命保障体系迈进，推动技术从物化再生生保向受控生态生保跨越，未来有望在太空培育更多新鲜果蔬。
2: 仰望更远深空，我国2030年前载人登月目标已经明确，登月任务需要攻克长期驻留、空间辐射、变重力环境下人体防护等一系列的难题。

0: 并防护方案以及载人探月任务的电重力防护方案进行全面的系统验证，主要的目的就是要研究在不同重力条件下人体的适应特征以及我们防护方案的有效性。应该说通过这次实验，我们也获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1: 未来深空征途挑战更为复杂，登月任务我们要面临地面六分之一重力，登火任务我们要面临地面三分之一重力。从微重力到低重力，它的重力是不断变化的，给人体的代偿能力带来更大挑战。地星三号实验还针对未来深空探测任务中不同重力变化条件来开展研究。
0: 所以我们要制定人体在变重力条件下的防护方案，通过卧床实验不同的体位改变来模拟微重力、低重力或者重力转换，验证我们防护方案的有效性。
1: 从国庆节短暂的休息时光，到五年间11个乘组的安全驻留，再到瞄准2030年前载人登月的前沿攻关，400公里的高空之上，中国空间站的每一天都在书写中国人的太空探索故事。这里有日复一日的忙碌，又永不停歇的探索，独属于中国航天的太空节奏，正向着更远的星辰持续向前。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国庆节凌晨的天安门广场，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早早守候在这里，等待五星红旗迎着晨光升起。
4: 在等待的人群里，有三位特殊的观礼者：一位女儿带着父亲生前的照片，一个女孩举着朋友的微信朋友圈，一个研究生揣着写给老师的信。他们带着各自的故事来望向同一面国旗。
3: 请听广播特写，他带父亲照片，他替朋友同框，他给老师写信。国旗升起之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
5: 10月1号凌晨，天安门广场上已经站满了人，华灯映照着一张张脸庞，各地方言汇聚成一片低沉的声浪，有人裹着毯子，有人举着小国旗，有人不停地看表，所有人都在等待同一个时刻，五星红旗的升起。在等待的人群里，我们遇见了三位特殊的观礼者。
6: 为了是我爸爸，刚去世，对，找到了他这个心愿，没了成，所以这次来看一下，带他的照片。
5: 说话的人叫许丽花，河北省石家庄人，他手里紧紧攥着一张照片，照片里的老人就是他的父亲。许丽花告诉记者，父亲年轻时曾在云南当过兵，退伍之后回到老家。许丽花的母亲在他3岁时去世，父亲一个人把3个孩子拉扯大，老人生前一直想抱病等等，让他始终没有能够成行。而就在1个月前，父亲走了。
6: 爸，这次我终于完成你的心愿，把你带到天安门看国旗，虽然没有领你来到现场看到天安门，这次爸我完成了。
5: 许丽花提前20天就安排好了国庆节来看升旗的行程，她站在人群里，把父亲的照片贴在胸前，像是把父亲也带进了这片广场。而在人群的另一头，18岁的韩晨曦举着2部手机，一部手机亮着朋友的微信朋友圈，另一部手机帮这台手机和天安门合影。他告诉记者，自己的朋友因为一些原因不能来到现场看升旗，所以他想出了一个办法，那就是利用社交媒体为不能亲临的朋友创造了一次虚拟体验北京天安门升旗仪式的机会，让朋友们远程感受升旗的庄严与荣耀。在这个清晨的广场上，很多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让不能来的人离国旗更近一点，替来不了的人看一眼这面国旗。
7: 我把他的主页挂出来，就像他自己来到这里了一样。
5: 韩晨曦2008年出生，与北京奥运会同年，3、4岁时父母就带他来过天安门看升旗，但是当年的记忆已经模糊。今年他刚上大一，想重新刷新记忆，也替朋友现场体验。
7: 我这次放了11假期，然后我就提前一天来到北京了。我小的时候记忆已经模糊了，现在重新刷新一下记忆。
5: 韩晨曦是替人来，也是来找回自己的记忆。广场的另一边，中央财经大学研究生郭峰杰也是来找记忆的。10多年前，他和家人曾经来过一次，这一次他和几位室友一拍即合，故地重游。

0: 出来北京上学，想在现场感受一下这个举国欢庆的氛围。
1: 郭凤杰告诉记者，当时他在上海读本科的时候，有一位老师对他帮助颇多，毕业后也一直关注着他的动向。此次来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他特意现场写好了一封信给这位老师，既是报个平安，也是分享人生新阶段的感悟和规划。信里他写下了凌晨天安门广场的景象。
0: 天安门广场上的人越来越多，远处的城楼在灯光里显得格外的庄严，有人在自拍，有人在给孩子讲国庆的历史，还有几位老人站得笔直，望着城楼的方向不说话。大家都在等那面红旗在晨光中升起，我也在等，等自己在这座城市，这所学校里慢慢长成更笃定的样子。
1: 6:10左右，国旗护卫队迈着整齐的步伐沿中轴线走来，铿锵的足音由远及近。现场口令响起，刚才还人声鼎沸的广场一瞬间安静下来，手机和自拍杆齐刷刷举起，记录着这庄严的一刻。许丽花抱紧了父亲的照片，韩晨曦把手机举高，郭峰杰和室友们站直了身体。广场上的所有人此刻只有一个动作，仰望。国歌奏响，五星红旗在晨风中展开，缓缓升向旗杆顶端。人群里有人跟着唱，有人眼眶泛红，有人举着手机的手微微发抖。国旗升至顶端的那一刻，广场上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和平歌振翅飞过天空。随后大家现场齐唱歌唱祖国，素不相识的人们挥舞着手中的国旗，歌声在广场上空回荡。许丽花替父亲圆了梦，韩晨曦替朋友同框，郭峰杰向老师汇报了成长，他们带着各自的故事来，又带着同一面红旗的光走进新的一天。此时此刻，天安门广场上一张张真实的脸，一双双发亮的眼睛，都在说同一句话：
2: 祝祖国生日快乐，
3: 祝国生日快乐，
4: 祖
5: 昨日新闻重现，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
8: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
9: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10: 先生不仅是一种称谓，更蕴含着敬意与传承。可堪先生之名者，不仅在某一领域独树一帜，更有着温润深厚的德性，豁达包容的胸襟，任风吹雨打仍固守信念，将深沉的家国情怀根植于血脉之中。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为后生晚辈持起读书做人的一盏灯。
1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播出正接连，功成不能失败。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12: 很多人把功成失败认为是交学费，这种看法是不对的，因为这种学费你是交不起的。你说死了人用什么东西来换啊？工程不允许失败啊！干工程不认真，任何一个小的疏忽就是一个灾难。
8: 人物名片：郑接连，1941年7月生，今年85岁，中国工程院院士，路桥工程专家。他27岁首创双曲拱桥无支架施工工艺，改写千年拱桥建造史。76岁力排众议修改平南三桥方案，建成跨径560米的当时世界最大。

0: 跨境拱桥。83岁再攀高峰，打造跨境600米的天鹅龙滩混凝土拱桥再次刷新世界纪录。他躬身桥梁事业60多年，斩获无数国内国际桥梁大奖，以技术创新让中国拱桥跻身世界前列。
1: 这一生以桥为笔，85岁的郑接连不知为祖国大地添过多少精彩笔墨，将险峻山川一一化作通途。9月刚刚通航的平陆运河也留下他的杰作。横跨运河的27座桥梁中，有13座是拱桥，每一座都凝结着他团队的智慧和心血。
2: 平陆运河是我们建国以来第一个江海互通的等级最高的人工运河，那么这个工程上肯定有许多桥梁要跨越，不能够阻断原来的交通，要恢复。而且
1: 桥上人来车往，桥下巨轮穿梭，当长虹卧波的画卷铺展在眼前，郑接连回望当初为运河桥梁提供技术指导的反复斟酌，嘴角露出笑意，紧接着他又轻轻摇头，这项通江达海的世纪工程，桥梁只是配角，自己的这份付出实在不足称道。
2: 曾经有人跟我建议全部搞成拱桥，我觉得不恰当，因为桥梁嘛，四种桥梁都要进行经济比较以后，还考虑美观啊、施工速度啊，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需求就是要保持生态，综合考虑最后选择一个最优的方案来建造。
1: 1965年从桥梁与隧道专业毕业后，郑接连被分配到广西，发现当时的巴桂大地交通基础设施落后，河流上多为简易木桥，每逢汛期常被冲毁。
2: 木桥一到洪水很容易摧毁，6、7、8、9吧，这几个月汛期到来的时候，交通阻断的电报像雪片一样飞到公路去。
1: 彼时双曲拱桥风靡全国，但拱桥的传统施工方法需要先在江河中央搭设拱架，水流湍急的地方拱架搭不起来，建造过程中一旦发生洪水，几个月的辛苦可能付诸东流。1968年初，一场全国性会议在江苏召开，把双曲拱桥无支架施工列为重点科研项目，召集部分省份的桥梁工作者开展试。参会归来，郑接连心潮澎湃，大胆提出方案，把原本按支架设计的广西灵山三里江大桥改成无支架施工。所有人都捏了一把汗，这个刚参加工作3年的毛头小伙靠谱吗？郑接连用行动打消了人们的疑虑。
2: 虽然这是第一座，也不能失败，所以做了40手后备方案。没有计算器那个时候，就是算起来麻烦一点嘛，这个手工计算嘛，那个时候就是计算尺，也没人进去负荷，反复算，不能够有任何疑点。
1: 那是个没有电脑、没有 3D 建模、连计算器都成奢望的年代。郑接连蹲在简陋的工棚里，一支笔、一把计算尺，硬生生摸索出一套全新的工法，把传统的桥梁下方支架支撑转变为上方悬吊。
2: 因为没钱，我们要搞一个缆索吊，它必须要有塔，我们没有塔，我们在老百姓修房子的两根木材做一个人字塔，就是它的塔了，钢丝绳拉过去，就这样建了一个缆吊系统。
1: 沿袭千年的拱桥施工方式被彻底改写。1968年，我国第一座无支架施工双曲拱桥灵山三里江大桥合龙。那一年郑接连27岁，7吨重的拱垒高悬在江水之上，他迎着江风坦然坐在边段最前端。
2: 我就坐在边段的最前面，我说如果真要出事，首先完蛋是我吧。我在上面的好处是什么呢？我在最危险的地方最前沿，工人不紧张了。
1: 现代桥梁有4种基本桥型：拱桥、斜拉桥、梁桥、悬索桥。郑接连为何偏爱拱桥？他说，拱桥造价低，耐久美观，能实现花最少的钱办最大的事，十分契合广西的发展实际。2017年，广西荔浦至玉林高速连接线要在平南县跨越。

0: 与浔江，设计院推荐建悬索桥，审查单位则倾向斜拉桥。这两套方案技术成熟，风险小，谁也挑不出毛病。可郑接连偏偏提出不一样的方案，建主跨560米的钢管混凝土拱桥。会议室里一屋子专家，没有人站在他这边。有人当面发问：郑老，您都快80岁了，为什么非要和大家有不同意见？是不是就想破世界纪录？可这笔账郑接连算得清清楚楚，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斜拉桥方案比拱桥方案造价贵3000多万元，后期养护成本更是高出不少。3000万对于一个当时贫困人口较多的县，能托举多少个孩子的读书梦？
1: 斜拉桥和悬索桥造价都比拱桥高，我一付费高得更多。我就想，作为一个县，他要付出那么大的代价，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既然有把握保证我的安全，为什么我要多花钱去修斜拉桥呢？我的一个基本概念就是花最少的钱建最好的桥，这是我的追求的目标啊。
0: 2020年底，跨境560米的平南三桥建成通车，一跃成为当时世界最大跨境拱桥，直接节省投资3000多万元。有人开玩笑说，这么省不怕人说不大气。郑接连答道，那老百姓的钱大气，那不叫大气，那叫大手大脚。
1: 同样的功能，为什么你一定要要贵的？你自己是这样花钱的吗？那自己不这样花钱，为什么公家的钱要这样花呢？
0: 房子看高，桥梁看跨。桥梁的主跨长度是衡量一个国家桥梁技术水平和建设能力的重要标尺。2020年开工建设的天鹅龙滩特大桥，是郑接连攀登的又一座险峰。主桥是一座跨境600米的混凝土拱桥，在行业内被视为不敢触碰的技术禁区。600米是什么概念？在此之前，全世界混凝土拱桥的最大跨境是445米，而且平均每年只往前推进1.5米。天鹅龙滩特大桥要把世界纪录一次性提高155米，相当于要干100年的活。
1: 600米把西方摔了非常远，我们有这个底气。为什么我们要100多个引力和变形观测点，对它的数据完全了如指掌？我们完全是在有把握的情况下来建这个世界最大的一个拱桥的。
0: 当时已经80岁高龄的郑接连还是坚持去施工现场，爬上高耸的拱垒，底下人喊：“郑老，您歇着。”他说：“不。”工程不能失败。2024年2月，天鹅龙滩特大桥建成，历时43个月，全程零安全事故。世界首座跨境超600米的混凝土拱桥，成为中国拱桥闪耀世界的崭新名片。
1: 我接受这个事情已经快80岁了，完成的时候超过80岁。工程呢，绝不是一个人的一个成果，是一个团队。你想，几百人在上面操作，任何一个人螺栓没拴紧，它就会漏浆啊！我说我这个人比较幸运，每个人都很努力。
0: 面对荣誉地位，郑接连木讷寡言。谈到桥梁及交通发展，他侃侃而谈，满怀深情。
1: 我除了睡觉，一天走路都在想，到底还有什么东西没有想到？定时炸弹是藏在这细节中间的，随时可能爆炸的。所以你要做一个事那种事，一定要专注的，肯定要有大量付出。你就想又舒服又想比别个厉害，哪有这种可能性呢？没有嘛。
2: 记者手记，
3: 我是记者孔颖。我问郑老，这辈子修了这么多桥，拿了这么多奖，哪一桩最让他觉得骄傲？他没急着说桥，也没说奖，反倒跟我讲了一次体检经历。有一年在广西医科大学一附院，他坐在诊室里，接诊的主任医师接过体检单，低头只看了一眼，便起身朝他深深鞠了一躬。当时郑接连愣住了，后来他才晓得，这位医生正是平南县人，当初为那个县省下的3000万，最终都记在了老百姓的心里。郑接连说，那一躬比任何一座奖杯都重。
4: 感谢收听由

0: 中国敬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情绪辗转，万物各有归处。稻谷归仓，家宅换新，美酒入坛。一锅新米蒸腾，感念大地馈赠。
3: 金龙鱼六步鲜大米，全链路六步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
2: 各色物产丰盈，托举万家心安。
4: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金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2: 一坛陈酿开启，致敬辛勤耕耘。
5: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一墙新色装点，寄托家的期许。
6: 三棵树守护居家清新，八小时敬畏住新家。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期。
2: 每个日常的小圆满
7: 都值得被好好珍藏。
2: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8: 和你一起温暖相伴。
9: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提示大家，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来留言。
0: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继续来关注，全国大型对外开放口岸边境旅游景区全面建立重大节日升旗仪式制度，国门同升一面旗，如何凝聚家国同心的奋进力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攻略求真网红旅游观察，今天走进辽宁盘锦，秋色正红的最北海岸线是否容易到达。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国庆节到来，在黑龙江抚远、新疆霍尔果斯、港珠澳大桥等对外开放口岸，以及西藏珠穆朗玛峰大本营、广西德田跨国瀑布等边境旅游景区，五星红旗伴着雄壮的国歌冉冉升起，万里边疆共同点亮璀璨的中国红。而今后每到重大节日，这样的场景将成为一项固定安排。
1: 国家移民管理局部署全国移民管理机构，在大型对外开放口岸边境旅游景区全面正式建立了重大节日升旗仪式制度，并且依托国门、界碑、边关旧址等红色资源，组织开展爱国戍边教育活动，立足国门口岸展现开放形象。国门同升一面旗，怎样凝聚家国同心的奋进力量？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3: 撤国旗敬礼。
4: 今天早上5:18，地处祖国最东端的黑龙江省抚远市，随着第一缕阳光掠过地平线，一场盛大的升旗仪式在东极广场举行。广大移民管理警察以及出入境旅客、边境群众等齐聚国门下，现场观礼。抚远市乌苏镇渔民赵春峰：
5: 我们渔民呢，常年在江上打鱼，江面很宽。每当我们出去的时候呢，就回头看看这个咱们的国旗呀、啊，心里非常非常踏实。还有我们民警常年在江上守护着这个边境，让我们心里呢都非常非常的踏实。
4: 同样，在今天上午，黑龙江绥芬河、辽宁丹东、内蒙古满洲里、新疆红旗拉甫、西藏里孜、云南瑞丽、广西平祥友谊关等口岸也举行了国门同升一面旗活动。新疆霍尔果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二级警长、国旗护卫队执行队长曹强说：今天站在霍尔果斯第六代国门升起这面国旗，感觉完全不一样。
6: 这里曾是千年驼队经过的地方，如今是向西开放的现代化口岸。作为执行队长，我喊的每一声口令都是替一代代守边人喊的。国旗升顶的那一刻，我觉得我们守的不只是一道国门，是中国向西开放的底气。
4: 在天津国际邮轮母港、福州郎旗、山东荣成龙岩港、海口星海港、广州琶洲等口岸，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出入境旅客纷纷驻足，举起手机定格难忘瞬间。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内地与香港、澳门出入境管理部门组成联合护旗队，一同升起国旗。内地与港澳同胞并肩肃立，行注目礼，深情的目光写满了对祖国的热爱。今天，澳门治安警察局首次在跨境联合仪式中使用中式步操。澳门治安警察局警员、护旗队员代表杨文鼎说：
7: 就是我们这一次升旗仪式，可以用中式步操来进行，就是对于我们队员来说是一个莫大的光荣。对，我们也借着这次国庆节争执的祝福国家越来越美好，越来越强大。
4: 在西藏珠穆朗玛峰大本营、广西德天跨国瀑布等边境旅游景区，五星红旗与山河同框，在飞瀑青山、皑皑雪峰的映照下，愈发鲜艳夺目。当天，全国移民管理机构还同步组织警营开放日、爱国戍边教育、红色文化交流等系列活动。广西崇左边境管理支队轮训队民警、德天国门护旗队指挥员习军军说：
8: 当国歌响起，国旗迎着瀑布的风冉冉升起，一股强烈的自豪感油然而生。今后我将把在国门升起这份感动化为动力，扎根边疆一线。
4: 在云南红河州河口口岸观看升旗仪式的越南归国侨胞廖月娇说：
9: 能在河口国门现场看这场升旗仪式，对我们侨胞来说意义不一样， 身在海外的时候最牵挂的就是祖国，今天站在边境线上心里特别激动，亲眼看到这边口岸井然有序，边疆安定，由衷感到安心，也真体会到祖国带给我们归侨侨眷的底气。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国庆假期出游，在北方有没有既能看海又能赏秋色的目的地呢？最新的大数据指向了一个可以一举两得的地方，辽宁盘锦。
1: 九月下旬啊，盘锦在社交媒体的单日搜索量同比最高就增长了66%。那么这份热度离不开中国最北海岸线上独一无二的秋景，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不过呢，各种攻略啊、笔记的评论区里也会反复有人提问，说红海滩现在到底红了没有？开车能进景区吗？公共交通是否便利？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攻略求真：网红旅游观察》，今天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在盘锦的实地体验。
10: 九月底，关于辽宁盘锦的旅游攻略和笔记，少不了各种角度、光线和滤镜下色调不同的红海滩。评论区的问题除了哪个点最好看、该穿什么衣服，还有开车能进吗？打车方便吗？话题离不开交通。红海滩景区今年9月16号开始不允许自驾车进入，需要换乘观光车。现场和电话值守的工作人员都有解释。
11: 相当于这个旺季的时候，
12: 对对，客流多，你那个要是自驾，容易那个有些外花人没
13: 钱。到16号之后就不可以了，开车都进不来。有停车场，里面有观光车，我们可以乘坐观光车，每个景点都有长江站的。35块钱一位。里面可以往返，随便坐。
10: 有南方来的自驾游客认为，景区在旅游旺季安排换乘观光车可以理解，价格也能接受。
14: 红的片还不够大，
11: 跟网上看的图还是有点区别。
14: 有，10月份来就其实还好。
10: 红海滩距离盘锦市区大约40公里，日常没有直达的公共交通。电子地图显示，坐公交车需要2个多小时，经过几次换乘和徒步，出租车打表单程接近100元。记者通过顺风车软件约到的单人独享订单，花费50多元。
11: 国庆假期是不是就更不好叫车了？
15: 不好叫，你看你这单已经挺长时间前叫着吧，我这乘客都跟我说，那你们这个是个景点，怎么不？

0: 叫我说
1: 因为它是季节性的。
2: 盘锦的交通和文旅部门为这个季节性强的景区安排了临时保障。今年中秋和国庆假期有公交线路调整，还开设了从盘锦站到红海滩的定制线路。
3: 单程车票的话是20元一个人，然后那个一日游成团的话是180元一个成人，赶老年人的话会有优惠，包含了往返的车票、景区的门票，还有景区内的公共车加上导游，这些东西你单买180块钱是下不来的，便宜个5块钱。
2: 要服务游客，也要避免错配资源，车次只能摸索着排。十一假期的车次要怎么排，也是昨天才最终确定。
4: 有8点、9点、9点半和10点4趟车。
5: 我看之前网上发的，一天得有6、7趟呢。减少了是吗？
4: 对，咱具体得以咨询为准。咱10点之后，如果还有游客，人很多的话，那可能就会开第5趟。但是这个情况说不保证、不保准。
5: 最晚的一趟返回的是几点？
4: 最晚一趟5点往回返。
2: 9月28号傍晚6点，记者从景区北门返程，用了2个打车软件，网约车、顺风车都没人接单。好在有司机现场揽客拼车，和另外3名游客同车返回市区，花费30元。而在前一天刚到盘锦的时候，晚上9点，火车站外等待的出租车供不应求。记者在打车软件上叫到的第一辆车，司机来电说已经坐上别的乘客，要求取消。另一单3公里外接单的司机就来电提出不按平台计价，而是打表来接，叫到第4单终于坐上车。当然这一趟行程的体验中也有一些加分项，比如景区观光车和返回市区的定制线路都在日落前结束运行。如果想在红海滩看夕阳怎么办？工作人员的介绍超越了一些地方生硬冰冷的印象。
6: 因为我们最后一趟观光车是4点40左右，从北门和南门同时发最后一趟末班车。您如果想看夕阳的话，可以比如说坐最后一趟末班车到这个北门的城降站，然后咱不出园，咱在这个城降站等着，等到这个夕阳落下去之后咱再出园。打车的话不建议从南门走，因为南门要进去还要需要往里走3公里才能到这个城降站的那个位置。
3: 跟您分享一下，就是看日落的这个游客的行程安排，您也可以借鉴一下。坐我们这个车去红海滩之后，在红海滩附近办理入住，然后看完日落之后，在红海滩那块住一宿，第二天下午跟着我们那个车可以返程。
2: 还有2条切身的体会提供给您。这些天盘锦昼夜温差大，建议带上防风的外套。红海滩的公众号发布了假期的天气和潮汐预报，想要更好的观景和拍照效果可以参考。另外不少人想品尝应季的螃蟹，目前盘锦市面上大致有3种蟹，本地知名的稻田蟹个头不大，每只通常1两多重，市场价格从每斤20多元起步。在池塘水库养殖的河蟹以及海里的梭子蟹个头比较大，价格也更贵，根据品质不同，每斤几十到上百元。购买或者点菜之前可以先问清楚是哪种蟹，吃和玩都可以丰俭由人，关键是信息要公开透明。
7: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9: 3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8: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3棵树，
9: 3棵树马上住，
8: 更健康的中国漆。
1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
0: 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12: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播出大别山的一粒火种，采制总台记者殷亮、林书、刘洪凯。
0: 湖北红安上星集镇于家岗村，退休后的何玉生小心翼翼地翻开叔公何德庆将军留下的一箱箱日记，纸页已经泛黄，斑驳字迹间写着叔公亲笔写下的参军那一天。
13: 1930年5月一个晚上，我在同村三个哥哥的带领下参加了红军。一位部队干部问我：“小鬼，你为什么要来当红军呢？”回答说：“打白军，打土匪，分田地。”首长说：“天天要走路打仗，你能不能跟得上啊？怕不怕苦啊？怕不怕死啊？”斩钉截铁地回答：“不怕死，能跟得上。”
0: 参军时，何德庆不到14岁，还没有一支枪镐，他从普通勤务兵做起，打饭、织铺、扫地。一个大别山脚下的农家少年，就这样跟着队伍奔赴革命的征途。何德庆参军的1930年，正是大别山风雷激荡的年头。3年前，黄麻起义的枪声在这里打响，当年红一军宣告组建。而一年后的1931年11月7号，由红四军和红25军合编的红四方面军在七里坪正式成立。以红安为中心的鄂豫皖苏区成为仅次于中央苏区的第二大革命根据地。
14: 长征地理名片，红安位于湖北省东北部大别山南麓，原名黄安。当地流传一首民谣：“小小黄安，人人好汉。”铜锣一响，48。红四方面军诞生于七里坪，红25军重建于檀树岗，两支红军队伍都从这片土地启程，因此这里也被称为长征重要源头之一。革命战争年代，红安14万人为国捐躯，6万多人参加红军，到新中国成立时幸存的只有600多人。这片土地上不仅走出了61位开国授衔将军，还有董必武、李先念2位国家主席，投身革命的高级将领更是多达223位。徐向前元帅曾亲笔题词：“200个将军同一个故乡，中国第一将军县由此得名。”
0: 红四方面军成立大会特意选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14周年纪念日举行。当天，红安七里坪河滩上聚满闻讯而来的百姓，红旗招展，欢声雷动。红军将士们排成整齐方阵接受检阅，总指挥徐向前策马向前，发表了激昂的动员讲话。这支将近3万人的队伍自此化作燎原的革命火种，成为红军序列里举足轻重的力量。娃娃兵何德庆就这样跟着队伍，在一次次反围剿的战火硝烟里淬炼成长。1932年，30万国民党军发动第4次围剿，红军浴血苦战2个多月，主力被压缩在红安境内几十里的弹丸之地，情况岌岌可危。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红四方面军主力立即转移。于是20000多名红军将士向西出发，翻秦岭，渡汉水，血战漫川关，最终挺进川陕，创建了新的根据地。这次远征3000里的大转移也被称为长征的预演。何德庆将军在日记中写道：“
13: 32年冬天，红军经过陕南的汉中进巴山，上级要求每人打2双草鞋防冻。经过3天时间，终于翻过大巴山，进入四川北部地区。首战打开通江，我们四军一直打到万。”

0: 然宣汉。
1: 红四方面军汇聚了许许多多的红安子弟，何德庆的无数同乡战友埋骨他乡，再没能回到大别山脚下。湖北红安革命纪念地管理中心红色文化宣传研究室主任来德胜说，红安人参加革命有自己的算法，当地人叫一要三不要，一图两不图，
2: 要革命不要钱不要家不要命，图奉献不图名不图利，
1: 图奉献不图名不图利，这是镌刻在红安人骨子里的信念。90年前，正是这份纯粹的追求支撑着红军将士走完艰苦卓绝的长征，而今这份精神正在化作家乡发展的底气。何德庆将军对家乡的牵挂落在了侄子何泽湘的肩上。何泽湘当村书记时，县里两次要调他去教书，都被叔叔拦下了。
3: 他就跟我们县的那个县委副书记县长讲了，他说我的侄子何泽湘哪里都不能去，这怎么大队的把这个村里搞好。
1: 这一守就是几十年，何泽湘在村里办起豆腐铺、油坊、压米厂，带着乡亲们谋生计，日子一点点红火起来。长征的故事代代传颂，引得无数人来到红安。今天的红安依然是中国第一将军县，但它的名片上多了新的内容：全国红色旅游融合发展示范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全国双拥模范县。全县274处革命遗址遗迹构成了一座红色露天博物馆。去年红安接待游客超过1600万人次。
4: 旅游线路以前的就是主要是以单位的党建对这干部培训为主，现在我们倾向的年轻人，我们有红色拓展，比如说他来从总红军度啊，搞一些体验活动啊，再搞一些野炊啊，我们把整个大别山河南安徽连起来，做好武汉立足湖北面向全国。
1: 在城河村，依托湖北红安干部学院、省委党校等资源，村里建起了三同教学基地，党员干部住进农家里，同吃同住同劳动。村民王某文家是村里第一批接待点。
5: 我们主要聊的就比方说我们的收入啊，我们生活啊，包括我们的就业、医疗，讲我爷爷那辈的红色故事。
1: 王某文的二爷爷18岁就牺牲了，没能等到长征出发的那一天。90年过去，大别山下的这些村庄因为红色研学，户户有了新营生。城河村30户农户腾出闲置房屋接待学员，户均年增收10000多元。除了红色旅游，还有红色产业，昔日不胜不休的坚韧，如今转化为新一代青年推动家乡发展的执着。90后小伙陶文成，武汉纺织大学机械工程专业毕业，2015年辞职回乡，从母亲手中接过织梭，成为红安大埠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红安大埠就是当年支援前线的红军部，妇女们用它为红军缝制军服、被单、绑腿。大学生回到家乡学织布，陶文成起初自己都有些不甘心。
6: 我们红安大埠的所有的从业者包括传承人只有我一个男性，当时也是顶着很大的压力。第一个人游客进来了，他说哎，一个大男人来学这个织布，没出息吧。但是我就想着，既然别人看不上，我就一定要把这个做好，让别人认可。
1: 凭着机械专业的底子，陶文成1个月就练成了熟手，办起非遗工坊，做直播，搞文创，把黄安窑织进布面，让百年土布登上中国国际时装周和巴黎图书节，带动100余名留守妇女就业。今年以来，相关销售额已达700多万元。如今陶文成还兼职成为县职教中心的老师，把织布机搬进课堂，边织边讲解。刚上1年级的大儿子已经会踩着织机给来研学的小朋友当小老师。
6: 其实我们这个非遗传承呢，多数都是家族传承，我是第4代嘛，所以说我到时候是希望我们家的小孩能够积极主动的来承担这份责任，来把这个技艺传承下来。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好，接下来体育方面，我们来关注一下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的女单首轮。这轮比赛在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打响。在一场中国金花德比当中，郑钦文迎战资格赛突围的施涵。经过了三盘鏖战，郑钦文以大比分2-1击败对手，拿下本届中网的开门红。比赛的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1: 本场比赛全程充满悬念，首盘两人缠斗到底，比分僵持进入抢七，郑钦文一度手握多个盘点，施涵连续救分顽强追平，郑钦文顶住压力7-6艰难拿下抢七。第二盘施涵抓住郑钦文发球局失误完成关键破发，以6-4扳回一盘。决胜盘郑钦文主动调整状态，提升发球稳定性，正手进攻和往前小球不断得分，连续破发，最终6-2锁定决胜盘。资格赛晋级的施涵今天发挥亮眼，给郑钦文制造了巨大考验。比赛结束，郑钦文留在场地中央接受现场即时采访，他对施涵的赛场表现给予了肯定。
2: 首先我觉得施涵是位非常优秀的球员，他的底线就是非常的扎实很稳定。然后呢，一开始我上来的时候没有办法快速的取得破发，然后呢这让我有点难受。然后到最后我是抢七一赢的，到第二盘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我的发球局可能拥有几个非受迫性失误导致我送出了那一盘。然后在第三盘的时候我觉得我比前两盘打得更好。我还想说谢谢现场今天来支持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因为我们两个都是中国球员，所以说非常的不容易。
1: 郑钦文多次把中网称作自己的第五个大满贯，本土赛场有着特殊意义。面对本次中网，他调整了看待比赛的方式，更加看重比赛过程。
2: 我觉得进步的话，可能底线变得更具有稳定性了一些，然后呢，同时我觉得在一些做选择上面做的会比以前更加的清楚，知道自己在场上要去干什么。但其实我还有很多地方需要进步，就比如说我很希望多提高我的发球成功率，因为我知道我的一发很有威力，就进去的话确实我的得分率是很高的，但是同时我觉得还需要加强我稳定性的练习。
1: 拿下首秀之后，郑钦文下一轮对手是15号种子卡林斯卡亚，同半区还有世界第一的莱巴金娜。接下来的每一场对决都将是新的考验。国庆的钻石球场属于中国网球的故事还在继续。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4: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关注假期的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李可亮。
5: 你好陈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梳理一下国庆假期期间天气情况。预计国庆假期期间，我国北方大部地区以晴或者多云的天气为主，不过2号夜间到4号受到新的一股冷空气的影响，华北北部东北地区会从西向东出现一次降水过程，以小到中雨为主，局部地区有大雨，降水在同一个地方持续的时间不长，一天左右。那比如说北京2号夜间到3号应有小雨或者零星小雨，外出呢要注意携带雨具。对于南方来说，国庆假期的降水呢是前多后少，在假期的前半段1号到4号冷暖空气频繁的交汇，导致南方降水广泛，需要重点关注的是1号到3号贵州重庆南部一带会遭遇持续的大到暴雨。从1号到3号的累计降雨量极端指数来看，贵州重庆南部的降水量显著偏多，局部地区具有一定的极端性，要警惕地质灾害风险，假期出行注意远离山区河谷等危险的地带。另外3号到4号强降雨的范围会向东扩展，在湖南中北部、江西北部、浙江南部、福建北部等地也会出现大雨或者暴雨的天气，要注意规划好出行。好在从5号开始，南方的降雨会明显的减少减弱，咱们国家大部地区呢都是晴多雨少的状态了，利于大家假期的外出和返程。而国庆假期期间冷空气比较的活跃，咱们国家中东部的气温呢将会大面积的创新低，其中最高气温创新低集中在5号之前，北方主要是1号，南方主要是2号到4号。那从5号早晨开始呢，南方的最低气温会陆续的创出新低，原因呢是南方降雨停歇，天空放晴之后，夜间到早晨的时段呢会有明显的辐射降温作用，提醒大家都要密切关注及时。

0: 的气温预报，及时做好相应的保暖。好的，天气就先梳理到这里了，陈慧。
1: 好的，感谢李可亮。
2: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 主持人姚一斌、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刘佳荣、赵初南，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北京时间2:0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国庆假期出游赏秋景正当时，大自然正在悄悄铺开它的调色盘，绿黄橙红层层晕染，秋色自北向南一路蔓延。近日中国气象局就发布了全国赏秋指南，今年我国东北大部地区入秋偏晚，秋季进程前沿已经抵达四川北部、湖北西部、河南南部到山东北部一带，长江流域在九月下旬至国庆假期前后暑热渐消，而华南地区则要等到十月中下旬之后才能够真正和秋天碰面。那么这个假期到底要在哪里能够遇见高原彩林、山岳红叶、大漠金阳的景象呢？如何来预判我们能否遇见最艳丽的彩叶？为什么有些叶子变红，有些叶子变黄，而有些植物并不变色，而是直接就落叶了呢？一棵树上怎样才能同时集齐多种色彩呢？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和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一起打开一份赏秋指南。史军博士您好。
1: 大家好。
0: 哎，秋天其实也有非常好的植物呈现的色彩啊，这个虽然跟夏天不一样，但是也非常好看。就今年中国气象局发布的赏秋地图里面有这么几个词儿，听着就挺美的，叫高原彩林、大漠金阳、山岳红叶，还有五彩晒秋这几种类型。那咱们从植物学的角度上来看，这些不同的景观背后到底是不同的树种，或者是哪些不同的色素在参与调色呢？
1: 是的是的啊，这些不同的景观它都是由不同的植物形成的。那我们讲啊，以高原彩林为例啊，高原彩林通常说的就是像在东北区域以及像内蒙古区域还有西北区域的，我们能够看到的很多以桦树啊、枫树啊，还有一些间错于期间的一些松柏，它们共同组成的这样的一个景观啊，就是各种的桦树、枫树，以及还有保持翠绿的一些松柏树，它们就共同组成了一种，我们能够看到的一个彩林的景观。当然了，像大漠金阳这个大家可能会比较的熟悉，或者说能够想象那样的景观，就是在我们在很多的这种视频图片的报道里面都能看到这种金灿灿的胡杨林啊，就是在这个时间段是非常代表性的一个景观啊。至于说还有很多的这种山岳红叶啊，那就是说不管是在华北区域也好，还是在华中区域也好，甚至到了华南的一部分区域，其实也都能看到这种山地上面的很多植物在秋季的时候它们都变红了。如果是在华北的话，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各种像黄栌啊这样的植物，以及还有很多的漆树啊，它们的叶片也会变成这种火红色，在秋季的话看也是非常漂亮啊，整个山头也会变成这种火红色为主的这样一个色调啊，这就是山岳红叶。至于说还有五彩晒秋这样的一些景观，这就跟我们人为的很多的活动是直接相关的。就比如说这个时间我们如果是去江西的婺源，你就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这种辣椒呀，以及一些秋菜啊，就是要把它晒干啊，摆在这个房前屋后啊，不同的这种颜色，有绿的，有红的，有黄的啊，那样的一个人为和自然共同形成的一个色彩景观也是极具观赏性的。
0: 这就是丰收的色彩了哈。那您刚才说到的其实是从物种的角度上来看，宏观层面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色彩？那如果我们从微观层面上来看，我们知道比如说这个植物叶子，我们都知道里面可能有叶绿素啊，有类胡萝卜素啊，有花青素啊等等哈，就这些微观层面的这些东西，它们是怎么让叶子去变色的呢？
1: 其实我们从微观层面来讲啊，这些色素啊，我们看到的颜色恰恰是它们不吸收的光的颜色啊。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太阳光，就是特别是在可见光的波段啊，它是从红光一直到蓝紫光的一个连续的光谱啊，就是不同的植物的色素，它们在接收到这个太阳光以后，其实只会把一些特定颜色的色光吸收下来，而那些它们不吸收的这些色光，就会通过反射呀或者透射呀进入到我们的眼睛里面。就比如说叶绿素，叶绿素它就基本上就是把红光还有蓝紫光吸收了啊，那哪段光没被吸收呢？绿光没被吸收，就我们就看它是绿色的啊，对，它是一个减法形成的一个光学的现象。啊，就是我们看到的，这种所谓的叶子是绿色的，某种意义上来讲，有点像什么呢？我想象一下，就是我们吃鱼吐鱼刺儿的这个过程啊，就是这叶子它没有把绿光吃下去，它又吐我们眼睛里了，就看见是绿色了啊，大概是这个样子。对，当然了，植物的叶片里面不仅仅是有叶绿素啊，它还是有很多其他的这种色素，比如说类胡萝卜素大类里面。啊，就是比如说我们熟悉的胡萝卜素、叶黄素啊这类的色素，也是在整个的这种光合作用的过程里面也承担了重要作用啊。包括说还有现在比较时髦的大家经常提起的一种植物色素花青素啊，那这个在植物的这个世界里面其实也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啊。一是它们可能就是本身是具有非常强的一个抗氧化的作用，另外一方面就是它们也联合类胡萝卜素，就是让植物的不同部位有了各种各样的色彩啊，不仅仅是叶片，更重要的是在各种的

0: 树的叶片，那就真的是因为这个叶绿素逐渐，降解掉了，因为它进入到了秋季以后，整个光合作用的这种效能就越来越低了，而这个效能越来越低的一个结果就是，那就干脆就不进行光合作用了，先把这个叶片先让它就自然脱落了。就是，但是在这个自然脱落的过程当中啊，就是植物也很节省，它会把这个叶片当中的一些特别的一些矿物质成分，它会回收到自己的主干里面去啊，所以这就伴随着叶绿素的一些破坏和降解啊，那逐渐就把我们讲的类胡萝卜素这类的这个颜色露出来了啊，叶黄素的这种黄色，以及说这个胡萝卜素的这种橙黄色啊，它们就让这个叶片显黄色了啊。当然了，也有一些叶子，它可能确实在这个过程中也会主动合成一些类胡萝卜素啊，来帮助这个叶绿素来抵挡一些阳光，让这个时候啊，它们确实也有这种行为。就比如说有一些像银杏之类的这种叶片啊，它们在一些特定的时间点上会显得那种怎么说呢？就是那种发亮的那种黄色啊，就是那种黄色，在很大程度上，我们认为还是有一部分新合成的一些类胡萝卜素啊，加入到了这个叶片的生理生化过程中去了。
1: 好，那我们再来说说这个红叶哈，红叶很好看。有一种说法说，是花青素是为了抵抗寒冷才合成的，也就是说，红叶其实是植物的一种，怎么讲叫防寒的机制，可以这么理解吗？这个说法准确吗？
0: 不能说它是防寒的，因为它不防寒呀，因为它也不能说，哎，我起到一个防冻害或者是防冷害的作用，它最重要的作用是防晒，其实是防晒啊，就是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看到一个黄栌啊，就是特别是香山红叶的主力黄栌，包括我们这段时间看到的很多的枫树，它变红了，它就是这叶子给自己抹防晒霜了啊。对，它为什么会抹防晒霜呢？其实就是因为在低温的状态下，叶片当中的这个生理生化机能实际上是会下降的啊。那这就是带来一个问题，它吸收的很多的这种太阳光的能量，一时半会儿啊就没有办法快速的被转化到葡萄糖里面去，那这
1: 明
0: 样
1: 白
0: 的能
1: 了，
0: 量它就会积累下来，而这些积累下来的能量，它最终会导入到哪里去呢？导入到一类我们也比较熟悉那个词儿里面去，叫自由基。其实这类物质其实对于整个的细胞结构啊，甚至是遗传系统都是具有极强的破坏性的。那怎么办呢？那就减少一点吸收的太阳光呗。那减少一点吸收太阳光，这个任务就落在了花青素的身上。
1: 所以这个事儿还是可能有点反直觉哈，我们会觉得，哎呀，到了冬天的时候，是不是这个树还希望自己能多晒晒太阳啊？这么看还不是，对吧？它反而还会给自己涂一层有一点像遮光保护的这种东西，是不是？
0: 哎，没错没错啊，因为在冷的情况下，就是特别是这种比较低的温度的情况下，强光照对于叶片伤害也是非常大的啊，就包括说我们讲啊，即便是在炎热的情况下，强光照，对于很多植物的叶片也是具有非常强的这种破坏性能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能看到有很多的这种，大家如果养多肉植物的话，你会发现在极端暴晒的情况下，它们也会变红。其实道理也就在这儿。
1: 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哎，我们能够看到叶片的颜色有改变之外，像刚才咱们说到的叶绿素啊、类胡萝卜素啊，还有花青素啊等等，它们还在植物当中可能会负责哪些工作呢？
0: 其实他们的工作还蛮多的，量不大，事儿不少啊。事儿有哪些呢？第一啊，我们先说类胡萝卜素，它其实本身也是一种啊，或者是一类接收太阳光的色素啊，它也能吸收太阳光， 吸收完太阳光以后，它会把这些能量又转移给了叶绿素，让

0: 叶绿素吸收以后又进入到了这个光合作用的过程中去啊，就是它本身也是能够收集能量的，包括说这个花青素啊，其实它们也拥有类似的一种功能，只不过说它们的主要功能还是去做好这个抗氧化的工作啊，就不管是类胡萝卜素也好，花青素也好，它们的另外一摊事儿就是抗氧化。啊，就避免这个我们刚才提到的自由基对于这个植物的细胞产生一些不可逆的破坏。当然了，再多的这个任务就是我们刚才也提到的，就是跟动物打交道了。当然了，跟动物打交道又不仅仅是表现在说，特别是秋季出现的这种啊，这个果实变色呀什么之类的这样的一个吸引的，这个功能上，有些时候还有聚酯的功能啊，什么意思？就是，这当这个叶片刚刚长出来的时候，这动物特别喜欢，因为比较嫩啊，就跟我们人一样，我们吃菜肯定也是吃那个嫩叶子，
1: 是
0: 吧？
1: 对。
0: 那这个时候呢，植物体内就会合成一些毒素，在这些需要保护的部位。那动物不知道呀，动物怎么知道这儿有毒呢？好，这个时候这些色素啊，特别是花青素类的色素就会出现在这个幼嫩的部位，其实就是在提醒动物，你们要小心点，这实际上是有毒的地方。对，它还有这样的一个警示的功能。
1: 还有一种树啊，就是它这一棵树上，你看那个叶子五颜六色的，这个事儿也很好玩。这树叫乌桕树，哎，据说就是能够一棵树上，然后有多种颜色的这个叶片啊。说你能够在这个一棵树上看到，同时看到什么绿、黄、橙、红啊，好多种颜色的叶子。然后还有一种树呢，叫栾树，在秋季也经常会出现一树三色的景观，但好像跟那个咱们刚才说这乌桕树不太一样啊，它其他的颜色可能有什么果实啊之类的。那像这样的所谓彩虹树哈，各种各样颜色的树，哎，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0: 其实多数情况下，这种彩虹树都是因为光照强度的不同啊，在不同的这个磷光的高度产生差别来引起的一个现象啊。其实我们去注意观察的话，你会发现最顶上那个是最红的。然后慢慢下面就变成这个橙红色了，再下面就变成淡黄色的话，再下面你就翻成是绿色的。其实这个道理不难理解，就是因为它在最顶上那块晒呀，光照强度最大，所以它抹的防晒抹的最多啊。对，
1: 相当于我们这个鼻头晒红的这种感觉，对不对？
0: 对，其实它更像是我们抹粉抹厚了啊，就是抹粉抹厚那个，对，它做一个自我防护啊。那再往下呢，因为有上层这些叶片的一些阻挡以后，你往下这个光照强度就会越来越弱嘛。那弱一点的时候，那我就少抹一点；再不弱一点的时候，我就再少抹一点。到最下面了，这个都是正常的啊，就是那正常的状况下，那我就正常的进行我的光合作用了啊，因为上面的一层一层已经把这个光都给它削弱了啊，相当于拉了这个遮光网了。那这个时候呢，下面的叶片就不需要做太多的说，哎，我还要抹点花青素来防晒，那不需要了啊，那就正常，还能做点光合作用的事儿啊，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1: 是栾树呢？
0: 栾树的情况是啊，我们可以看到，它在这个时间段啊，有些栾树啊，它的果实已经成熟的，进入成熟的状态啊，当然有些果实还保留着这种粉嫩的这种幼果的状态啊，所以在树上会显得很漂亮。当然了，也有一些栾树的，它的开花时间非常的晚啊，也会在这个整个的这个树冠上支棱出来这种金黄色的花朵，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比较漂亮的一个栾树的这种一树三色的景观吧，啊，是这样来的。
1: 主要就是叶子、花儿和果实各有各的颜色哈，所以也很好看。你看，我们从这个秋季去欣赏植物的时候，站在人类的视角哈，总是希望它能更好看一些。那为什么同样是经历降温这个事儿，哎，有的树的叶子就变黄，甚至变红，甚至变成彩虹的哈，很好看。但是有的它就是就变成褐色了，就暗淡了，对吧？好像有点打蔫了，没有这么好看的感觉呢。
0: 这个就有可能是跟他们最初的一个原生地的

0: 这种气候环境是有直接相关的。哎，我们讲，有这种变色行为的，通常来说，它会有一个比较漫长的一个秋季的时间。所以它会逐步逐步来变色，包括说，你像这个红叶树种啊，也是因为这个秋季的这种时间比较长，就是相对光照还比较良好，气温也不是那么低，但是又需要进行防晒的这个时间
1: 是
0: 会比较长，它才会做这事儿啊。这样做对它有意义，否则的话，你说你这个防晒霜刚涂上去啊，还没两天呢，大风一来啊，就吹没了。你看你这不划算是吧？
1: 是
0: 啊，所以很多这种红叶植物，它们通常是生活在秋季稍长、有一个比较温和的秋季的这么一个原生地的这些植物啊，那在它们的基因里就保存了这样的一个特殊的行为啊，那这样的变色对它们是比较有利的，相当于延长它们工作时间。但是还有很多植物，它本身这个不需要做这样的事儿。你很快就进入到一个严寒的一个状态下了，或者说进入到一个干旱的状态下了，那你就马上就停工呗。那停工，那你就不要瞎折腾了，是吧？它没有一个缓慢的过程，就直接在某一天就喊停了。喊停了以后，里面的这些不管是叶绿素也好，还有其他的这种类胡萝卜素也好，都破坏掉了。破坏掉了以后，我们看到的就是枯黄的那种感觉了啊。那当然了，你说这个东西是怎么引起的，其实它就不是一个典型的一个色素色了啊。那当然了，我们可以说可能里面有一些单宁类的物质被氧化以后啊，就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藕切片变黑那种东西啊。那它可能是有啊，这种因素也存在，当然也有很大一部分它本身就是一个结构上的一个颜色了。就是毕竟是它是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我们看到那不同的木材呀、或者树皮啊等等等等这些结构，它本身它都不是一个完全平整的一个表面嘛。那就在这种情况下，它的这种细胞的排列结构啊，也能够让这个枯叶显示出一些特定的颜色。
1: 所以说颜色好不好看，鲜不鲜艳，这个事儿可能是人的主观审美，对吧？不一定代表人家植物健不健康，这可能还是两码事儿，对吧？
0: 对。
1: 我们刚才从这个采叶的这个角度上说的是，比如说冷得有多快，或者是有多冷，这两种因素可能会导致树叶的颜色会有一些不同的变化。那像光照啊、降水啊、海拔纬度啊，包括昼夜温差啊等等，这些因素是如何影响叶子的变色的时间，包括时长还有节奏的呢？
0: 其实我们今天来看啊，主要影响这个红叶出现的因素还是温度和光照。就是在气温相对比较低、光照比较强的情况下，尤其是容易出现这种红叶的景观。如果我们稍留意一下啊，就在接下来的这个国庆假期，大家各地去游玩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很多的这种怎么说呢，就是这种朝阳的特别突出的这种石壁上的这些爬山虎之类的这种爬藤的植物，叶片尤其的鲜红。就因为这块首先风比较大，就是温度比较低，而且光照又比较强，它们就容易变红。而相对来说，其他的一些区域，你看找一背阴的地方，或者说林下这种遮阴蔽度比较高的地方，很多的这红叶树种它就很难发生这种变色啊，就是它会有这样的一个差别。当然，这样差别我们讲也是相对的，它也可能跟物种本身的这个特性有关系啊。就比如说，我们如果有朋友去这两天去东北啊，在比如说大兴安岭啊、长白山啊这些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这种林下的很多的这种气树，他们也变得很红，也跟着他们本身的物种特性也有直接的关系。
1: 这个十一假期呢，大家可能更关注的就是我去玩的那个地方，我能不能看到很好看的，比如说红叶呀这样的景观。气象部门呢给了一个入秋的一个时间哈，说是比如说这个今年东北大部地区

0: 入秋的时间是偏晚的，还有呢说华南可能要等到十月中下旬才能真正的入秋，所以这是不是意味着有些地方的最佳赏叶的窗口期可能会更短？嗯，这个能这么理解这个事儿吗？
1: 这个是有可能的啊，因为我们讲红叶的一个最佳观赏期就是在它的叶片脱落之前的这个时间
0: 啊，
1: 而叶片脱落之前的这个时间你得给它有一段充足的时间让它去合成这个花青素啊，让它变得比较漂亮啊，包括说完成这个叶绿素的降解，这都需要时间。
0: 嗯
1: 啊，但是如果说这个低温迟迟不来，它就不开启这个模式啊。当然你不开启这个模式，到有一天真的变凉了，变凉了以后，真的开始变红了，但是突然大风又来了，你这就没了，是吧？
0: 是
1: 就它就存在这样的一个矛盾啊。所以气温的整体升高确实对于红叶的最佳观赏期还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影响。
0: 大家其实就怕的是刚才说的这个事儿，就是好不容易秋天到了，说我们想去看一看植物的这个美景，结果呢你这个窗口期把握的不好，要不去早了要不去晚了，反正没看见，这今年就感觉很遗憾。所以比如说像大众，我们怎么去判断一个最佳的赏叶窗口期这个时间点呢？
1: 对，那这个选择的窗口期我们首先得看前一周吧，就是你出行的前一周，如果它一直维持着一个晴好天气啊，就是阳光特别充足啊，然后整体的气温也比较低啊，低是一个大概什么一个概念呢？大概是在10摄氏度左右吧啊，这样的一个状况啊，也不是非常低啊，但是它维持一个相对比较低的一个温度啊，在这种情况下你去看，那就会有一个比较好的收获啊，就是加成了我们刚才说的一个低温以及高光照啊，这两者结合还是能够极大的促进植物叶片的变色的啊。但是如果说你前段时间一看，哇，全都是这个阴雨天，那可能看到壮观红叶的可能性就大打折扣了。
0: 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叶子变色可能是植物自己本身的一种我们说叫防御机制也好，或者说一个自然的选择也好，但是有一种变色可能就不是那么的健康了，比如说松林当中可能会出现一种鲜红的这种红色，哎，这个就不是植物自己的选择了，而是对于植物来说可能是一种威胁，那个叫做松材线虫，所以这个是怎么让植物颜色变色的哈，变成红色的，它是怎么可能会伤害到树木的？
1: 我们讲松材线虫确实是一种非常非常厉害的对于松树的病害啊。那这种病害就是由松材线虫这种几乎是肉眼不可见的这种小虫子引起的啊。那这种松材线虫呢，它本身它跑不远，但是呢，它能够借助天牛来在这个不同的松树之间移动，那这种情况下就可以引起大规模的松材线虫的爆发，而这个所谓的就是因为松材线虫变红，那是因为就是这个松树已经死亡了，就是整体已经枯死了以后啊，这它上面的这个针叶没有及时脱落啊，或者说有些能够在上面能保持很长时间，就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变红的松树啊，有些时候说实话看起来还真的挺写意的，就是那种啊，一大片的绿色的这种松林当中有一棵这种火红色的这种树支棱在那儿，但是这种情况是很可怕的，因为它们的传播速度非常快啊，如果不去及时的去把这个病树枯死的树给它及时清理的话，那周围的一大片的松林都有感染松材线虫的风险啊，所以现在这个松材线虫也确实是林业部门非常头疼的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到今天为止也没有非常好的办法去应对啊，那最好的应对办法还是及时的发现并且及时的处理 啊，那做一个预防的工作是最为有效的。
0: 观赏彩叶呢，其实城市当中也能够看到，有这么几种哈、啊，我觉得念起来跟老字号似的，叫金叶榆、紫叶李、红叶杨，对吧？然后呢，尤其是这个紫叶李，它在春天它的颜色就是紫红色的，然后它这个嫩叶也是红色的，这个挺各色的哈。它为什么没有选择绿色的这个比较常规的颜色呢？
1: 那刚才说的这些啊，我们都把它看成是这种特定的园林观赏的特定品种，就正常情况下，这个李的它都还是说，哎，都是正常的这种绿色的叶片啊。当然，我们讲在自然界也确实也存在一些叶片就存在彩色的一些物种，但是这都不是一个。极其普遍的存在啊，就毕竟植物的叶片的主要功能还是进行光合作用，而有一些叶片它可能是因为一些基因突变的一些问题啊，就是花青素在叶片的全生命周期里面都合成啊，那就变成了这个红叶的这种现象，就像紫叶李这样啊，从长出来就是。红的啊，一直到脱落也是红的啊，那你就无从判断它是新叶子和老叶子。如果我们不去触摸质感的话，那就判断不出来了啊。当然，在自然界也确实有一些植物会做一些特定的设定啊，就是比如说它，像我们看到的各种的秋海棠，其实它的叶片的一面是红的，另外一面是正常颜色的啊。那面红色其实就相当于一个。反光板啊，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那个光啊，就是红光照到那边以后，它又会反射回来，二次的穿透叶片啊。那这样的话，就相当于，这个叶片不就吸收了两次太阳光嘛？这样就提升了它的一个光合作用的效率啊。也有很多植物这样干的啊。所以，我们讲啊，如果是一个在自然界大。规模存在的这种彩叶的现象，那它确实是有一些生理机能的。但是我们在公园里看到的啊，包括说像金叶榆之类的这样的一些特殊的品种啊，那就是我们人类选育出来的，就是它的叶绿素含量可能整体占叶片色素的比例会稍低一点啊，就让我们看到这个彩叶的现象。
0: 那如果我们从生态功能上来看哈，当然我们希望这个既要又要嘛，对吧？这个树长得又好看，然后它生态功能又很好。那我们说，比如像这样的彩叶树，它在什么防风啊、固碳啊，包括生物多样性啊这些方面，跟普通的绿叶树相比，差别会很大吗？
1: 其实这个差别倒没有大家想象那么大啊。虽然说我们也有很多的这种研究啊，指向了说这种园林绿化植物它本身拥有一定的就比如说吸收一些像硫化物之类的这样的一些污染性气体的一些能力啊，它确实也有，但是它不是为做这事而生的。啊，所以那就是附带一个出现的一个情况啊。你要把它换成其他健康的植物，它们也多多少少也有这样的能力。这就不是一个我们讲就是植物的一个它们的主要的效能了。
0: 好，我们接下来呢，来聚焦一种种不一样的哈，可能是彩色的这种树木。很多朋友都接触过《香山红叶》这篇课文嘛，对吧？然后呢，当时呢，在课文当中，这个向导告诉作者的是，本来不是枫叶嘛，啊，这个叫红树。其实啊，这个大部分朋友一想到红叶，第一反应都是枫叶，但香山的这个红叶应该是黄栌为主哈。黄栌跟这个枫叶，它们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1: 那区别太大了啊，完全不是一家子啊。我们讲这个黄栌，它漆树科的植物，跟我们吃的芒果是一家子的啊。枫树呢，漆树科的植物啊，那这个就是可以说是自成一派吧，各种各样的这种五角枫啊、九角枫啊。 等等等等啊，这种俗称枫树的这些树种啊，大部分是出自这个科啊。当然呢，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存在，比如说加拿大那边分布比较多的唐枫。我们看加拿大那个国旗上那个叶子啊，唐枫的叶子，其实它除了说叶子比较有意思以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力就是产糖。啊，把它那个树皮割开以后流出来的那个，汁液啊，经过的加工以后也可以做成食用糖啊，这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植物。对，所以我们看这两类植物啊，其实它的一个共性就是，到了秋天的时候会发生这个叶片的变色啊，那仅止于此了，也就是仅止于此。对，
0: 秋天呢，辽宁盘锦红海滩也是正红的时候，这个东西叫做剪蓬
1: 剪
0: 草，
1: 棚，对，
0: 哎，剪蓬草，所以
1: 哎，
0: 它的
1: 对，
0: 这个变红跟我们之前提到过的像什么气温啊、光照啊等等，除了这些因素之外，据说还和盐有关，是这样吗？
1: 哎，有影响，有影响啊，因为我们讲啊，就是像剪棚这样的植物，它不仅仅是面临着低温和强光照的影响，还面临着高盐度的影响，就是高盐度也会让它们的这个光合作用的效率，发生折扣啊，这肯定是一个需要考虑的因素。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这种在盐碱地啊，包括说在这种海滩上生活的很多的这种植物，滩涂上生活的植物，它们通常来说都会显现出这种红色，而这种红色的作用呢，其实也是一个部分遮光的一个作用。啊，就原则上跟我们刚才聊的那些红叶的变色大类上都是一样的，只不过用的色素可能是有所差别啊。就是像剪蓬这样的苋科植物啊，通常就是会用到的是甜菜红素啊。这个像什么呢？我们平常吃这个红苋菜里面那个红色，其实也是来自于甜菜红素啊，是这么来着
0: 明
1: 啊。
0: 白
1: 那
0: 了，
1: 这个跟花青素的最大的区别就是，它不会说遇碱变蓝啊，它遇碱会变成淡黄色，而不是变蓝色啊，就是这是另外一大类的植物色素了。
0: 哎，说到剪棚，打一个岔哈，就是兰州牛肉面和面的时候有个口诀，说叫三遍水、三遍灰、9981遍揉，然后说里面这个灰啊叫蓬灰，所以这个蓬灰它是来自剪蓬草吗？
1: 有一些做法有可能会用到剪蓬草，但是大部分不是啊，大部分主要的来源是一种叫蓬蓬草的一种植物啊，
0: 蓬
1: 也
0: 蓬
1: 叫
0: 草啊，
1: 蓬蓬草啊。你看这个剪蓬就是蓬蓬草，就蓬灰就是从蓬蓬草来的啊。当然了，它还有一个名字叫白茎岩生草啊，就是也是一种这苋科植物。就是它的这个茎叶啊，就是茎和叶，干燥烧完了以后啊，里面的这种碳酸钾的含量比较高，而碳酸钾其实就是让这个面团儿更为有韧性的这样的一种特殊的成分啊。所以在传统的这种拉面制作的时候，就会用到蓬蓬草这种特别植物。对，当然了，你要是说，这个，剪棚能不能用啊？剪棚其实也能用，也有这种做法。只不过说，剪棚如果大家去实际的接触过这种植物以后，你会发现，哇，这植物太肉乎了。你要是想把它完全弄干，还要把它那这个灰烧出来，
0: 麻烦。
1: 那比那个对费劲。
0: 是，
1: 对。
0: 还有一种这个能够形成独特秋景的植物，也和盐有关，就是胡杨。胡杨有一个特别有诗意的现象，叫做胡杨泪，说它的这个树干的那个裂口能够渗出白色或者是淡黄色的这种结晶。哎，听起来就或者说我们看上去就有一点点像荒漠里面在流泪的这个树嘛。然后说这个所谓流的泪啊，是胡杨在排盐。是这样吗？这个胡杨它是怎么来处理这些吸取上来的盐分的呢？
1: 我们讲啊，在植物世界里面确实存在觅盐的现象啊。最典型是 红树林植物，有很多红树林植物，比如说典型的像白鼓壤这样的植物啊，它的叶片的表面就会析出很多的这种盐的结晶啊，就是它把吸进去的盐又吐出来了啊，有这样的做法。但是胡杨呢，本身没有这个觅盐的能力啊，到今天我们的研究当中没有发现它有觅盐能力。但是胡杨是怎么样对抗一个高盐环境呢？它通常来说，它会把盐分都储藏在自己细胞的细胞壁上面啊，就是不让这些过多的钠离子进入到这细胞内部去啊，会有做这个，所以这就给形成这个胡杨类提供了一个基础。你看它为什么说完整的这个树皮或者叶片表面没有这东西呢？就是它不会主动的把它吐出来，但是你一旦受伤了，有裂口了，你想就这个液体渗出的时候，是不是就有可能把这个储藏在这个细胞壁上的一些盐分给它顺带就冲出来了？冲出来以后，它在这个表面，这些盐溶液脱水以后，就形成了这层我们看到了结晶了。
0: 胡杨在文学化的表达当中，经常是那种在荒漠当中，然后顽强生存的这个形象啊。所以呢，他有一个叫"三个千年"这个比喻，叫"生而千年不死，死而千年不倒，倒而千年不朽"哈。那我们说，从植物学上来看，胡杨的实际寿命真的很长吗？他真的这么顽强吗？
1: 对，胡杨的寿命确实是很长的啊，确实很长啊。但是我们来讲啊，就是，就是说他这个千年不倒和不朽这些能力，还是跟他生存环境有直接的关系啊。我们看所有的这种胡杨，它典型的生活环境就是在戈壁滩上面啊。那在戈壁滩上面这个地方的一个典型的环境特征就是湿度特别低啊，那湿度特别低带来的一个直接的一个结果就是这里的微生物不活跃，特别是各种真菌不活跃。那真菌不活跃的话，那你这个木头它肯定是朽不了的啊。我们说这个木头朽不朽，它还是依赖于这些真菌的活动啊，包括说一些这种跟真菌活动的动物，像白蚁之类的这样动物的直接活动，才能把这些木头重新分解回归到这个生态系统的循环里面去。但是在沙漠戈壁里面就缺乏这样的一些分解者啊，那缺乏分解者，那它自然会在那儿千年不倒，或者说倒了以后千年又不朽，这种情况才会出现。
0: 本身环境就比较干燥，其次呢，分解者可能又不是那么的活跃，哎，所以呢，能够让这个胡杨在那里屹立的时间会更长一些。然后另外说，这个胡杨林被称作叫沙漠守护神，就它其实跟很多我们传统印象当中的防风固沙的植物不太一样哈，就那些植物一般都比较低矮，像灌木啊、草啊之类的，这个胡杨它整体植株就大很多，所以它是怎么来防风固沙的呢？
1: 首先我们要强调一点啊，就是胡杨并不是一个，适合长在沙漠中心区的一种植物啊，或者说真正的那种缺水的沙漠戈壁环境下，生长植物。你看我们看到的，所谓的胡杨林都通常出现在什么地方？通常都出现在有河流经过，或者说有地下暗河经过的地方，也就是说，它本身对于水分的需求还是比较大的啊。而它的这种形象为什么又显得那么重要呢？就是因为它是一个站在沙漠和绿洲边界上的一种植物啊，就是某种意义上来讲，它可以阻挡风沙的前进啊，就是阻挡沙漠对于绿洲的侵袭，就是它的意义在这儿啊，但而不是说它有多强的能力，它就能把这个整个的移动沙丘都给它固定下来。如果说论其这个能力的话，那其他的很多的这种戈壁植物都比它强，像什么这个梭梭呀、花蚌呀、洋柴呀，这些矮一点的这种戈壁生的灌木，其实都 具有更为强大的这种固沙的能力啊，就是他们的生态的这个功能和生态的系统里面的这种生态位，实际上是有非常明显的差别。
0: 嗯，很多朋友在秋天的时候有个词儿哈，叫减秋，这个是好像是最近这几年特别火的一个说法。比如说像很多年轻的朋友会捡起落叶啊，当做书签或者是做一些拼贴画。那我们从科普工作的角度上来看，您是怎么看待这种把秋天带走这样的行为的？也有没有需要提醒大家的边界的呢？
1: 需要提醒大家是，就是，你如果只是想留下简单的一个记忆啊，就是带走一两片叶片、一两颗种子，我觉得这个对于整个生态系统来说影响不会很大，但是我们也不建议大家这样来做。为什么这样来说呢？因为有很多的植物，它的果实、它的落叶，实际上对于当地的生活的很多的动物本身是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的啊，这个事情代表性的是我们去东北的很多区域啊，很多朋友看到那个红松松塔都特别喜欢，
0: 是
1: 不是把这个松塔都带走呢？当然你就想，如果把这些松塔都带走了，那很多依赖于这个松子生活的动物他们怎么办啊？就像啊那些可爱的花栗鼠呀，像那些野猪啊等等等等啊，这些野生动物他们就指着这个东西啊，包括像这个黑熊什么的啊，他们就指着这个松子儿储备足够的营养过冬的。如果你们把我们把这个东西都带走了，那他们怎么办？是吧？这冬天就熬不过去了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大家去思考的问题啊。就是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会觉得哈，每个人也没拿多少嘛，就是拿一两个。但是如果这形成一个风潮的话，大家都去做这样的事儿，那这个结果可就是非常麻烦的事情了。
0: 是的，
1: 对吧？对对对，所以我们在绝大多数时候还是建议大家带走的就是照片。就是尽可能不要去打扰啊当地的这样的一个生态系统运转。
0: 还是希望更多的把像这样的落叶呀，哪怕是枯枝留给自然，对吧？秋天这个事情首先值得我们去欣赏，当然也值得我们理解，它也值得我们去善待。
1: 对的，
0: 我们也谢谢史军博士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1: 哎，谢谢大家。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这个国庆假期，除了欣赏彩叶等秋景之外，我们还可以把头再仰得更高一些，开启观星活动。十月从一号开始，昴星团伴月、土星冲日等精彩天象将轮番上演。十月一号的凌晨，月亮运行至昴星团近旁，星月相依。那接下来呢，在假期当中还有十月四号将上演的土星冲日。冲日的时候，土星看起来会更大更亮，是全年观测土星的最佳窗口。除了天象呢，国庆假期还有人造星辰可以欣赏。被太阳光照亮的中国空间站将以亮星的姿态闪耀夜空。那其中的哪些我们是可以肉眼可见的？秋季观星还有哪些技巧呢？我们有请辽宁省科学技术协会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大连市牧夫天文学会理事长谢仁江。
3: 十月四日将迎来土星冲日，我们在地球上看到的它和平时相比有哪些不一样？
4: 冲日啊，是指就在地球上作为观测点。大家知道我们的这个八大行星啊，地球轨道里面有两颗行星，就是水星和金星。那么地球外面呢，有这个火星、木星、土星、天王星和海王星。那么我们把这个地球外面的这个行星呢，叫做外行星或者叫地外行星。它们呢，可以跟地球和太阳排成一条直线。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外行星跟地球最近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叫做冲日。相对来说呢，因为它跟太阳正好就相当于排成180度了，所以说太阳落山之后，它就从东方升起，正好呢整夜可见。 它这个首先它看的时间要长，那么第二呢，太阳、地球和这个外行星排成一条直线，那么这个时候呢，尤其是咱们现在讲的土星，就相对于其他时候离地球更加近一些，离得近，观测的角度也好，那么它的亮度就相对高一些。另外就是说，这个时候呢，土星冲

0: 冬至的前后呢，观看土星环也更加的清楚啊。我们说土星呢，这个叫行星环或者叫土星环，它并不是光环啊。光环一般是自己发光的，它这个环呢，是因为反射太阳光才能看到。土星的这个冲日期间呢，土星离地球相对最近的时候，我们肉眼也是看不到的，因为它实在太小了，视直径特别小，眼睛是没法把它分辨出来的啊。就相当于就是我们看一个视夹角特别小的这么一个亮点的话，我们是只能把它认为是一个点。一般来说，想要看这个土星环呢，一架这个口径60到80毫米左右的小型的天文望远镜，装一个60倍或者是到100倍左右的这样的一个目镜，就可以看到这个土星环。
1: 10月12日将上演水星东大剧，水星为什么总是很难被看见？
0: 我们地球啊，轨道内和轨道外的行星呢，它是不一样的。轨道内呢就两个啊，一个是水星，一个是金星。内行星呢，它的特点就是它跟太阳周围，它绕着太阳转，但是它在我们轨道里边，也就是说呢，它跟太阳跟地球排上一条直线的时候，白天的时候看到它，那基本上就看不见了啊。所以基本上它大部分时间啊，都是在太阳光的这个遮掩下啊，或者太阳光的这个淹没之下，就是地球。太阳跟它，这是最大角度的时候，当然不一定是能成直角三角形啊，有的最大的时候到30度左右，因为再大的话，也基本上又到太阳光里面淹没掉了，所以说它这个角度基本上就是在这个18度到28度之间，它这个离太阳的角度最远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说叫大距，它有东大距、西大距。那么东大距呢，就意味着它在太阳的东边，太阳从西边落山，也就是说它还没落山，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它。但是你想，我刚才说了，只有18度到28度这个角距离，一般来说15度大概是一个小时，那么28度那还没有2个小时，它就下去了。也就是太阳落山之后2个小时之内，甚至1个多小时之内，就必须要去找它，否则它就落山了。所以我们说看这个水星啊是比较难的，因为它总是在太阳两边摆来摆去。
1: 同样是抬头看星星，为什么秋天会被认为比夏天更适合观测星空？
0: 首先我们有一句老话是吧，叫秋高气爽，到了秋天呢，空气更加干燥，所以说这个天空的这个透明度呢，就比夏天要更好一些，尤其是到咱们这个秋分之后啊，因为大家知道夏天昼长夜短嘛，所以说相对来说夜晚比较短，那么能看星星的时间也很少。到了秋天，夜晚是会越来越长，这个夜降临的越来越早。那么同时呢，气温也下降了啊，观测的这个舒适度啊，还有设备的一些工作的状态也会有所提高。从大气角度来说呢，到了秋天啊，这个大气的稳定度呢会改善啊，就不会像夏天那样经常会刮风下雨啊，会有一些什么雾霾啊、雾气啊，基本上能连续几天都是晴天。一般来说，秋冬季星空的一些天体呢，也更加的适合于我们观看，更精彩啊，更壮丽。一些这个著名的天体都是在秋天和冬天的夜空当中出现。
1: 10月观测行星有哪些实用的技巧和注意事项？
0: 首先我们说要找对时间，找对位置，选择合适的器材。那么冲日前后呢，都是可以观看的，尤其是像土星啊、金星啊这些外行星，冲日前后1个月到2个月之内也都可以观看啊，也不是说一定要是冲日这天去看。当然冲日这天呢，观看的条件最好。再一个就是视野要开阔啊，我们说登高望远嘛，不要在市中心啊，因为市中心一般的这个城市的灯光都很亮，所以要避开城市的灯光，到这个光污染较少的地方去，尤其是看水星啊，水星本来就不是很亮啊，它叫晨星嘛，所以一般来说到城市的郊区啊、山顶上啊，或者是很高的这种建筑的屋顶啊或者楼顶去找一找啊，都是能看到的。那么器材方面呢，其实有个双筒望远镜就比肉眼看这些行星有帮助。啊，尤其是像土星这个啊，看上去就更明显一些。当然，你说双筒望远镜一般倍率比较低啊，也就是7倍到10倍，可能还分不出这个土星的行星环，还是要用这个小的天文望远镜啊，60到80毫米口径以上的。那当然还要看天气了啊，如果是秋高气爽，天儿正好再出来看；如果是都明显是这个满天都是乌云，那就别出来了，肯定也看不着。再一个就是说，观看水星的时候别着急啊，等太阳落山之后，余晖呢没有那么耀眼了，这时候你再到这个西方的这个天空去找水星。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亮金团队成员刘飞、池文静、贺佳、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
3: 这里 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4: 祝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5: 收到，黄教大人，飞机表现很棒。
6: 稳稳落地，稳稳落地，这是我国第一次实现了火箭一子级的着陆直腿的垂直返回。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订单总量近900台，刷新了国内新能源牵引车单次出口规模记录。
8: 路走对，这条路就是中国式现代化。
3: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9: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

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国庆节，新中国成立77周年，我在北京问候每一位在听节目的朋友，节日快乐。国庆节一条热搜刷屏，国庆看升旗是中国人专属仪式感，在天安门广场，在祖国各地，大家都为此而来，早早等候。在天安门，有即将支教的年轻人临行前专程来看升旗，有人在大学四年每年不落，在这一天到天安门看升旗。这条热搜下面，祝福祖国是最多的留言，还有一个高频词叫清澈的爱。我们发现人群当中有人攥着一张照片，有人举着两部手机，有人揣着一封连夜写好的信，他们带着各自的牵挂而来，望向同一面国旗。这些照片、手机和书信背后藏着什么样的思念和心愿？国歌奏响，国旗升起的那一刻，他们眼中又看到了什么？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奕群到升旗现场去看一看。
1: 10月1号凌晨，天安门广场上已经站满了人，华灯映照着一张张脸庞，各地方言汇聚成一片低沉的声浪，有人裹着毯子，有人举着小国旗，有人不停地看表，所有人都在等待同一个时刻，五星红旗的升起。在等待的人群里，我们遇见了三位特殊的观礼者。
2: 为了是我爸爸，刚去世，对，找到了他这个心愿，没了成，所以这次来看一下带他的照片。
1: 说话的人叫许丽花，河北省石家庄人，他手里紧紧攥着一张照片，照片里的老人就是他的父亲。许丽花告诉记者，父亲年轻时曾在云南当过兵，退伍之后回到老家。许丽花的母亲在他3岁时去世，父亲一个人把3个孩子拉扯大，老人生前一直想来北京看一次升国旗，但是心脏病、糖尿病等等让他始终没有能够成行。而就在1个月前，父亲走了。
2: 爸，这次我终于完成你的心愿，把你带到天安门看国旗。虽然没有领你来到现场看到天安门，这次爸，我完成了。
1: 许丽花提前20天就安排好了国庆节来看升旗的行程，她站在人群里，把父亲的照片贴在胸前，像是把父亲也带进了这片广场。而在人群的另一头，18岁的韩晨曦举着2部手机，一部手机亮着朋友的微信朋友圈，另一部手机帮这台手机和天安门合影。他告诉记者，自己的朋友因为一些原因不能来到现场看升旗，所以他想出了一个办法，那就是利用社交媒体为不能亲临的朋友创造了一次虚拟体验北京天安门升旗仪式的机会，让朋友们远程感受升旗的庄严与荣耀。在这个清晨的广场上，很多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让不能来的人离国旗更近一点，替来不了的人看一眼这面国旗。
3: 就是我把它的主页挂出来，然后和这里的当地名著同框，是一种比如就像他自己来到这里了一样。
1: 韩晨曦2008年出生，与北京奥运会同年，3、4岁时父母就带他来过天安门看升旗，但是当年的记忆已经模糊。今年他刚上大一，想重新刷新记忆，也替朋友现场体验。
3: 我这次放了11假期，然后我就提前1天来到北京了。我很期待这次升旗啊，因为我小的时候记忆已经模糊了，现在重新刷新一下记忆。
1: 韩晨曦是替人来，也是来找回自己的记忆。广场的另一边，中央财经大学研究生郭峰杰也是来找记忆的。10多年前，他和家人曾经来过一次，这一次他和几位室友一拍即合，故地重游。
4: 因为出来北京上学，想在现场感受一下这个举国欢庆的氛围。
1: 郭峰杰告诉记者，当时他在上海读本科的时候，有一位老师对他帮助颇多，毕业后也一直关注着他的动向。此次来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他特意现场写好了一封信给这位老师，既是报个平安，也是分享人生新阶段的感悟和规划。心里 他写下了凌晨天安门广场的景象。
4: 天安门广场上的人越来越多，远处的城楼在灯光里显得格外的庄严，有人在自拍，有人在给孩子讲国庆的历史，还有几位老人站得笔直，望着城楼的方向不说话。我忽然觉得举国欢庆这四个字此刻不再是一个词，而是身边一张张真实的脸，一双双发亮的眼睛。大家都在等那面红旗在晨光中升起，我也在等，等自己在这座城市，这所学校里慢慢长成更笃定的样子。
1: 6:10左右，国旗护卫队迈着整齐的步伐沿中轴线走来，铿锵的足音由远及近。现场口令响起，刚才还人声鼎沸的广场一瞬间安静下来，手机和自拍杆齐刷刷举起，记录着这庄严的一刻。许丽花抱紧了父亲的照片，韩晨曦把手机举高，郭峰杰和室友们站直了身体，广场上的所有人此刻只有一个动作，仰望。国歌奏响，五星红旗在晨风中展开，缓缓升向旗杆顶端。人群里有人跟着唱，有人眼眶泛红，有人举着手机的手微微发抖。国旗升至顶端的那一刻，广场上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和平歌振翅飞过天空。随后大家现场齐唱歌唱祖国，素不相识的人们挥舞着手中的国旗，歌声在广场上空回荡。
0: 升旗仪式之前，这些普通人的故事格外动人，替亲人圆梦，替朋友到场，替青春留一份见证。方式不同，心意一致，在国旗升起的地方安放思念，分享荣光，寄望未来。家国情怀就藏在这些朴素的举动当中，写在普通人发亮的眼睛里。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国庆节当神州大地万家灯火举国欢庆的时候，在距离我们400公里的太空，中国空间站正以每秒7.9公里的速度掠过祖国上空。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已经在这座太空家园工作生活了4个多月，他们将在轨道上度过这个国庆。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一同走进中国空间站，航天员在太空的国庆是怎么度过的？5年间，这座太空家园经历了什么样的成长和蜕变？中国空间站未来还有哪些全新的可能？
6: 从空间站遥望地球，那片灯火璀璨的土地，就是我们日夜。

0: 中心刘伟波介绍，航天员在轨的日常安排紧凑有序，整理舱内环境，开展空间站巡检维护，推进各类空间科学实验等，早已融入了他们每周的固定工作。
1: 他们是6天工作，1天休息，整理太空舱，清理整理，这都是日常工作，每周都会做。对于这个空间站的维护，也是按照既定的这种规则和安排来干。科学实验呢，像这个每次上天之前，它有一个目标，安排多少项，要做多少个样本，都是有数的。把这个东西都分散在每个月、每个周都干完，所以上天一次一个周期半年，他们会干很多事儿，每天都很忙，我基本上8个半小时到9个小时吧。
0: 忙碌是中国空间站5年历程的关键词之一。经过多年技术打磨，我国航天员单次最长在轨驻留时间已经达到210天，全面具备了半年以上长期驻留保障能力。航天员陈东见证了这座太空之家一步步成长升级。
2: 我们的空间站目前已经安全在轨运营5年，经历了从无到有，不断的迭代升级。航天环境呢也更加舒适，那我们现在就有很多的检测手段，还有了这个人工智能的参与，让我们航天员在轨驻留期间，我们的身体适应能力不断的在提升，我们的出舱活动也是在增质提效。作为航天员，我们的愿望就是能够在有限的太空驻留期间，能够尽量多的去完成实验，让科学家的梦想在太空实现。
0: 5年间，中国空间站持续搭建起面向前沿探索的太空实验平台。截至去年12月，中国空间站已经在轨部署和实施265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其中2025年度新增86项，覆盖领域目前规划了空间生命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天文与地球科学、空间新技术与应用4大研究领域32个研究主题。今年5月，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又有41项空间科学实验项目上行中国空间站，包括人工胚胎等生命科学实验样本，目前实验进展顺利。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于乐谦告诉记者，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经随神舟21号乘组返回地面，科研团队正在紧锣密鼓地分析数据。
3: 初步的看上去还挺神奇的，就是我们发现，就是天上的这样子的一个失重环境，因为我们当时其实有不同的细胞类型嘛，然后不同的细胞类型其实在发育过程中就起到了不同的功能，发现整个这个胚胎在天上，它对于胚胎本身维持它的这个胚胎的状态是有促进作用的。
0: 天宫实验室里惊喜不止于此，除了大家熟知的小鼠空间实验，在国际上还首次开展了亚磁微重力复合环境下的生物学研究，突破了3100摄氏度无容器激光加热，为我们的超高温材料在轨制备提供了新的路径。同时，我们在空间生命领域、空间材料科学领域、微重力基础物理领域、微重力流体及燃烧科学领域也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科学成果。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副研究员杜昌帅说，中国空间站不仅仅是中国科学家自己的空间实验室，也是促进全人类航天技术发展以及造福全人类的空间站。
4: 当前空间科学和应用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已经正式获得批准，这个项目是联合国科学10年框架下的国际科学计划，未来要依托我们的中国空间站等空间科学和应用资源，来构建开放、包容、可持续的国际合作平台，通过开展空间科学和应用的前沿研究，来促进我们的科技创新，并且来提升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参与空间科学和应用研究的能力，来推动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高水平实施。
0: 航天员长期驻留太空，生命保障系统就是这座太空家园的生命线。中国空间站的生命保障系统为中国载人航天从短期飞行向长期驻留提供了核心支撑，实现了空间站平台的高效运营。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刘向阳介绍，作为载人空间站4大关键技术之一的空间站再生式生命保障系统，目前包含电解制氧、二氧化碳去除、微量有害气体去除、尿处理、 水处理、二氧化碳还原六套设备。
2: 自2020年4月天和舱发射以来，中国空间站再生生保系统一次装站成功，累计在轨运行超过5年，安全可靠地保证了11个航天乘组驻留。空间站氧气资源闭合度达到100%，水资源闭合度达到百。

0: 96%以上。大气成分和再生水各项指标稳定，在合格范围之内。
1: 技术探索没有止境，科研团队正向着更先进、可持续的生命保障体系迈进。地星三号卧床实验通过模拟失重环境，研究人体生理变化，针对太空微重力环境对人体骨骼、肌肉、心血管等系统产生的多维度影响，为优化航天员长期驻留的健康防护策略提供可落地的实验依据。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曲丽娜说，
2: 综合考虑了空间站一年期飞行、我们的失重生理效应防护方案以及载人探月任务的变重力防护方案进行全面的系统验证，主要的目的就是要研究在不同重力条件下人体的适应特征以及我们防护方案的有效性。应该说，通过这次实验，我们也获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1: 未来深空征途挑战更为复杂，登月任务我们要面临地面1/6重力，登火任务我们要面临地面1/3重力。从微重力到低重力，它的重力是不断变化的，给人体的代偿能力带来更大挑战。地星三号实验还针对未来深空探测任务中不同重力变化条件来开展研究，
2: 所以我们要制定人体在变重力条件下的防护方案，通过卧床实验不同的体位改变来模拟微重力、低重力或者重力转换，验证我们防护方案的有效性。
1: 从国庆节短暂的休息时光，到5年间11个乘组的安全驻留，再到瞄准2030年前载人登月的前沿攻关，400公里的高空之上，中国空间站的每一天都在书写中国人的太空探索故事。这里有日复一日的忙碌，有永不停歇的探索，独属于中国航天的太空节奏，正向着更远的星辰持续向前。
3: 400公里的太空轨道上，3名航天员在中国空间站里忙碌中过节。中国空间站已经安全在轨运行5年，5年间这座太空家园一步步长大变强，11个乘组把中国人的足迹稳稳留在了浩瀚宇宙。成长的背后是几代航天人仰望星空接续奋斗，太空探索没有捷径，唯有埋头苦干，勇毅攀登。中国航天的征途还在向前延伸，今天的每一份坚守都在为明天的星辰大海铺路。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国庆前夕，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落下帷幕，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在64个赛项上同台比拼，中国代表团一举拿下41枚金牌，再次刷新历史纪录。这是一群平均年龄20出头的年轻人。不过我们今天要说的并不是夺冠的瞬间，走下领奖台，年轻的冠军们接下来要做什么，我们就一起跟随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去看看。当掌声渐渐平息，冠军们是如何把赛场上的绝活传下去的，一块金牌又将如何变成教案、工艺和标准，为产业发展培育新型工匠。
5: 站上世赛数控洗项目最高领奖台，李卓平这个来自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的22岁小伙，花了6年时间，从高中选择这个方向开始，他便将心思扑在了上面。这项比赛要依据图纸，用数控机床加工出零件，精度要求控制在0.02毫米，也就是要达到头发丝的1/4到1/5。
6: 因为我们项目已经实现5连冠了，我是第6个，所以前面有很多的前车之鉴，只要我照着这条路走，那就肯定会成功。我们国家不只是单单培养我一个人，而是培养了我们整个行业，培养了一批人。接下来的话，可能会留在学校辅导一下师弟，然后把我的技术和经验传导给他们。
5: 无人机系统是本届世赛新增的7个赛项之一，来自11个国家和地区的选手同台竞技。中国选手曾晨是杭州技师学院航空与游艇学院的教师，对他而言，这是一个全新赛项。比赛内容像是拆盲盒，最难的是要通过编程实现无人机自主飞行和避障。
7: 对，因为我其实是我们中国第一块无人机系统金牌嘛。因为我最开始的时候其实也不是无人机这个方面的，后面我是中途转的无人机的专业。我的当时的驱动就是兴趣，在我赛后把这些东西都整理出来，然后做成一个我专属我自己的那种尚方宝典吧。然后也是这样的去教会我的学生们遇到问题该怎么办。
5: 飞机维修项目涵盖

0: 初始验收检查、金属材料结构制作与修理、航电系统检查修整、机械系统检查修整、复合材料检修五大模块，对选手理论和实操能力要求极高。国营芜湖机械厂的职工孙国泰代表中国参赛，中国实现蝉联该项目试赛金牌。
1: 我是职工身份参加飞机维修的比赛，我的工厂对我的帮助非常大，我觉得未来技能人才在中国是有很大的发展的，回到工厂之后肯定要把试赛的相关的经验转化到工厂的实际生产中来提高工厂的效益。
0: 试赛金牌选手的下一站是什么？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大家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同一个方向，留校任教或扎根企业。世界技能大赛中国天津研究中心主任徐国胜表示，在过去五届试赛奖牌获得者中，约七成的奖牌获得者、金牌获得者到职业院校去任教，直接转化为教练专家，有两成到了生产企业技术岗位一线。
2: 从我们的产业结构的调整，从我们的校企合作，这是目前看是一个必然的一个趋势。我们这些有实战能力的教师，也是我们进行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的非常好的师资队伍。他们带出团队，可以很好的助力企业的发展，也可以带领团队在我们的教育教学、服务社会取得更好的成果。
0: 记者注意到，此次试赛中国代表团所获得41枚金牌中，广东选手贡献了13枚，占全国金牌总数近1/3。广东是世界技能大赛的金牌大户，技能人才总量达2238万人，其中高技能人才843万人，居全国首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广州研究中心主任袁定飞表示，
3: 广东的参赛选手的培养啊，始终是深度贴合这个产业布局。广东的一些参赛项目呢，主要是集中在这个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现代服务业领域，与广东现代化的产业体系建设方向呢是高度契合的。也就是说，产业需要什么，我们比赛备赛就练什么。比赛呢是和产业是良性互动。
0: 对各个参赛项目而言，试赛的技术标准都具引领性。下一步，各地职业院校将把试赛的先进标准融入到专业的课程，对标试赛标准开发新的专业。
3: 比如说我们依托这个移动机器人项目开发这个服务机器人应用与维护专业，将商务软件解决方案项目呢转化为课程体系，形成了赛项转化和专业建设以及课程教学的一个常态化的机制。同时呢，我们广东也大力开展这个产教频的技能生态链建设，在企业建设这个技师工作站啊，学校和企业共享这个实训基地啊等等，通过多种形式呢为企业培育这个新型工匠。
4: 赛场上的夺冠经历正在变成讲台上的教案、车间里的工艺、产业中的标准。当越来越多的冠军选择回到学校扎根企业，把技艺和经验不断传承，中国技能人才的金字塔就不再只是塔尖上的几个人，而是一层带一层、一代传一代的厚实底座。这条从赛场通向讲台、通向车间、通向产业的路正在越走越宽。
5: 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伊拉克迎来历史性时刻。按照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此前的说法，10月1号将是伊拉克历史上崭新的一天。当地时间9月30号，美国军方宣布结束在伊拉克开展的反伊斯兰国军事行动。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部队及装备已按照此前与伊拉克政府达成的协议，全部撤离伊拉克北部的埃尔比勒空军基地。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肖恩·帕内尔表示，国际联盟有序撤离标志着美国在伊拉克开展的军事行动结束，并意味着两国关系从战时联军行动转向由伊拉克主导、美国提供支持的双边安全合作。伊拉克政府宣布自9月30号起全国放假4天，并专门将此命名为主权日纪念活动。当天巴格达街头呈现出什么样的氛围，伊拉克国内又会如何看待这样一个节点？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银发回的观察。 临近主权日，巴格达不少道路已经竖起相关标语，上面写着收回决策权，建设家园。30号当天，总台记者在巴格达地标解放广场看到庆祝车队驶过广场，不少民众手举伊拉克国旗欢呼，巴格达街头一些警车和安全部队车辆也挂上彩带等装饰。此外，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及多个省份还安排了文化、艺术、旅游和公共服务等庆祝活动，部分公共和娱乐场所免费向公众开放。从伊拉克各方30号的表态来看，主权、自主决策和历史性时刻成为反复出现的关键词。伊拉克总统阿米迪表示，伊拉克的主权、国家独立决策、领土完整以及国家机构安全都是不可妥协的最高原则。他同时称，这一天意味着伊拉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未来将继续在完整主权、平衡伙伴关系、互利合作以及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发展对外关系。不过，国际联盟军事任务结束并不意味着伊拉克与联盟成员国之间的合作就此终止。根据伊拉克军方公布的信息，今后的合作将更多转向双边关系框架，重点包括反恐情报交流、安全培训和能力建设，以及装备技术等领域的合作。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到2011年底一路基本撤军，仅留少量的驻军。2014年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夺取伊拉克西部和北部大片地区，国际联盟随后增兵伊拉克。2017年12月，伊拉克政府宣布击败伊斯兰国，但国际联盟此后又在伊拉克驻扎了近10年之久。美军主导的国际联盟部队为何此前迟迟不愿离开，又为何在今年终于完成了撤离？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的分析解读。
6: 2020年就苏莱曼尼事件之后，伊拉克议会曾经通过决议，要求美军立即撤离伊拉克，全部撤离伊拉克，但是美国不为所动。2021年之后啊，其实每一年伊拉克政府都跟美军在谈判，美军也多次答应，但一直是拖着没有进行撤，因为驻扎在伊拉克的美军一向被视为遏制伊朗的地道防线，它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基地，所以美国人是不愿意撤的。那么这一次啊，我个人认为两个背景，一个是实在是不能再拖了，因为伊拉克政府一天逼着一天，美国也答应了，你再不撤说不过去了。其二呢，就是伊朗战争，这一场战争呢，其实驻扎在伊拉克的美军受到了重大的攻击啊，特别是阿萨德空军基地，包括美国在这一次最后撤离的美国驻在库尔德地区的，就是埃尔比勒的美军的基地，都成为重点的攻击目标。所以在这个背景下，美军在9月30号啊，现在总算是全面的撤离了作战部队。
4: 李少先指出，尽管美军撤离了正规部队，但仍在伊拉克留下了数量未知的私人安保公司安保人员。未来伊拉克的局势何去何从，目前还有多个方面的动向需要观察。
6: 按照伊拉克的说法，那么私人安保公司的安保人员得接受伊拉克法律的管辖，他们不再享有治外法权。那么这是一个方面，我们有待于观察。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美国和伊朗在伊拉克的影响力一直在此消彼长，那么美国是绝对不会坐视让伊朗的影响力无限增长，他和伊朗在伊拉克的争夺还是不会停下的。其三呢，伊拉克的内外形势是非常复杂的，你从内部来讲，伊拉克实际上武装派别是众多的，伊拉克呢还存在着大量的极端的残余势力，随时可能死灰复燃，这个是不能掉以轻心的。那美军走对于这些力量活动的空间毫无疑问他们是扩大的。再一个方面呢，以色列特别看重驻扎在伊拉克的美军，那么现在美军撤离了，以色列现在是非常忐忑的，那么以色列下一步会有什么动作等等。所以我觉得总体来讲啊，美军的撤离影响面是很大的。
4: 曾经美国把驻扎在伊拉克的部队视为遏制伊朗的第一道防线，在美伊战火真正燃起之后，这里反倒变成了频频被伊朗攻击的软肋。如今历时23年，美国终于结束了在伊拉克的军事存在，但正如分析所指出的，美军撤离是重要节点，却不是问题的终点。能否从崭新的一天开启稳定发展与自主的未来，才是对伊拉克的真正考验。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请一段很短的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5: 日新闻重现。
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8: 三棵树马上住，
7: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9月30号，在一架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上，两名飞行员在飞行途中发生激烈肢体冲突，客机随后改变航向，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紧急降落，机长和副驾驶受伤，所有乘客都安然无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随后称，一名飞行员蓄意坠机。据阿联酋方面当地时间10月1号消息，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展开调查，包括调查其是否与恐怖活动有关。相关情况我们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梳理。
9: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9月30号发表视频声明证实，当天一架载有以色列乘客的迪拜航空公司航班上，一名飞行员刺伤另一名飞行员后试图使飞机坠毁，后被乘客和机组人员制服。内塔尼亚胡说，袭击嫌疑人已被逮捕，目前正在接受沙特阿拉伯当局的讯问。内塔尼亚胡称，这起事件极其严重，以色列正与相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内塔尼亚胡还称，已指示安全部门做好应对其他潜在威胁的准备。据阿联酋方面的消息，涉事航班编号为 FC1073， 9月30号在飞往特拉维夫途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机组重新控制飞机。参与制服袭击者的乘客亚尼夫哈云说，
10: 有人尖叫，我们意识到发生了袭击，因为一名女子喊有人被刺了，紧接着飞机剧烈颠簸，那一刻我冲向驾驶舱，飞机正在俯冲，我们全都冲了过去，把袭击者拽了出来，把他制服后，我们接管了飞机的控制权，我拉起操纵杆，让飞机稍微恢复平稳。
9: 事发后，该飞机改道并安全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塔布克机场。阿联酋民航总局说，事件造成部分机组人员受伤，机上174名乘客随后搭乘迪拜航空另一架飞机前往特拉维夫。阿联酋民航总局已对事件展开调查，包括审查航班运营和安保环节。乘客阿尔莫格伊迪利回忆当时的情景时，仍然心有余悸。
11: 当我们即将穿越约旦边境时，飞机突然开始下降，出现了严重的湍流现象，有大约20到30秒的时间处于失重状态。之后，飞机又重新恢复平衡，但再过几秒钟又开始下降，然后再次恢复平衡。之后我们看到有些人从后面跑到前面去，显然其中一名飞行员刺伤了另一名飞行员，他们之间发生了争执。随后，一名机组人员和一名乘客接管了飞机的控制权。原本不在驾驶舱内的第三名飞行员随后进入驾驶舱，接管了飞机的控制权。
9: 此外，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9月30号说，当天原定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 FC1073 航班发生驾驶舱冲突事件后，该公司已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等待有关方面对事件展开调查。迪拜航空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一决定是在与有关部门协调后做出的，公司将继续与政府部门、监管机构和机场方面保持密切协调，并根据进一步获得的信息对停航决定进行评估。迪拜航空对旅行计划受到影响的乘客表示歉意，并表示正尽可能提供协助和替代出行安排。据伊朗方面9月30号消息，来自伊朗安全机构的情报显示，以色列政权计划实施恐怖主义行动，例如对飞机或机场发动袭击，并嫁祸给伊朗，以促成国际社会反对伊朗的共识，借此对伊朗施加新一轮压力。伊朗情报机构正在全力阻止该图谋得逞。截至发稿，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4: 那么以色列方面会对这一事件做出哪些反应？这个事件又是否会影响以色列和阿联酋之间的关系？我们来听专家的解读。
9: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内塔尼亚胡想借此事在大选前重塑起安全先生人设，为即将到来的以色列大选造势。
12: 对以色列来说，很显然的一点就是内塔尼亚胡肯定要利用这件事情，因为10月27

0: 号以色列就要选举了。在以色列这么多年以来，内塔尼亚胡塑造的人设就是只有他能够保护以色列的安全。之前呢，他号称是以色列的安全先生，但是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之后，内塔尼亚胡这个人设受到很大的损害了。这次在选举之前，他肯定是要尽可能利用一切时间来再一次塑造他的形象，甚至如果说没有一些可利用的事件，他自己制造一些事件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1: 9月30号，阿联酋副总理兼外长与以色列外长通电话，双方就阿以双边关系以及地区最新局势交换意见。通话中，双方提到发生突发事件的飞往以色列的客机乘客安全情况。牛新春进一步指出，迪拜航空虽然暂停了往返以色列的航班，但这或是暂时的。相反，此次事件会进一步增加以色列和阿联酋之间在反恐等领域的合作。
0: 这个事件虽然是偶然的，到底是这个飞行员是他自己个人的行为，还是他背后有一个组织有机构在策划指挥他，现在不知道。但是现在的大背景就是整个国际社会都在谴责孤立以色列，特别是在伊斯兰世界和阿拉伯世界，对以色列的不满在增加。在这种背景下，针对以色列的袭击行为就会增加，所以这次行为确实有可能给以色列拉响了警报，但是也有可能刺激更多的其他的组织采取袭击以色列的行动。这一次如果说最后证明是恐怖主义的话，那么阿联酋跟以色列在这个问题上它是有共同的利益的，所以大概率有可能进一步促进双方在反恐和情报沟通方面的合作。
2: 这起万米高空的驾驶舱冲突，虽然最终以客机的安全降落、乘客无恙收场，但是留下的疑问和影响远未消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来说，事件发生在大选前，难免会被拿来做政治文章，但是对阿联酋和以色列来说，这是否会成为关系的转折点，也有待观察。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进一段广告，我们很快回来。
3: 昨日新闻重现，真挚的情谊就在日复一日的陪伴中。
4: 有人把说不出口的爱泡进每天清晨的蛋白营养里，
5: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粉，小分子乳蛋白一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4: 有人把埋在心底的挂念融进一碗恰到好处的燕窝里，
3: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算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4: 有人把家的味道烹进三餐四季的时光里，
6: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有人把满腔的感念倒进相聚时的杯盏里，
3: 中国敬酒，相聚不贪杯，情谊更绵长，温润入喉藏暖意，团圆时刻添温情。
4: 人间烟火丰盈，
3: 万家共赴美好。
4: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7: 和你在一起。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播出《正接连》，功成不能失败。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8: 很多人把工程失败认为是交学费，这种看法是不对的，因为这种学费你是交不起的。要说死了人用什么东西来换，工程不允许失败啊！干工程不认真，任何一个小的疏忽就是一个灾难。
3: 人物名片：郑接连，1941年7月生，今年85岁，中国工程院院士，路桥工程专家。他27岁首创双曲拱桥无支架施工工艺，改写千年拱桥建造史。76岁力排众议修改平南三桥方案，建成跨径560米的当时世界最

0: 大跨境拱桥。83岁再攀高峰，打造跨境600米的天鹅龙滩混凝土拱桥再次刷新世界纪录。他躬身桥梁事业60多年，斩获无数国内国际桥梁大奖，以技术创新让中国拱桥跻身世界前列。
1: 这一生以桥为笔，85岁的郑接连不知为祖国大地添过多少精彩笔墨，将险峻山川一一化作通途。9月刚刚通航的平陆运河也留下他的杰作。横跨运河的27座桥梁中，有13座是拱桥，每一座都凝结着他团队的智慧和心血。
2: 平陆运河是我们建国以来第一个江海互通的等级最高的人工运河，那么这个工程上肯定有许多桥梁要跨越，不能够阻断原来的交通，要恢复。而且
1: 桥上人来车往，桥下巨轮穿梭，当长虹卧波的画卷铺展在眼前，郑接连回望当初为运河桥梁提供技术指导的反复斟酌，嘴角露出笑意，紧接着他又轻轻摇头，这项通江达海的世纪工程，桥梁只是配角，自己的这份付出实在不足称道。
2: 曾经有人跟我建议全部搞成拱桥，我觉得不恰当，因为桥梁嘛，四种桥梁都要进行经济比较以后，还考虑美观啊、施工速度啊，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需求就是要保持生态，综合考虑最后选择一个最优的方案来建造。
1: 桥有千姿百态，郑接连对拱桥情有独钟。出生于四川内江一户农家，保留至今的浓郁口音是家乡刻下的印记，而山环水绕、河流纵横的广西则是他筑梦架桥、施展拳脚的舞台。1965年从桥梁与隧道专业毕业后，郑接连被分配到广西，发现当时的巴桂大地交通基础设施落后，河流上多为简易木桥，每逢汛期常被冲毁。
2: 木桥一到洪水很容易水毁，6、7、8、9吧，这几个月汛期到来的时候，交通阻断的电报像雪片一样飞到公路局。
1: 彼时双曲拱桥风靡全国，但拱桥的传统施工方法需要先在江河中央搭设拱架，水流湍急的地方拱架搭不起来，建造过程中一旦发生洪水，几个月的辛苦可能付诸东流。1968年初，一场全国性会议在江苏召开，把双曲拱桥无支架施工列为重点科研项目，召集部分省份的桥梁工作者开展试点。参会归来，郑接连心潮澎湃，大胆提出方案，把原本按支架设计的广西灵山三里江大桥改成无支架施工。所有人都捏了一把汗，这个刚参加工作3年的毛头小伙靠谱吗？郑接连用行动打消了人们的疑虑。
2: 虽然这是第一座，也不能失败，所以做了40手后备方案。没有计算器，那个时候就是算起来麻烦一点嘛，这个手工计算嘛，那个时候就是计算尺，也没人进行复核，反复算，不能够有任何疑点。
1: 那是个没有电脑、没有 3D 建模、连计算器都成奢望的年代。郑接连蹲在简陋的工棚里，一支笔、一把计算尺，硬生生摸索出一套全新的工法，把传统的桥梁下方支架支撑转变为上方悬吊。
2: 因为没钱，我们要搞一个缆索吊，它必须要有塔，我们没有塔，我们在老百姓修房子的两根木材做一个人字塔，就是它的塔了，钢丝绳拉过去，就这样建了一个缆吊系统。
1: 沿袭千年的拱桥施工方式被彻底改写。1968年，我国第一座无支架施工双曲拱桥灵山三里江大桥合龄。那一年郑接连27岁，7吨重的拱垒高悬在江水之上，他迎着江风坦然坐在边段最前端。
2: 我就坐在边段的最前面，我说如果真要出事，首先完蛋是我吧。我在上面的好处是什么呢？我在最危险的地方最前沿，工人不紧张了。
1: 工程图纸上他精打细算，思虑周全，生活之中他却常常

0: 常心不在焉闹出不少疏漏，甚至因为沉心思考，眼睁睁看着行李包被人偷走。
1: 走在驴皮街的火车上，小偷把我的包从货架上拿下来，在我眼睛范围内，他看我没反应，所以就被拿走了。那个包里头就是我当时研究的一些东西，再加上我第一次买的一件的确良衣服。
2: 这种事儿是经常会发生吗？
1: 经常发生。比如在家里，我的小孩有两三岁吧，他跌到地下我都不知道，就在一间房里头，我思考的软件什么都忘掉了。
0: 现代桥梁有四种基本桥型：拱桥、斜拉桥、梁桥、悬索桥。郑接连为何偏爱拱桥？他说，拱桥造价低，耐久美观，能实现花最少的钱办最大的事，十分契合广西的发展实际。2017年，广西荔浦至玉林高速连接线要在平南县跨越浔江，设计院推荐建悬索桥，审查单位则倾向斜拉桥。这两套方案技术成熟，风险小，谁也挑不出毛病。可郑接连偏偏提出不一样的方案，建主跨560米的钢管混凝土拱桥。会议室里一屋子专家，没有人站在他这边。有人当面发问：郑老，您都快80岁了，为什么非要和大家有不同意见？是不是就想破世界纪录？可这笔账郑接连算得清清楚楚。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斜拉桥方案比拱桥方案造价贵3000多万元，后期养护成本更是高出不少。3000万对于一个当时贫困人口较多的县，能托举多少个孩子的读书梦？
1: 斜拉桥和悬索桥造价都比拱桥高，我一付费高得更多。我就想，作为一个县，他要付出那么大的代价，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既然有把握保证我的安全，为什么我要多花钱去修斜拉桥呢？我的一个基本概念就是花最少的钱建最好的桥，这是我的追求的目标啊。
0: 2020年底，跨境560米的平南三桥建成通车，一跃成为当时世界最大跨境拱桥，直接节省投资3000多万元。有人开玩笑说，这么省不怕人说不大气。郑接连答道，那老百姓的钱大气，那不叫大气，那叫大手大脚。
1: 我很反感一个事情，工程呢不考虑造价了，为什么不讲造价呢？已经买个东西你要货比三家，同样的功能为什么你一定要要贵的？你自己是这样花钱的吗？那自己不这样花钱，为什么公家的钱要这样花呢？
0: 房子看高，桥梁看跨。桥梁的主跨长度是衡量一个国家桥梁技术水平和建设能力的重要标尺。2020年开工建设的天鹅龙滩特大桥是郑接连攀登的又一座险峰，主桥是一座跨境600米的混凝土拱桥，在行业内被视为不敢触碰的技术禁区。600米是什么概念？在此之前，全世界混凝土拱桥的最大跨境是445米，而且平均每年只往前推进1.5米。天鹅龙滩特大桥要把世界纪录一次性提高155米，相当于要干100年的活。
1: 600米把西方甩了非常远，我们有这个底气，为什么？我们有100多个应力和变形观测点，对它的数据完全了如指掌。我们完全是在有把握的情况下来建这个世界最大的一个拱桥的。
0: 当时已经80岁高龄的郑接连还是坚持去施工现场，爬上高耸的拱垒，底下人喊：“郑老，您歇着。”他说：“不，工程不能失败。”2024年2月，天鹅龙滩特大桥建成，历时43个月，全程零安全事故。世界首座跨境超600米的混凝土拱桥，成为中国拱桥闪耀世界的崭新名片。
1: 我接受这个事情已经快80岁了，完成的时候超过80岁。工程呢、啊，绝不是一个人的一个成果，是一个团队。你想，几百人在上面操作，任何一个人螺栓没拴紧，他就会漏浆啊！我说我这个人比较幸运，每个人都很努力。
0: 幸运背后，是工程不能失败这一信念数十年如一日的支撑。 半个多世纪，郑洁莲和团队拿下了连串国内首创、世界第一。但在桥梁界，他也是出了名的倔老头，这也是他在社交软件上的昵称。即便周围的人不看好，他也不在意。水阻搭桥，山挡辟路，没有冲劲儿、闯劲儿，何谈涉险滩、解难题？和倔齐名的是抠门。在广西大学，学生们经常能看到这样的风景：一位眉发花白的老人骑着一辆电动小三轮车在校园通行。公家的钱他算到小数点后几位，不该花的一分也要抠下来。旁人劝他年纪大了出去走走，看看风景，他却把时间看得无比贵重，拒绝了很多机会。
1: 我觉得有点花时间，花的时候太多了，出国的也很多机会我都拒绝了。当然我也不请客，不管哪个领导来，对不起，都在我饭堂吃饭，习惯了。生活上我们本来就是低标准嘛，也不会花钱。
0: 面对荣誉地位，郑洁莲木讷寡言，谈到桥梁及交通发展，他侃侃而谈，满怀深情。桥的名称、跨境长度、哪年开工、哪年合龙，各种数据信手拈来。他笑着说，从学别人到自己做，只要不断努力，就会有新收获。他的眼里有光，仿佛仍是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以担当为拱，以初心为梁，行走在天地之间。在他脚下，广西乃至全国的山河间，一道道飞鸿已让天堑变通途。
1: 我除了睡觉，一天走路都在想，到底还有什么东西没有想到。定时炸弹是藏在这细节中间的，随时可能爆炸。所以你要做一个事那种事，一定要专注的，肯定要有大量付出。就像那个种地的人，肯定是勤劳的人才能种出好庄稼呀。你就想又舒服又想比别个厉害，哪有这种可能性呢？没有嘛。
3: 记者手记，
4: 我是记者孔颖。我问郑老，这辈子修了这么多桥，拿了这么多奖，哪一桩最让他觉得骄傲？他没急着说桥，也没说奖，反倒跟我讲了一次体检经历。有一年在广西医科大学一附院，他坐在诊室里，接诊的主任医师接过体检单，低头只看了一眼，便起身朝他深深鞠了一躬。当时郑洁莲愣住了，后来他才晓得，这位医生正是平南县人，当初为那个县省下的3000万，最终都记在了老百姓的心里。郑洁莲说，那一躬比任何一座奖杯都重。
3: 感谢收听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昨日新闻重现。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7: 祝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收到黄教大人，飞表也很棒，
8: 稳稳落地，稳稳落地，这是我国第一次实现了火箭一子级的着陆之腿的垂直返回。
3: 千磨万击还坚劲， 是流传千

0: 的气概，乱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订单总量近900台，刷新了国内新能源牵引车单次出口规模记录。
2: 路走对这条路，就是中国式现代化。
0: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3: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历时代潮头，把时代先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又和您相聚在朝花夕拾。2026年10月1日，我们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既是举国欢庆的盛典，也是回望的节点，它提醒我们珍惜如今来之不易的和平与幸福，更提醒我们要向那些所有为新中国付出生命与热血的英雄们致以深沉的敬意。如果我们回顾那些经典的国庆题材影片，不难发现开国大典都是影片中当之无愧的重头戏。从1989年气势恢宏的史诗巨制《开国大典》，到2009年群星闪耀、叙事宏大的《建国大业》，再到2019年以平凡视角见证历史的《我和我的祖国》，诞生于不同时代的电影，对于开国大典这一重大历史时刻的呈现也独具特色。他们具体是如何表现的？创作团队对此又有怎样的考量？这期《朝花夕拾》就让我们透过银幕重返1949年10月1日，听一听开国大典背后的故事。让我们先从1988年开始拍摄的《开国大典》开始讲起吧。《开国大典》是长春电影制片厂为庆祝新中国成立40周年拍摄的影片，全景式的概括了1949年这一特定历史阶段中所发生的诸多重大政治和军事事件，堪称革命历史影片的鸿篇巨制。虽然这戏的高潮是开国大典，但因为所有近代重大历史事件、关键战役都是建国这件大事的背景，所以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渡江战役、中共7届二中全会、第1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等重大历史事件在影片中都有涉及，体量很大，光是有台词的人物就多达138个。空前的规模加上时间紧迫，让这部电影拍摄的难度相当之大。于是导演李乾宽和萧桂云想到了一个解决办法，那就是将历史纪录片的镜头剪接进影片。这样的被动创作虽然是迫于无奈，但也带来了电影语言上的某种创新。全片共出现了大约10几段历史影像，历史资料片真实地记录下当时的情景，给人一种强烈的震撼力，增强了历史的凝重感和不可重复的时代气息。在历史资料的选择上，李乾宽和萧桂云两位导演做了大量筛选，做了许多案头工作，对资料的时间、方向、镜头的大小和运用都做了许多周全的考虑，并在新旧影片的衔接部分多茶色做旧处理，做出了一种渐变效果，创造性地将文献纪录片资料与故事片镜头无缝对接，还原程度之高令人惊叹。导演李乾宽说，当他把历史的真实空间和现代的假定空间结合在一起，把历史典型环境中的人物的真实情绪和现在演员的情感体验结合在一起时，他惊奇地发现40年前的历史和40年后的现实发生了碰撞，他们在美学上产生了巨大的魅力，从而使影片得到一种升华。开国大典这场戏，据导演所言，是整部影片中最难拍、最具压力的一段。当时拍摄这场戏之前，为了再现开国大典庄严的气氛和开国元勋们的气度，摄制组请了300-400名老战士和退休干部来当群众演员。开拍那天，金水桥上站满了围观的游人，当扮演毛泽东的古月走下城楼时，游人们都围上去要和他握手合影。李乾宽导演回忆说，我要让所有的演员都体验到规定情境中的规定人物当时的心情，只有这样才能真切地表现出这个历史瞬间的情绪。 然而，大家或许不知道的是，这场重中之重的开国大典，居然是被导演特意要求提前到第二场开拍的。这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文艺》栏目，一起去听听导演萧桂云的讲述。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
2: 萧导，那我很想知道这个场面咱们是在第几场戏拍的呢？
3: 一开始开拍出了中南海的戏之后，88年11月18号就拍的这个重场戏。
2: 为什么要先拍重场戏？您跟李导当时是怎么考虑的？
3: 当时这个想法是李谦宽提出来的。
2: 嗯，
3: 他提出来一定要先拍开国大典这场重场戏，应该说是全组上下包括我在内没有一个同意的，因为太难了，有很多演员集中到北京，他的服装化妆包括互相演员之间的磨合和导演之间的了解磨合都没有过程。但是为什么这么紧张的情况下还要拍这么高潮的戏在前面呢？
2: 对，有一个大大的问号。
3: 大大的问号，因为我们是非常规的拍摄，我们是一定要是在建国40周年之前拿出来。况且呢，我们一接到这个本子的时候，我们就想搭一个天安门，这样我们可以拍得从容一些。但是搭这个天安门需要500万，周期需要1年。我们没有这份资金，更没有这个时间，那么只能上天安门来拍这场戏，而且也是经过各方面的
2: 协商和
3: 协商才能够登上天安门拍这场戏。作为钱宽来说呢，他就说拍开国大典最难的就是这一场戏，如果不把这场戏拿下来揣在兜里边，那么我拍什么戏心里都不踏实。
2: 那我很想知道拍完这场戏的时候，您帮我们回忆一下李导当时的状态，是不是真的吃到这颗定心丸了？
3: 那天的天安门广场前是沸腾的人声，但是我们要用鸽子的出现扑啦扑啦的声音展现静，来突出后来的沸腾。所以在那时刻的时候，大伙心里边就真的是为拍这样一个戏向建国40周年献礼感到非常的神圣光荣。特别是登上丑楼一转弯的时候，所有的演员工作人员都觉得这是真的吗？我们是在什么地方？这个有的演员包括扮演周恩来的演员黄凯，他就说我掐了一下自己，是不是我是在做梦吗？古月太像了，周围的所有的战友都太像了，太生动了，就仿佛在梦中，但是我们是在现实当中。这时候我和李谦宽的心里

了拍摄开国大典的这个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任务之后，他心中要爆发的一个聚焦的焦点，就是要把登上。

0: 高明之处，智慧之处。
1: 开国大典呢、啊、这是多么大的一个历史事件和题材，两个人怎么就敢啃这个硬骨头？
2: 1982年，我和李乾宽共同联合指导了《佩剑将军》这部戏，这个戏的作者就是张啸天。当时我们在拍的时候了解情况的时候，听到了这样一句话，就是谭震林说，他说我们江山都打下来了，你们连影片都拍不出来吗？我觉得只是对我们的鞭策激励，更是我们的责任。我们一直有这样一个情怀，所以当有这个开国大典剧本的时候，只想到它正是我们心中所要做的事情，所以毫不犹豫，都没有打奔就接下了这个剧本。我们有一个恒心，就是说我们要突破自己，也要突破以往。所以有时候当你有一个梦想，有一个愿望的时候，它能够支持你着一直向前向前。
1: 当时看到这个电影镜头画面的时候，二位的心情是什么样的？
3: 看到这个电影的时候，第一，首先把我完全带进去了，这个场面我一看太经典了，所以演员造型不管神和形都非常到位。这个刚才放了一段上天安门，这场戏最精彩的还在后面，就是在天安门上检阅，真正的检阅，这时候用了大量的真实纪录片和台上的表演的演员相互的组合，他们形成了电影的蒙太奇的句子，非常流畅，完全把你带进了这样一个真实场景，包括天安门和检阅的部队这种互动的关系，包括天安门上的他们飞机飞过头顶，毛主席、中央领导人仰望天空的镜头和真实的当时飞机的飞行，剪接交叉的简直是天衣无缝。你说它完全真实吧，它还有升华，这个后半部分呢正好是夜景火花，用火花展现了很多人民的贡献，大量的群众场面，大量的解放战争的我军胜利的场面，还有很多英烈们牺牲的场面，展示了就是我们共和国的成立跟先烈们是分不开的。所以这简单的结尾，往往上楼梯那一段有非常深远的意义，是吧？这个转折完全是行云流水，一气呵成，所以看了以后你久久难以忘怀，都震撼。
1: 好，谢谢刘导啊。那么作为文艺评论家的仲老师呢？
0: 开国大典是中国特色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电影创作的，不仅是具有标志性意义，我看它具有里程碑意义，践行了要用电影这种特殊的审美语言去为时代画像，为人民立传，为社会明德这样一个宏大的宗旨。因此这部片子它开始的刚才放的这段镜头啊，应该称为是教科书式的经典性的电影片段。为什么这样说呢？它是第一次把很多纪实性的纪录片的素材与导演的诗化的，也就是现实主义的精神与浪漫主义的情怀水乳交融般的融合在一起了。所以开国大典在中国电影史它具有一席重要的位置。
1: 谢谢仲老师。因为高导，我还有一个问题，虽然是历史题材的影片，我们并没有处处写实，好像有一些画面隐喻了什么，有一些表达是在对比什么，您能不能举几个例子跟观众朋友们解读一下呢？
2: 这部电影的最大的特点还有一个很多人都没有注意的，就是几乎所有的重大的场面我们都是实景拍摄，实景拍出来以后它当然显得更真实啊，更宏伟更壮观，那么它也淘气，总愿意躺到沙滩上听到那个

0: 浪的拍水岸的那个声音和那种大潮涌来的感觉，他觉得那个东西是势不可挡的。那么革命的历史潮流也是这样，那顺民心得天下，逆民心失天下，我们要表现这种感觉，就没有用竖排的那种车，而是用横排的100多辆车在长春的机场摆上，后边搁上烟枪，前面也搁上烟枪，当你一起往前开的时候，这个车呢特别特别小，而天空特别特别大，往那咚咚咚半天长焦半天过不来，但它是让你感觉到一种历史的车轮在滚滚向前，任何人也阻挡不了历史潮流的发展前进，特别是在空中飘来毛主席和他的女儿的对话，他说了：“爸爸，我们这是去哪儿啊？去北京。你不是胜利了以后我们回延安吗？”毛主席说：“那因为北京比延安大。”话特别简单，但是你回味起来特别深刻。
1: 其实导演也是读懂了编剧这句台词的隐喻和意义。
0: 对，特别是当这个所有的领袖们、开国元勋们在城楼上一步一步的登上台阶的时候，观众会想到蒋介石从中山陵下来的台阶，这个都是一种心理产生的一种震撼和心理的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对比。包括我们影片的开篇，我们用了一个长长的镜头，也是镜头呢埋在地下，两边全是牺牲的烈士各种各样的造型，应该说那个移动道把我们全场所有的移动道用来铺就，但是那个沟挖起来是非常困难的，当时长春是-36°，镐头刨下去只有一个白点，那是拿炸药给扎出来的。我们这一个镜头其实准备了起码要一个月，这个镜头跟我们结尾当礼花在绽放的时候，我们的英烈们一个个的在烈火面前倒下，这个镜头虽然是一前一后中间2.5小时，但是大家脑子里瞬间就会接轨，就会感觉到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那是无数的英雄先烈换得来的，我们应该珍惜今天的生活。
2: 导演李乾宽和萧桂云回忆当年的拍摄，曾说：“我们是含着激动的热泪再现1949年的情景的，一种国家、民族和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感，使我们不敢有一点懈怠，并成为我们尽快尽好完成此片的强大动力。”因此，《开国大典》这部电影给人一种庄严肃穆却又无比真挚感人的史诗感。那么，当时代的接力棒传递到后来的电影人手中，他们又会如何呈现《开国大典》这一历史时刻？一首童声合唱歌唱祖国过后，我们再继续走进银幕中的《开国大典》。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探测器准备完毕，
3: 二号位最后准备。
4: 二号位允许起飞。
5: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6: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7: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0: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8: 换个星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9: 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0: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2: 昨日新闻重现，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3: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陈亮。200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也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60周年。那年上映的电影《建国大业》在放映一个月后，创下了近4亿元的票房成绩，成为当时华语电影票房冠军。如果说电影《开国大典》将叙事的重点放在了战争进程和历史抉择上，那么在《建国大业》中，电影则极大地突出了政治协商对于建国的重要意义。这部影片最根本的故事逻辑线索有3条，它们也是始终萦绕在影片主题上的3个需要解答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们为什么要采用政治协商会议的模式来组建新中国？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众多的民主党派和社会贤达最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第三个问题是，当时实力相对薄弱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会取得最终胜利？因此，电影的高潮部分集中在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筹备与召开上。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隆重召开。为尽快完成新中国成立的各项准备工作，会议选出毛泽东等21人组成筹备会常务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主任，下设6个小组。其中第6小组负责拟定新中国国旗、国徽、国歌方案。《建国大业》这部影片详细地再现了当时国旗、国歌选定的这一历史过程，刻画多党协商建国的复杂性，令人印象十分深刻。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14: 各位代表，1号图案中间的黄杠代表黄河，利益鲜明，赞成的请举手。
15: 田汉先生是艺术家，对5颗星情有独钟啊。
16: 这个方案的投稿者是上海的一个普通职员，第一轮被淘汰，我又把他提了上来，是因为这个设计充满感情。
17: 我反对4颗星代表4个阶级的说法，还是1号旗黄河的图案比较好啊，醒目简洁。
14: 各位代表，徐伯鸿代表建议用《义勇军进行曲》
3: 作为国歌，请大家发表意见。
18: 曲子好，但歌词的内容应该改一改。
1: 是啊，新中国即将成立，原歌词的内容已不大符合国情。
3: 天安先生，你是歌词作者，你的意见呢？
16: 我不好表态，听大家的吧。
19: 我赞成，
20: 我赞成修改歌词。我们不能天天唱，特别是这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不可行啊。
21: 我
22: 反对。法官的马赛曲就是一首很悲壮的歌曲。
3: 请李济山代表讲话。
23: 《义勇军进行曲》为抗战而生，我唱，唱得热血沸腾，用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要记住历史，这个歌词无需修改。
24: 任公说得好，我也是一个有危机感的人呢，赞成。
3: 主席的意思是保留原有歌词。
24: 那位代表的意见呢？我看你老是举手。
22: 他们都替我讲了，没意见。
24: 那我就多说一句，居安思危也是一个民族成熟的表现。至于改不改，由天汉先生自己定吧。
16: 那不改吧。

0: 男同志，我们是妇女代表，不是这样在干嘛？主席，啊，大家都在议论国旗的图案，你的意见呢？我同意加上黄河那个。我反对。
1: 听人劝，吃饱饭。说说你的道理。主席，我也认为在国旗中间加一条横杠，有点把国家分开的感觉。
2: 我不知道这样想是不是正确，
3: 没这么严重吧？很多人都主张这一幅啊。哎，公婆，你的意见呢？我们都喜欢父子32号，把五颗星安排在旗帜的左脚上，四颗小星环绕，每颗小星各有一角冲着大星，很好看。嗯，
2: 主席，大星居中，代表中国共产党，四颗小星代表各个阶级，寓意也准确。
1: 马主席。
4: 看到这面旗帜，能让人充满热情。
5: 热情。
4: 反正看到这面旗，我们就特别的激动。
5: 对，
4: 主席，孙夫人也喜欢这个设计。
5: 夫人遍访欧美，意见有代表性，请夫人谈谈吧。
4: 五星红旗的图案反映了中国的实际状况，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个阶级团结向心，一起建设新中国。旗帜本身鲜艳、庄重、大气。
5: 中国的实际，大家的团结，说得好啊！现在要团结，将来要团结，永远要团结。

站在今天的角度回望，建国大业在当时的明星效应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172位知名演员加盟，引发了影迷的强烈关注，最后赢得了非常抢眼的市场表现。它开启了国产电影新主流大片的发展道路，进一步扩大了主旋律电影受众，尤其是年轻观众群体。电影《建国大业》在创作和发行方面的探索，为之后建党伟业和建军大业的相继诞生，并取得不俗的票房成绩，提供了宝贵经验和启示。可以这么说，从《建国大业》开始，中国主旋律电影迎来了创造新辉煌的历史性机遇。2019年，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国庆档影片《我和我的祖国》一经上映，就斩获31.70亿元的票房，引发了热烈反响。不同于以往国庆题材影片波澜壮阔、史诗感，这部电影虽然涉及了开国大典、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香港回归、北京奥运等历史性经典时刻，但这些重大事件不再是叙事的主体，而是成为推动故事发展的大。

0: 背景，影片的主人公也不再是领袖或英雄人物，而是看似平凡的普通人。导演陈凯歌、总制片人黄建新曾在电影创作会上用12个字概括了这部电影：历史瞬间、全民记忆、迎头相撞。电影中的7个小故事展现的是观众熟悉的历史事件背后鲜为人知的个体故事，悬念迭起，扣人心弦。这些看似没有联系的片段被一本日记串联起来。电影的开篇第一个故事就是管虎导演的《前夜》，讲述的就是关于开国大典前一夜的故事。
1: 升旗之时，军将站在毛主席身后，保障毛主席安头升旗按钮顺利。
2: 明天大典再次排查，
3: 确保万无一失。
4: 报告一师。
5: 滇东升旗，不敢保证万无一失。
2: 出了什么问题？不要说后果了吧。
6: 一国大事，这远比去共进退。
7: 新中国的第一面红旗，不能出错。
8: 为了开国大典，
9: 开国大典，
10: 再过几个小时就是开国大典了。广场会有20万群众看着，全国会有40000000同胞看着。我都要保证新中国第一面国旗顺利。

0: 1949年10月1日15时，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开国大典上，毛主席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之后亲手按下电动升旗按钮，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对于每一个国人而言，这都是意义非凡的历史瞬间。前夜一篇则用镜头呈现了那惊心动魄而热血的大典前夜。这个故事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影片中黄渤饰演的林志远是北京市政设计研究院总工程师，他负责开国大典上设计与修建国旗旗杆和自动升降装置。面对新中国首次电动升旗的任务，林志远深知责任重大，不容有失。于是在这个前夜，他彻夜不眠，争分夺秒，反复调试，以确保万无一失。向来恐高的他最终克服心理障碍，爬上20多米高的广场旗杆，解决了技术问题。当开国大典上第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影片画面与真实画面交叠，没有人能忍得住这一刻激动的热泪。与以往的宏大叙事不同，前夜将镜头拉远调低，塑造了林志远等彻夜奔忙的工作人员以及心系祖国的百姓群像。那么还有多少无名英雄曾被开国大典的顺利举行彻夜不眠？让我们听听由电影《我和我的祖国》前夜剧组带来的讲述。
1: 大家好，我是演员黄渤，我在电影里扮演的是工程师林志远。在他的一生中，曾经主持领导过天安门广场和北京长安街的改建工程等重大项目，但他这辈子最值得骄傲的工作就是为开国大典设计旗杆，并且实现了电动升旗。在大典前夕，当升旗装置出现问题的时候，林志远冒着生

0: 生命危险，爬到了20多米高的旗杆顶部去维修故障。无论如何，他都要保证新中国的第一面国旗顺利升起。
1: 大家好，我是演员欧豪，我在电影中的角色名叫梁昌寿，如今我们已无法找到他的照片，但他的故事却真实存在。他是林志远的助手，负责天安门广场升旗装置的电路设计。为了测试升旗装置，他和林志远在旗杆和天安门城楼之间反反复复跑了不知道多少个来回。他们有个信念，一定要保证电动升旗装置万无一失。
2: 大家好，我是梁静，在电影里我扮演的是林志远的妻子。在丈夫忙于工作没有回家的日子里，家里上上下下全是由他操持，他只有在送饭的时候才有机会看一眼忘我工作的丈夫。
3: 大家好，我是演员耿乐，我在电影中的角色叫做老方，他的历史原型是时任北平纠察大队警卫员的李元甫。在开国大典上，他与另外三人一起担任护旗手，一旦林志远的电动升旗失败，他将立即启动人工升旗。李元甫知道他们将是保障国旗顺利升起的最后一关。
4: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天辰，我在电影中扮演的是开国大典军乐团中的一名备份小号手。这支乐团的负责人叫做罗浪。大典前夕，罗浪想尽办法组织了一支200人的联合军乐团，这其中有解放军的宣传骨干，有起义投诚的旧军人等等。别小看这支临时组建的乐团，它的未来将有一个辉煌的名字，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
0: 开国大典上还有好多名字，好多故事值得我们铭记。大家还记得天安门城楼上的8盏红色的大灯笼吗？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的标语，城楼两侧的观礼台，这些设计工作都是来自时任华北军区宣传部长的张志祥，他是周总理钦点的开国大典指挥人。
1: 还有时任北平建设局副局长的赵鹏飞，在大典前天安门广场上面杂草丛生，垃圾遍地，赵鹏飞担负起了整修重任，他身先士卒，拿着锄头跟着战士们一起清除杂草，扛着沙土跟工人们一起铺设地面，这样没日没夜的干，仅仅用了10几天就顺利完成了全部工作。
2: 还有开国大典通信联络和扩音保障的负责人傅英豪，他自制了一种由9只喇叭组成，被人戏称为九头鸟的扩音器。可别小瞧九头鸟，开国大典上升国旗奏国歌的指令都是通过它传遍广场上的每一个角落。
3: 还有北平国营永茂公司的业务员宋树信，他在举行大典前仅剩2天的时候才接到制作开国大典国旗的任务，他骑着自行车跑遍了北京所有的布店，找到了面料后直奔西单的新华缝纫社，带领工人们连夜赶制。两面特大国旗缝制好以后，已经是10月1日的凌晨了。
4: 还有开国大典礼炮部队的负责人徐新之和韩怀志，他们在国旗升起后完成54门礼炮的28响齐鸣，他们俩带领着炮手们反复练习，仅用了1周的时间就练就了5秒换弹的绝技，让每一次齐发都整齐如一。
0: 还有参加阅兵的军人们，他们在接受检阅的同时还要时刻警惕着敌人随时可能发动的空袭。
1: 还有为了布置大典而不辞辛苦的工人们，是他们让天安门广场焕然一新。
2: 还有为广场晚会编排节目的学生们，他们为了庆贺新中国的诞生天天排练到凌晨。
3: 还有反复修改稿件练习语气语调的广播工作者们，他们要把开国大典的盛况传播到全世界。
4: 还有自发协助大典筹备的市民们， 他们都为了开国大典尽自己的一分力。
0: 时间来到了1949年10月1日下午3点，林志远站在毛主席身边，他将协助毛主席按下电动升旗的按钮。
1: 梁昌硕守候在旗杆旁，一旦电动装置出了问题，他将第一时间切断电源。
2: 林志远的妻子可能就站在广场上，她在等待着丈夫一生中最荣耀的时刻。
3: 李元甫和其他三位护旗手站在旗杆下，手里握着绳子，随时准备手动升旗。
4: 罗浪在等待着升国旗奏国歌的号令，他将带领他的军乐团第一次奏响新中国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
0: 张志祥在等待着，
1: 赵鹏飞在等待着，
2: 傅英豪在等待着，
3: 宋树信在等待着，
4: 徐新之和韩怀志在等待着。
0: 所有人都在热血沸腾，所有人都在屏气凝视，所有人都在等待着一位巨人发出震天动地的声音。
5: 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听见经典。在这举国同庆的日子里，总有远方的儿女隔着千山万水，将思念寄予明月，将根脉系于故土。那是一份融入血脉的眷恋，也是一种跨越空间的守望。今天我和您分享的正是这样一篇表达对祖国思念之情的作品，请欣赏作家李英的文章《我的中国》，由姚科为您朗诵。
2: 我们古老民族的儿女和后裔散布在千帆之外，在世界各地如满天星斗，他们不是流浪境外的云，也不是那没有家的风，无论走到哪里，都会用一双眼睛望着东方，并且都能够听到东方大陆上那棵大树的声音。他们虽住在异域高楼大厦的城市，心里总细念着黄河边乱山漩涡的小村，和他那永远长不大的沾有乳香的乳名。当一天工作结束回到家里，坐在阳台上，总在怀念听惯羌笛的长城和有羊皮筏子的黄河，总会想念生长甜甜的甘蔗和苦苦菜的祖国，遥远但却满怀亲情的憨厚的祖国。时间是一堵厚厚的墙，谁都不能够再回去，可是在他们的舌尖上或者舌根上，咖啡可乐总不如龙井和茉莉茶的韵味，西式的甜饼总不如家乡的水饺。春节时他们怀念冰雪映照下通红的春联，像全家人团聚的笑脸。元宵时谁都记得奶奶为糯米元宵点红的情景，这个时候会有多少失眠的琴、失眠的灯、失眠的笔、失眠的枕头。像树叶怀念着树根，石头怀念着大山，在他们的语言深处，总有那挣脱不掉的，埋在那热土中，流动在舌尖上，千年不改的乡音。夜半梦回，想起故乡，常会想起苦味来，想出泪，想出血，想出胆汁来。既然他们的血液里有着黄河长江的基因，那么他们就知道自己的脊梁应该像泰山黄河，永远保持着尊严和美好信念。他们都知道我们的祖先曾经有过何等的辉煌，他们更没有忘记

0: 在1840年以后，我们民族曾多少年的受凌辱，如今他们一呼百应，异口同声，最想参与的合唱依旧是歌唱我们伟大的祖国重新走向繁荣富强。在远山那边，大洋那边，有他们的安息之地，有石碑和花朵。在迢迢异乡，他们并没有熄灭自己，始终受到那里人们的尊敬和感谢。这种真实的存在，深刻地影响了全世界的精神领域，使人类的文明更璀璨、更成熟、更美丽。祖国啊，这是你的骄傲。
1: 今天的《朝花夕拾》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李晓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3: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
4: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5: 第68集。
6: 酒来了，魏达夫其实喝不惯这种酒，他们还给他拿来一些吃的，但他并不觉得饥饿。他希望他们在审讯中主动把问题提出来，这样会显得更加自然。但他们并没有问，他们只是要他说说自己知道的情况。可这么一来，话题就又开始新一轮兜圈子。他想，可能他们还没有发现陈千里今天会完成的一些布置。
5: 你去三马路申报馆做了什么？发了一条广告，陈千里让我到那儿找广告科，明天早上要见报。广告上说了什么？写在纸条上，我可记不清那么多字。你们肯定去申报馆要来看了吧？为什么要发这条广告？那我就不知道了。审讯进入焦灼阶段，黑暗中的人悄悄地离开了审讯室。尤天笑忽然开始询问他有关易君年的问题，想知道那个人为什么明明知道他们要抓他，却胆敢不逃，仍然趴在他那家书画铺里不动。魏达夫想了想，回答说，易君年是他的上级，按照地下党的规定，他不能打听上级的工作和行踪。他对尤天笑说，他刚刚被弄得精疲力竭，想要休息一下。尤天笑认为他又开始油腔滑调，不好好说话，一生气便离开了审讯室。他们没有让魏达夫回到先前关押的房间。魏达夫新进入的地方甚至称不上是一个房间，既没有窗，也没有任何家具，特务把门一关，里面一点光线也没有。魏达夫蹲在地上，摸黑向四面测了测，发现这里十分狭窄。他想，这一下倒好，他可以好好睡一会儿，但他们不会给他休息的机会。他刚躺到地上，装在天花板上的聚光灯就打开了，他根本看不清头顶上到底装了几盏。他头一次体验到灯光可以那么亮，光线像无数根细针刺向的，他就算紧闭着眼睛，那些光针仍然可以钻进瞳孔，钻进他的脑袋里。他想砸烂那些灯泡，可他够不到。片刻后，灯光熄灭，震耳欲聋的声音又开始撞击他的耳膜。他们在房间里装了汽车上用的高音喇叭，就好像喇叭的按钮被一个顽童按着不放。这些喇叭只响了可能不到1分钟，魏达夫就觉得脑袋炸开了。
6: 正源旅社另一个房间里，卢中德歪在沙发上抽烟， 见叶启年进来，他略欠了欠身，又坐下了。
5: 你怎么进来的？
6: 叶启年对卢中德没有起身行礼略感诧异。这个得意门生此番从广州回来，神色间就有一丝异样，也许是太疲倦了。
5: 马秘书开了脚上那扇门，没人看见我。有什么情况要跑到这里来？陈千里让天飞到店里来了一次，通知说他们准备与外界切断联系。我既然有老方牺牲前交代的任务，不能脱身去隐蔽及何处，他们就暂时不跟我联系了。切断联系？
6: 叶启年有点奇怪。
5: 我想他们一定有个大行动，千里江山图有可能。这个千里江山图计划到底是要搞什么名堂？
6: 他们为了查清楚这个秘密计划绞尽脑汁，花了那么多时间，至今连个大概情况都没弄到手。
5: 总是跟交通线有关吧？没那么简单。总部分析各地获得的情报，我有一种预感，工党中央最近可能要离开上海，浩瀚的情况可能不是孤立事件。我们抓了他一次，他就彻底消失不见了。过了几天，共党分子中有人被我们说服，同意把他交给我们。打听到他要跟方云平接头，我们派人过去，就让他逃了。耐人寻味的是，那个方云平正是你们这个临时行动小组的头目。与浩瀚接头的那一天，他原打算接着就到菜场参加会议。我们去抓了方云平，他却宁死也不愿意让我们抓住。可惜了，千里江山，共党中央离开上海，听起来倒真像那么回事。
6: 卢中德琢磨着，他忽然肩膀一抖，拍着沙发扶手说：
5: 搜一艘船，包下客舱。你昨天晚上打电话给我，我连夜派人到法华镇，让他们一大早就开着车在附近大小马路上找，果然看见了魏达夫。他们跟着魏达夫一路跑到申报馆，把他抓了回来。
7: 他去申报馆做什么？
5: 发广告。
7: 又发一个广告？发给浩瀚？
5: 当然不是，按照你从广州带来的那条广告，把这条广告中的数字拿去查摩尔斯电报码。又出现了一个共党中央的大人物。
7: 是谁？
6: 卢中德兴奋地说。叶启年看了他一眼，没有告诉他。
7: 老师，现在怎么办？去法华镇把他们都抓回来？
5: 法华镇那个地方地形复杂，连他们的具体位置在哪儿都不知道，贸然去抓只会打草惊蛇。你本应该那天跟他一起去。
6: 陈千里从梦花街逃跑那天去了书画铺，要卢中德跟他一起撤离。卢中德对叶启年说的理由是，他已经和浩瀚接上了头，如果跟着陈千里跑，担心会出什么变故。但叶启年知道卢中德是不敢去，他害怕陈千里。
5: 在码头上就应该杀了他，或者把他抓回来，在那儿不动手，你就应该跟他去。进退之际不能犹豫不决。
7: 老师，如果那时候杀了他，这背后的千里江山图我们就看不到了。
6: 叶启年赞许地对卢中德说。
5: 这倒是说对了，行动的步骤历来考虑的不仅仅是一时一地一人。楼上在审魏达夫，我刚刚坐在后面听了一下，这个滑头又不想死又不想得罪那一头，碰到关键问题就闪烁其词，豪行倒是有两下子，要让他好好说话也不那么容易。我看首先要在他这里打开缺口。
6: 光亮和声音一下子消失了，四周一片黑暗。过了一会儿，魏达夫向左挪动，伸出手臂，他碰到了墙壁，他又向右挪了一下，也碰到了。他想起来了，这里是一间极其窄小的密室，小得像个箱子，像个棺材。他用手指关

说出来，事情就会不一样了。但他要在一个恰当的时刻开口，这样他说出去的话才值钱，才会有效果。不然他就会害人害己，不仅于事无补，而且还让自己白白做了一回叛徒。

0: 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流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3: 第四十集，
4: 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和政委杨尚昆仅仅参加了一天的遵义会议，就匆匆赶回部队了。

因为负责遵义南面防线的红三军团与推进到那里的前军开始了战斗。这一次前军推进的速度如此之快，作战的积极性如此之高，原因很简单，率领部队作战的是前军师长百徽章，而共产党的领导人们此刻正住在他在遵义城中的巨宅里。1月16日，百徽章部三个团向驻守刀坝水的红三军团第五师发起进攻，战斗从早晨一直打到晚上。由于前军的攻击异常猛烈，第五师开始放弃一线阻击阵地，向北撤退。17日下午，前军继续推进，傍晚时分再次与红三军团发生战斗，双方的拉锯战持续了5个小时。天完全黑下来之后，第五师在儿童团团员赵世杰带领下向北转移。18日，前军占领遵义正南40公里处的刀坝水，同时占领遵义正东60公里处的煤潭。19日，朱德发布命令，将军委纵队改为中央纵队。同一天，红军总部和中央纵队撤离了遵义。心急如焚的百徽章带领前军疯狂地向遵义冲来，一路上他不断地担心着自己的巨宅会被赤匪夷为平地。百徽章几乎是跟着中央红军的后卫部队一头冲进遵义，冲进了自己的那座巨宅。他在院墙上看见这样一条标语：不发军饷就不打仗，脱枪过来当红军。百徽章从一楼看到二楼，在二楼的那个房间里，他闻到浓烈的烟草味，看见了一地的烟头。前军师长百徽章，据说遵义城里所有盈利的产业都有他的份额，这个遵义城里最大的财主倒没有特别的伤心，因为究竟自己的巨宅还在。百徽章唯一没有想到的是，在他花了大价钱修建的这座中西合璧的公馆里，不但刚刚发生了一件即将影响中国历史的大事，而且数十年之后，因为中国共产党的遵义会议在此举行，这座巨宅成了纪念中国革命胜利的标志性建筑。虽然不能在遵义建立根据地了，红军官兵的心情并没有黯然，相反，他们的斗志更加高昂了。经过在遵义的10天休整，官兵们吃得好，睡得好，连衣服和鞋子都换成了新的。由于缴获很多，而红军的人数少了，武器弹药也得到了补充。对于红军官兵来讲，只要能吃饱又有枪弹，还有什么可怕的？再说以前连干部都不知道下一步要去哪里，现在大家知道得很清楚了，到四川去与红四方面军实现会师，建立一个比遵义地盘更大的根据地，四川定会出现一个伟大的苏维埃共和国。于是瞬间出现的敌情出乎了红军官兵的预料。1月19日，中央纵队刚走出遵义没多久，迎面的山坡上突然出现大约一个连的前军，前军居高临下的开始火力射击，整个中央纵队都在敌人的射程之内。周恩来赶快招呼队伍匍匐在一条土沟里隐蔽，然后组织眼看前军

一个立功心切的前军营长忍不住想指挥部队冲一下，但是他刚站起来就被红军一枪打倒了。1月20日，中央纵队到达黔北重镇桐梓，在那里中革军委关于渡湘的作战计划正式下达。这一作战计划内容极其完备，部署十分细致，再次明确中央红军即将冲出贵州进入四川，在川南的泸州与宜宾之间北渡长江，然后跨越整个四川东部，与位于川陕甘边界的红四方面军实现最终会合。然而中央红军北渡长江已经不是军事秘密，中央红军与国民党军两军都清楚对方的行动，因此注定要狭路相逢。根据中革军委的部署，位于黔北的红一军团开始向赤水方向移动。22日，在击溃一个营的黔军和四个中队的民团的阻击后，进占温水和凉场。24日，红一军团从东黄场出发，经过三元场，抵达赤水河中游的土城。黔军教导师的一个旅先于红一军团到达，已经在河上架设了浮桥，但是远远地看见红军风尘滚滚地开过来，黔军立即丢弃阵地和浮桥，逃往赤水县城。25日，红一军团军团部到达土城以北的猿猴镇后，立即部署占领赤水县城的作战计划。第一师于北向胡市和望龙方向，第二师于南渡过赤水河向丙滩复兴方向，两师共同对赤水县城形成包围态势。赤水县城位于贵州的西北角，坐落在贵州与四川的边界处，只有打下这里，中央红军才能走出黔北，进入川南。26日，红一军团第一师师长李聚奎和政委赖传珠了解到，赤水县的县长正命令各乡向县城里运送稻草，以备在川军到来时速营用。于是他们立即制定出化妆占领县城的计划。早晨，第一师两个排的红军官兵化妆成送稻草的老百姓，把枪藏在稻草里，远远地走在了主力部队的前面。但是当他们距离赤水县城还有十几公里时，突然遇到向这个方向急行而来的川军的一个团。在川军的盘问中，化了妆的红军官兵的江西口音很快被川军看出破绽，双方立即开始了短距离的战斗。川军占领了右侧高地，尽管第一师三团拼死向高地进行火力压制，凭借着精良的武器，川军还是把第一师压制在了狭窄路边。为了夺取高地，摆脱被动，第一师反复向川军阵地发起冲击，但始终无法在不断增援而来的川军的火力封锁下冲出狭窄的山口。战斗进行数小时后，形成对峙局面。就在一个营的红军官兵准备向川军实施包抄以打破对峙僵局的时候，川军的又一批增援部队，一个旅和一个机炮营到达了战场，接着就向第一师展开了更加猛烈的进攻。战后川军在其作战报告中把此战描绘得极其惨烈，敌众我寡，往复冲突数次，匪我伤亡均大，我前卫继续养功，伤亡甚重，机不能支，乃增加机炮各两门前进助战，匪我炮弹势如雨下，我炮弹叠中匪密集部队，必匪甚多。从另一路向赤水县城迂回的是红一军团第二师。第二师在抵达距赤水县城9公里的复兴附近时，与已经占领这里的川军的两个团遭遇。复兴三面是山，一面临河，一度冲进去的第二师官兵无法迅速摆开战场，在增援川军的凶狠攻击下。

0: 红军官兵伤亡极大，被迫撤出战斗。至此，红一军团占领赤水县城的作战目标没有完成。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3: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陈彦辉教授一同走进慢下来听老子，与您一起品读老子的哲学内核，于困境之中寻觅希望，建立通透豁达的生命观，在日常琐事里从容自处，体悟亲子教育中的不言之教，带您读懂老子的人生慢哲学。
4: 大家好，我是陈彦辉，很高兴与大家相约，一起走进中华文明的思想宝库，共同研读老子，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道德经》。不知道您有没有过这样的疑问，一部仅仅5000多字的老子，为什么能够穿越2500年的烽烟，不仅没有被历史的尘埃掩埋，反而在今天的世界里被越来越多的人奉为经典呢？很多朋友反馈说，老子的思想就像一把钥匙，总能打开我们看待世界、看待自己的新视角。那么，能够留下如此穿越时空、直抵人心的智慧，这位被称为老子的哲人，他究竟是谁呢？他有着怎样的人生经历？又为什么能够被后人尊奉为道家学派的开创者？他的思想为什么能够穿越时空，直到今天还在影响着我们的思维方式、管理智慧，甚至养生理念呢？在当前这个鼓励无限消费、无限增长、无限欲望的时代，很多人感觉到活得越来越累，焦虑感与日俱增。我们追逐眼花缭乱的物质，沉迷于喧嚣的娱乐，焦虑、内耗、抑郁如影随形。朋友们，当我们回望2500年前老子写下5000言时，他并不是在讲玄学，而是在揭示人、社会、自然三者之间平衡的规律。他告诉我们，世界运行的规律从来没有改变过，因为老子讲的不是制度，而是道；不是手段，而是心法；不是某个时代的答案，而是所有时代的底层逻辑。上善若水，教导我们要包容；知足不辱，教导我们要学会自信；无为而治，教导我们要学会掌握节奏，顺应规律；柔弱胜刚强，教导我们要能够在逆境中找到生存的力量；道法自然，教导我们要回归到生命的本真。它教会我们审视有与无的关系，理解强与弱的转化，把握进与退的时机，一起穿越回那个礼崩乐坏、百家争鸣的春秋末期，一起走进这位神秘而深邃的智者老子。很多朋友反馈说，老子的思想就像一把钥匙，总能打开我们看待世界、看待自己的新视角。那么一个自然而然的问题就出现了，能够留下如此穿越时空、直抵

人心的智慧，这位被称为老子的哲人，他究竟是谁呢？他有着怎样的人生经历？又为什么能够被后人尊奉为道家学派的开创者？他的思想为什么能够穿越时空，直到今天还在影响着我们的思维方式、管理智慧，甚至养生理念呢？今天我们就拨开历史的迷雾，一起穿越回那个礼崩乐坏、百家争鸣的春秋末期，一起走进这位神秘而深邃的智者——老子。老子姓什么？叫什么？从事的是什么职业呢？老子并不是生来就飘然若仙的，他首先是一个生活在具体时代中的人。根据司马迁《史记》的记载，老子姓李，名耳，字丹，丹呢是耳染丹，左边是耳朵的耳，右边是冉冉升起的冉。老子生活在春秋末期，大约比我们所熟知的孔子年长一些。他的籍贯是楚国的苦县，也就是今天河南鹿邑一带。而他最重要的一份职业是周王室的守藏室之史，这个藏就是宝藏的藏。守藏室之史，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国家图书馆的馆长。这个职位看似闲差，实则至关重要。这意味着老子学识非常渊博，他能够遍览天下的典籍、档案、文献。各国的历史兴衰、典章制度、成败得失，都浓缩在他所管理的那些竹简帛书之中。大家想象一下那个时代，春秋末期，礼崩乐坏，周天子权威扫地，诸侯争霸，战乱频仍，整个社会处于一个大动荡、大变革的前夜。一方面，旧有的秩序和道德在崩塌，另一方面呢，新的力量和思想在萌芽。儒家学派的开创者孔子奔走列国，呼吁克己复礼，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兵家、法家等思想也开始崭露头角，而老子就身处在这个时代漩涡的中心，周王室的都城。他每天所接触的是历史上治乱兴衰的记载，他眼前所发生的是现实生活中尔虞我诈、征战杀伐的活剧。这种独特的岗位赋予了他一双冷峻而深邃的眼睛，他就像一个站在历史瞭望塔上的观察者，不仅看透了当下乱的表象，更从历史的长河中洞察到了万物运行背后那股更为根本、更为恒长的力量。正是这种日复一日的阅读、观察与沉思，为他日后那石破天惊的思想体系奠定了最坚实的地基。老子不是呆坐在书斋中只会空想的哲学家，他的智慧源于对历史与现实极度清醒的认知。所以老子的道首先是从厚重的历史尘埃和鲜活的社会现实中提炼出来的。那么老子这本书是什么时候在哪里写的呢？关于老子的后半生，最富传奇色彩的故事发生在函谷关。司马迁写道，老子看到周王室日益衰微，天下大事已不可为，于是便辞官西行，打算归隐。当他走到函谷关的时候，遇到了守关的官令尹喜。尹喜可不是一般人，据说他善于观察天象，他看到一团紫气从东方缓缓而来，心里想，一定是有位圣人要来了。果然，他等来了气度非凡的老子。尹喜深知这位智者的离去将是天下莫大的损失，便执意挽留。他对老子说：“子将言矣，抢为我著书，您就要归。”

引了，我勉强请您为我们留下些文字吧。于是，在尹喜的恳求下，老子驻足函谷关，写下了那部彪炳史册的5000言著作，这就是老子，也称《道德经》。书成之后，老子便骑青牛出关，飘然而去，莫知其所终。这个传说充满了象征意味，紫气东来象征着智慧与祥瑞，函谷关是隔绝中原与西域的险要关隘，象征着界限与转折，而尹喜求书则代表了世俗世界对终极智慧的渴望与挽留。老子的一生仿佛就是为了完成这部书而来，他之前几十年的积累、观察、思考，最终都凝聚在这5000字里，然后他便功成身退，消失于历史的地平线之外。这种来去无踪的神秘，与他所倡导的功成身退、天之道也的精神完美契合。他用自己的行动为他的思想做了最生动的注解，不执着，不占有，顺应自然，悄然隐退。这也使得老子这个人从一开始就带有一种超越世俗的神圣光环。他不是一个急于用学说去求官的士人，而是一位将终极真理昭示人间后便拂衣而去的隐君子。这种形象本身就非常有吸引力，也为后世道家乃至道教的神话埋下了伏笔。

0: 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呼吸科主任医师施焕中讲讲明辨结节莫纠结，肺部条索影风险有多大。
3: 后面还有两位嘉宾啊，也非常的紧张担忧呢，因为他们也是带着关于肺结节的困惑来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听听方阿姨关于肺结节有什么样的困惑。
4: 我吧，平时特别爱咳嗽，一咳嗽呢就小半年呢。后来在偶然的机会呢体检，突然发现我那个有5毫米的实性结节。最主要我特担心的有那个条状的那个什么条索影哈。
3: 嗯。
4: 哎呀，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啊，然后让我特着急。所以我想问一下，这个肺部条索影风险大吗？
2: 相比结节增大、磨玻璃结节这些字眼，左肺见少许条索影的描述听起来似乎比较陌生。那这位嘉宾一咳嗽就是小半年的问题，到底是不是肺部条索影在作怪呢？肺部条索影的风险到底有多大呢？我们来看看专家的解析。
5: 不必过分担心。
3: 我们得搞清楚啊，这个条索影它到底提示着什么呢？
5: 条索影是今天我们谈论话题里面最没有风险的。条索影或者是索条影，就根据不同的医生这说话习惯，其实都是一回事。其实索条影非常常见，大部分成年人去拍 CT 都可以看到索条影。这索条影怎么来？大部分是来自于以往的炎症好了之后残留下来的，我们可以理解为一条疤痕。疤痕在皮肤你就看到一条疤，在肺脏我们看不到，拍 CT 的时候就看到一条索条影，像绳子一样的索条影。所以我们一看到这样索条影就问，哎，你以前得过肺结核？很多人就不理解啊，我没有得过肺结核。其实很多人得了肺结核他好了，他不知道。

0: 留下来一个锁条影，锁条影往往是一种慢性炎症的征象，一般跟恶性扯不上关系。
1: 嗯，所以一般条索影结节提示两种可能，一种呢也许是有炎症，另外一种呢也许是曾经得过肺结核
0: 啊，
1: 但是都好了，
0: 都好了
1: 啊，在我们肺上只是形成了一个疤痕，所以体现为结节条索影。
0: 对，你可以理解为陈旧性的病灶，极少数情况下有一种肺结核留下来的，在疤痕基础上可以发生恶变，但是恶变它有恶变的征象，和条索影是第一眼就能够判别得出来的。但总而言之，这个锁条影是可以放心的。
1: 嗯，那刚才呢，其实方阿姨也提到，平常特别爱咳嗽，也容易感冒，这和她出现这个条索影有没有一定的关系呢？
0: 咳嗽的这个病也很复杂，但总的来说，如果是咳嗽和肺部结节一般没有关系，肺部结节它位置比较边缘，它没有累积到支气管，它也就是说它的大小还不足以引起咳嗽。
1: 哦，好，那针对方阿姨现在的问题，您有什么专业的建议呢？下一步该怎么做呢？
0: 他还得告诉我啊，这咳嗽时间有多久了，跟过敏有没有，你有没有过敏性疾病，而且咳嗽的时候有没有痰，
2: 这些我都没有哈。
0: 就是干咳嗽。
2: 对，就是干咳特别厉害。
0: 有季节性吗？
2: 嗯，好像没有季节性。
0: 没有季节性。
2: 对，
0: 那还是得，如果咳嗽时间比较久，我们还是注意到，就是实际上只要超过了8周就属于慢性咳嗽。对于慢性咳嗽，我们又有一套规范的管理办法。
2: 哦，
0: 比如说你做了 CT 没有别的问题，其他原因找不到，看看有没有鼻炎啊、鼻窦炎啊，如果都没有，看看有没有气道反应升高啊，如果没有，还看有没有胃食管反流呀。
2: 哦，
0: 很多种因素，但是跟微小结节肯定没有关系。如果肺部病灶引起咳嗽，那肯定就不是结节的事了。
2: 刚才主任说了一个关键一点，我确实我有胃反流这个症状。
1: 嗯，胃食管反流。
2: 对，
1: 所以针对咳嗽咱们得找对病因，然后去对症治疗。针对这个结节，咱下一步就不需要太担心和太焦虑了哈。
0: 是，
3: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感谢称赞，西不好，藏地自恋。Yeah.

0: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请注意，特别是经常看电视刷手机，眼睛容易感到不适，有这方面困扰的朋友，您记好这个电话4007065929，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睛情况，邀请大家亲自感受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我已经试过了，感觉这眼贴是真不错，它采用的是蒸汽热敷遮盖三重组合方式滋润眼周，贴完感觉眼睛水水润润的，很舒服，真心推荐给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
0: 想试试的朋友，只要您在6:30前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包邮送到家。赶紧拿起手机，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你知道吗？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3: 我知道啊，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2: 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贴完感觉眼睛很温润，很舒服。
3: 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多送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福利直接送到家。快打电话4007065929。
4: 云天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北京时间6:00，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30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三重好礼。6:30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

0: 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10月2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2: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加强节日战备值守，以练兵备战、巡逻执勤的实际行动，确保全国人民度过一个欢乐祥和、幸福安宁的国庆假期。
3: 新闻聚焦，各部队举行升国旗仪式，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2: 重点关注，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从昨天起正式施行。
3: 环球军情，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宣布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同时缩减美军高级军官编制。
2: 周末点兵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分析评点一周军情热点。
3: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习主席指出，人民军队永远是战斗队，人民军队的生命力在于战斗力，必须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全部心思向打仗聚焦，各项工作向打仗用尽，确保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拉得出、上得去、打得赢。在国庆佳节到来之际，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始终牢记统帅嘱托，加强战备值班、执勤巡逻，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全国人民度过一个欢乐祥和、幸福安宁的节日。请听总台军事记者张建栋的综合报道。
2: 国庆假期第一天，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组织远火分队展开全员全装战备拉动演练。官兵们闻令而动，迅速将远程火箭炮、弹药、装填车等各型装备机动至预定地域，并同步完成作战编组。演练全程衔接紧凑，有序推进，有效检验了快速出动、平战转换和应急应战能力。10月1号当天，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组织防化分队开展综合演练，重点围绕化学侦察、精准洗消、应急处突等科目展开，主要目的就是以临战状态筑牢安全防线，确保部队始终保持全时待战、随时能战的战备状态。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范振远：
4: 我们严格落实节日战备制度，扎实开展应急拉动演练，针对突发情况处置等科目开展针对性训练，对战备物资、装备器材逐一清点检查，优化应急响应流程，时刻保持箭在弦上、引而待发的高度戒备状态，确保一有任务做到闻令而动、迅即出动。
2: 1、2、3、4，以脚步丈量边关，用忠诚守护山河。国庆佳节，驻守在南沙岛礁的海军官兵仍然坚守站位，像钢钉一样牢牢地铆在礁盘上，用青春捍卫蓝色国土，在祖国南大门筑起坚不可摧的海上钢铁长城。新疆军区某边防团麦丹边防连组织官兵前往海拔4000米的某重要点位实施武装巡逻，加大对高海拔防区的执勤管控力度，确保边境地区安全稳定。新疆军区某边防团刘允：
5: 我们巡逻官兵采取乘车与徒步相结合的方式，历经5个小时，对博扎尔盖山口进行了巡逻与观察，对国边界标识和边防设施进行维护。在巡逻过程途中，全体官兵发扬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坚持到点到位、 确保边境地区安全稳定。
2: 习主席强调，要强化战斗队思想，坚持战斗力标准，坚决克服背离实战的思想和行为，把实战要求落实到练兵备战各方面和全过程。节日期间，在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值班机组枕戈待旦，高标准执行夜间战备巡逻任务，用忠诚与担当守护万家灯火。昨天，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展开一场不打招呼的战备等级转进演练。警报响起后，数架战机立即转入地面待战状态，飞行人员迅速奔赴战位，完成各项起飞准备，机务、场站各岗位人员同步联动，高效衔接，全面检验部队快速反应、应急处置和协同作战能力。
6: 同志们，上级将此项任务交给我中队，司令，我中队充分的听你和口令。
2: 武警安徽总队合肥支队组织节日战备拉动演练，官兵闻令而动，迅速集结，高标准完成各项拉动科目，确保各类战备物资、器材装备齐全完好，充分展现过硬的战斗作风和昂扬的战备状态。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徐阳：
7: 对军人而言，节日不是休憩的港湾，而是值守的关口。越是举国欢庆的时候，我们越要把神经绷得紧致又紧，把战术练得精致又精，确保一声令下就能升空迎敌，真正守好北疆空域的安宁，不辜负祖国和人民的信赖。
2: 维护世界和平，彰显大国担当。节日期间，中国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舰艇导弹驱逐舰昆明舰、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正航行在万里之外的亚丁湾，以战斗姿态守护过往商船安全，把对祖国的祝福化作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远在非洲阿卜耶伊任务区的中国第6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全体官兵正在常态化执行空域巡逻、物资投送和战备值守任务，用忠诚坚守彰显中国蓝盔的责任与担当。中国第6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苏涛：
8: 虽然不能回家与亲人共度佳节，但能够在异国他乡守护一方安宁，在战位为祖国庆祝生日，既是使命，更是荣光。我们必将精飞善战，严守标准，圆满完成每一次授权飞行任务，不辜负祖国和人民的重托。
3: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昨天清晨，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的座座军营隆重举行升国旗仪式，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在激昂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声中，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各部队官兵庄严肃立，向国旗敬礼，用军人特有的方式为祖国庆生。在江西南昌的八一广场上，江西省军区某部官兵升起鲜艳的五星红旗，与现场市民游客一同祝愿祖国繁荣昌盛。中部战区空军机关及所属部队在各营区同步组织升国旗仪式，感悟初心使命，凝聚奋进力量。在南沙仁爱礁、仙滨礁附近海域，中国海警东安舰编队的执法员们在甲板上整齐列队，举行庄严的升国旗仪式，表达坚定捍卫国家领土主权的决心意志。在香港中区军用码头，驻香港部队宿迁舰福波静卧，陆海空三军官兵代表英姿飒爽，整齐列队，目送五星红旗冉冉升起，表达对祖国的无限忠诚与热爱。远在海外任务一线的维和部队官兵在各自任务区举行升旗仪式，官兵们高声齐唱国歌，向伟大祖国献上最诚挚的生日礼赞。
2: 本台消息，9月30号，国防大学纪检政法学院成立大会在西安举行。纪检政法学院以国防大学政治学院西安校区为基础调整组建，主要担负全军纪检政法人才培养、理论创新、决策咨询、服务部队等重要职能， 培训任务主要有军队纪检政法专业任职培训。

0: 英模、人民英雄张超烈士壮烈的报国一生，搭建起沉浸式国防教育新课堂。据介绍，张超纪念馆的展陈面积大约800平方米，主体建筑屋顶呈八一造型，屋檐延展形似舰载战斗机的机翼。展陈的117号歼15舰载战斗机为张超生前驾驶，是修复后首次对外公开展示。室内展陈分为年少立志、胸怀理想、从军报国、展翅高飞、敢闯敢试、铁血担当、英雄壮举、辉映海天等板块，系统梳理了张超烈士的成长轨迹和军旅征程。据了解，纪念馆落成开馆后即日起开始试运行，后续将择机发布公告，面向社会公众开放。
1: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从昨天起正式施行，这是该法自2010年施行16年来的首次系统性修订，也是深化国防动员体制改革成果的法制化结晶。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与原法相比，有哪些重要改点和要点？国防动员涉及国家资源的调配，如何在国家安全需要与公民权益保护之间把握平衡？我们一起来听专家的解读。
2: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共14章82条，从指导思想到制度设计，从传统动员到新兴领域，从组织权责到公民权益，完成了全面系统的重塑。值得关注的是，新法首次在法律层面明确了国防动员的定义，也就是为了应对国家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安全和发展利益遭受的威胁，国家依法采取必要的措施，保障平战快速转换，将经济和社会实力转化为国防实力的活动。中国政法大学国家安全学院李卫海：
3: 本轮修订对国防动员下了一个精确定义啊，标志着我们新时代国防动员理论的成熟。第二个方面呢，我们这一次修法非常明确地将贯彻和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作为一项重要的原则。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为此啊，当国家的利益受到威胁的时候呢，也可以启动国防动员的机制，这体现了立法者的价值判断和政策导向。
2: 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建立了后备兵员制度，将预备役人员的储备与征召调整为后备兵员的储备与征召，规定动员令下达后，预定征召人员需按时报到。新法还明确18至60周岁男性、18至55周岁女性担负勤务义务，同时列举免除情形，并落实补贴政策。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徐奎：
4: 改革以后覆盖范围更广，可以确保国防动员后备力量充实。新法明确规定，后备兵员储备采取预编到现役部队、编入预备役部队、编入民兵组织或者进行兵役登记等形式储备，这也明确了后备兵员的基本构成。新法规定，动员令下达后，预定征召人员必须按时报到，提升应急应战、平战转化能力，为战时兵员征召提供完备的法律支撑。
2: 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中，新兴领域动员首次入法，专门增加条款，规定国家推进先进技术在国防动员中的应用，发展新兴领域国防动员力量。同时，新法修订也让民参军获得更大制度空间，明确建立军品科研、生产与维修保障动员制度，推进军品通用化、系列化、组合化，民营企业参与军品产业链将更加便利。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徐奎：
4: 民营企业是国防动员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丰富国防产业链供给，提升供应链韧性。从实践看，民参军在军地标准对接、保密管理、资质准入、补偿机制等方面还存在不足，按照新法要求，将持续完善配套制度，健全军地标准互通，完善征用补偿，引导民营企业提前储备转产能力，推动民参军规范化、法治化运行。
2: 此外，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还在法律责任方面大幅强化惩戒力度，对拒不履行动员义务、逃避征召等行为明确处罚措施，突出尊重。

0: 国防动员后可对交通、网络、能源、食品等实施管制，并明确要求军地部门制定配套政策，构建系统完备的法规制度体系。
1: 对于国防动员涉及国家资源调配、如何平衡国家安全需要与公民权益保护这一问题，中国政法大学国家安全学院李卫海表示：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国防动员需要呢是作为民用资源征收征用的前提，只有国家决定实施国防动员，所储备的资源和物资不足以满足国防动员需要时，你才能够对民用资源进行征收和征用。第二个方面呢？ 能不征的则不征，国家明确了豁免清单，对于弱势群体的资源，尤其是对他们的正常生活的一些相关的资源呢，不能征收征用。第三个方面，征收征用呢必须遵守一定的程序，不能滥用征收征用权。所以说，军队提出需求，政府呢来进行征收征用，征收征用的过程中啊，要进行登记。第四个方面，征收征用以后呢，还要进行后续的返还和补偿。
2: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9月30号宣布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以提升美军规模化自主及机器人作战能力。赫格塞斯称，这是一个新的四星级联合作战司令部，该司令部的管辖范围将涵盖无人机、人工智能以及指挥控制系统。 美国方面消息称，这一举措旨在彻底改革美国国防部采购、测试和部署无人机及其他尖端技术的方式。消息还称，美国国防部正寻求将自主作战领域的支出增加2倍，并在预算申请中提议为无人机及反无人机技术投入740亿美元。
3: 报道称，赫格塞斯还在讲话中确认缩减美军高级军官编制，将美军降级军官职位削减20%。据报道，美国海军近日已经选择波音公司负责研发第六代舰载战斗机。美国国防部随后表示，该项目全尺寸研制阶段的合同价值超过200亿美元，将采购多架测试机，用于地面试航系统及武器集成测试。该款战机预计于2030年开始为美国海军服役。此前，波音公司已获得美国空军第六代战机 F-47的研发项目，这也意味着波音公司将同时承担美国空军和海军两项第六代战斗机项目的研制工作。
2: 总台记者梁慧报道。 当地时间10月1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在刚刚过去的一个月内，以色列空军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及加沙地带累计空袭超过500个军事目标。根据以军的通报，在黎巴嫩方向，以军在各级指挥部及军事情报局的指引下，对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武装实施高频打击，共摧毁超过370个真主党目标。 在加沙战线，以色列空军过去一个月内共袭击了140多个目标，包括3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旅级指挥官，以及策划袭击并对以军构成威胁的武装人员、哈马斯的武器库和其他基础设施等。
3: 总台记者乌焦哲报道。 巴基斯坦新闻与广播部10月1号发表声明说，巴军方对阿富汗境内2处恐怖分子营地实施了精准空袭。

0: 巴方对库纳尔省的空袭造成9人死亡、11人受伤，死者中有妇女和儿童。阿富汗政府对此予以谴责，认为这种行为属于侵略和犯罪。此外，阿富汗赫尔曼德省省长发言人穆罕默德·卡西姆·里亚兹证实，当天凌晨该地区遭到来自巴基斯坦的空袭，人员伤亡情况尚未确认。
1: 据韩国媒体报道，韩国总统李在明10月1号表示，尽管韩朝关系错综复杂，但韩国政府将以耐心逐步化解。韩国政府将坚持采取缓解韩朝军事紧张的实质性措施，希望朝鲜也能重返对话之路，携手恢复互信。李在明还表示，韩国将完成战时作战指挥权收回工作，实现自主防卫的目标。
0: 日本东京地方法院10月1号对日本自卫队官员村田晃大强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案举行首次公开庭审。日本检方以闯入建筑物、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等罪名对其提起公诉。日本媒体报道称，村田晃大在庭审中承认了闯入建筑物和违反枪支刀具法的罪名，但对于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的指控，其辩方认为不构成犯罪。今年3月24号，日本陆上自卫队现役3等陆卫村田晃大携刀翻墙，强行闯入中国驻日大使馆，威胁杀害中国外交人员，随后被警方逮捕。8月，日本陆上自卫队对村田晃大作出免职处分。中国驻日使馆就闯馆事件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并表示强烈抗议，要求日方作出负责任的交代。中国外交部表示，中方敦促日方切实负起责任，严惩凶犯，彻查整改。
2: 纷繁复杂的国际风云，扑朔迷离的战争迷雾，盘点一周军情动态，点击最新武器装备。欢迎收听每周五特别节目《周末点兵》。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王兵，欢迎收听周末点兵。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与军事观察员梁永春一起回顾盘点本周热点军事新闻。梁永春您好。
4: 王兵你好。
3: 我们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梅伊冲突已经延宕7个月的时间，美国和伊朗近日在纽约开启了新一轮间接会谈，目前双方对谈判的进展说法不一，并且都释放了保留军事选项的信息。在您看来，未来一段时间内美伊局势会如何发展？
5: 现在美国和伊朗都想通过谈判结束冲突，但双方都不信任对方，都高估了自己的优势和对方的困难，也都低估了对手的作战决心。伊朗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停火和海峡开放方案，是企图把国际社会对这场战争及其后遗症的不满引向美国，而特朗普必然拒绝这个方案，因为如果伊朗开出条件他就照单全收，那他不就成了失败者吗？这样对美国国内是没法交代的。但是他还要继续和伊朗谈判，这才是他的真实态度。同时特朗普也在对伊朗发动一场混合战争，他一方面要打通霍尔木兹海峡，消解伊朗的谈判筹码，同时要加强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和外交孤立，逼着南美国家和伊朗断交。未来一段时间，美伊之间还会边打边谈，最终他们会达成协议的，但现在还不是时候。
3: 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冲突持续升级，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军方领导人9月2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了会议，他们都表示将立即着手把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相关承诺转化为切实有效的军事合作。您分析未来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会出兵攻击也门胡塞武装吗？
5: 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三国能够结成军事同盟，政治影响很深远，但目前从军事上看，土耳其、巴基斯坦其实并不想卷入，次讨论军事合作就开成了务虚会，虽然他们也一致谴责了胡塞武装，但也就仅此而已。当然如果形势进一步恶化，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有可能向沙特提供一些雷达预警力量和防空力量支持，但他们不会直接出兵攻击胡塞武装。沙特想解决问题，还是直接和胡塞武装背后的伊朗沟通可能会更有效。
3: 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9月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了一项协议。根据该协议，美国将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协议所涉及的相关安排近来引发格陵兰岛居民的担忧。丹麦有媒体称，必须警惕美方今后对协议的执行和解读。您对此怎么看？
5: 美国通过这个协议，事实上控制了格陵兰岛。特朗普终于有了一项在他看来可以向选民交代的政绩。通过协议，美国不仅能掌控格陵兰岛的自然资源，而且能大大加强对北极地区的掌控力。丹麦虽然勉强维持住了最后的体面，没有直接割地投降，但是大家都清楚，格陵兰岛即将进入美国时代。
3: 加拿大近日宣布，已经同瑞典方面签署初步协议，购买6架全球眼预警机。我们知道，长期以来，加拿大在对北极地区监视和防御方面依赖于美国的合作。这次加拿大选择瑞典的全球眼，而不是美国波音公司的E7蝎尾鹰预警机，释放出什么信号？
5: 加拿大本来是美国最铁的小兄弟。然而前不久，加拿大总理卡尼在接受采访时却说，过去一整年他的政府都在制定一个针对美国的防御计划，以应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下令入侵加拿大的极端情况。所以这就能理解为什么加拿大空军这次破天荒的不要美国货，而是买了瑞典的全球眼预警机。另外，加拿大最近还采购了瑞典的鹰狮战斗机和德国的潜艇，还宣布要淘汰美国星链系统，要联合欧洲多国搭建全新的卫星通信体系。特朗普整天嚷嚷着要把加拿大变成美国的第51个州，这让加拿大怎么跟他做生意当盟友呢？
3: 韩国首架量产型 KF-21 猎鹰战斗机日前交付给了韩国空军，随着这款战机的入列，您认为将会给韩国的空战能力带来怎样的提升？
5: KF-21 这个代号的意思就是面向21世纪的韩国战斗机。它的外形长得很像五代机，但实际上隐身能力有限，因为它没有内置弹仓，雷达反射面积就增加了很多。另外，它的发动机和机载武器还都要靠进口，并没有真正摆脱对美国的依赖。但是 KF-21 毕竟是韩国自主设计生产的第一款四代半战斗机，又能提前列装空军，韩国人对它还是寄予厚望的。 KF-21 使用的隐身涂料、机载有源相控阵雷达和红外搜索跟踪系统都是韩国自己研发的，他们的实际工况和表现怎么样，很值得我们密切观察。
3: 好的，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5: 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来自东非的索马里兰。索马里兰本来是索马里的一部分，以前它是英国殖民地，后来它要闹独立，索马里政府呢坚决反对，国际社会也普遍不承认。最近索马里兰执政当局提出可以开放自己的国土，让外国来建军事基地，以换取外交承认。索马里兰的地理位置很重要，它扼守亚丁湾和曼德海峡，与也门隔海相望，相距只有100多公里。所以美国、以色列对这个提议很感兴趣，如果他们在索马里兰得到军事立足点，就能随时对胡塞武装发起攻击。美国、以色列和索马里兰之间的利益交换会不会发生呢？这个地区局势的走向值得我们密切观察。
3: 好的，这次的周末点兵就到这里了，感谢梁永春的点评，我们下周再会。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北京多云转阴，23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

0: 国庆假期第一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34亿人次。 各地交通部门全力护航群众安全便捷出行。我国秋粮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已过3成。国庆日，亚运健儿用金牌和拼搏献礼，斩获4金、4银、5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奖牌榜。
1: 也门西南省份战事加剧，胡塞武装称24小时内遭沙特空袭47次。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干部群众表示。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要坚定信心、奋楫笃行，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0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3: 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
4: 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书记赵乃香备受鼓舞。在国庆招待会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特别激动。回到社区岗位，我会把这份感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 继续扎根社区，用心守好社区的大家庭，团结辖区各族群众，不断提升大家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0: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风景区游人如织。迎客松第19任首松人胡晓春和同事们一起坚守在黄山之巅，用心用情守护美丽黄山的一草一木，用热情服务迎接四海来宾。
5: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继续发挥好榜样的作用，积极传播真善美，传递正能量，带动更多身边人向上向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社会的好公民、单位的好员工、家庭的好成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
6: 国道110县邓口黄河大桥工程建设现场热火朝天，施工人员抢抓秋季黄金施工期，全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项目负责人钟浩：
7: 学习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感振奋。作为重点项目建设者，我们将把这份力量转化为实干动力，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大桥建设，全力服务地方交通发展和高质量建设。
0: 以实干实际献礼祖国华诞，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心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今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河北雄安新区，在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同雄安新区入驻和在建疏解单位干部职工代表亲切交流。今年10月，公司迁驻雄安新区整一年，公司员工景浩。作为一名能源电力工作者，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将关怀厚爱转化为强大动力。 扎根新区沃土，全力以赴做好国庆假期期间和日常的能源保供、应急指挥工作，守护好万家灯火，与新区一起成长。眼下正值枇杷秋季管护关键期，浙江德清县雷店镇杨墩村枇杷种植户金娟每天在果园除草施肥，为来年丰收打基础。
8: 总书记说：“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我特别有感触。”
4: 以前我爸天不亮摘枇杷，拉到农贸市场，还常常分产不分收。现在直播间就在果园里，枇杷通过冷链卖到全国。我要把枇杷种得更精，带乡亲们一起干，让一颗枇杷甜了千年，也甜了我们的好日子。
0: 中韩工业首席技能专家、沈飞罗阳青年突击队队员方文墨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后，深感使命在肩。
2: 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心潮澎湃，我将以讲话精神为指引，把大国工匠的精度刻入每一个零件，让中国制造翱翔蓝天。我更加坚定，以青春之我助大国重器，用精湛技艺守护祖国空间，在航空报国的赛道上奋力奔跑，为十五良好开局贡献青春力量。
3: 国庆假期，人们用多种方式庆祝国庆，欢度假期，祝福祖国。
6: 在河南新乡南太行多个景区的观景平台和崖壁长廊上，一面面红旗迎风舒展，为雄浑壮阔的太行山水披上喜庆热烈的节日盛装。在宝泉大峡谷300多米的红岩绝壁前，巨幅五星红旗徐徐展开。游客罗佳玉：
7: 置身山水间，感受浓浓的家国情怀，内心十分振奋。
6: 依托太行山区秋收民俗，当地打造特色晒秋景观，金黄的玉米，火红的辣椒，斑斓的丰收色彩与鲜艳的红旗交相辉映。游客苏哥：
8: 这里既有秋天最美的风景，还有浓浓的家国情怀，在大好河山之间庆祝国庆，就感觉特别有意义。
9: 江苏南京多所中小学开展以家国情怀为主题的迎国庆系列活动，学生们用绘画、书法等多种形式为新中国华诞送上一份充满少年心意的特殊礼物。南京市鼓楼实验中学学生胡佳宁：
10: 这次大赛我写的作品是红旗漫卷千秋月，灯彩家国共此时。我想借这部作品，希望祖国繁荣昌盛，也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0: 国庆假期，江西多地推出戏曲民俗展演活动，在江西上饶，古韵新声轮番上演，韵味悠长的赣剧唱腔婉转优美，晋州民歌质朴粗犷，赣东采茶戏生动活泼，全方位展现地方戏曲的多元魅力与蓬勃生命力。赣剧演员段洪泉
11: 表演的是《洪湖水浪打浪》新编剧，那我希望我们的每一次上台表演能让观众喜欢，能把它传承下去。
0: 在赣州江南宋城历史文化旅游区，跟着东坡游赣州主题文化巡游热闹上演。巡游队伍从建春门出发，沿着中山路、解放路、阳明路一路行进，九支特色方阵依次亮相，整条古街变成流动的文化舞台。游客韩庆春：
12: 今天在千年赣州圣城看到了一场巡游，在这浓浓的国庆氛围里感受到了无比的开心跟快乐。
1: 今年国庆假期，全国各地交通运输部门优化服务保障，全力护航群众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国庆假期第一天，交通出行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34亿人次，公路人员流动量占比近90%。昨天0点起，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通行高速公路免收通行费，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增幅明显。假期首日，河北全省主干高速公路持续高位，环京津、环省会石家庄车流集中。河北各地公安交管力量对186个4A 级以上景区、热门商圈等重点部位一点一测精细疏导管控，同时在流量集中路段设置300多个路警联动点和92个警保联动点。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情指中心民警郭兴泽：
13: 各级交管部门将24小时值守监测，通过视频巡加数字巡加警车巡，引导通行更顺畅的平行高速或者国省道，提高大家的出行效率。
6: 国庆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324列，热门出行地区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地区，京广、京沪、京哈等干线加开夜间高铁列车，武汉、南昌等枢纽车站夜间高铁开行较为密集，部分高铁枢纽站启动了通宵运营模式，
14: 针对假日铁路旅游需求，中国铁路南昌局推出两款旅游季次票产品，串联南昌、福州、厦门、泉州等热门旅游城市，旅客一次购票即可灵活组合行程，儿童旅客也可购买该款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票价的五折。中国铁路南昌局南昌站客运值班站长肖莹：
15: 南铁管内各车站加强与地方交通、文旅等部门协作，建立铁路加公交加地铁加网约车联动机制，方便旅客出站即可上车，下车直抵景区。
16: 全国民航昨天预计运输旅客251万人次，保障航班19982班。海南各机场昨天也迎来客流高峰，机场联动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满足旅客假日出行需求。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航空市场部工作人员陆芳芳：
17: 他在海口往返至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境外航点包括比如悉尼、墨尔本、奥克兰等等重点航线上，计划投放约148架次的宽体机来执行。另一方面呢，我们从今年9月份开始加密了海口往返至莫斯科以及雅加达的航线，丰富了旅客的出行选择。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30%，快于去年同期。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9: 山东泰安肥城市的63万亩夏玉米目前已进入集中收获期。在肥城市胡屯镇张店村的玉米田里，一台搭载北斗精准导航系统的精穗兼收玉米联合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收获。农机手杨光莹说，与传统机型相比，这台机器的机收损失率能稳定在1.5%以下。
20: 以前收玉米得先收果穗再处理秸秆，前后折腾两遍，费工又费时，现在这台联合收割机一趟过去，整体效率提高了50%。
19: 今年秋收期间，肥城市共设置68个农机维修网点，覆盖14个镇街区。肥城市农业机械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武东升：
21: 组建了14支千年流动应急抢救队伍，收割机一旦出现故障，我们维修人员15分钟内就能够到达现场进行处置，实现了小故障天天修，大故障就近修，保障秋收作业不停歇。
22: 眼下，河北石家庄原氏县45万多亩玉米相继成熟，原氏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机部门下沉田间一线，全面排查农机设备故障、田间消防安全等各类隐患，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原氏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耿丽燕：
23: 秋收工作呢，从9月25日陆续开始，预计10月10日基本结束。我局开通了24小时热线服务电话，组建了4个应急抢收服务队，全面做好各项服务工作，努力实现秋粮丰产丰收。
1: 我国首个集光伏发电、光热储能与电热转换于一体的百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工程——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昨天成功并网发电。目前，我国沙漠、戈壁、荒漠地区新能源基地大规模建设，光热发电产业规模化发展驶上快车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4: 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位于青海省海南州共和县。总装机100万千瓦，由90万千瓦光伏电站和10万千瓦熔岩塔式光热电站组成。光热进场布置10310台定日镜，总采光面积约50万平方米。上万面镜子协同追光，将太阳辐射能汇聚到吸热塔上的吸热器中，加热熔岩，再利用储存的热量产生蒸汽，驱动汽轮发电机发电。中国电建西北院共和光热项目负责人宋其鹏介绍。
25: 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平均上网电量达2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69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07万吨。
24: 不只是青海，在西藏，两处超高海拔光热工程正在如火如荼的建设。去年开工的西藏开头安多土硕10万千瓦光热项目场址，海拔4650米，是全球海拔最高塔式光热电站。 今年四月开工的中广核当雄乌马塘光热光伏一体化项目，长址海拔4550米，为全球海拔最高槽式光热电站，配套50000千瓦光热、40万千瓦光伏，建成后将补强藏北电网。

0: 定电源。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表示，
1: 截至2020年8月底，我国已建成的光热发电装机220万千瓦，目前在建的还有310万千瓦，在建在用的光热发电装机规模居世界第一。
2: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3: 近日，我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迎来建成运行20周年，而它的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也在进行外立面首次亮灯调试。请听报道，人造太阳首次放电20周年，距离点亮万家灯火还有多远？采制总台记者朱敏、王丽。
4: 好，来跟着我倒数，3、2、1。
5: 11假期，安徽合肥科学岛掀起硬核科普热潮，人造太阳 EAST 无疑是这里的明星装置。2006年9月28号，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也就是 EAST， 首次成功完成放电实验，获得电流200千安、时间接近3秒的高温等离子体放电。这一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成全超导托卡马克的国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所长宋云涛介绍，
6: 20年前的能够等离子运营，实际上我们是点燃了世界上第一个非原界面的全超导托卡马克装置。
5: 20年来 ，EAST 持续面向聚变能源前沿开展实验研究，在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方面 ，EAST 先后跨越60秒、100秒、400秒等重大里程碑。宋云涛说，去年初 ，EAST 创下1亿摄氏度、1066秒高质量稳定燃烧的世界纪录。EAST 的目标是为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也称作 BEST， 做前沿物理探索和核心技术攻关的验证。
6: 聚变是一个接力赛，不是一个短跑，我们集成了就从前沿物理和技术攻关两个协同发展，推进了这个 EAST 从毫秒到秒到百秒到千秒这样的不断的挑战，不断往前。
5: 国庆前夕，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迎来重要节点，项目园区正式交付启用，核聚变装置主机的建造进入了4环套装的关键攻坚阶段。国庆期间， BEST 装置开始进行亮灯调试。 BEST 超导磁体工程师陈凤说，
7: 我们 BEST 的园区进入了最终的收尾阶段，目前的 BEST 主机装置很多个关键部件呢已经交付了，接下来我们保质保量的情况下，力争在2027年完成 BEST 主机装置的建造工作。
8: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2个比赛日，共产生29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当天斩获4金4银5铜，共13枚奖牌，继续排在金牌榜和奖牌榜榜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中国代表团昨天的首金来自帆船项目，男子49人级迎来金牌日。中国组合温在鼎、刘天在前几日落后的情况下完成逆转，在这一项目上成功卫冕。夺冠后，刘天告诉记者，
10: 因为之前我们来日本参加亚运会之前，我们已经做好了这种准备，就是小风天和无风，所以我们的整个夏天训练我们练了很多很多小风训练，但是当我们到了日本这个场地之后，我们发现要比我们想象的要更难得多。
9: 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中国队再添一金。在男子单人划艇中，张志成以98秒09的成绩完赛，夺得冠军。他是唯一一名最终成绩在100秒以内的选手，也是全场唯一一名无罚时的选手。赛后，张志成说要勇于突破自己，
11: 专注于自己，就不断的突破自己，多努力一分，那可能就是在比赛里面多快那么0.几秒。
9: 攀岩项目在昨天的比赛日产生2金，在女子攀石的决赛中，张月彤前3条线全部一次完攀，她也是唯一一位一次完攀3号线的选手。4号线张月彤同样一次达到得分点，最终她以85分的成绩夺冠。赛后，张月彤总结说：“
12: 感觉说难也不难，就可能大家都是稳妥型，就是对，其实我真的认为前3条并不难。”
9: 攀岩项目男子4赛道速度赛，楚守宏在半决赛和决赛连续遭遇了抢跑的干扰，但他保持冷静，出色发挥，最终以4秒71的成绩夺得冠军。网球赛场上，女单结束半决赛较量，张帅2-0击败哈萨克斯坦选手普京采娃， 王希雨2-1逆转头号种子菲律宾选手伊埃拉。中国队提前锁定亚运会网球女单六连冠以及一张洛杉矶奥运会入场券。赛后王希雨说，
12: 我尽力去拼一下每一分，专注在当下，真的是一场非常不容易的比赛，非常高兴能最终实现跟帅姐会师决赛吧。
9: 今天亚运会赛场将决出51枚金牌，中国女子曲棍球队将与印度队争夺冠军，同时冲击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两名中国选手张帅和王希雨将争夺网球女单冠军，中国女足则将在铜牌战中迎战韩国队。
3: 本台消息，国庆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伴您共度家国同庆、欢乐祥和的假期。总台综合频道推出《典籍里的中国换新纪》《诗行万里长征路》《非遗里的中国》等节目。电视剧频道继续播出电视剧《征途》，展现红军长征的艰苦斗争立场。新闻频道推出多档特别节目，其中《山河日日新》全景呈现155开局之年蒸蒸日上、活力迸发的奋进中国图景，新的《长征路》通过追忆长征精神汲取新时代奋进力量。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形影中国·征途永续·万象皆新》特别节目，探访长征重要地标，解锁红色文旅新图景。此外，综艺频道播出第二届丝路之星国际音乐大赛，纪录频道播出纪录片《北纬30度》，体育频道将持续为广大受众呈现第20届亚运会与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精彩赛事。国庆期间，中国之声推出多档重磅报道，人物专栏《先生》继续播出，讲述院士名家的报国故事，激励新时代青年坚定前行。向祖国报告，锁定155规划落地初期的标志性项目，讲述规划开局之年取得的突破性进展。围绕长征主题推出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重走长征路、一件文物里的长征系列报道，引导广大群众在接续奋斗中汇聚力量。节目同步跟进亚运会赛事动态，推出网红旅游实地探访专题，假日服务站提供出行文旅便民资讯，全方位展现新时代发展成就与国庆新气象。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外汇管理局最新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收支总额为4.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6%。从结构来看，货物贸易稳健发展，国际收支口径的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8%，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相关贸易表现突出。
8: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国庆档单日票房昨天超2亿元。今年国庆假期，电影市场迎来多部新作，截至目前已有超10部影片定档国庆档，涵盖喜剧、悬疑、爱情、动画等多元题材。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丰富的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集市等电影加活动，带动国庆文旅消费不断走高。
3: 记者昨天了解到，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将于2027年首次来到中国，于明年10月29号到31号在上海国际赛车场举行。近年来，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的参与度不断提升。2026赛季，中国制造商张雪机车取得亮眼表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据也门媒体1号报道称，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多个战线战斗加剧。报道援引政府军声明说，政府军当天在塔伊兹省南部地区与胡塞武装激战，打死30名胡塞武装人员，打伤50人。另据也门政府军消息，自1号清晨以来，塔伊兹省5条战线持续交战，政府军和胡塞武装都遭受重大人员伤亡。此外，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1号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塔伊兹、萨达和焦夫省发动47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袭击目标包括通信网络等。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3处居民点。 乌克兰空军一号称，乌空军一架米格29战机当天在前线地区执行作战任务时遭俄军导弹袭击，战机飞行员阵亡。
8: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一号发表声明，确认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已全部撤离伊拉克，宣布伊拉克实现国家完全主权。
3: 厄立特里亚外交部一号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俄比亚所有外交关系。埃塞俄比亚外交部当天发布声明，宣布关闭其在厄立特里亚首都阿萨马拉的大使馆。近期，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埃塞方面指责厄立特里亚支持在埃塞北部与政府军作战的武装团体。
8: 国庆假期，从井冈山到延安，从西柏坡到遵义，人们用红色足迹串联起共和国的来路，也让不忘来时路成为最深沉的情感共鸣。
13: 我叫石前奇，是河南省三门峡市卢氏县红25军长征旧址纪念馆的一名宣教员。今年国庆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很多年轻人来到深山旧址，我会踏踏实实做好讲解，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14: 我叫李彤，我是来自贵州遵义的一名乡村支教老师，趁着假期呢，来到了我们的遵义会址，重温长征峥嵘岁月。接下来我也想把今天的所见所感带回课堂，把红色的故事讲给山里的孩子们听。
15: 我是福建省上杭县毛泽东茶溪乡调查纪念馆馆长黄梅华，今年展馆升级后，用声光电还原当年历史场景，2000多件文物让大家沉浸式回望峥嵘岁月，红色故事就在这里，红色精神大大相传。
16: 我叫王义钦，辽宁大连人，是一名大三的学生。国庆假期，我和同学们来到了甘肃会宁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学习，度过了一场非常有意义的红色之旅。
17: 我叫张丽芬，是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非军人事务局的一名干部。今年国庆，我在刚刚落成的泰和县烈士陵园刘启耀烈士纪念专区开展值守讲解工作，希望大家从先烈事迹中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铭记历史，根续红色血脉，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路。
8: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稳、陶玉洲，主播杨波、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10月2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多艘邮轮遇袭，伊朗方面发表声明回应。特朗普称，中期选举后或加大力度打击伊朗。伊朗局势有哪些最新动态？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湖南通道，请听转出一条新通道。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人造太阳首次放电20周年，距离点亮万家灯火还有多远？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汉字人生》，讲述语言文字学家王明先生坚守文字学普及，让千年传统语言文字学获得创造性的新生。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2: 好的，志鹏，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二天，预计部分出城道路交通流量仍将高位运行，通往景区道路车辆持续增多。天气方面，今天南方大部地区多阴雨天气，贵州、广东、福建等局地有强降雨。此外，新一股冷空气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内蒙古西部、东北地区东部、新疆东部部分地区有5到7级风。公安部交管局提醒广大驾乘人员，假期出行车辆集中，部分路段易出现排队缓行，要提前规划好出行线路。遇到强降雨、强对流天气时，要注意控制车速，保持车距。截至昨晚，2026国庆档电影票房已超2亿元，目前《神探之痕迹》以断层优势领跑。今年国庆假期，电影市场迎来多部新作，涵盖喜剧、悬疑、爱情、动画等多元题材，类型丰富，看点十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也门地区战事持续升级。据也门方面1号报道，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多个战线战斗加剧。报道援引政府军声明说，政府军当天在塔伊兹省南部地区与胡塞武装激战，打死30名胡塞武装人员，打伤50人。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号发布通报称，其收到第三方报告，一艘邮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飞行物击中，并引发火灾。据报，船员目前均安全，船只受损情况以及事件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尚不清楚，有关部门正对此事展开调查。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号发表声明称，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发生多起邮轮遇袭事件，其中最近遇袭的3艘邮轮均为阿联酋拥有或租赁。调查显示，这3艘邮轮在过去2个月当中曾多次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且名称曾出现在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最新更新的违规名单中。厄立特里亚外交部1号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俄比亚所有外交关系。此前，埃塞俄比亚外交部发表声明称，关闭其驻厄立特里亚首都阿斯马拉的大使馆，同时宣布10名驻埃塞俄比亚的厄立特里亚外交官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其48小时内离境。近期，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埃塞方面指责厄立特里亚支持在埃塞北部与政府军作战的武装团体。体育方面，昨天中国体育代表团在亚运会上收获4枚金牌，其中攀岩队包揽2金，皮划艇、激流回旋、帆船项目各夺1金。王希雨与张帅会师网球女单决赛，中国男排则克服伤病困扰打进4强。今天，中国女子曲棍球队将与印度队争夺冠军。女足铜牌赛，中国女足将迎战韩国队。拳击、场地自行车等多个项目迎来收官，中国队将在部分项目继续冲击冠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们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10月1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表通报称，其收到第三方报告，一艘油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飞行物击中并引发火灾。
1: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据报船员目前均安全，船只受损情况以及事件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尚不清楚，有关部门正在对此事展开调查。
0: 当地时间10月1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表声明称，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发生多起油轮遇袭事件，其中最近遇袭的三艘油轮均为阿联酋拥有或租赁，并曾被列入违规名单。
1: 英国反恐警察当地时间10月1号表示，一名27岁的英国与伊朗双重国籍男子因涉嫌准备实施恐怖主义行为被捕。警方称，此次逮捕与英国皇家空军菲尔福德基地附近日前发生的重大安全事件有关。
0: 据伊朗方面10月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当天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对英国近期指认伊朗涉嫌图谋袭击英国空军费尔福德基地表示强烈抗议。
1: 据美国媒体9月30号披露，9月28号早些时候，美方一度认为当天同伊朗的谈判可能会取得进展，但随后的谈判陷入僵局。报道援引美官员的话称，在美国务卿卢比奥的授意下，美常驻联合国代表团28号晚间告知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率领的伊朗代表团必须立即离开纽约。
0: 对此，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9月30号发布消息表示，伊朗代表团当天晚间离开纽约，这一行程安排已在9月17号提前告知美国国务院。由于一无所获，美国国务院转而散布毫无根据、毫无价值的消息。美国媒体报道认为，卢比奥此举是一种非常不寻常的外交谴责，暴露了两国间根深蒂固的不信任。
1: 另据中东地区消息人士称，目前调解方卡塔尔仍在与美伊双方沟通，寻求折中的方案。最近几天，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态势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3: 在谈判的问题上，最近一段时期，伊朗的态度比较积极，然后美国的态度很不积极，这个是和过去7个月时间里边美伊谈判的态势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之前呢，基本上在谈判的问题上都是美国着急，伊朗不着急，然后每次都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说跟伊朗正在谈了，谈得不错，很快就要谈成了。然后伊朗这边一般都是说根本就没有谈，说只不过是交流了一些信息。但是最近这一轮谈判明显不一样，就是从开始要谈就是伊朗提出来的，伊朗说要谈，然后伊朗就事先提了一个很详细的计划提交给美国了。在谈判的内容上也是这样的，就伊朗现在公开的要求就是说，伊朗说能够回到6月18号的伊斯兰堡链接备忘录，伊朗就满意了。但是美国现在明确说不可能回去，所以不管是从谈判的程序上还是谈判的内容上来看，美国认为现在它是处于优势地位，它不着急。
0: 美国时代周刊网站10月1号刊发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采访内容，当被问及是否计划在中期选举后增加对伊朗的轰炸时，特朗普表示有可能。特朗普还表示，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
1: 值得注意的是，近段时间美国政府在对伊朗政策进行表态的时候，频频提及中期选举之后这样的表述。牛新春认为，美方目前不着急且强势的姿态与即将在11月初举行的美国中期选举密切相关。除此之外，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3: 在中期选举之前，美国是要显示出美国是处于谈判优势地位，美国不会做出妥协让步，然后透露这些消息也是要向美国选民表明说，现在是伊朗求着美国，不是美国求着伊朗，所以跟选举有很大的关系。因为11月3号美国就要选举了，所以在这种状况下，美国肯定是要释放信号，就是告诉美国选民说，这一次伊朗战争美国打得不错。所以所有美国做的这些姿态跟选举还是有很大的关系，当然也有可能像美国说的，为什么美国觉得现在它处于谈判的优势地位呢？就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问题上，美国现在认为能够从海峡一天运出来的石油越来越多了，所以美国处于优势地位，美国现在不着急了，现在着急的是伊朗。
4: 真挚的情谊就在日复一日的陪伴中。
1: 有人把说不出口的爱泡进每天清晨的蛋白营养里，
5: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粉，小分子乳蛋白一吸收更有乳钙。

0: 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1: 和你在一起。
2: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0: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3: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转出一条新通道》，采制总台记者姚瑶、陶玉洲、蔡子涵。
4: 哎呀，主啊，哎！
1: 哎呀，主啊，哎！
0: 红军队伍的到来，宋江人民仿佛看到了远道而来的亲人。
5: 罗蒙山下，供水河旁，湖南通道转兵纪念馆，讲解员郑志奇用一节音乐思政课把观众带回了90多年前那个生死攸关的冬天。
0: 1934年11月27日，这条红军开始强度相较，与国民党军殊死搏斗，苦战五个昼夜，最后十分艰难地突破湘江，向湖南通道前进。
5: 1934年12月9日，中央红军正式进入湖南省通道县。当时红军部队已从8万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按照原部署，他们要继续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师。通道转兵纪念馆馆长郑湘说，一份紧急密电的破译改变了指战员们的想法。
6: 12月11日晚上，军委二局，就是侦察情报局，破译了这道密电，国民党从湖南的新宁、武冈、城步、绥宁这一带设了4道碉堡封锁线，部署了20万大军，因为这个方向是原来红军原定的前进方向嘛，就是这么一个口袋阵，等着中央红军来钻，企图来一网打尽。
5: 前路北上是重兵围困的绝境，自投罗网的危局，放弃北上，3万多红军又该何去何从？12月12日，一场决定红军命运的紧急会议在通道召开，
6: 讨论的主要议题是红军前进的方向，因为这是迫在眉睫的。参加会的有7个人，开始没多久就爆发了激烈的争论。博古里德呢，顽固地坚持要按共产国际的原定计划北进湘西，毛泽东则根据严重变化了的敌情，坚决反对按原定计划走，要往贵州方向，因为贵州方向只有3000余人，中央红军的1/10。最后呢，与会的绝大多数人都赞成毛泽东西进贵州的这个战略主张。
5: 当晚，中革军委向各军团及纵队首长发出了最高等级的万万火急电令，明确部署我军明13号继续西进。
6: 这是长征初期以来第一份以中革军委名义发布的万万火急电令。当时红军的电令分为5个等级，就是停、急、火急、10万火急、万万火急。通道转兵，容不得半点的停留和等待，必须立马执行。
5: 12月13日清晨，3万多中央红军从通道出发，转兵贵州，在绝境之中转出了一条生路。
0: 长征地理名片。
2: 通道侗族自治县位于湖南省西南边陲，湘桂黔3省区交界处，素有南楚极地、北越京侯之称。境内群山连绵，溪河纵横，侗寨古楼散布其间。1934年12月，中央红军突破湘江后，分3路进入通道。正是在这片群山之间，中共中央负责人做出西进贵州的决定，完成了至关重要的战略转向。

0: 这里就有一个行政路线的图，从进入通道他们怎么走的，一直到进入贵州，这个就是转兵的一个完整的地图。
1: 这里多少的路程你看我都标注了。
2: 这个是您走过的？
1: 对。
2: 您走过几次这个路？
0: 我都没统计，至少也有11-12回吧。
3: 今年75岁的胡群松是通道转兵纪念馆的文博专家，在他的办公室墙上挂着一幅他亲手绘制的中央红军挺进通道示意图。当年红军将士在通道留下的足迹，胡群松反复踏过10几遍。
0: 我想我一定要走啊。为什么说通道是红军长征历史上生与死的一个决策的地方？在生死面前，红军是怎么来选择一条正确的实事求是的一条路径？这些东西都要找东西来印证它，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通过我传播给大家，让更多的人来了解这段历史，来熟读这段历史。
3: 这些年胡群松听到过很多红军故事，让他最放不下的是那些当年没能跟上队伍的人，有人伤了腿，有人断了骨，有人病得动不了，从此留在了通道的村寨。胡群松说，他要趁自己还能走得动，把这些人的故事都记录下来。
0: 这些老红军流落的，他们现在都不在了，他们曾经在哪个村寨，叫什么名字，他们有哪些故事，我要去把这些东西都给他找到。
3: 在胡群松的办公室里，不到10平米的区域堆满了他几十年来手绘的地图、手写的笔记，一摞一摞从桌上码到墙角。在他的办公桌最上方放着一本手工装订还没写完的书，他已经起好了名字，
0: 散落冻乡的星辰。
2: 这是您正在写的书？
0: 对。
2: 就是写因伤病流落通道的红军调查。
0: 才开头写啊，我要把这本书出来。在这个方面我比较贪心的，我想我在世的日子不长了，但是我总要做点事啊，只要能动我就要做啊，对吧。
3: 从满头青丝走到两鬓霜华，胡群松的脚步慢了下来，他把儿子胡红带在身边，父子俩走遍全县220多个洞寨，考证出10多条红军过境道路，开发了6条红色旅游路线。如今通道转兵纪念馆每年接待参观者超过100万人次，成为赓续伟大长征精神的重要阵地。
0: 我今年75啊，年龄大了，但对我搞这个事业来讲我依然年轻，我还想继续到乡下去走，因为我太喜欢这些东西了，舍不得。我如果说不告诉他们带进棺材里面去，那就是说我忘住此行了，忘住此生了，所以我要告诉他们。
2: 您要把这么几十年来的东西全写下来留下来，
0: 让他们也知道。
3: 90多年前，中央红军在通道转兵，在绝境中主动求变，在万万火急中扭转危局。如今的通道人也努力在群山沟壑间探索属于自己的乡村振兴转型发展新通道。
4: 这个就是沟藤了，它长侧枝，它这个主干它是不长的，你看那个钩子呢，
5: 一单一双。
4: 我们通道这边呢，山上几乎到处都是这个沟藤。
3: 常见于华南西南地区山谷阴地的沟藤，因枝条上长满沟而得名，是珍贵的中药材。今年55岁的明春香说，过去村民上山采野生沟藤来卖，零零散散，收入也不多。他看着满山沟藤，想走一条不同的路。
4: 因为我们这山多地少嘛，我们通道的地势就是九山半水半分田嘛。
5: 这个沟藤它不赶季节，你什么时候捡什么时候拿下来都无所谓，它都是要阴干以后啊才卖的，不像其他的我们种什么蔬菜啊是鲜果啊，采挖不及时的话它都会烂掉又会亏。所以那时我就蒙了一个念头，
3: 明春香决心要把沟藤的药用价值转化为经济价值。2012年底，她和丈夫承包了万佛山镇下乡村400亩集体园艺场，专攻沟藤育苗和种植。可初期的技术短板让她遭遇了沉重打击。
4: 刚开始栽得不好，差不多死了5万多株，后面才知道那个苗是被水泡了以后不好。那我们一下种了那么多，技术不到位啊，还有管理不到位，我们是到了第3年以后才产量慢慢的起来了嘛。
3: 明春香一边种一边学，慢慢摸清了育苗、移栽、管理的门道。 他发现钩藤不是种得越野越好，而是要在人工干预下改良种植模式，把产量和品质一起提上来。
5: 2016年的时候我们出货了，请了100多个老百姓来帮我们剪，谁知道剪一年都剪不完。后面我们又在想，哎呀，你要能够做一个机器来剪就好了。
3: 产量出来了，眼看着遍山的钩藤，明春香又犯了难。钩藤仅带钩的那一段枝节才能入药，采收后必须人工剪切分拣，低效率严重制约了产业发展。明春香跑到广西，找到一位修车的朋友，用废配件做了第一台钩藤剪切机。
5: 刚开始我们做的那个是铡刀式机器，它是用了变速箱的，有齿轮带动那个铡刀吧，那个安全系数不大，有的它剪稍微不注意啊，就会切到手。
3: 为了让机器更快更安全，明春香和几个年轻人一起把红外线感应装到机器上，实现智能认钩精准剪切，并不断迭代更新，加工效率实现大幅提升。
5: 它就是预钩剪，它切的那个速度是固定死了的，只要你投料投得快的话，剪出来的货肯定就多了。目前我们现在正在使用的已经到第7代第8代机器了。
3: 尝到了科技赋能的甜头，明春香深化产学研合作，与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共建湖南通道中草药科技小院，依托专业科研力量开展2种选育标准化建设。
5: 我钩藤基地是400亩，加苗圃大约就是600亩了，然后辐射到各村的有5000亩，想打造出那个中药谷，然后做成那个科普馆了，以后就是中药的研学基地。
3: 如今合作社钩藤年产值达500万元，辐射带动全县1.5万名农户参与种植，通道的钩藤年交易量超3000吨，约占全国总量的1/3。弯弯的钩藤成了当地名副其实的致富金钩，传承转兵之志，通道人开拓出自己的新通道。2025年，通道全县地区生产总值突破80亿元，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2.3%，县域经济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在湖南通道转兵纪念馆大厅入口处，镌刻着"实事求是、敢于斗争、独立自主、勇于担当"16个大字。90多年前，罗蒙山下，历史在这里悄然拐弯。转兵西进的中央红军一路攻城拔寨，从绝境走向胜利。90多年后，这片山水间的人依然在努力探索转型发展的新通道，不盲从，敢突破，靠自己开新局，一切从实际出发，方能赢得万里征程。
6: 我们建馆没有那些喜闻乐见的东西，那你建得再好，没有人来看呢、啊？
5: 现在我们的机器呢，又研发出来，就是可以根据那个钩子的大小来剪，
1: 用实事求是的东西来改变不切实际的设想和计划，要有最坚强的斗争精神和敢于担当的责任心，才可能做得到。谁能做到？只有共产党人能做得到。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
8: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9: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0: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11: 太阳辐射是地球上最主要的能量来源，而太阳的能量来自其内部的核聚变反应，在极高温度和压力之下，氢原子聚变成氦原子，并释放出巨大的能量。那么能不能在地球上造出一个人造太阳，实现人类源源不断的清洁能源供应梦想呢？带着这样的构想，自20世纪中叶，人类正式踏上了核聚变能源研究之路。
12: 我国几代科学家历经数十年研究，于21世纪初期在安徽建造了人造太阳。近日，我国人造太阳 EAST 装置迎来了建成运行20周年。EAST 的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也在进行外立面首次亮灯调试。
1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人造太阳首次放电20周年，距离点亮万家灯火还有多远？采制总台记者朱敏、王丽。
13: 好，来，跟着我倒数，3、2、1。
14: 十一假期，安徽合肥科学岛掀起硬核科普热潮。曾经藏在实验室里的前沿科技，不再是展板上冰冷的专业名词，而是公众可以近距离观赏、沉浸式感知的鲜活科技成果。人造太阳 EAST 无疑是这里的明星装置。这个十一，游客得以零距离邂逅这一大国重器，直观感受中国核聚变科技的硬核实力。
15: 主要是带孩子来长长见识，看一看这个大国重器。对像这种大国重器也好，或者这种科研的话，它可能有一个更深的一个了解。
14: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工程师蔡启敏说，几天前正好是 EAST 装置运行20周年的日子。
16: 在国庆期间呢，把我们的大科学装置对社会开放，让我们社会公众不仅可以到祖国的大好河山去看风景，也可以来我们这个大科学装置来领略科技的这个魅力。
14: 2006年9月28号，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也就是 EAST， 首次成功完成放电实验，获得电流200千安，时间接近3秒的高温等离子体放电。这一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成全超导托卡马克的国家。EAST 主要是模拟太阳内部的核聚变反应机制，把氢同位素加热到上亿摄氏度，让原子核聚合。
1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9: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各位喜爱读书的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20世纪之前，无论是小说、诗歌或是戏剧创作领域，欧洲绝对是遥遥领先于世界的。而在此之后，伴随着世界各大洲之间的不断交往和融合，这种情形逐渐发生了变化。

0: 近百年来，亚洲、北美洲、南美洲、非洲等地，越来越多的文学家和他们的作品也开始跻身于世界文学创作的前列。尤其是在南美这块丰饶神秘的大地，涌现出了以马尔克斯、博尔赫斯、聂鲁达、略萨等为代表的众多文学大家。他们用各自杰出的小说、诗歌作品改变了世界文学的版图。南美作家群落中很少有人像智利著名诗人聂鲁达那样，诗歌作品在世界文坛有着持续的影响力。聂鲁达是一个复杂的人物，无论是在生活经历、政治信仰、情感往事，或是诗歌书写方面，均是如此。在本期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要关注到的这本传记文学作品《聂鲁达传：生命的热情》，为我们近距离认识这位文坛巨匠提供了难得的文本。《聂鲁达传》的作者亚当·弗伦斯坦，为了还原聂鲁达真实的一面，曾经采访了聂鲁达最为亲近的朋友、熟人和亲人，吸收了新近发现的档案资料。通过对资料的深入分析和运用，用优美的文笔呈现了聂鲁达跌宕起伏的一生。聂鲁达早年丧母，父亲是一名铺路司机。上中学时，他就和诸多有天赋的作家诗人一样，对于文学创作方面表现出了强烈的兴趣，并在当地报刊发表作品。聂鲁达是一个非常幸运的诗人，年轻时就在智利享誉文坛，19岁出版第一部诗集《黄昏》，20岁自费出版成名作《20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特别是成名作《20首情诗和一支绝望歌》中，诸如《爱情太短，遗忘太长》，《我喜欢你是寂静的》，这些词句都惊艳了诗坛，被称为教会了拉美人如何爱。在这本诗歌集中，《我的船长》《爱情14行诗》《100首》等，都是爱之绝唱，在全世界引起长久的回声。1971年，他凭着以这部诗集为代表的系列作品，摘得诺贝尔文学奖桂冠。获奖前夕，他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真的不知道这部关于爱与忧愁、爱与痛苦的诗集被那么多年轻人阅读。”对此他也表示十分不解，可能这代表了对许多人生谜团的一种年轻的姿态，也许代表了对许多人生谜团的一种解答。人们对聂鲁达爱情诗和他跌宕起伏的传奇人生更感兴趣的同时，他的《西班牙在我心中》《逃亡者》以及众多反抗不公的诗篇也很值得怀念。他的作品之所以能长期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是因为他是写人民的。他注意保持语言和形象的艺术魅力，将现实的政治内容与他所熟悉的各种艺术形式结合起来。阅读这本《聂鲁达传：生命的热情》，我们不难发现，他的一生都在写诗，这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按理说，像他这么重要的文学家应该是写作的多面手，可是他显然不属于这种人。他不写小说，更不写散文，在他看来，自己必须用诗句写作。聂鲁达和博尔赫斯是同时代南美洲最有影响的文学家，很多人误以为聂鲁达对博尔赫斯有某种敌意。如果说要有敌意，也纯粹是思想上或者文化上的主张倾向不同。如果要说聂鲁达有敌人，那就是强权和赤裸裸的资本主义。他的一生某种程度上是为受到压迫的底层群体写诗，正是因为如此，他在晚年受到当权者的排挤和打压，以至于他的死因至今都是一个无法破解的谜团。记得第一次读到聂鲁达的诗， 不是他最出名的《我喜欢你是寂静的》，而是《似水年华》。就因为这首诗歌，然后喜欢上他。聂鲁达的诗深情，同时充满着力量，力量中也不喧哗，有着坚定的美好的力量。接下来我们就一同来分享聂鲁达的这首《似水年华》，有请陈颂无声为大家深情朗读。
1: 相思成灰，成灰亦相思，一曲杨柳枝，万条吹不展，昼夜起相思。一寸相思一寸灰，寸灰难解寸相思。这灰落尘入土，成泥成尘。想念你，在每个夜晚，带着期待入眠。梦里有日思夜想的你，你没有改变，依旧的容颜。变化的是时间，这样匆匆。想念你，在每个晨曦，带着泪滴醒来，总在梦醒时消失，只留下破碎的背影。我知道，我又一次的轮回沉沦于你的记忆里，游走于街头，看着人潮汹涌。想念你，一切成了你的影子。希望我的思念可以穿越时空，经受岁月的洗礼。明知相思苦，无奈苦相思。当华美的叶片落尽，生命的脉络才历历可见。当某一天亲眼见到一棵落尽的叶，只剩一树枝干的树，满树的枝干，清晰，坚强，勇敢，轻轻地剥落表皮，看得见脉络，却也见伤痕。在双唇与声音之间的某些事物逝去，鸟的双翼的某些事物

0: 相信对于每一个喜欢读诗的人来说，都能在他的作品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一份诗意心情。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我们待会儿见。
1: 我希望我得到的少一点再少一点，我也希望我的生命短一些再短一些。

我小时候有段时间很恐惧死亡，大概每一个人在少年的时候都会有一个时间对死亡一种恐惧感。我以前有一个很老式的闹钟，是那种上发条的，它走起来声音很响，就那边我大概九岁，

躺在家里的床上听到声音的时候，我从床上跳起来就开始写，一小时等于六十分，一分钟等于六十，一天有二十四小时，一年有多少个小时，我就算了。

一辈子有多少秒。然后我开始心里就很害怕，我在那个暗夜里面开始哭泣，我觉得我如果把这些数字数完了我就死了。于是我对生命是恐惧，我觉得它会失去。

是九九年拍了《人间四月天》之后，我就得了心脏病。我第一次住进医院的时候，医生跟我讲的话，我现在记得还很清楚。医生说：“你现在就要住，因为你随时有生死的可能。”那年我28岁。我没想到那个生与死这个概念对于我来讲忽然变得很近。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3: 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可以找到一凡。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关注了诗人聂鲁达。关于诗歌，有人说现在读诗的人越来越少，也有人说读诗有什么用呢？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读诗呢？它究竟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怎样的益处呢？接下来我们就在一篇题为我们为什么要读诗的文章里来寻找读诗的理由。如果有人说读诗有很多好处，都是骗人的，除了让你的生命更丰满之外，这件事根本毫无用处。但是在你的生命中，总有很多时刻，你偏偏就会念起小时候读过的那句诗。四五岁的时候，妈妈就教我背唐诗，不觉得痛苦，诗词押韵和儿歌差不多，粒粒皆辛苦，上山打老虎也分不出高下，背着玩就是了。慢慢的就长大了，春天看到了盛开的桃花，突然明白什么是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冬天西风凛冽，天空阴沉，行人都急匆匆地奔走，到了家烤着炉子，外面洋洋洒洒地下起了雪，这就知道了什么是晚来天欲雪，什么是红泥小火炉。夏天跟着爸妈去湖里玩，小舟在荷叶中穿过，知道了什么是接天莲叶无穷碧，什么是水光潋滟晴方好。秋天过了天高云淡，就是凉风乍起，梧叶飘黄，知道了什么是老树成秋色，什么是冉冉物华休。约会的时候知道什么是月上柳梢头，灯会的时候知道什么是一夜鱼龙舞，愁的时候注意危楼风细细，乐的时候春风得意马蹄疾，小的时候卧看牛郎织女星，大的时候金风玉露一相逢。背的那些诗词像是看不懂的画面存在心里，一天遇到了某个风景，某份心情，就突然明白那首诗，那句词，那幅画。那种感觉是穿越千年的心意相通，它是如此恰当，以至于无法用其他的词语形容。我们会因为什么想起那些诗词呢？记得第一次去国外留学时很孤单，经常靠睡觉打发时间。有次傍晚不小心又睡着了，睡得正酣畅，被敲门声吵醒，第一反应是以前国内大学的隔壁舍友又来喊我起床去吃晚饭了，一跃而起用中文大喊来了来了，一起吃一起吃。结果打开门 一看是我那个金发碧眼的老外舍友，一脸莫名其妙地看着我，这才彻底惊醒，已经身在异国他乡，此舍友也非彼舍友。曾经背过无数遍而从不知其味的那句梦里不知身是客，瞬间在心头大亮，方才明白其中蕴有多少感伤、惆怅和惘然。经历越多才越发现，所有童年生吞硬嚼下去的古诗词们都已经携带着作者创作时那一刻的深情，在我们此后漫长的一生中舍草灰线浮迈千里。古诗离我们并不遥远，它们的存在是古人活过的证明，是生命燃烧后留下的痕迹。也许现在的你不太理解诗歌的意思，但我相信总有一天，总会有一处风景，总会有一种心情，会让你觉得只有用那一句古诗才能形容。你们总会知道什么叫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你们终将明白什么是青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你们必定会懂得什么又是灌溉满京华，斯人独憔悴。到了那一天，你们就会发现之前不懂的那些诗，是因为你们没有过诗人那样的经历和感受。从古至今，虽然人的生活节奏变得越来越快，但是对理想的追求、对家乡的思念、对美好的期盼始终如一，我们和古人的精神链接并没有断裂。灵魂相通的时刻，诗歌就是我们的使者。成年后的复杂与精致，无法替代当年的纯粹与深情。人长大以后，会遇到更宏大的场景，读到更多深邃并反复修饰过的诗。总有一天，我们会用林卧愁春尽，开轩揽物华来替换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用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来感慨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幼时背诵的多半是简单通俗的诗句，可是成年以后的复杂与精致，无法替代当年的纯粹与深情。我仍愿像当年看书中配图说意思那样，回退这个进程，将这些冗长的意思复原为当年一首简单的诗。从前尚不懂得，因那时时节不对，人未至，雨未落，花未开，我们没能发现。而多年后的某个时刻、某个场景，却令人想起往事。纷纷扬扬间，一句早就烂熟于心的诗句忽然直击心灵，仿佛收到一个传递了太久的礼物。当你拆开它时，自己已是截然不同的大人，可那诗句带来的美好却一如当年。我一直在这里等着你，直到你感受到我的存在。有些美好早就植根于你的内心，你发现它了吗？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是啊，有些美好的诗早已植根在我们的内心，终会有一天突然从你的心底涌出，让人不禁感叹，原来我们的生活其实一直都在被那一首首诗与歌所萦绕着，原来生活如这诗歌般美好隽永。和你一起分享了刚才这篇文章，我们为什么要读诗。那本期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再见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深刻站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我是一凡，阅读时间，我们下期见。
4: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

0: 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5.5兆赫，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
1: 一通满足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新闻节目。我县举行烈士纪念日公祭活动，英灵不朽，山河共念。9月30日，全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我县在烈士陵园举行公祭活动。上午7:30，伴随着雄壮的国歌声，公祭活动正式开始。明县委书记金子英宣读祭文，追忆先烈事迹，缅怀先烈崇高精神。他强调，要心怀感恩，饮水思源，不忘来路，铭记英烈功勋，传承英烈精神，勇担时代使命，坚守初心，独行不怠，在一通这片红色沃土上拼搏深耕，推动县域发展，增进民生福祉，守护一方平安，奋力书写一通高质量发展崭新篇章，以奋进姿态告慰先烈英灵。随后，少先队员列队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诉说着新时代少年对英烈的崇敬与传承之志。武警战士迈着整齐庄重的步伐，向烈士敬献花篮。县领导金子英、赵春飞、江征瑞、古科依次上前整理缎带，全体人员绕杯一周，向长眠于此的先烈致以最深切的悼念，在肃穆的氛围中瞻仰烈士纪念碑，向革命先烈鞠躬献花，共同追忆革命艰苦历程，深切缅怀烈士丰功伟绩。在依县级领导、县直党政机关、人民团体主要负责同志、各乡镇街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学校师生、驻一部队官兵、老战士、烈士家属、退役军人、社会各界群众代表出席公祭活动。中国共产党一通满族自治县第9次代表大会。